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显著上涨，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指数集体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彭博社报道，沙特将对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全球投资复苏脆弱且不均衡。
1: 环球公司扫描，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经营承压，微软宣布裁员约4800人。存储芯片行情上涨，韩国三星电子今年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8倍。
0: 法国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路易明轩、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纷纷上线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1.89美元，涨幅为2.76%。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九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4.16美元，上涨2.17美元，涨幅为3.01%。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57美元，下跌10.1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366美元，下降38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925点，下跌0.2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03点，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18点，下跌1.16%。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英特尔下跌9.66%， SpaceX 下跌6.83%，美光科技下跌4.71%，特斯拉下跌4.02%。涨幅方面，亚马逊上涨0.75%，微软上涨0.54%，英伟达上涨0.71%。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0.59%，小鹏集团下跌2.88%，蔚来下跌2.79%，百度下跌2.01%，拼多多下跌1.44%。涨幅方面，阿里巴巴上涨0.23%，理想汽车上涨0.25%。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65点，上升0.13%。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收于8436点，下跌0.5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465点，下跌1.37%。
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收跌，上证综指失守4000点。那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报3990点，跌幅1.26%，成交额11963.71亿元。深成指报15225点，跌幅1.24%，成交额13847.77亿元。创业板指报3911点，跌幅0.94%，成交额6220.30亿元。
1: 行业板块方面，游戏半导体板块上涨，贵金属、生物制品、化学制药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3: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
4: 我们 A 股市场从年初到现在，或者是从去年这个时间到现在为止的话，都是 AI 产业链高歌猛进，从而带动了市场人气。但是由于日韩的 AI 产业链在周二的时候是出现了明显的大跌，带动了 A 股市场相关的板块跟跌。目前基本面的信息来看啊，国际市场上对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牛市的话是产生了质疑，或者说有泡沫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目前来看的话是左右了短期在日线级别的日韩股市，包括美国股市啊。美国股市虽然在隔夜是涨的， 但是它从上周的半导体的大跌到现在为止的话，整体上还是下了一个台阶。现在的市场质疑就是 AI 产业链的话，是不是需求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劲，比如说像 Meta 卖算力，是不是表明这个算力是过剩的。那么以我的了解和研究的话，其实现在 AI 产业链的话，它的基本面情况是非常优异的。比如说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的话，他们的业绩实际上是非常优异的。目前来看的话，三星的二季度的业绩的话是全球所有公司里面最优秀的，比英伟达的业绩还要好。但是它的业绩公告出来之后的话，股价大跌也带动了海力士包括全球半导体的产业的很多个股下跌，也包括 A 股市场上是一些存储类的个股的话跟跌。我认为只是一个现象，因为技术性的调整再加上所谓的一些市场传言，导致了这样一个下跌。 A 股市场跟跌，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半年报也是逐步的在披露 A 股市场上存储类的个股或者半导体的这个个股的话，很多的业绩都是非常优异的。有一些比如说像 GPU 的一些个股的话，它是没有受到国际市场大跌的一个影响，今天还在高歌猛进。所以呢，在半年报逐步披露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的话，我认为 A 股市场下跌空间是有限的，它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获利回吐，再加上一些市场言论的一些叠加的效应，导致了七月份以来这样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这个调整的话，我认为未来在日线级别能够企稳回升，不需要几个交易日，因为基本面还是支撑 AI 产业链个牛市的一个状态的。所有的牛市它也有调整嘛，七月一号到现在为止的话，日线级别的调整我认为不改整个 AI 产业链牛市的一个大的方向。所以投资者目前的话，不宜再去盲目的去做空，中期趋势我认为是向上的。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3496点，下跌0.51%；国企指数报7770点，下跌0.54%；红筹指数报3805点，下跌1.28%。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来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17%，在汇市尾市收于101.023。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942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65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969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62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0948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据彭博社六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总台记者报道。
3: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

0: 持续两年的下滑，但复苏依然呈现范围有限、基础脆弱且不均衡的特点。
1: 报告显示，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家层面呈现集中趋势。2025年，80%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20个经济体，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11%，而发展中经济体仅实现2%的增长。
0: 这种集中化态势在行业和项目层面也日益突出。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行业占全球绿地投资项目金额的44%，而在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16%。项目金额增长主要来源于数据中心，其次是油气和半导体行业，包括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在内的大多数其他行业则出现下滑，充分说明这次复苏覆盖范围依然狭窄。
1: 报告指出，2026年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冲突、高融资成本以及经济碎片化持续影响着投资决策。与此同时，随着各国政府试图锁定未来增长来源和技术优势，围绕战略性行业相关项目的竞争预计将进一步加剧。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环球公司扫描，我们先来聚焦 SpaceX。 当地时间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中首家以航天业务为核心的企业。我们来听报道。
2: 据多家外媒报道，纳斯达克上周宣布 SpaceX 将于当地时间7号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从今年6月12号登陆纳斯达克到纳入核心指数， SpaceX 创下纳斯达克100指数创立以来最快纳入记录。目前这家公司市值约2.1万亿美元，此次纳入将使其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中市值排名前15的公司。根据市场分析机构测算，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和被动型基金将需要购买约350亿至400亿美元的 SpaceX 股票。截至6号收盘， SpaceX 公司股价报收160.42美元，下跌0.98%。业内人士称，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被视为 SpaceX 从成长型明星企业向成熟蓝筹股转型的重要里程碑。纳入后的短期波动难以避免，但长期来看， SpaceX 的基本面和技术进展仍是决定其股价走势的关键因素。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微软公司宣布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涉及约4800个工作岗位，约占微软公司全球员工总数的2.1%。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微软6号在发给全体员工的内部通知中确认了此次裁员计划，同时表示此举是为了顺应科技行业的快速变革，精简运营架构。公司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离职补偿金、医疗保险福利以及职业转型帮扶。据悉，本轮裁员重点针对业绩不佳的 Xbox 游戏业务部门，合计将裁减3200名员工，约占部门总人数的1/5，其中1600人已于6号当天离职。除了裁员，微软还将分拆或出售旗下4家游戏开发工作室，还有1家工作室进入战略评估流程，不排除关停可能。Xbox 部门首席执行官阿莎夏尔玛表示，该部门运营利润率仅为行业同类业务的1/10至1/3。由于游戏机上游零部件成本持续大幅上涨，叠加主机硬件补贴持续侵蚀利润等原因， Xbox 部门正面临经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重组反映出微软正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入。近年来，公司不断增加 AI 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同时通过裁员和业务调整压缩非核心业务成本，以释放更多资源支持 AI 战略。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前6个月，微软股价已累计下跌约23%，是自2022年以来同期最差表现。此前，这家软件巨头已进行多轮裁员。近几个月来，美国科技企业掀起新一轮裁员潮，其中 Meta 5月宣布裁员10%，亚马逊此前也宣布裁减约1.6万个岗位。
0: 昨天，韩国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初步数据，受 AI 带动的存储芯片需求支撑，三星电子营业利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三星电子业绩亮眼的同时，

0: 公司股价却在昨天出现大幅下跌，收盘时跌幅达到了6.92%。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市场对存储芯片行业有哪些担忧？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蒋玉发回的报道。
1: 三星的最新财报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营业利润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初步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三个月内，三星的营业利润为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69.36亿元，同比增长约1810%。这个数字超过了此前分析师平均预期的84.2万亿韩元，并且也超过了其2025年全年的表现。另外，根据财报，三星的季度营业收入为171万亿韩元，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的169.2万亿韩元。预计三星将于本月底左右发布完整财报，包括净利润以及各业务部门的具体表现。分析指出， AI 存储芯片短缺仍然是支撑三星等存储芯片厂商盈利的关键利好。随着 AI 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增长，市场预计这轮供给紧张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分析指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此次三星营业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存储芯片涨价推动的，而不是由出货量显著增长推动的。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The Futurum Group 主管布尔克。
2: So memory pricing are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3: 存储芯片价格正持续走高，这完全是由人工智能领域的需求拉动所致。与此同时，供给端同样承压。三星、海力士、美光这几家厂商扩充芯片产能的空间十分有限，各家都已在满负荷加紧生产。但客观现状是，当前存储市场整体处于供给紧缺的格局。
1: 因此，市场也有声音开始质疑三星这轮盈利增长的质量，以及开始担心存储芯片行业的涨价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分析指出，对存储芯片厂商来说，在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利润率往往会被价格上涨推高。但随着多家厂商都在加快扩产，一旦未来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也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周期出现拐点，进而影响当前高利润率的可持续性。这一担忧背后还有投资者对整轮 AI 投资热潮的重新审视。市场正在判断围绕 AI 的高额资本开支和高估值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全球半导体相关股票一度升至纪录高位，但随后由于担心竞争加剧、潜在产能过剩的风险以及高额的 AI 投资能否真正带来回报等等担忧，相关股票也出现剧烈波动。
4: 最近一段时间，路威敏轩、开云、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相继推出了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国际咨询公司贝恩和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消费者流失、成本攀升、地区冲突扰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法国奢侈品行业已经把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行业转型、重塑竞争力的重要窗口。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奢侈品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过去四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累计流失约7000万消费者。与此同时，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重要增长引擎的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消费需求和旅游客流同步放缓，进一步拖累行业复苏。
6: Domestic customers in the UAE.
7: 贝恩公司零售与奢侈品研究总监蒙哥尔菲耶说，阿联酋等地的本土消费者目前并没有太多心情，也缺乏购买奢侈品的消费意愿，旅游业也受到严重影响，而旅游业一直是中东奢侈品消费的重要来源。
6: Which used to be a big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Middle East.
5: 此外，在法国奢侈品品牌长期倚重的中国市场，中国本土高端品牌快速崛起，也让法国品牌开始重视来自中国本土品牌的直接竞争。
6: Et donc, le challenge pour nous est d'arriver.
7: 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负责人毕奈说，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中国新兴且高质量的本土奢侈品牌竞争中继续保持法国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6: Émergente et de très grande qualité.
5: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法国奢侈品行业再次把目光投向技术创新。 最新报告显示，82%的高消费客户在其最近一次奢侈品购买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而且97%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的奢侈品消费者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正推动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数据显示，将人工智能列为企业未来战略重点的奢侈品品牌比例已从2年前的5%升至如今的22%。
0: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作为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日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法国央行6月已将该预期下调至0.5%。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增长预期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受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据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7日，受投资者对相关财政政策感到担忧、国债遭抛售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一度达到2.850%，这是1997年5月以来的高位。据悉，日本政府正在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指针“古太方针”的内容被市场解读为是制约日本央行加息。此外，对日本央行的通胀应对举措或许会滞后的担忧，也成为了推高长期利率的因素。综合多家外媒报道，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日前宣布，将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工厂投资总额36亿美元，新建车辆组装生产线。此举旨在将在美国颇受欢迎的皮卡塔科马的部分生产从受关税影响的墨西哥转移至美国。新的组装生产线预计将于2030年投入运行，届时将带来超过2000个新增就业岗位，年产能预计增加约15万辆。现在在墨西哥北部夏加利福尼亚州工厂生产的塔科马将在约4年内逐步转移至美国生产。据美国 CNBC 网站7日报道，美国谷歌公司日前参与了对德国核聚变初创公司 Proxima 的投资。该公司计划建造欧洲首座商业核聚变发电厂。报道称 ，Proxima 本轮融资总额为4.11亿欧元，约合4.68亿美元。目前其估值已达27亿美元。核聚变是将两个氢原子结合形成一个氦原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能量。
4: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收盘不等于收市，盘后卖出对股票分红权益有何影响？
9: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0: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不少投资者普遍认为 ，A 股15点收盘后，只要当日持仓未卖出，就可以参与上市公司分红。其实这是一个认知误区。那么盘后卖出对股票分红权益究竟有何影响呢？投资者查阅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公告时，常会看到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统计股东名册的说明，多数人会默认15点收盘即锁定股东名单。实际上，收盘和收市是两套不同的概念。15点为法定收盘时点，14点57分到15点为收盘集合竞价阶段，收市为市场通用表述，不属于法定交易术语，只待当日全部交易正式完结。2026年7月6号，新版交易规则正式实施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模式将从科创板拓展至全市场。全部 A 股15点05分到15点30分设有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 该时段的交易行为属于当日有效交易。投资者即便在15点收盘时持有标的股票，若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阶段卖出持股，股东名册登记信息会同步变更，将不具备当期股票分红的参与资格。该项交易规则主要目的是维护二级市场交易公平性，若盘后卖出仍可享受当期分红，卖出投资者可以同时获得股票成交价款与分红收益，而盘后接手筹码的投资者次日股票完成除权后价格回落且无法参与当期分红，会产生不合理的权益偏差。股票分红资格的最终判定以中国结算当日收盘后的股东登记数据为准，盘后交易的成交结果会直接更新持股登记状态。2026年7月6号后，全市场个股在股权登记日的盘后交易阶段卖出，均会丧失当期分红权益。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6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为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
4: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经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办超万件不正当竞争案件。
0: 从卖票根到卖场景，电影院变身城市文化客厅。
1: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过30%，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0: 科技金融赋能创新，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打造一体化金融服务供给。
1: 财经身边事，集中亮相，北京首次系统推出城市更新项目资源。梅雨经济，闷热潮湿的梅雨天气带动江苏除湿类家电产品热销。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天下财经关注整治内卷式竞争。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

0: 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总台记者吴哲玉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3部规章。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唐可欣：
3: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1: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2: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4: 提起电影院，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昏暗灯光下的剧目，还是标配的爆米花？如今这种固有印象正在被打破。国家电影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专项通知，10条举措全面放开影院多元化经营。从 AI 互动、电玩游戏到国潮美食、非遗文创，甚至是世界杯大屏观赛，电影院正加速变身为市民日常打卡的城市文化客厅。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5: 如今走进电影院，你看到的可能不再只是售票处和爆米花机，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不少影院摇身一变成了球迷们的狂欢地。高清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让看球体验充满了沉浸感。观赛的球迷告诉记者，
6: 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7: 因为影院的话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5: 这种影院加赛事的模式正是当下影院业态变革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我国影院行业面临着营收结构单一、非黄金时段闲置率高企的结构性痛点。针对此次政策出台的核心意图，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8: 第一个呢，就是营收结构单一，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的这个影院营收呢是高度依赖于票房的。其次呢，我们说影院的空间跟时段呢其实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闲置，非热门档期时间段呢往往呢客流量比较少，观影人次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就难以产生额外的收益。从卖票根到卖场景，影院呢它不再单一的依赖于票房的收入，而是把影院本身这个空间作为可经营的核心资产。
5: 而这场业态转型的背后，更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居民消费升级的核心趋势，是文化消费市场迭代的必然选择。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认为，
9: 首先它是符合现在城市居民需要的体验式更具沉浸感的文化综合消费需求方向来做的主动的积极的调整，一个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城市居民文化体验的多重价值的需求，再一方面也是更适应国潮经济发展而做的是很有价值的空间运营的提升。通过场景的创新，可以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植物的重要载体，而且可以让公共文化融入到商圈，融入到教育方面，也可以带动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效益。
5: 那么具体到经营层面，影院转型的核心盈利增长点在哪里？不同类型的影院又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傅一夫分析，
8: 第一个呢，就是特色餐饮与文创零售，也设立上电影衍生品的这个专卖店的，包括文创产品集合店啊，销售正版电影周边、IP 授权商品、好玩手办等等。其次在于这种休闲娱乐，利用闲置的影厅呢，来去承接的 VR 互动体验的，包括生日派对、还有企业团建等等这样的一系列活动。第三呢，就是 IP 运营。

0: 包括开发创产品、数字藏品，包括一些衍生内容，打造自有 IP。
1: 针对不同定位的影院，傅一夫也给出了差异化的经营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要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种商业综合影院可以走向超级文化场域这样的路线。那具体呢，可以像引入一些文创集市啊，包括艺术展览啊， IP 快闪店啊，沉浸式游戏空间等等，多元业态，把这个影院呢升级为小型文化综合体。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社区型影院，我觉得呢可以考虑扎根邻里文化啊，走这种温情路线，以高频次、低客单价、粘性强的这种模式，我觉得是可以实现持续性盈利的。对于那些特色的主题影院来说，进一步的深挖细分赛道，因为新政也鼓励说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业态嘛。
1: 当然，商业元素的涌入也让不少人担心影院是否会失去原本的文化属性。对此，魏鹏举强调，
2: 当前影业转型发展中，我觉得必须坚持的底线，首先是文化空间不能变，如何在保持文化底色、坚持文化品质的同时，又能够实践文化更广泛的对商业、对旅游、对休闲，甚至对于展览的路径带动作用，我觉得要设计那些跟影院文化氛围相关的业态，关键还是要挖掘文脉，结合影院自身的特征或者所处区域，无论是城区和社区，来做一店一特色的整体设计。
3: 本次列车终点站
4: 早高峰的地铁里，钱包也要赶时间。美股收盘涨跌榜，央行政策新动向，行业风口早知道。天下财经把重磅资讯装进音频公文包，每天清晨让你的投资决策快人一步。别让信息差成为财富路上的红灯。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设立会场，在展览规模等方面创下历届新高，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6: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7: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8: 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初步预测，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增速将超过30%。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
10: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9: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 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
10: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号召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9: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5: 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线，普遍遭遇轻资产、缺抵押物、前置投入大的融资堵点。记者从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了解到，针对科创企业差异化分阶段融资诉求，沪苏浙皖联合推出了28+20条跨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构建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为种子期到上市成熟期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支撑。总台记者胡一伟、罗安敏报道。
3: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碳纤维转子，作为我们新能源车电驱的心脏的部分啊，能够让原来这个转子的转速从20000转不到，然后现在能提高到30000转以上。
11: 这家位于上海松江区的新材料企业，由东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专注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研发制造。2024年时，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了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但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于许多当时却犯了难，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3: 因为主机厂它都是你得先有线，他才能给你订单。像我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小的企业，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产值也非常小的情况下，去银行能贷到的款就非常少，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那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11: 了解企业发展困境后，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的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了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支由 G60 九城市联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和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管理人司马飞：
12: 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
11: 基金落地的3000万元投资，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仅用1年的时间，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电机转子生产线。于许多表示，当前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年内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3: 资金落地是25年初的时候，整个经过非常快啊，1年就把这个产线给落成了。那么也就看到我们现在在大批量供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到现在已经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的需求。
11: 距离这家新材料企业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另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也曾遇上融资难题。企业负责人刘建国表示，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赛道的爆发式增长，为他们带来海量订单与持续研发需求。面对业务规模化扩张，企业原先单一的股权融资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自身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13: 21年我们大概只有70-80个员工，对于金融运作还不是很熟，我们只想到说我可以用股权去换融资，然后投入生产，一分钱的这个银行贷款都没用。G60这边帮我们协调了很多的银行资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平衡股权跟债权。因为如果单独用股权的话，一个是股权的融资的周期比较长，另外一个对整个团队的这个稀释是很明显的。
11: 依托长三角G60

0: 科创走廊提供专业金融规划，统筹对接金融资源，企业决定采用股权加债权双轮驱动融资模式，大幅缩短资金筹措周期，实现产能与营收高速增长。刘建国表示，
1: 去年我们完成了3亿多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7亿。金融这边也在帮我们对接，像上交所，我们做一些资本化的一些准备。
0: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眼下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成市企业超2100家。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
2: 针对初创型的企业，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我们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可以融资租赁、租投联动、投贷联动，我们跟战略合作银行，比如说创新贷也好，专精特新贷也好，满足企业大规模生产的资金的需求。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
3: 财经身边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5: 财经身边事，城市更新正当时。日前，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举行，北京集中向市场推介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改造、产业品质提升等近200个项目。总台记者报道，
6: 推介会上，北京站东西侧区域综合更新组团项目、中关村东西区更新改造项目、北京 CBD 中心区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北京三里屯街道全域城市更新项目等14个关注度高的项目进行了现场推介。其中，北京西城区天桥地区更新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演艺经济配套设施。北京西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副主任王勇，
7: 随着这个就是观演人数的不断增加，无论是餐饮、住宿、娱乐以及休闲这方面都是存在着短板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补齐餐饮、娱乐、休闲以及一些小的这种剧场这种服务设施。
6: 北京延庆区在前期对2019年世园会场馆设施进行更新改造的基础上，计划未来植入更多生态休闲和研学功能。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曾博，
8: 梳理了17万平米的这个更新的空间，大概是8亿多的这个投资。一个呢是在生态休闲这一块，是要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一种休闲方式。第二类呢就是研学。
6: 记者了解到，金融工具创新也正在赋能城市更新项目推进。目前，针对参与城市更新的市场主体，有金融机构推出最长40年的贷款产品，以适应部分城市更新项目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针对危旧房屋、原拆原建类的城市更新项目，已有金融机构推出针对居民个人的金融产品。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王学伟，
9: 针对于居民在原拆原建项目里边，我们贷款期限可以像购房贷款一样达到30年。这个原拆原建里的居民呢，以老年人啊这个群体为主，所以说我们对于年龄呢，可以这个延长到60岁甚至65岁啊。65岁以上老人的话，我们采取那个亲属啊去接续这种接续贷类似这种方式去支持。
6: 据了解，针对土地续期等城市更新的难点堵点，北京推出20项试点政策，并在110个项目开展试点。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马启红，
10: 我们在试点政策上主要是在土地使用权的续期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政策创新。城市更新的实施主体啊，减轻了资金的压力，增强了更新的信心。
5: 财经身边事，梅雨季带火厨师家电。在江苏，目前正值梅雨季节，天气潮湿闷热，各类厨师家电正在热销。来听报道。
11: 近两周，江苏南京的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持续处于高位。一些家电商场里，除湿器、空调、风扇等产品销售环比增长超过30%。南京某家电商场副店长韩正阳：
12: 近半月以来，除湿机、烘干机相关产品的咨询和购买，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门店的正常接待量大概在500组左右。另外，两机风扇、空气循环扇目前也受到我们很多顾客的青睐，不仅可以辅助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一定的除湿效果，还能节能减排。
11: 在江苏苏州，住在一楼的居民徐

0: 女士家中因为潮湿已经大大小小翻新过多次，最近的一次她在墙顶也贴上了瓷砖。而对于像卫生间这样潮气重的地方，徐女士有自己的小妙招。
1: 把洗衣粉装在袋子里系起来，用牙签戳两个洞，让它能吸到潮。它吸了以后水分以后它会结成块。
0: 每到下雨天，室内地砖还很容易滑倒，居民黄女士也有针对的小妙招。
2: 特别是下雨了以后，地砖上面都会潮湿，拿那个盐用温水泡了以后擦一下以后，它干得比较快一点，而且不会打滑。
3: 财经身边事，打卡多元夜市。在暑期消费热潮推动下，上海夜经济也在持续升温，各大核心商圈依托不同主题的夜间市集吸引客流，延时运营，并且进行业态创新，不仅为小微商户搭建了增收平台，同时精准承接大众多元化夜间消费需求。
4: 在上海外滩，一家联名快闪店前大排长队，围绕特色 IP 打造的甜品主题市集迎来了差异化的客流。外来新锐品牌也依托夜间市集低成本试水国内市场，实现快速破圈。上海外滩金融中心营销总监何云：
5: 我们其实结合了这个 IP 呢，也引进了50多个商户，那是以甜品为主的这些商家。我们封闭夜市的这个延长时间，给到客人更多的夜间的一个活动的，通过一些主题见面会啊，这些体验的内容，吸引这些粉丝过来。
4: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夏日夜派对每周都会更新市集主题，涵盖果蔬展销、非遗手作、文旅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同时升级街区灯光亮化、游乐设施，串联起市集消费、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的不同场景。上海思南公馆副总经理范美辰：
6: 百年的陈坛花园，它会有 3D 的这个灯光的秀，以及在我们的这个林荫小道上面是会有，在树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表情，那么这些都是为了增强大家在夜间逛公园从复兴公园到思南公馆这个路程上更多的体验。
4: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抽样来看，规范做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相较于固定门店，规范化、主题化的商圈市集无需高额租金与装修成本，依托商圈天然客流优势，帮助商户快速打开市场。摊主王美一：
7: 其实卖的都还是很好的，虽然我以为上海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甜的，但其实咸口的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东西需要来尝试。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55，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编辑焦浩、唐明，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
9: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8: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9: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上市银行密集发红包，下半年行业配置机会如何把握？并购重组市场呈现新趋势，主题机会如何挖掘？
8: 10点财经态度，文旅融合新五年将解锁怎样的诗和远方？
9: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二集，沪指4000点拉锯与创业板新高。
8: 10点50分，一说发起式基金如何打破成长困局。
9: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全球主动 ETF 发展如何。
8: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免费银行卡为什么难办，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0: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银行分红。
1: 宏观大趋势恢复向好，今年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重回扩张区间。
2: 深入整治，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办超万件不正当竞争案件。
1: 市场有看点，估值重塑，并购重组市场呈现新趋势，主题机会如何挖掘？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3: 当地时间周二，尽管韩国三星电子最新发布的季度业绩初步报告数据大幅高出预期，但投资者仍然以买预期卖事实的交易逻辑获利了结。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增长周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仍在发酵。美股半导体股票大面积下跌，科技板块承压，美国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0.25%，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下跌1.16%。科技板块周二领跌美股，其中半导体股大面积重挫。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4.64%，英特尔大跌9.67%，迈威尔科技下跌7.45%，闪迪下跌7.27%，超威半导体 AMD 下跌6.51%。与此同时，美股资金开始向年内涨幅落后的股票回流。科技板块内部，超大规模云计算公司和此前大跌的企业软件服务商重新获得青睐。此外，医疗保健、金融保险、必需消费品等防御型股票也在上涨，美股板块轮动近期加剧。欧洲方面，中东局势再度出现紧张信号，引发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国际油价上涨带动英国多家大型能源公司股价走高。欧元区方面，半导体股与 AI 概念股也因 AI 资本支出见顶担忧而普遍下跌。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大跌7.28%。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0.13%，法国股市跌0.51%，德国股市下跌1.37%。原油期货方面，卡塔尔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美军表示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中东局势出现紧张信号，令投资者担忧该地区原油出口再次受到干扰。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上涨，纽约油价重回每桶$70关口上方。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涨幅为3.01%。贵金属方面，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同时，市场同步聚焦通胀上行风险。加之美联储官员近日在公开讲话中更多强调要抑制通胀和稳定物价，美债收益率上行和美元指数上涨均打压贵金属价格，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二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57.4，跌幅为0.24%。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1.33，跌幅为1.6%。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银行分红。上市银行密集发布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七月红包雨来了。据万德统计，截至7月6号，已有33家银行敲定2025年度分红时间，其中本周7月6号到10号就有10家银行密集分红，合计分红总额超过911亿元。银行板块下半年行业配置机会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上市银行近期密集发布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42家上市银行合计分红超6400亿元，再度刷新行业年度分红总规模纪录。其中本周就有10家银行密集分红，合计分红总额超911亿元。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表示，2025年度上市银行的分红依然体现出高盈利、高分红、高稳定的特点。
5: 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依然是分红主力，比如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均实施了大额现金分红。所以从趋势来看，监管层今年一直鼓励上市公司

0: 提升分红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银行作为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最稳定的行业之一，已经成为了 A 股最重要的现金分红来源之一。
1: 从市场表现来看，今年以来银行股整体呈现了明显的分化走势。截至7月6日，42家 A 股上市银行中仅有9家实现上涨，其中区域性银行表现更加突出。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认为，银行板块走势分化有以下原因。
2: 银行板块的分化与上半年资金持续涌向 AR、 半导体等高景气成长板块对银行形成了虹吸效应有关，压制了板块整体的行情。那目前呢，估值折价十分突出，形成基本面与二级市场行业明显的背离，那板块防御价值呢是不断的凸显。
1: 从估值情况来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认为，银行板块整体仍处深度破净区间。
3: 品鉴市净率 PB 徘徊在0.6到0.7倍，个别头部银行暂时修复在1倍以上。尽管股息率4%到5%对长线之间具有吸引力，但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呢，仍然呢缺乏后劲。从驱动逻辑上看呢，市场已经从板块普涨切换到折优额头，息差收窄的压力之下，资产质量优异、非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获得呢较高的估值溢价，而风险暴露较多的、竞争优势不明显的银行仍然会持续的折价。
1: 多家机构认为，下半年银行板块有望从单纯的防御资产逐步向具有确定性收益的权益资产进行重估。邢鑫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两条主线，
2: 一类是国有大行核心依靠稳定高股息做底仓配置，适合追求稳健现金流、长期持有收息的投资者，无风险利率持续偏低环境下，保险、社保这类长期资金会持续增持，托底板块的估值。第二类是深耕长三角、成渝等经济发达区，优质区域银行是有望带来超额的收益。
1: 具体的操作层面，董希淼也给出了相应建议。
3: 一是要逢低布局，利用市场情绪波动和估值低位介入；二是要动态挑战，重点关注净息差触底回升、不良贷款率下降的银行；三是呢要警惕一些陷阱，回避房地产敞口过大、领受不良资产剧增的一些银行个股。总体上呢，要保持核心仓位置换红利、卫星仓位博取弹性的均衡策略，并密切跟踪下半年宏观经济、地产政策以及区域经济的边际变化。
1: 同时，叶宁瑶还提示投资者不要单纯为了抢分红而冲动买入银行股。
0: 因为除息后股价通常会进行相应调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持续盈利能力、分红能力以及未来估值提升空间，而不是一次性的现金分红。
4: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5: 恢复向好，今年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重回扩张区间。
4: 深入整治，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办超万件不正当竞争案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0.5到3.6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7: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6: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7: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

0: 较上月下降3.6个百分点，回落至收缩区间，显示出库存水平明显下降。何辉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1: 指数变化显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仓储环节初步活动加快，柜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提高。
0: 消费价格指数为56.1，较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时隔一年再次回升至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行业收费价格有所回升。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46.5，较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成本增速有所放缓。业务利润指数为48.5，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随着仓储业务需求回升，设施利用率提高，企业盈利情况有所改善，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何辉表示，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四月运行向好，五月受淡季因素等影响有所回调，六月重回扩张区间。四到六月份指数分别为51%、69.6%和12%。均值为10.3%，较一季度均值上升0.3个百分点，显示出二季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略升。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兆网建设稳步推进，正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20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
2: 关注整治内卷式竞争。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5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总台记者吴哲玉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4: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 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自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5: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二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唐可欣，
6: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7: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8: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9: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消息。国家外汇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0亿美元，环比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我国黄金储备规模达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为连续第20个月增加。
10: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宣布11项措施，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其中包括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金额度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增加至5000亿元，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等。
9: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 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

0: 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等重点任务。
1: 证监会7月7号晚间发布消息称，证监会现已查明7月2号安某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严重破坏公序良俗，涉嫌违反证券法。下一步证监会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严肃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违法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启幕，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国家发改委将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据介绍，今年我国 AI 相关产业增速将超过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称，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 4.4%， 相较去年12月发布的上期简报，增速预期维持不变。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截至目前，今年以来新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案例约70单，虽然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行业特征出现明显转变。年内并购重组主题的市场表现如何？其中有哪些机会值得关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4: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并购重组市场迎来活跃期。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周 A 股就有10多家上市公司扎堆发布并购重组公告，涉及半导体存储、光通信、机器人、医药、新能源等行业企业。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当前并购重组市场有三大核心趋势。
5: 市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已经开始有所转化，成为底层的整合转成高质量整合了。三大核心呢，现在趋势越来越明显。第一呢，就是赛道全面的一个迭代，硬科技成为绝对的这样一个主线啊。第二呢，就是并购逻辑啊发生了质变，由原来的这个规模扩张呢，转向为这个产业链协同，近60%的话，基本为这个主业横向整合上下游纵向的一个补链。第三呢，就是这个资产的这个估值啊整理呈现了一个重塑，回归到了这个产业基本面，而不是高溢价炒作。
4: 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认为，当前并购重组的政策环境与交易机制已出现明显优化，为产业整合提供了更好的制度支撑。
6: 政策对于整个重组这方面也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并购6条呀，支持这个产业并购啊，放宽了这个跨界的限制，然后科创8条对于硬科技方向的一个估值包容啊，然后呢审核的程序上面有比较大的变化，之前可能一审就是几个月，相对来说的话最低可能10几天就审完了，这个变化也很大啊。然后呢控制权的变更方面，现在主要就是国资和这个产业资本成为主力了啊，他们是主要的一个收购方，然后呢超长期的锁定期呢也变成常态，从以前可能更多的是18个月的锁定变成了36个月、60个月的超长期锁定啊，啊，这个收购方的利益和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呢深度绑定了。然后呢，资金门槛也变高了啊。以前的这个案例呢，资金门槛可能自有资金占比呢不算高，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自有资金都是占比不低于50%的，杠杆收购的这个风险呢得到了巨大的一个减轻。
4: 许志认为，当前并购重组主题的投资逻辑已经从题材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后续有4大方向值得重点关注。
6: 第一个就是硬科技产业链啊，比如说半导体的 AI 芯片呀，还有高端材料设备，它主要逻辑就是我们的自主可控和技术迭代啊，这个实现产能的一个快速的叠加和释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应用啊，商业航天啊，人形机器人，这都不错。这些方面是政策有明确的指导了，资本、政策、技术三个方向一起共振的，然后再就是周期性行业的一个合并了，他们就是主要集中在光伏和汽车啊，低点的行业供应清理的这个方向，还有能源矿产啊。这个行业呢是属于低点重组啊，资源再分配，然后呢重新焕发活力的一个状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国资重组了，央企的战略性啊，地方国企的一个整合了。
4: 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也认为，整体来看，今年并购重组市场将进一步壮大，相关品种可能会有更多机会。同时他也提醒投资者，不是所有并购重组题材相关标的都能闭眼去买，有5个要点需要注意。
5: 未来的机会的话呢，我认为应该首先注意啊，就是区分这个产业整合和题材炒作，规避无协同的这种跨界并购啊，就是单纯的这种蹭热点，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第二的话呢，就是要重点核查它的估值啊、商誉和这个业绩承诺。景气那个之前那种像高溢价收购啊这种轻资产的，后边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商誉减值的风险。那第三的话呢，就是要跟踪重组的整个落地的全流程是不是相对的一个确定，而不是说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不确定啊、盲目的这样一个状态。第四的话呢，就是理性区分啊短期事件和这个长期的一个价值啊，因为毕竟呢预案披露都是短期脉冲啊，是有限的，真正的价值我认为应该还是长期的这样一个目标。第五呢，就是一定要把控好仓位和这个行业周期啊，特别是这个短期的一些科技，还是说是这个央国企的一些大型的资源。
1: 步入七月，2026年半年度券商的债券承销排行榜出炉。市场格局方面，前五名券商合计占据券商承销金额的50%以上。在业务发力方向上，券商正积极把握科创债、产业债扩容机遇。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7: 你好，主持人。那从券商的债券承销具体金额上来看呢？中信证券目前以1.19万亿元的承销金额延续去年同期的榜首地位，国泰海通呢则以8910亿元的承销金额排名第二，其次为中信建投、华泰证券和中金公司。需要指出的是呢，在今年上半年90家参与债券承销的券商当中，承销金额排行前五的券商就合计占据了50.12%的券商承销份额。另一边呢，虽然中小券商整体的承销体量和头部机构之间存在量级的差距，但是多家中小券商依托区域资源以及特色的债种实现排名的大幅提升。比如像兴业证券在信用债和特色专项债领域发力，榜单的名次呢是提升了15位。那对于这种现象呢，分析人认为啊，虽然当前的债券承销市场份额呈现出显著的头部集中特征，但是细分特色债券以及像中小科创企业专项债等细分赛道仍留有广阔的空间。中小券商深耕本地产业链，绑定区域的产业园区，来挖掘差异化的业务增量。那具体到今年券商发力的核心业务赛道呢，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全行业机构集中加码科创债和产业债两大品种，两类债券发行的规模是同步大幅扩容。在科创债的承销方面，中信证券位列第一，随后是国泰海通、中信建投以及中金公司和华泰证券。在产业债方面呢，中信证券的承销同样位居榜首。从资金的实际投向来看呢，产业债的资金主要流向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新材料以及工业机器人等的实体产业领域，定向为优质的实体企业补充中长期的经营资金，并且持续的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产能的扩张。业内人士表示呢，科创债和产业债两大品类的持续放量将为券商的投行业务打开多重的增长机遇。一方面呢，实体企业融资需求持续释放，债券承销基础业务收入会稳步提升。另一方面呢，券商可以依托研究能力对细分的产业进行深度的研判，推动业务模式从之前单一的债券承销向承销加存续期服务的一个多元盈利模式转变，来进一步的开拓投行业务的增量空间。主持人。
1: 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高开 0.16%， 深市高开 0.29%， 创业板高开 0.52%， 北证50是低开了4个点，低开 0.33%， 300高开 0.26%， 中证2000高开 0.1%， 上证50高开 0.27%， 科创50高开 1.04%。
0: 行业方面呢，跌幅居前的是教育、贵金属、工程机械、航空、休闲用品和食品；涨幅居前的是电脑硬件、餐饮旅游、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石油天然气和半导体。个股有2197家上涨，852家平盘，2473家下跌。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89点，下跌了不到一个点，成交是477亿元。深市15250点，上涨25个点，涨幅0.16%，成交是703亿元。创业板指数是上涨了0.6%，北证50上涨0.49%，沪深300上涨0.14%，中证500上涨0.19%，中证2000下跌0.29%，上证50上涨0.25%，科创50是上涨了1.51%。
4: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餐饮旅游、互联网、半导体、能源设备、通信设备和石油天然气。跌幅靠前的是教育、工程机械、贵金属、休闲用品、农业、重型机械和航空。
3: 个股有1388家上涨，169家平盘，还有3985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是有10家，跌幅在5%以上的目前一共有48家。
4: 涨幅超过10%的不多，目前一共是有19家，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64家。
3: 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640亿元。那今天是有一只新股申购的啊，是北交所的乔路明。申购代码是920079，发行价格是4.36元，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0: 下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阮军，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阮军先生。
1: 喂，你好主持人。
0: 怎么来研判当下市场整体的运行趋势？
1: 今天的话应该说从整个早盘开盘的话，给我的感觉市场已经有点逐步企稳的迹象存在。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说在应该说在本周的前两天吧，应该说整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态势。那尤其是在昨天的话，整个市场往下探的话，其实已经跌破4000点整个整数关口。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举个例子，以年线为代表吧，年线已经回升到了3934。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我们认为指数往下的空间应该不大，因为如果说一轮市场上升趋势中把年线跌破，我们可以认为偶尔存在一次机会，但是不可能长时间维持在年线以下。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短期指数在4000点附近有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动作的话，那我们觉得相对市场而言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个的话，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两天的话应该说整个科技的杀伤是比较大，因为毕竟在6月份吧在6月的中下旬，其实科技这一波的走法是非常凌厉的，但是走完以后在7月初震荡以后，整个科技股的调整的压力是很大。那整个科技股调整，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整个市场对于可能中报的压力啊还是有所显现。第二个来说，对于前期涨幅过高的这些科技股，那整个市场还是有所规避的。所以说我们看了一下这段时间整个科技股调整，包括它指数的代表吧，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其实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在高点都是有所冲高回落。那整个一些科技股的调整，基本上我们看了一下，大概整体的回落的空间都在空间逐步止住的话，其实股中更多的也是等待后续市场有一个新的一个热点的一个出现。那今天早盘的话，其实我们看一下，虽然说表现的没有很激进，但是我们也知道，也昨天晚上美股的科技股依然也是跌幅比较偏大，所以说从这个状态上说的话，我们的感觉是今天早盘只要指数还是能够维持在3990点附近吧，这个指数小幅震荡的，那有可能市场给我们这个感觉就是通过大概前两周连续的震荡的调整，那目前在这个地方又构筑成一个底部的一个特征出来。那么构筑成底部特征，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等待本周末到下周二之前，因为毕竟这一次的中报的预披露和预告应该在7月15号之前，有一些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前两天或者前2-3周吧涨得比较强的科技股，应该有一些中报的一个预告所出台。那么这些中报的预告所出台了以后，那么对市场而言，机构就会在这里抉择，到底是继续的选择暴腾科技，还是选择重新的松绑，再选择其他的一些板块。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估计大概在7月15号之前，尤其在本周末吧，应该说有可能有些科技股出台一些中报预告。所以说这些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今后的大概2-3个交易日里面，目前我们建议大家相对还比较偏谨慎一点，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指数应该说有一个逐步震荡企稳的一个动作。那么等待中报预披露完成以后，机构的抉择，这个时候普通投资者就可以根据机构的选择，是重新预报，就是拥抱低位的这些我们所谓的科技股或者说是表征股吧，还是重新的选择科技股再次拥抱。因为你说科技股在高位市场是有些压力的，但是毕竟现在的整体的调整幅度有25%到30%，那同时如果说它的预告出现超预期的话，那对于整个市场的形态而言，那么应该有个好的表现。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像今天我们所看到，应该说像大概计算机或者说网络中心的服务器，那么有一家公司的中报特别的亮眼，200多点，它的一个上涨，开盘的涨停，把所有的整个和计算机服务器相关的这些公司都拽上了5到6个点的涨幅。所以说这个趋势的话，其实我们就谈到了中报的效应。当中报的预期超预期，那很多前期低位的个股都会补涨。所以说科技股和我们所谓的低位科技股的抉择，可能也就大概在7月15号之前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么在这两天，投资者我建议是稍微的可以观望一下。我们一般性建议普通投资者仓位大概在这两天吧维持5到6成左右的仓位，就是一半成的仓位。那么等待市场的趋势或者新的爆仓方向出现以后，我们再进行抉择。做主持人。
0: 但这里有个问题，就像您说的，可能这个业绩出来之后，这立马就是一个这种立着的这样的一个 上涨，咱也跟不上，你这个在操作。

0: 上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说从整个的趋势中来看，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所聊到的吧，就是说它对整个板块的带动作用是很大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电脑就是电脑计算机的服务器的整个这家公司吧，出了一个中报超预期，它一立起来以后，和它同板块的一些公司迅速的在今天5到6个点涨幅，因为大家都认为你的业绩很强，那相对我的业绩也不会差，所以说从这个状态上说的话，一个是我们在同一个板块里面选择，第二个由于这个板块的趋势所形成了，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后续的2-3个交易里面关注整个的市场的热点会不会形成，因为毕竟这次 AI 的走强， AI 的整个的走强从上游已经开始逐步的转向了中游的一些服务器啊、电脑设备啊、硬件端的一些制造，那么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在未来的6张网的构成过程中，如果说算力网是推广的话，那算力网对于整个的服务器的需求量也会很大，所以说从这些状态上说的话，有可能他们的形成是给市场带来一个新的机会和看点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普通投资者在这个中间对于这些最强的个股的表现你可能说来不及的选择，但是相对一些中低位或者说它在这个同一个板块里面的一些个股，那你可以择机的选择，同时也是关注到中线的趋势，因为我前面说过中报披露完成以后，市场的机构理论上是会选择方向的，那重新的抱团还是选择新的开辟赛道，那这个时候就看同一个板块整体的业绩能不能符合机构的预判，就是
0: 还有一些投资者他可能会更愿意选择这种行业主题的 ETF 来进行这种风险的一个分散，那对于这种行业主题类的 ETF， 在您当下如果说让您来排个序的话，您会怎么来给大家排呢？
1: 对，我觉得行业主题如果是选择 ETF 的话，那么我们相对来说我觉得 AI 的硬件端的这些板块包括 CPU 啊GPU 啊等这些板块有关相关的一些 ETF 和概念的话，那么这些公司由于短期业绩过高，那我应该说在目前基本上会把它排在第二位第二梯队，那相对而言在前期的一些科技股中，就像我们所谈到像今天的计算机服务器的这些 AI 的硬件端的一些走强，那这些板块我觉得相对还比较的不错，同时注意一下，我们也是注意到在这2天吧，应该说创新药有些超预期，就是整体的走法和趋势走得很强，有可能中报的预期也可能会超预期，那相对 ETF 里面我可能说对于医药或者创新药这些配置里面有可能也会选择配上一些 ETF，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半导体 ETF， 半导体 ETF 在6月中下旬已经走出超预期的走法了，那不管是下半年的观察期待还是中报的业绩延伸段，有可能对于整个半导体的 ETF 都可能是形成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0: 那反过来讲，有没有哪些可能是在高位您觉得要警惕风险，依然还在高位没有进行这个您觉得像样的一个这种回调有吗？
1: 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在高位不进行回调，因为从这一轮的调整趋势来看的话，我们前面说过那波科技涨完以后，其实从6月底到7月初吧，举个例子，最晚的我们如果说以涨价概念同步来看的话，包括像存储、电子部、铜箔，他们在7月份的调整都很深，尤其是电子部是最后那一轮调整的，基本上跌幅也都在30%以上了，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看了一下AI 的硬件段是最后调整的，那么他们杀跌完了以后，后续可能就需要等待中报的检验，所以说从整个目前的调整趋势来看，第一个指数也杀到了4000点以下，那在这一轮的反弹过程是走到了4160点，那么目前杀到4000点以下的话，那基本上我们认为指数的空间已经趋缓了，那么只不过说板块的轮动还有所偏差，那我估计科技就是等待中报的检验，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大家有可能再等个2-3个交易日吧，我估计大概在本周末可能有很多公司就会出预告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分清楚基本面的优和劣了，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阮军先生的分析，再会。
2: 事前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 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4: 哎，您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我觉得这波从4258点开始的这轮下跌啊，短期来看差不多了。这个是一个判断啊。那第二个支持我们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昨天市场那个成交量呢已经萎缩到了那个之前的一个地量那个水平啊。我知道之前那个在6月11号的时候啊，曾经有过一个地量啊，这个地量呢是2.57万亿，那昨天的一个地量水平呢是2.559万亿啊，所以差不多。那11号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有过一波反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差不多了啊。那第二个呢，这波下跌的元凶啊，应该说从4月份以来反复大幅上涨的那个人工智能硬件的一个方向，对吧？那从硬件的一个方向，尽管大部分目前还没有止跌，但是有一些市场有号召力的啊，标志性的这个股票，从昨天市场的一个表现来看，已经出现了一个初步止跌的一个现象啊。你比如说吧，我们举个例子啊，那个像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所谓易中天啊，这三兄弟对吧？昨天都是红盘啊。那你像昨天总共上涨的个股家数800多家吧，那这个他们能够止跌，都是有市场号召力的。那么其中像天，近期是下跌幅度是相当大的，短短大概5-6天的一个时间跌了30%吧。昨天也是很小的一个红盘，那至少这个是有初步止跌的一个现象。此前半导体当中，我印象当中材料方面啊涨幅比较大的，比如说中船啊，还有一个宿迁啊，对吧？昨天下午午盘以后呢，也都是有很明显的啊那个底部往上啊那个大幅上涨的一个走势开始出现。那这些实际上都是市场当中有或者说有号召力吧啊，标志性比较强的啊。那么这些个股呢？开始反弹的话，那意味着他们的一个下跌已经到了那个偏底部的一个位置啊。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今天还是明天啊，因为这轮下跌呢，怎么说呢，整个世界资本市场啊是一环紧扣一环啊。那昨天美股在下跌，它没有收敛的一个迹象，那么轮到亚太市场的时候呢，韩国啊以及我们 A 股当中的那个高科技啊都会有一定的一个联动。但如果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抗跌的话，那我估计今天晚间美股芯片半导体的一个方向应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毕竟是联动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看点。另外假如从 A 股市场本身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半年报。半年报呢，此前我们看到了江波龙他出来之后呢没有给出一个正反馈。因为江鹏荣他是明显属于那个存储概念对吧，当天他尽管是上涨的大概有11%左右吧，但我想跟6-700倍的那个炸裂的那个业绩相比，你新高都没有创，开了一根十字星，而当天呢存储概念还是一个阴线下跌。接下来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江波龙是往下走的，甚至形成了单日的倒行，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正反馈，或者说是负面消息市场没有反馈。那如果看到这样呢，那基本上就可以说市场反弹在即。但是尽管这个现象我还没看到，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已经开始出现，所以我觉得快的话就是今天，慢的话呢明后天市场就应该进入一个全面反弹的那种修复阶段，而不是单单那个高科技的要反弹，应该是一个普反啊这么一个结构。主持人，
3: 那这个隐藏，您隐含的背景是不是就是还是觉得目前还是在一波牛市当中，整体均线没有明显的破坏，同时这些行业还在景气里边，因为毕竟只是一波怎么说调整中的一根小阳线而已。如果放在别的板块，是不是您就没有这种信心了？能这么理解吗？
4: 我觉得你看阳线在谁身上？刚才我们提的都是市场标志性的，对吧？
3: 对对，
4: 我们都知道 CPU 啊，那个易中天，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哪怕你没有能力买的话，应该也是会去看。所以它是代表这个标志性的，它开始啊蠢蠢欲动往上走了，那么号召力就会使得其他的一些同板块的啊，可能也会收复啊那个慢慢开始进行的修复。就刚才提到的，不是说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啊，
3: 嗯，
4: 我只是告诉大家，从看市场那个标志性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些是标志性的，包括中船啊，此前大幅上涨，那昨天开始又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下跌已经从他们的一个角度来说已经进入尾声了？那如果他们进入尾声，之前就是那个号召性的一个股票嘛，那现阶段。那这个应该角色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说这些角色标志性的应该是我们在看盘那个过程当中要多注意的组成。
3: 那咱们两头看啊，如果万一又有一根阴线把昨儿的阳线吃掉了，那是不是就说这波调整还没结束，甚至更大的调整还会延续？
4: 嗯，本来我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市场当中有一个看起来比较良好的一个现象，对吧？
3: 对。
4: 但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啊，六月十二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是 A 加 H 股当中，非银金融是同时动的。
3: 对。
4: 但这个位置昨天已经打穿了。
3: 嗯。
4: 昨天打穿的时候啊，我想当时能够把 A、H 股同时动，我们市场认为是国家队啊，但是不是国家队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看起来能够动用这样的一定是大资金，但是大资金如果六月十二号这位置已经放弃了。那我觉得那应该还会往下往四月八号啊当时起来的位置再去考验了。这个呢是一个目前来看影响是不是这两天马上就反弹的一个因素是需要观察的。
3: 嗯，好的，好，谢谢建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嗯，再会。
4: 再会。
3: 嗯，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你好，新格。
5: 嗯，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回顾一下近期国内期货市场的走势，可以发现地缘风险溢价持续出清呢，是贯穿各大板块的一个核心主线。我们可以看到，原油带领能源化工板块经历了一段时间持续下行的过程。那么上周原油以及部分化工品已经进入到了低位震荡的格局当中。但是昨日呢，市场又出现了一定的变数，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在美盘时间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跳涨。国内原油期货今日开盘呢，也延续强势，主要是由于美国再度发起了一个对伊朗的袭击所致，而且美国撤销了一项允许伊朗销售石油的通用许可。那这一举措呢，会在短线内刺激市场情绪，导致油价相对强势，并在短期内难以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落。那基于此呢，近期以原油为主的能化品种也可能再度呈现相对偏强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考虑到地缘属性的不确定性较高，而且美伊冲突难以再度长期连续升级，市场对冲突的反应呢，也就可能呈现一个逐步脱敏的格局。此外呢，金融属性方面，市场对于年内加息一次的预期基本处在50%上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从宏观方面施加一定压力。那商品属性方面呢，近期产能国的产量基本都处在一个修复的阶段，同时周末时间欧佩克加再度确认将于八月增产，这也将进一步缓解供给侧的一个收缩压力。所以总的来说，油价短期可能会有反弹，但是涨势呢或难以长期维持，因此我们操作上建议以波段短差为主，同时呢可以配合采取谨慎逢高偏空布局的这样一个思路对待。嗯，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新格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嗯，你好，主持人。
3: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6: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的目前价格是报于1.1403一线。在昨日的时候，欧洲央行的管委、意大利的央行行长呢表示说，鉴于全球经济正面面临着深刻的这个结构性转变，呼吁货币政策的制定呢必须具备前瞻性，并且在多种假设情景下进行压力测试与审视，而且 在深层次的地缘经济结构调整与外部环境不确定交织的背景下呢，欧元。

0: 人吃的复苏势头仍然是面临着多重脆弱性的风险，所以整体这个消息面刺激欧元前期的反弹呢重新出现承压。天数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明显的维持了一个相对低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从上方快速回落重新跌破200均线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 1.1445 至 1.1465 一线的压力，价格再次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机器人轴承的使用场景和性能要求与传统工业领域存在明显的区别。国内企业凭借灵活的定制化设计能力和快速的响应优势，正在这一细分赛道实现对海外龙头企业的追赶超越。在投资的方向上呢，建议重点关注适配特斯拉专利设计的轴承类产品，包括万向节、交叉滚子轴承，还有四点接触轴承等等核心环节。再来看长江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上周非银金融板块整体表现偏强。那券商赛道来看呢，尽管市场成交量环比有所回落，但是整体仍然处于历史较高的水平，可以重点关注科创、投行主线相关标的，以及业绩基数偏低的优质个股。而保险赛道来看呢，2025年年报与2026年的一季报数据持续验证了行业的三大中长期增长逻辑，居民储蓄搬家带动保费规模增长，行业经营成本持续优化，还有险资加大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短期来看呢，慢牛行情之下了，板块估值修复行情是值得期待的。中长期来看呢，行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的逻辑将推动板块估值迎来系统性的修复，建议在平稳的慢牛行情中积极配置保险板块。再看万联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游戏行业供给端呈现出品类、厂商、终端多元化的发展特点，稳定的版号发放的节奏会持续推动各家厂商的储备新品进入测试上线阶段，带动板块业绩落地，同时也会进一步巩固头部厂商在产品管线与渠道方面的优势。从中长期来看呢，游戏行业新品供给持续释放，版号常态化的发放的趋势是明确的，叠加产业链龙头公司的政策调整利好，行业长期成长潜力充足，建议关注具备丰富产品储备、还有较强研发能力以及成熟的全球化运营能力的头部厂商。最后再来看兴业证券的观点，他们也关注游戏板块啊，认为从游戏板块来看呢，一方面是长线产品运营表现稳健，新游戏市场验证节奏加快了，叠加下半年的新品储备充足，游戏板块的基本面支撑与事件催化都较为集中。另外一方面呢，二季度新上线的游戏市场表现进一步的验证了游戏板块的供给增量与需求弹性，经典 IP 改编、玩法的创新以及新产品的形态都能为游戏板块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小易。
3: 好，我们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3872点，上涨375个点，涨幅1.6%，成交65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1.61%，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了2.22%。A 股这边目前是有一定的下跌，上证呢是下跌了0.28%，深市是下跌了1.72%，创业板指下跌1.66%，北证50下跌1.61%，沪深300下跌了0.61%，中证500下跌1.52%，中证2000下跌2.08%，上证50是微跌0.02%，科创50下跌1.38%。

0: 海鹰冠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文鹏。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文旅融合新五年将解锁怎样的诗和远方？有请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马小龙。你好，马教授。
3: 主持人好。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的旅游产业的发展描绘了怎样一个蓝图？我们日常的文旅出行、休闲生活会解锁哪些全新的体验呢？
3: 在这个十五规划里边呢，主要是以2030年为一个时间的节点，确定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样一个定位，同时呢，也构建了一个内需民生、产业升级和国际传播这个三个方面内容的一个整体的框架，并通过这个空间呀、供给呀、治理和开放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任务，然后实现这个旅游业呢从休闲消费升级成为这种国家战略支撑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1: 那我们日常的文旅出行、休闲生活会解锁哪些全新的体验？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呢？
3: 从这个新的体验来讲呢，主要是，规划里边呢强调了周末的这种近郊的微度假呀，乡村里边的这个旅居的这种生活呀，还有这个县域的这种全域旅游的体验呀，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吧。这些内容呢，都是跟我们现在旅游发展的那种趋势和以这个人民为中心的这种人民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这些体验呢，成为我们这个规划里边的主要亮点。
1: 那规划还有哪些突出的新特点？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如何来理解呢？
3: 从这个新的特点来看呢，主要是规划里边体现了这个，量化了民生和入境旅游这种双维度的这种发展这种指标的体系，把我们这个文旅这种深度融合呢，作为整个规划的这种核心的主线呢，同时呢，也配套了包括土地啊、人才啊、投融资等等支持我们整个旅游业发展的一系列的这种系统性的改革措施。同时呢，整个这个规划里边呢，也兼顾了这个国内民生的这种普惠价值和国际文旅的这种竞争发展的这种双重的这种目标。从普惠性的角度来讲呢，主要是规划里边呢，强调了我们整个十五五期间最终要达到呢，83亿每年出游这种人次和7.7万亿国内旅游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目标，把整个的这种普惠性呢，从这个少数人的休闲转向这个全民这种基础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转变，同时呢，在整个的规划的内容和任务里边呢，也兼顾了不同的或者是特殊的这种群体，包括这种低收入啊、老年人啊、青少年呀、等等这部分群体的这种普惠性的这种目标，同时呢，在城乡差距啊，然后区域文旅体验等方面嘛，这个缩小这种差距的这种内容呢，也成为我们整个规划里边一个主要的内容。
1: 规划明确将文旅深度融合作为贯穿全程的核心主线。您认为这个深度融合它的核心升级点在哪里？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加旅游的叠加，具体要实现怎样的深度耦合呢？
3: 其实这个升级呢，主要体现在从这个文化的，原来我们通过这种文化的这种引流这种作用，现在呢转化成就是我通过这种文化把我们的旅游的这个内核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种打造。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打通了这种文化资源它向这种市场化转化的这样的一个壁垒，同时呢也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把我们的文博呀、文旅企业的原来那种分割的这种主体向着这种一体化或者这种整体化的这种方向去发展，同时呢还把我们的这种场景呢从原来的单一的这种景区拓展到我们这个全域的空间。这个是我们文化从这个装饰的旅游表层叠加到这个内核的这种转变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

0: 那文旅融合具体会有哪些新的场景呢？
1: 就新的场景来讲呢，主要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在里边发挥它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包括这种历史街区的沉浸式非遗社区啊，乡村的非遗的这个旅居工坊呀，工业遗址这种文创园区呀，包括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数字化的展厅的这种互动性的这种展厅的打造啊，包括我们长江黄河这个等一系列这种国家文化公园的这种文旅的这种场域这种打造呢，都是我们这种新场景。
0: 规划当中有哪些您非常关注的创新改革举措，会如何破解文旅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些难点痛点呢？
1: 主要的这种改革举措呢，是包括这个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市场监管这个方面，就是还是在强调我们对这种低价游啊，乱涨价呀，包括这种对低空的数字文旅啊，实施包容性的这种审慎监管呀，通过这种具体的这种问题，然后采用这种不是这种一刀切原来的那种监管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简短监管方式，这种就是针对你这种产品什么样子，你突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采用这种兼容性比较强的这种市场监管的措施。第二个呢，就是在投融资这个地方呢，提出了要设立这种国家级的文旅引导基金呀，然后扩容文旅的这个瑞士试点呀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的这种财政啊金融啊这样的这种政策，来缓解我们文旅项目现在这个资产重，然后回报周期长，融资困难等等的这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在人才这个地方呢，搭建了这种包括高校啊企业和这个乡村文旅能人三级培育的这种体系。在土地政策这方面呢，也单列了这个文旅复合用地的这种指标这种体系，也就是在15/5期间，我们通过了这种监管融资，然后人才和土地政策，来实现我们对这个改革举措，来通过这种改革举措呀，来解决这种痛点和难点的这种问题。
0: 规划提出丰富多层次高品质旅游供给，那么未来会有哪些全新的文旅业态呢？
1: 随着文旅融合的这个深度的推进呢，一些个具有这个新的这种价值的这个文旅业态呢，包括我们的这种乡村旅游的这种业态，也就是这个呢，随着我们城市化水平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推进呢，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呢，将成为未来我们旅游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力量。第二个呢，就是在康养旅游这个地方，那么包括这个中医养生的这种大众化呀，覆盖我们的这个青年的这种亚健康呀，中老年群体呀，就是这个康养旅游的这种覆盖范围也不断的这个变宽广。然后在研学旅游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现在这几年呀发展的比较热点，也推出了标准化公益研学线路等等，来降低家庭的这种消费的成本，实现青少年研学的常态化。第四个呢，就是数字沉浸式的这种文旅，因为随着科技进步呢，科技向这个文旅方面的这种转化和应用，然后成为我们这方面的内容。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规划里边呢，也提出了这个低空旅游，因为这个低空旅游呢，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能够填补我们这个户外的高端运动的这方面的这种空白吧。这个是我们这个可能的这种新兴的这种业态。
0: 那从消费市场来看，规划会催生哪些全新的消费赛道和商业增长点呢？
1: 从这个消费赛道来讲呢，主要是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数字文旅赛道，也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广泛的这种使用啊，包括这种 IT 这种数字化呀，沉浸式演绎的这个内容的制作呀，包括 AI 的这种智慧文旅的运营和维护呀等等，是一个比较新的赛道，也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消费是在向下沉的，所以县域的这种旅居配套的这种赛道呢，应该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呢，就跟我们的乡村旅游啊、乡村民宿啊、在地生活呀、乡村文化遗产的挖掘呀等等，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第三个赛道呢，就是跨境的这个文旅的服务赛道，比如我们的一些涉外的这个住宿酒店呀，多语种这种接待的这个能力这种提升啊，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这个提升的方向，也是说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的。第四个呢，就是户外的运动赛道，就是包括这个5C 的这个自驾营地啊、低空旅游啊，还有这个户外的这种装备的租赁和生产。第五个呢，就是文旅制造的这种融合的赛道，包括这种文旅的设备啊、旅居的文创等等这个内容。总体上看呢，新的赛道都和我们的这种科技文化这些主线呢是密切相关的。
0: 那文旅产业如何联动乡村振兴、城市更新、制造业服务业，形成一个融合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呢？

0: 联动城市更新这个地方呢，主要是通过对老旧的厂区啊、厂房呀、和工业遗产、历史街区的这种改造，然后来活化我们的城市存量的这种资产，然后通过这种打造这种休闲街区啊，然后实现这种商圈的这种消费。在产业这个方面呢，主要是通过这种旅游业的这种发展呢，和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和我们的文创、和我们的工业旅游，然后这个融合在一起，然后开辟新的这个营收的渠道。第四个在服务业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带动这种交通啊、餐饮、金融，这还有这种康养吧配套这方面这种升级呢，来稳定我们的县域的这种中小的这种商户的这种客户的这种资源，来最终呢实现我们这个一业带百业、一业带百业这样的一个目标，来构建我们这个县域本地化的一个产业的闭环。
1: 嗯，入境旅游被纳入到规划的重点任务当中，那未来五年我国入境游市场将会迎来怎样的发展窗口呢？
0: 从政策上来看呢，在入境旅游这个方面呢，可能我们的这种签证政策呀，我们这个通关的便利化的这种措施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一系列吧，制约我们入境旅游的一系列这种障碍措施呢，那么通过这个15期间呢，应该能够实现这种破除，然后破除整个这种跨境出行的这种制度性的这种门槛，来加大这种国际这个交往的这种力度。第二，从这种供给窗口来看呢，主要是这种国内的乡村呐、非遗呀、沉浸式文旅演绎这些方面的内容呢，都随着15期间呢，能够实现这种国际化的、面向国际这个游客的这种改造，能够承接大规模的这种不同国家的多元化的这种境外的这种客源。那从这种我们的这个品牌出海这方面呢，从品牌出海窗口这个地方呢，主要是把我们的这种黄河呀、长江呀、包括长征啊这些国家文化公园的这种国家级的文化 IP 呢，进行这种全球化的这种推广，然后实现我们这个入境旅游的这种客源的这种更加的这个向这种多元化的方向去转变。那么保证我们入境客源呢，从这个传统上的单一的这种山水观光呢，向着更加这个复合的，像研学呀、康养呀、深度的这种文化体验呀这方面去转化呢。那在这个入境这方面呢，我们在15期间呢，也有了这个将近2亿人次的这种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设定。那最后呢，就是在这个经济和战略价值这个方面呢，通过这种旅游业的发展呢，入境旅游的这种发展呢，带来我们增量的这种外汇的消费啊，拉动我们的内需的就业，同时呢，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旅游业呢，作为一个文化传播的载体，然后提升国家的这个软实力，来增强我们对外的、对国际的这个全球文明这个话语规则的这种话语权嘛，来畅通国内国际的这种双循环。
1: 嗯，好的，谢谢马晓龙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二集，沪指4000点拉锯与创业板新高。11点财经态度，打造国际再保险枢纽，将为企业出海提供哪些助力？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

0: 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还是先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了0.1%，深市跌1.0%，然后创业板下跌0.61%，北证五零下跌1.68%，三百跌了0.1%，中证2000跌2.03%，上证五零呢目前是红盘的，涨了0.1%，科创五零上涨0.29%。
0: 看一下行业方面，是精细化工、基本金属、工业机械、汽车零部件、化工原料和电工电网跌幅居前，涨幅居前的是互联网、石油天然气、煤炭、电脑硬件、餐饮旅游、贵金属和通信设备。
1: 个股红盘家数有1529家，平盘129家，下跌是3864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2088亿。
0: 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百合花2025年光刻胶颜料销售收入仅占营收0.084%。
1: 德龙慧能控股股东实控人不存在向公司注入资产的计划。
0: 五洲医疗筹划购买玄智电子控股权，股票今天起停牌。
1: ST 海龙公司实控人胡兴荣被采取强制措施。
0: 信凯科技拟发行可转债，募资不超过4.5亿元。
1: 岭南控股拟收购广电成孚85%股份，股票今天复牌。
0: 神工股份全资子公司拟收购福建精工20%股权，实现全资控股。
1: 海通发展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475%到532%。
0: 行云科技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432.77%到699.15%。
1: 复旦微电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313.19%到416.49%。
0: 苏交科签订23亿元海外 EPC 加 F 项目合同。
1: 石化油服中标17.72亿元天然气管道施工总承包项目。
0: 沃顿科技二季度新签订膜分离工程业务合同4301.31万元。
1: 山东钢铁副总经理郭伟达拟不低于3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0: 福达股份副总经理范帆拟100万元到2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1: 信号 ST 力源董事长李红举拟不低于3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0: 信号 ST 国中董事长部分董事及高管拟合计340万元增持股份。
1: 上海来世拟2.5亿元至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中恒集团拟1亿元到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1: 熊猫乳品拟1500万元至25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0: 沪硅产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拟减持公司不超2%的股份。
1: 众捷汽车与采埃孚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0: 神工股份拟约11.3亿元投建硅零部件新品研发等项目。
1: 金建米业全资子公司拟投建年产30000吨果冻生产车间项目。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0: 今天指数跟昨天有点这个剧本一致哈，都是这个先跌然后后涨，之后呢又有所这个回落，怎么来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变化？
2: 好的，今天呢就是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一个平开，然后低走，然后呢又回拉，然后呢目前还是一个低位震荡。但是从前面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这个成交金额来看的话呢，较昨天呢是略有放量，因为我们看到昨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缩量。那么如果说量持续的这个萎缩的话，表示出那个资金的这种离场的这样意愿非常强烈。但是今天呢就是早盘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市场带量就表示呢就是说行情呢肯定是不会马上结束的。所以呢就是从今天早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数的走法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呢今天呢出现探底回稳企稳的这种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大。但是从盘面的这个热点情况来看的话呢，那么既有科技范畴方面的这个交换机服务器这一块，也就是说和 AI 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些 AI 硬件的这些股票啊，就是表现的强势。那么也有呢就是像这个煤炭石油，包括像这个酒店这样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板块的一些股票的上涨。所以呢就是说今天如果说希望这个指数呢那么出现回稳的话呢，那么到底是呢是哪个板块能够就是带动市场的向上呢，目前来看还需要观察。但是我个人还是偏向于 AI 这一块啊，因为这个就是最近市场的这样一个下跌，我们可以认为呢就是海外的这些 AI 股的这样的一个动荡啊的这样的一种映射 啊，所以说呢，我们这边的话呢，也就说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有大投入的这样的一个 AI 硬件的一些股票呢，并没有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势。但是呢，就是说随着这样就是说海外的这样一些事件的一些逐渐的这样一个退潮的话，实际上就是目前的这个全球对于 AI 这块的这个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一段时间动荡之后的话，整个市场如果要持续的走强的话，那么依然呢还是以这个 AI， 特别是以这个就是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股票呢，带动整个市场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回稳和走强的概率啊是比较大。
0: 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说，可能这个科技以后的重点，接下来的重点可能会从这个上游的硬件去转向中游的这个云厂商。那在 A 股上，您认为也是同样的逻辑吗？
2: 我觉得就是从细分领域上面来说的话呢，就是说还可以继续的观察一下啊。但是呢，就是说，A 股的这个上市公司当中，就是说只要是能够和 AI 能够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些股票，那么都会必然会获得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追捧，而不只是仅限于这个上游、中游或者说下游的这样的一些细分的这样一些子行业。所以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要沾 AI， 那么就是说可以提升这个个股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会进一步的会蔓延啊。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

0: 为什么持续的看好的和 AI 有关联的这个科技股的后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原因。
1: 但落实到操作上，投资者该怎么来把握呢？因为近期的这个震荡的节奏还是挺快的。
0: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主要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一些中位市值的这样一些 AI 的硬件的科技股啊，因为有些这个就是说一些比较大市值的这样一些 AI 的一些股票，比方说像这个 CPU 的这样一些股票，那么它已经从这个中证1000啊，或者是中证500啊，就说已经提升到了这个沪深300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去的话，那么这些股票就是它由于市值偏大，那么实际上继续往上的大幅炒作的这种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我们不妨呢去关注一些中位市值的，而且这些股票呢都大量存在于这个中证500或者说是中证1000的这个指数股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它和 AI 有关联的话，也就是说它后面的这种想象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好的，谢谢陈勇的分析，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2026年 A 股半年报。今天主题是沪指4000点拉锯与创业板新高。2026年上半年，上证综指围绕4000点反复震荡，最终小幅收涨3.16%。同期创业板指数创出4380点的历史新高，科创50、科创100指数上半年涨幅都超过了60%。那如何看待双创板块上半年的表现？以下我们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你好，桂杰。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那么2026年上半年呢，上证综指是小幅收涨的，而创业板指数创出了历史新高，科创板指数大幅走高，双创板块和沪综指走势出现分化，这块的原因您怎么看？
5: 在今年上半年呢，应该大家在体感上非常有巨大的这种差别。一方面呢，是在科创板上出现了大幅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整个指数应该说没有出现这种很大的这种起伏。那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来说，是基于产业的基本面来说，是新旧动能的这种景气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在2026年上半年看来呢，应该是典型的一种结构型的 K 型牛市啊，就是那个英文字母 K 那样的一种走势。那从15规划呢，基本上将这个人工智能啊，还有半导体、先进储能这些新质生产力呢，确定为了核心的战略的方向。那尤其对于 AI 的算力、存储芯片、动力电池这些产业链的。

0: 下游来说，需求开始出现了爆发，那它的订单量和业绩量呢，业绩是应该是出现了批量的兑现。那所以说这些产业的上市公司，那主要集中在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些核心的这种方向上，所以说盈利的增速呢，应该普遍在50%-200%这样的这种区间当中。所以说基本面的支撑是股价走强的最基础的一个逻辑。但从上证综指的这种情况来看呢，主要还是以银行啊、地产啊、传统的煤炭、白酒、基建啊这些大盘蓝筹，那是以为主的，他们的占的比重和权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呢，地产行业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继续出清的周期当中的，整体的这种消费复苏呢，还是在继续探底或者说缓慢的复苏的阶段过程当中。所以说呢，传统行业这种缺乏中长期业绩的想象的空间，那在这时候呢，资金主动规避这种传统的赛道，所以说从产业基本面上来说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另外从资金层面上来说呢，总体来说上半年市场还是以存量的市场博弈为主，那机构呢转向了以这种基本面优质的这些行业。那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公募和私募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量化机构的资金呢，主要是从红利的这种传统蓝筹中有调出的这种迹象，那集中加仓到了双创的算力啊、硬科技的龙头当中。那大家如果说咱们去关注市场的成交额的情况来说啊，全市场超过80%的成交额其实集中在大概200-300只这些科创的核心个股当中。那这时候呢，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蓝筹股的股息率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去看来阶段性的资金呢配置的意愿不是特别强，所以说仅能看到整个上涨的幅度呢，这区别还是很大的。这是从资金上能够看到的，存量市场当中受到了极致的这种虹吸效应的影响啊。另外从指数编制的角度上来说呢，上证综指的这个成分股呢，主要还是以沪市的传统的行业大市值企业为主，那科创呢、创业板的优质成长股呢，暂时没有办法去计入沪指的编制池。那相反呢，双创指数完全是聚焦于注册制的科创企业，这些千亿级的龙头呢，基本上如果说他们快速上涨的话，就能对于指数有大幅的拉动。所以说呢，这时候他们的这种指数编制的规则上的一些差异呢，也造成了大家看到的这种涨幅巨大这种变化。总的来看呢，实际上上半年的这种具体的涨幅是基于基本面的基础之上所带来的场内虹吸效应所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差异。
1: 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像上证五零还有红利指数在今年年内的都是收跌的，那么对于上证指数呢，上证综指形成了明显的拖累，那么上证五零成分股都是核心的大盘蓝筹这些标的，为什么整体上涨动力不足，他们走势持续疲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那从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去看到啊，上证五零大家都知道主要集中的呢还是市场当中的大市值权重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呢核心的板块基本面上承压的，因为上证五零的成分股呢主要集中在像地产链呀、还有银行啊、白酒那以及能源龙头当中。那对于地产的产业链的情况上来说呢，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快速的复苏的这种动作，所以说从销售回款的数据上来看呢还是偏弱的。那么对于白酒行业上来说呢，渠道的库存还是位置还是比较高的，那整体的销售呢也不及往年，所以说呢对于企业扩产的这种意愿也是在收缩的。那如果咱们再去看银行业啊，银行业的息差呢是在不断的收窄的，虽然营收的增长呢是还是在增长的有这种动力，但是呢天花板还是能够去看到的，整个板块是进入一种叫低增长的稳态的这种周期当中，缺乏这种业绩的超预期的这种催化。所以说呢来去看到的这些核心板块的基本面上没有给出特别强的支持的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市场风格是彻底的这种切换。那 A 股市场的定价的锚点呢逐渐从原来的低估值的稳分红的这种资金的偏好转向了。

0: 高成长、高景气，以及这种对于未来行业成长的，甚至说 AI 产业革命周期之下的这种预期的变化，所以说资金偏好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传统的蓝筹属于时代贝塔的这种下行的资产来说呢，机构配置的优先级呢就开始大幅的后置了，那基本上就主要去配置了一些防御属性的这种机会，所以说呢没有走出一个特别强的趋势性的行情，这是在上半年来说，上证50没有出现这种上涨动力不太足啊，持续走弱的主要的这种逻辑。
1: 嗯，这是咱们对于上半年双创包括上证指数走势出现分化的原因做的简单分析。那今天要聊的第一家企业呢是宁德时代，代码是300750。那么这家公司呢作为创业板的第一权重股，它的股价波动呢直接就会撬动创业板指数的走势，也会影响板块整体的行情。那么您怎么评价这家公司2026年上半年股价的表现以及走势的逻辑？
0: 嗯，宁德时代呢，确实作为创业板的第一大权重来说呢，应该说是创业板指数持续震荡上行的这种核心的一种推动力量。从上半年来说呢，整体走出了震荡抬升啊，波段走强的一种走势，没有跟随单纯的咱们 AI 的一些概念的这些小市值的股票出现极端的这种暴涨，应该是属于业绩驱动型的这种慢牛的行情走势。主要的驱动逻辑呢，能够去看到的，从动力电池行业价格战就出清完毕了，那它作为行业的龙头来说，市占率是在不断去提升的，那这时候行业的利润会去向头部的企业来去集中。另外从储能业务上来说呢，是第二的曲线升级为了核心的增长级，那出货量呢是出现了翻倍的这种增长，也打开了它长期估值的空间。那从海外的这种基地生产基地上来说呢，全球化的订单开始落地了，那尤其是对于它海外的匈牙利的基地的量产，那这时候对冲了国内的车企这些可能价格扰动带来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从全产业链上来说吧，作为整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上来说，它全产业的这种矿产回收啊，到上游的资源的布局，能够去比较好的去锁定它的成本，那盈利的稳定性就去大幅的提升了。那资金对于这种长期的龙头企业，而且说能够形成新的这种产业利润极点的这些上市公司来说呢，应该说是给予了足够的支持，所以说呢，资金还是比较认同这个上涨的逻辑的。这也是2026年咱们的上半年呢，宁德时代能够去持续上涨的最主要的一些底层逻辑。
1: 嗯，咱们再来看看报表的情况。那么公司在2026年的一季度营收是同比增长了42.4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48.52%，营收和净利润都实现了大幅的双增。那么这块的核心驱动因素都有哪些？
0: 嗯，从上半年的就是一季度的营收的这种预期上来说呢，应该说是双高去增强了它的核心的这种驱动的力量。一方面呢是它的营收不断增加，另外一方面能够看到它的净利润也是出现了接近50%的增长。那主要是来自于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动力电池的行业，它这个是整个宁德时代的基本盘，对于国内的动力电池装机的市占率已经提升到了接近48%这样的一个幅度。对于乘用车啊，还有单车的这种带电量的提升，包括商用车啊、重卡的电动化的加速在做渗透，海外车企呢长单的批量呢也在做交付，所以说海外收入这块的占比稳定的超过了30%，总的动力电池出货量同比提升了大概50%啊，这是我们去看到它的动力电池这块的一些核心的数据，所以说应该说可以说是国内国外是全面开花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它的动力电池作为它的基本盘来说是在稳固的放量的。另外就是从储能的业务上来说呢，是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单季的储能的出货是明显的提升，占到了公司总出货量的这种25%，同比增速呢超。

0: 过了110%啊，这样的一个幅度，对于国内的容量电价的政策落地，包括海外的欧美的大储的这些项目呢，大规模的招标，储能呢成为了宁德时代单季度的最大的增量的来源，增速呢是传统的它这块动力电池主业的两倍左右，这也是一种明显的增长区域，应该说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这种赛道或者新的这种方向，新的利润的增长点。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是产业格局是出现了优化，毛利率企稳去修复的结果。那对于二线的电池厂商来说，低价竞争逐渐就退潮了。那作为整个在产业链上拥有优势的龙头企业上来说，它的上下游的对于成本和资源的掌控的力度是在不断增强的。所以说这就是宁德时代在第一季度吧，整个利润、净利润和营收全面增长的主要的动力。
1: 就像您刚分析的，对吧？这家公司长期深耕锂电池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布局了像电池的材料、电池系统、电池回收等这个全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么怎么界定和评价这家公司在锂电池全领域的技术的研发实力和专业核心能力？
0: 宁德时代呢，应该不光是全球的整个锂电行业全链头这个全链条的这种龙头企业啊。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宁德时代核心的竞争力呢是有三层。第一个呢是电芯的这种材料的底层的研发，一方面包括它的麒麟电池啊，还有神芯的超充电池，还有凝聚钛电池，这种多条技术路线是在并行的状态，包括快充，还有低温续航、能量密度，从技术上来说不断在持续的迭代。尤其是对于钠电池来说，在2026年的咱们的第四季度可能会实现规模化的这种量产，已经提前去布局了下一代的电池技术。所以说呢，对于电芯材料的底层研发上，宁德时代应该是从技术上来说具有非常强的这种领先优势。另外就是从系统的集成能力上来说，包括 CTP 啊、CTC 啊这些电池底盘一体化的方案，在批量的装车，储能的超大容量储能的这个仓啊，储能仓的系统也是在落地的，从电芯延伸到了电池包啊，包括储能电站的整体的解决方案，这是它系统整合能力在不断的增强。另外就是从回收再加上上游资源再加上制造一体化的这种状态，那搭建了电池回收的再生系统，同时呢去设立了资源集团的布局了锂啊、钴啊、镍这些矿产的股权的投资。所以说从原材料的开采到材料的加工到电芯生产啊，整个的终端应用啊，包括废旧的回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闭环。这个应该说是行业内我们能够看到数据的唯一一家实现了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企业。所以说从整个的方向上来说，宁德时代确实作为锂电行业全链条的技术闭环的龙头，是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有自己的这种独特的优势的。
1: 您刚谈到了储能，咱把这块也展开一下。那么公司的储能电池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公用事业储能、工商业储能、数据中心储能等多种多元的场景。那么未来在您看来，储能技术和相关的业务具备哪些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
0: 确实从一季报看到的情况来看呢，它的储能对于宁德时代的业绩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而且说增速非常的快。那如果说对于未来整个储能行业来说呢，有几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它的场景在全面的扩容，包括了公用事业的大储，还有电网的调峰的储能啊，工商业的峰谷的套利的储能，还有数据中心的后备的电源啊，以及海外的互用储能啊，这五大场景是在同步的放量的，包括海外的 IRA 的这种法案，还有 欧洲有新能源的这种配储的强制的措施，也带动了海外储能的需求高速的增长。这是从应用的场景来说是范围更广了，而且说出现了强制性的，尤其是海外来说是出现了强制性的政策上的这种要求。所以说呢，这种产能的提，这种应该说未来需求的提升是有非常强的确定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来去看，产品的降本的增效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对于大容量的储能电芯，可以去大幅的去降低电站的土建和运维的成本。那它的宁德时代的标准化的储能系统呢，可以去批量的进行交付了。单项目的盈利的能力是在持续去优化的。那也有一些机构去预测，2026年全年的储能的出货会同比增长会达到87%。那未来3年的储能的业务呢，可能会有望占到总营收的40%以上。所以说呢，这些方面是对于储能业务未来发展具有相近的比较明确的政策导向和确定性的机会的。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得去关注，比如说可能会受到一些海外的地缘的关税呀，国内储能的这种招标的价格的波动也会可能会阶段性的去压制板块这种毛利率，那么这些因素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但总的来去看呢，基本的方向增长的空间都是已经打开了。
1: 那最后来说一下这家公司的投资价值。目前呢，这家公司市盈率23倍，市净率不到5倍，怎么评价它的估值？
0: 对于宁德时代上来说，主要在当前的阶段当中，业绩上来说已经基本上体现了它阶段性增长的这种特点。相对的估值水平呢，可以去和当前的价格去匹配呢，基本上可以有效的反映市场对于它未来业绩的预期。所以说呢，当前的价格位置和估值水平我认为是略有高估，但比较匹配的一种状态。
1: 再来看第二家公司寒武纪，代码是688256，当前的总市值大约是8500亿元，占科创板总市值的比重大约是5.37%，是科创板核心权重标的。那怎么分析这家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股价表现和走势逻辑？
0: 在2026年上半年来说，它的主要的走势逻辑呢，是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国产算力的这种刚需是在不断增长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旗舰芯片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还有就是说大客户的订单集中的释放。行情的本质呢，应该是国内大模型的训练加上 AIGC 推理算力的需求缺口去扩大。那这时候呢，对于国产芯片的这种采购是在不断去加速的，同时它的思源的590还有690的芯片是量产去交付了。所以说呢，这也是对于我们国产芯片赛道高增长带动了一定相应的溢价的成分在里头，这是它在上半年股价快速去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
1: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估值是312倍，市净率44倍，相较于市场的平均整体的估值，您怎么评价它这个估值的情况？
0: 应该说对于寒武纪来说呢，它具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市场的自己独有的这种市场的特征和特点，而且说处在当前我们国产芯片整个赛道都在发力的这种阶段当中。所以说呢，虽然从估值的水平上来说略有高估，和它的企业当前的价值来说是略有高估，但是我认为呢还可以有进一步提升的这种空间和机会。所以说估值水平应该不是说这个它目前价格上行的最主要的这种力量，最主要的力量还是要去看接下来咱们要去关注的半年报的预期和半年报整个确实带来的营收变化所产生的这种影响，能够是不是超出市场的预期或者说能够打开新的这种空间和机会，这是当前可能寒武纪我们应该去关注的更关键的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桂杰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再见。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发起式基金如何打破成长困局。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你好，我是易建涛。今年的基金市场里，发起式基金出现的分化情况受到关注。一边是发行端持续扩容，截至目前，年内新成立的890只基金中，发起式基金有230多只，占比超过1/4，是各家机构快速布局赛道的常用工具。那另外一边呢，却是清盘端的绝对主力。年内进入清盘程序的151只基金里，发起式基金占比高达54%，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成立满3年之后，资产规模没能突破2亿元的红线，触发合同条款自动终止。更值得留意的是呢，不少被清盘的产品业绩并不差，部分成立以来回报翻倍，却始终跨不过规模这道坎。要读懂这个困局啊，得先看清发起式基金的制度设计本质。它是典型的宽进严出，和普通基金需要2亿元的募集规模、200户认购人数的成立门槛不同，发起式基金只需要管理人及相关人员自购不少于1000万元，并锁定3年，就能快速成立。这套设计的初衷本来就是降低创新试错的成本，方便机构在市场低位逆向布局，同时通过利益绑定约束管理人，让管理人和投资者站在同一边。但是宽松的入场门槛背后是刚性的退出规则，合同生效满3年之后，如果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合同就自动终止了，就相当于给3年的培育期，到期拿不到市场认可就要直接退场。有业内观点认为，如今很多产品落入了长不大的怪圈，问题可能出在行业的使用思路上。不少机构是把发起式基金当成了占坑保壳的工具，而非精心打磨的产品。为了蹭热点、凑产品线，一些产品直接复制旗下明星基金的投资策略，做毫无特色的影子基金，同质化极其严重。产品成立之后呢，又可能一发了之，很少投入资源去做持续的营销和投资者陪伴，渠道覆盖不足，投资者认知度低，规模自然就很难做起来。而迷你规模又会推高固定运营成本的占比，进一步侵蚀收益，引发投资者持续赎回，最终陷入越跌越赎、越赎越小的恶性循环。中小机构受渠道资源所限，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也有人给出了解决方案，打破这个困局的核心是从占坑思维转向精品思维。发行端不能再盲目的追热点铺数量了，而是要回归逆向布局的初衷，把发起式基金当成种子基金来运营，在市场低位、赛道冷门的时候逆势发行，用3年锁定期换长期业绩空间，靠后期的业绩兑现来吸引资金的流入，反而更容易做出规模。另外，产品端要避开拥挤的同质化赛道，深耕细分主题和特色策略，比如窄基指数、量化对冲、绝对收益方向，靠差异化的定位来吸引精准的投资者，哪怕规模不大，也能形成自己的生存优势。运营端呢，更要补上短板，把自购锁定3年的信任优势啊，真正传递出去，定期批录运作思路，做好投资者陪伴，优化持有人结构，才能逐步的累积规模。那在这里提醒一下哈，站在普通投资者的视角看待发起式基金，也要跳出两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觉得有管理人自购就一定更靠谱。实际上1000万元的自购门槛并不高，很多产品只是踩线达标的，本质上还是为了降低发行成本嘛，不代表业绩有兜底。选产品的核心还是要看底层策略和基金经理的真实投研能力。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只看短期业绩亮点就盲目买入，完全忽略规模和到期时间。临近3年考核期，规模远低于2亿元的产品，哪怕业绩再好，也有被动清盘的风险，很容易打乱自己的投资计划，尤其是打算长期持有的资金，更要提前留意这个隐形红线。那长远来看呢，发起式基金的优胜劣汰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当潮水退去，最终能留下来的更有可能是那些真正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用心运营的精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三妹，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日前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八条，包括引导机构布局、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加大能力供给、深化改革开放、拓展跨境合作、强化监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若干措施提出，鼓励大型企业在临港新片区集中管理风险保障需求，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支持境外相关金融机构通过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开展引荐工作，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落实数据安全管理政策，更新再保险数据出境操作指引，优化数据跨境服务，依托临港新片区在跨境领域的优势，吸引保险机构拓展更多增量市场，提升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探索在临港新片区建立再保险仲裁机制。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打造国际再保险枢纽将为企业出海提供哪些助力？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谢远涛。您好，谢教授。
4: 主持人您好。
2: 先请您给我们通俗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再保险，它和保险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 那个再保险一般来说我们叫做保险公司的一个保险，一般来说那个原保险解决的呢是那个个人啊或者公司啊向保险公司转移风险，而再保险解决就这个保险公司之间呢它还要进一步分散风险，比方说一个保险公司承包的核电站啊、卫星发射就是大型基建，这样的话呢一旦发生了大额的赔付，可能超出了这个公司自身的偿付能力还有个资本池范围，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再保险介入了，可以把呢，也就是说呢，质保公司把自己的承保能力以外的风险转给再保险，总体上呢，这两者构成一个上下衔接的一个风险转移链条，投保人呢向质保公司转移风险，质保公司再向再保公司增值风险，而再保呢，往往处在保险体系的这种最后端，它不直接面向消费者，从根本上呢解决了保险行业的承保容量啊、稳健程度等问题，它呢是国家金融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我想了解一下哈，不管是个人消费者还是企业，如果去找保险公司，那么在同一个项目上进行不同保险公司的分散承保，和这种找了同一个保险公司进行承保，然后保险公司再找再保险公司来进行承保，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这个好坏之分呢？
4: 通过一个再保安排，它一个方面呢，它技术上面更成熟。另外它体系方面更完整，它的风险分散方面呢其实设计更灵活，这是它的一个独到的一个优势。
2: 那这个再保险它的核心功能有哪些？对于国际再保险中心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呢？
4: 再保险的功能刚才也提到，一个是分散风险，也就是把集中的大额的巨灾的风险啊在更大范围的分摊，第二个扩大承保能力，很多以前的质保公司搞不定的事情，那么现在呢特别是超过它自身资本约束大型业务的现在就可以承保了。第三个就是平滑经营波动，帮助保险公司的稳定它自己的一个偿付能力经营成果。第四个呢，有就是呢，促进的产品和技术创新，比方说新兴风险的定价呀、核保啊等等，往往需要再保险进行经验积累。就上海而言呢，它建一个国际再保中心嘛，对不对？它主要是有就集聚的各类保险机构、市场要素，完善的再保的金融基础设施。从国家战略方面呢，大家看到呢，这个金融监管总局与上海市出台了多份咱们的专项的一个政策吧，用联合印发这个若干措施啊，也总想也就是让这个上海再保建设中心，它就是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于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还有民生保障等等。
2: 那和国际成熟的再保险中心相比，上海再保险中心建设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接下来从哪些关键点来寻求突破呢？
4: 首先看这个机遇，好，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国家战略和持续支持啊，还有央企的协同，而且这个若干措施大家都看到啊，它的前面多项那个专项政策基础上， 接续推进，层层递推，形成一个压茶推进啊，接续落地的一个政策态势。而且我国呢是全球规模非常领先的保险市场，再保险需求呢当然也会很旺盛，但是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呢也建立起了一个数字化的平台基础，也这是我们一个叫后发优势啊。但是从挑战看呢，国际这个再保中心啊，像伦敦啊、新加坡等等这个城市中心相比呢，我国的在这个机构的集聚程度啊、承保能力啊、包括这个跨境分融能力啊、核心定价技术啊、专人的储备方面呢，还是有较大的一个叫什么可以改进的空间哈。从这个突破的方向看呢，这个若干措施也说得非常清晰啊。一，加大了能力供给，就是再保机构的增资扩股、发行资本补充工具，也就说白提升了它的综合承保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在拓展跨境的合作，提升了跨境分入业务管理功能，也就是说要跟国际化对接，要引入前沿的风险模型、核保经验。第三呢，就是完善统一的登记和高效通这个数字化节点，这是咱们后发的优势。第四呢，就是人才和法治环境。沿着这几条系统推进，我相信呢，这些差距会逐步的缩小。谢谢主持人。
2: 嗯。那若干措施鼓励大型企业在临港新片区集中管理风险保障需求，这个集中管理能够对企业带来哪些降本增效的实际红利呢？
4: 是这样的哈，以往这个大型企业哈，尤其是跨国经营的集团哈，多采取这个子公司啊项目之间分散投保的方式，也就是保障过于分散，条款也不统一，依仗能力偏弱。但如果是集中管理，一个整个集团在全球的风险保障需求规定起来，统一安排，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叫承保能力更强，条款更标准啊，然后议价能力呢更强，然后它重保有它的集中化的管理优势，它的效益体现了这么几点：第一，刚才说到的统一采购、集中议价，它能降低保险成本；第二呢，能够做到最优的自留风险或者是转移的一个安排，也就是把这个叫资本配置是吧，用最需要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条款统一，这样防止有些保障呢出现一些缺口。第四呢，就是风险数据集中呢，它的使用的效率呢更高，风险管理更近，因为没有数据嘛，精算的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总体而言哈，这些都有助企业呢实现从被动的购买保单转向主动化的风险管理或者是风险减量管理的一个转变。谢谢。
2: 嗯，出海企业的海外项目经常会面临当地的保险机构不敢保、保不起的这样的困境。那么再保险如何通过聚合承保能力相关机制来为企业破解这一难题呢？
4: 我国企业承接的海外基础设施啊、能源啊、工程等项目，它的保额太大了，它风险很特殊，有的甚至牵涉到一些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呀、各方面的。所谓的当地保险机构往往的受制于这些承保能力不足，难以承接。或者因为这个风险识别能力有限了、定价能力有限了，不敢承保，或者承了保了之后发现价格很高，对不对？那么这个若干措施指出了引导保险行业围绕重大的一个建这个叫项目建设呀、战略性新兴产业啊、民生保障等等，去和保险和再保险承保能力。所以也就是说呢，他向单一机构拿去承保的东西呢，通过再保险网络汇集起来，提升他的承保能力，分层分摊共同承保，使到这个咱海外利益能够的保得到、保得起、保得全。哎，谢谢谢谢。
2: 再保险业务呢，天然涉及跨境数据流动。那接下来优化数据跨境服务有哪些关键的抓手吗？
4: 我们知道保险一般的时候，一般它那个定价呀、核保、理赔、保全等等环节的天然都依赖于这个数据的流动。那个若干措施做出的系统安排，一方面找引入管好数据，也就是说呢，要是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的完善登记数据标准，做好数据分层分级分类管理，然后依法的合规加强数据治理和安全保密。另一方面呢，咱们要用好留好这个数据，明确要落实数据安全管理的一个政策，更新了它的一个出境操作的指引，优化数据服务呢。总体上看的是抓住三点：一呢是标准的要有规则先行，你得有标准先出；第二就是依托呢登记交易平台呢实现数据的统一登记和可信流转；第三是深化数据应用。总的原则是安全与便利并重，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呢，要保障跨境业务的一个顺利开展。谢谢。
2: 政策明确提升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分入？上海再保险中心如何助力中国保险机构从买家转变为具备全球定价话语权的卖家呢？
4: 这两个概念哈，就刚才说的，分出就是把风险的转移出去，相当于购买了再保险；而分入呢，是承接他人的风险，相当于出售再保险。政策之所以非常强调的提升跨境的分入能力，主 说白了是要提高咱们的一个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再保险的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我国的再保险总想呈现出来，这个叫分出大入分入的一个格局，也就是我们在全球市场上的买，更多的扮演的是个买家的一个角色，相当一部分的风险的价格是由境外机构来主导的，要走向有话语权的一个卖家，还是说需要来提高咱们自主承接和自主定价能力？这个若干措施思路很清晰啊，一方面提升呢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用好呢跨境分入的收入的一个境外投资便利化的一个政策；另一方面呢，支持机构引入前沿的风险建模与核保经验，培育呢培养核心的技术。也就是说，在这方面的实践呢也开展一些讲解。我们跟这个上海再保交易中心呢，我们设了一个长寿风险实验室，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长寿风险指数啊。包括这是咱们的一些长寿风险定价的一个基础。总体上看来，我们这个思路都是一致的。谢谢。
2: 嗯，若干措施提出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生态两个字呢，除了最直观的更多机构在临港新片区的集聚，您觉得还需要包含哪些要素呢？
4: 机构的集聚的只是一个基础或者先决条件，而一个完整的市场生态的依赖各方面的一个要素的一个协同。一方面呢，我们结合这个政策内容展开，就会很发现它思路很清晰。一是的平台与数据的基础设施，比如刚才说统一登记啊、标准化的合同账单呐、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等等。第二块就是承保能力与资本供给，也就支持再保险机构的增资扩股啊、发行资本补充工具等等。第三块就是人才，政策专门提出了完善再保险专属人才的一个政策。第四就是法治和规则，包括探索建立再保险仲裁机制，有法治的咱们大陆体系还有些差距吧，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必须加强呢国际商业规则的一个对接。五呢是

0: 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全球主动 ETF 发展如何。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指数有一波拉升，上证目前涨了0.33%，深市跌0.25%，创业板上涨0.51%，北证五零下跌0.82%。300上涨0.3%，然后中证2000下跌1%整，然后上证50目前是上涨0.69%，科创50上涨2.58%。
0: 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是互联网、电脑硬件、通信设备、半导体、软饮料、软件和石油天然气。跌幅居前的是精细化工、工程机械、汽车零部件、电工电网、工业机械、发电设备和基本金属。
1: 个股红盘价是有1657家，平盘是168家，下跌3696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6218亿。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

0: 资讯，央行今天开展15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1000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850亿元。
1: 今天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家居、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当地时间7月8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65%，创下1996年9月以来新高。
1: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7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减少天然气供应、天然气价格走高抑制需求的影响，今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预计下降0.5%，折合200亿立方米。
0: 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全球主动 ETF 发展如何，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2: 基金观察，
3: 截止到2026年4月底，全球主动管理 ETF 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2.33万亿美元。2026年以来呢，净流入3116.6亿美元。这个数字对于行业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就目前主动 ETF 在全球 ETF 市场当中，它占多大的比例？
4: 2025年主动 ETF 的整个规模增长了69%，这个增长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迅速。那么从全市场来看，确实有更多的投资者在关注主动 ETF 赛道。但是大家看到了，我们全球的主动 ETF 才2.3万亿，全球的 ETF 已经20多万亿啊，目前占比也就大概10%出头一点点。所以我们觉得算不上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策略。其实你会发现，长期投资的主权基金、养老金这些资金特别喜欢去买这种主动管理这个 ETF。我猜测啊，这个原因可能还是在于主动管理的产品，它的业绩波动会比被动产品的业绩波动可能要更大。那么业绩波动大的产品，如果你的考核周期比较短的话，可能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考核目标，主动管理产品的优势就能跑出来了，就比较适合于长线资金、主权基金、养老金啊、保险资金。
3: 你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几个要点啊，一个是说主动 ETF 它的规模在抬升，增量资金在持续流入。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在整个 ETF 的这个总规模里面比例呢并不是很高，也就刚刚超过10%，主要买的是像主权基金或者是养老基金这些长线资金，就大概是这么三个要点。那么据你们了解，就是像海外这些主动 ETF 它长期的业绩表现怎么样呢？
4: 我比较了一下美国的主动管理的 ETF 啊，过去2年还有6只产品能够实现相对于基准的超额收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维度放大到5年，美国只有3只主动 ETF 是能够跑赢它的基准的，时间拉到很长， ETF 跑赢基准的难度在大幅度增加。过去这一年美国和中国情况差不多，就是某些头部的大的科技公司啊，特别是芯片、光、通信有关的科技公司，贡献了整个股指40%-50%的上涨来源。所以如果你的投资组合没有重仓头部的大型的科技公司和 AI 公司，你几乎不可能战胜股票指数。而主动基金经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可能重仓某几个头部的科技公司。这个中国这一次的主动管理 ETF 基金经理必须持有不低于30只的股票，而且前10大股票的合计的权重不得超过整个组合的净值的60%。所以你没有办法大规模集中重仓头部公司，而头部公司又跑得非常迅猛的情况之下，主动基金产品要战胜业绩基准其实挺难的啊。这是美国海外的这个情况。
3: 那我们还是以美国的主动 ETF 市场为例啊，目前美国主动 ETF 它主要分为哪些类型，然后相对来说哪一些策略会更受欢迎？
4: 那么第一个比较大的分类阵营呢，是按照固收和权益来分的。美国的权益类的主动 ETF 呢，大概占到全市场63%的比例，固收类的主动 ETF 呢，大概32%的。然后呢，从另外一个分类上来说，美国的证监会对于主动 ETF 分了2种，一种叫做全透明，一种叫做半透明。全透明 ETF 目前占到整个美国主动 ETF 市场98%的规模，它每天都公布基于前一天真实持仓的 PCF 篮子，这个基金经理的具体持仓和真实的操作。

0: 啊，一览无余。但是呢，美国市场上还有2%的规模的主动 ETF， 它的 ETF 持仓是半透明的。比如我公布我的持仓的股票，不公布我的具体的持仓的比重，或者我只向我特定的授权人、代理人去公布我的持仓，反正不向全市场公开我的 ETF 持仓，这种都被称之为非透明啊或者半透明 ETF。第三种分类就是基于投资策略的分类。目前规模最大的美国国内的大盘平衡型的主动 ETF 的这个策略的总规模啊，大概有2000多亿美元。那么第二种策略是背对期权策略，一种是卖出看涨期权策略，一种是买入看跌期权策略，第三种是同时卖出看涨期权和买入看跌期权策略啊。不同的期权的组合会对应到我整个组合收益率不同的形态啊。我看了一下，这种卖出看涨期权的背对策略占到美国整个主动 ETF 规模的13%，买入看跌期权的策略大概占到8%的左右，加起来看的话，比这个刚才我说的排名第一的大盘平衡策略的规模要更大。所以衍生品策略的组合是整个美国市场上啊主动 ETF 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和结构，后面还包括有美国国内的大盘价值策略、成长策略、投资于境外的综合的策略、投资于美国国内的小市值的公司策略。美国也有专门做这个炒小炒新的策略的 ETF 产品，而且规模也占到整个美国国内的主动 ETF 接近5%的规模。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郭从容，分析上午的盘面运行情况。你好，从容。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来盘点一下上午的走势。
3: 好的，我们来看看上午的走势啊。上午早盘的时候呢，还是受外盘的这个波动呢稍微有一点影响，基本上是调整了半个小时多一点吧，然后呢做了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那么回升的这一块呢，其实量能还行啊，尤其是刚刚这一波半导体的拉升呢，又把这个情绪呢给带回来了。因为我们说整个一个科技里边呢，其实还是比较带人气的，所以呢，只要科技一动，人气就回来了。人气回来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盘面呢给盘活了啊。盘活了的话呢，很多资金呢可能就会去积极的去找机会。那么我们看到，不光是上证指数走了一个探底回升，而且创业板和科创板呢都是走这样一个走势啊。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一块的话呢，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小低点出现了，那么后边的话呢会震荡的往上去走一走。在这往上震荡上走一走的时候呢，那方向看哪里呢？今天呢还是主要是以这个半导体和算力为主的。那么半导体和算力，半导体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做一个跌多了的一个反抽，这里边的话呢也更多可以往低位的一些个股上去看一看，至于高位的刚破位的，那么其实出货形态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个分歧还是比较大的。至于一些低位补涨的呢，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而且利润也正好带走。然后这个算力的话呢，今天表现的也不错啊，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太低了，位置太低了啊，进入的资金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它这个位置低是一个加分项，但是我觉得后期走起来的话呢可能也会比较纠结一些，也会比较慢一些啊，所以呢要踩准这个节奏，不要在过分拉升的时候，快速拉升的时候去追涨，反倒是要去低吸哈。等它调下来的时候，低吸的话呢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啊。除此之外呢，前期这个表现比较强的创新药和人形机器人的话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冲高回落调整的一个走势啊，但是他们调一调调到位了之后呢，我觉得依旧是机会，因为前边是有资金进去的，还没有出来呢，所以呢还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吧。再有就是这个商业航天，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发射任务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看看商业航天连续调整的这个幅度呢也不小了，所以呢也性价比比较高了，不是？
2: 您怎么判断调到位呢？
3: 就是昨天是这个大冰点数据，今天的话呢又是冰点数据，那这块呢这叫双冰数据。双冰数据昨天呢往下砸的时候还出来一点恐慌盘，今天的话其实早上也有一点恐慌盘，这种的呢双冰数据呢它就极有可能会引发接下来的这个指数的一个修复。再有就是有恐慌盘的叠加，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是有这个带血的筹码出现了，那短期呢它就可以去修复。那在3月23号的时候，那一天呢是出现了三冰数据，所以接下来的那一波修复呢它会比较强。 历史上是没有四兵数据的，只有三次是三兵数据，3月23号呢是第三次，而在昨天和今天的话呢，就是双兵啊，双兵就两个冰点数据，连续两天的冰点数据，往往它就会引发一波反弹。
2: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1: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拌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事先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11点，上涨了20个点，涨幅0.52%，成交是7892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237点，上涨了12个点，涨幅0.08%，成交是9133亿元。北证501227点，下跌了8个点，跌幅0.71%，成交是131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17156亿元。创业板上涨了0.95%，沪深300上涨了0.61%，中证500上涨了0.44%，中证2000下跌了0.67%，上证50是涨了0.98%，科创50上涨3.13%。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互联网、电脑硬件、通信设备，然后半导体、软饮料、软件，还有石油天然气。跌幅靠前的是精细化工、工程机械，然后汽车零部件、教育综合类、电工电网和发电设备。
0: 个股方面，有1884家上涨，184家平盘，还有3454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半天有23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199家。
1: 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69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半天一共是有190家。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的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在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来参与节目互动。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市场这边我觉得就是在一个筑底的过程啊，短期这一波我们各个指数分开来说吧，因为每一个指数它的一个节奏和状态还是有所不同啊。先来说一下上证指数啊，其实也是一个

0: 最没必要看的一个指数吧，因为现在其实市场更多的还是在于科技方向啊，上证指数这边呢还是显得会有点失真啊，但是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主板指数啊，我们看还是要稍微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运行的姿态。那目前呢，更多的还是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啊。我认为看日线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下有支撑，上有压力啊，它无非就是在一个箱体里面去做震荡啊。那么我觉得在周线层面啊，会显得比较的更有参考意义。上证指数这边，我周线层面给一个大致的位置啊，差不多是在3995这个位置。或者说一个小区间吧，3990到3995这么一个小小的区间内啊，我认为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在我的这个系统里面的话，这个位置是短期从长周期级别里面的一个强弱分水岭。如果说这个位置给，比如说到周五收盘啊，给跌破了，3990这个位置给跌破了，那么市场可能会把这个调整的时间跟空间逐步的拉大，甚至我认为可能会经历这个924以来啊的这样一个总修正都不排除，所以说这个位置我认为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重要，3990啊这样一个位置。当然了，我从我的主观判断来说，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守得住啊，在上方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逐步止跌啊，守住3990，然后逐步企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反正3990这个位置，我认为是可以去记一下，这是上证指数这边。另外看一下这个跟科技有关的双创啊，创业板这边的话。现在的走势，我们单从技术层面来说啊，我倒是觉得跟25年的9月、10月的那波调整会有点接近。当时在25年的10月中旬啊，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当时是在经历了一波上涨之后有第一次一个回踩，然后反弹了一波到前高啊，随后又有第二波或者回踩。第二波的回踩当时的位置是在11月底。那个时候的指数差不多就回踩到了前低附近，然后又开始逐步的企稳，开始逐步的这个盘整箱体，在运行这个酝酿后面的一个进入的上涨，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一次在创业板里面呢，我认为啊，在6月10号左右的这么一个低点，就类似于像十月那个当初10月中旬，25年10月中旬的这么一个低点，然后反弹了一波，过了一下前高，然后又一次回踩，所以说我结论就是。股价从指数那个创业板的股价到6月10号附近的这么一个低点附近啊，越接近这个位置啊，它的抵抗力啊、支撑力度会越强。那么可以看到，从昨天到今天，尤其是今天啊，在破了昨天低点之后啊，其实已经基本上来说达到了6月10号左右的这么一个低点附近。其实支撑力度单从左侧角度来说啊，在逐步的一个凸显啊，只是说从周线层面来说，大家也看到。它需要有一个高位的横盘的震荡，也是在前低附近，看一下这个位置能否形成箱体的下沿，有进一步的一个支撑啊，这是创业板。那最后来看一下科创啊，科创这边的话是一个最强的指数啊，因为它连20天线都没有破啊，然后整体从半导体角度来说也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抗跌的状态啊，尤其是一些科创的一些这个大市值高价股啊，其实他们对指数的一个托举还是比较明显。从周线上来说呢，也是指数回踩在5周线，并没有说有明显的破位或走弱的迹象。所以说现在整个市场我认为分为了两大类，第一个是跟科技最没有关系的上证，目前就是走震荡，关键的点位我认为是3990，这第一个。第二个创业板这边，我认为是在回踩前低附近是有支撑，今天看到了，但目前还是在一个左侧阶段，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能不能形成箱体的下沿，然后逐步的企稳。最后科创是最强的一个指数，20天线上方进行震荡的一个拉锯，5周线也是得以支撑。这是目前的整个大市环境，三大指数的日线跟周 K 我的看法和后续的一个预案。
1: 嗯，哎，问一个细节，科创里边您是看科创综指多一些，还是看科创50多一些？
0: 您刚才说到的科创50和另外一个什么指数？
1: 科创综指。
0: 啊，我看科创50多一点，但其实，对，其实我倒是觉得不用分得太细吧，因为。我们看一个大方向就行，因为怎么说呢，指数反弹有可能个股还是跌的，对吧？指数跌有可能个股反弹，像这种两极分化的伤害是比较明显的。我认为有一个大致的框架和预案就可以了。嗯，对指数这块。
1: OK， 那再问一下您目前对于走势的判断啊，那这波调整在您看来是不是接近尾声了，还是说已经见到拐头了？您怎么判断位置？
0: 我觉得接近尾声，接近尾声。但是大家要知道，我指的是这波调整接近尾声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不会一蹴而就。啊，他不会说去啊，这个地方今天比如说下影线打出来了，它你回升了，然后就开始扶摇直上了，反转了。那我觉得， 还是概率比较低的。几个点吧，我们先从技术再从这个事件啊，先说技术。技术层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创业板为例哈，上一个低点是在6月8号到6月12号，经历了五天，就是它打出了支撑，打出了反弹之后，它也在一个低位有震荡了有五天的时间，再逐步的提稳。这第一个就是从趋势的走趋势行情的这样一个走势来说，它的低点、它的底部，它不是会一蹴而就的，它不是说某一个点，哎，这个地方就是最低点。它即便说这个地方是低点了，它也会来回反复，它是一个区域，它是一个区间啊，它不是这么一个极值点啊，这第一个。而且前面也调了那么多天，对吧？阴跌了那么多天，所以说上方这个套牢盘还是会比较的一个涌现。所以说从技术也好，从多空的这个筹码的角度也好，我认为就只能说，哎，这一波调整了差不多一周左右的之后，开始经历到了一个超跌反弹筑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这个过程呢，它是会反复的，这第一点。第二点，现在的这样一个时间点还是比较的特殊的啊，现在是7月的8号。我们知道从7月份到8月份这样一个关键的期间内啊，市场会有不断的中报的披露，对吧？7月15号之前啊有预披露，7月15号到8月底啊有正式披露。那么尤其在预披露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说市场当中这个不及预期也好啊，超预期也好啊，啊，这种不确定的一些事件需要等待进一步的一个落地，要等这些靴子逐步落地，当这些成绩单逐步公布，那么市场呢才会有所谓的这个啊轻装上阵啊这么一个预期在。所以说这个阶段，你说市场当预披露还没有完全放完，有些公司正式的披露还没有正式的放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立马的反转，我认为这个难度也比较大啊，市场还是需要等更多的确定性落地。这第二点啊，从业绩角度来说，本身这个阶段就容易天雷滚滚，对吧？因为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跌停板家数还是挺多的，今天是有明显的减少，前两天依然还是有个三四十家，那么要等这些亏钱效应释放完了，市场才能够整装待发，重振旗鼓。这第二个原因，业绩。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从基本面角度来说，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的一些科技里面，类似像半导体啊、存储啊，大家讨论会比较高啊，尤其像我们知道韩国那边的两家存储公司，对于这个股价、对于韩股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 A 股跟韩股之间最近的联动也是比较大的啊，这是从整个科技方向而言，应该来说，每一个国家的一些标志性的科技公司都其实已经成了一个整体。那个美国那边、美股那边的这个芯片啊，日股那边的这个材料，以及这个韩股这边的一些存储，包括我们 A 股这边的一些光通讯啊，其实都是一个整体。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预披露结束之后，其实我们还需要等待更进一步的下一个季度，甚至明年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到了这个七月下旬，我们需要看的是一些大厂啊，其他的海外的大厂他们的重报情况，以及这些大厂的资本开支情况。到了八月份，对于明年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指引啊，其实我们都需要关注最近这一个月里面更多的数据的落地。所以说我觉得在后面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吧，我们也不说太长，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应该来说震荡反复，从指数角度来说是一个主旋律，这个位置就先稳住不往下继续探啊，或许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1: 那其实您刚谈到一个点，就是一些个全球大厂的资本开支的问题，那这个点可能也关系到市场对于整个这波科技牛的持续性的信心的问题，就这波科技牛走没走完，可能大家看的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大厂的资本开支是不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后未来还能不能继续扩张或者增速还能够怎么样。您判断哈，这波科技牛是不是走完了，大厂的开支会出现拐点吗？
0: 这波科技牛我觉得从长期角度上来说没有走完啊，但是它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次的波折，或者说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像这段时间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存储涨价，我看了一下存储的价值量，在整个我们 AI 的这条产业链里面，从之前涨价前的差不多10%左右，现在已经提高到了30%到40%啊。其实你单从存储角度来说，确实哎他们很赚钱，包括我们即将上市的这个长兴存储，它的年利润率我们估计可能在1000亿左右啊，上市之后的这个市值可能在3万亿到4万亿左右，严格来说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体量。包括从这个海外的三大而言，三星、美光、海力士，对吧？其实他们的利润我们都看得到。但是如果说从整个 AI 的发展路径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他们会压缩了其他的 AI 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因为量就这么点。如果说资本开支它不往上走，它就这点资本开支的话，那很容易形成所谓的此消彼长。

0: 低涨，对吧？所以说那个成本上来了，其他的这个开支就会有一定这个压缩。就是现在的问题，我是觉得我们如果说放长线来说，说明年的这么一个资本开支的预期的话，我是觉得整个存储这一块的成本压力其实是需要降的啊。我认为现在其实市场包括国内也好，包括海外也好，对于存储这一块预期降低，明年预期降低的这么一个看法还是一个主流的看法。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地方如果说存储下来啊，其实对于整个 AI 链条是一个好事。那么从资本开支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不奢求说未来整个资本开支投入端一直是以每年的50%、100%的速度不断的往上去走，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于技术迭代过程当中大家不同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像在这个光模块啊，现在发展到了这个 ARPO 慢慢的形成成熟，然后到了 NPO 这一块，市场是不是在这个产业迭代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细分上面的一个资本支出，这一方面的这个投研，这一方面的这个就是力度啊，能不能有进一步的加大？可能我们看的是某一个小细分啊里面大家的这个运行的一个情况到底是如何的。
1: 嗯，明白。也除了您看这个资本开支总数，还要看一些个具体的分项投资的数据，这个可能
0: 对分项，对。
1: OK， 那这是对于等于咱们讲了一个这个资本开支和这个整个科技牛的这种走势一个观点哈。那回到咱们的 A 股市场哈，因为文杰是长期会看一些个指标股，比方说这种最热的赛道里面的这个龙头公司他们的走势的。那么这一两天也能看到一些个龙头，像光模块一些个龙头公司，他们出现了这种阳线。这种阳线在您今天看来，算不算是止跌的位置，止跌的信号？
0: 哦，我觉得光模块的阳线非常非常有代表意义，而且它的代表意义我觉得是能够让今天整个市场出现探底回升、止跌反弹、出现下影线的主要的原因。倒不是说那除了他们基本面的地位这是一个点，对吧？但是我觉得从盘面，我们撇开基本面单说盘面角度的话，从择时角度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轮的科技的调整，其实严格来说我们单看指数啊，我们如果说看这个科创五零，严格来说最近这段时间调整就差不多5-6天的时间。如果说看这个创业板指数，也就到今天也就是5-6天的时间。那真正的这一波的这个集体性的回调，也就最近一周。但问题在于，光模块这边它是提前调整的，它在提前的10天，也就是在6月23号那天就已经出现了第一根阴线。我们以中期市场为例，它在6月22号就见了高点，然后6月23号出现第一根中阴。那换言之，我们单从炒作的一个节奏来说，啊，炒作的一个节奏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提前调整的这么一只个股或者一个板块。那么现在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在于，提前调的开始提前反弹，开始提前止跌，啊，这一点我们说是比较有利于整个市场去出现批量性的分批次的止跌反弹的这么一个信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提前跌的需要提前反弹以外，我们还需要的是后面跌的出现补跌啊，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强势股补跌了啊，也是调整的尾声。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其实相对比较抗跌的，类似于像半导体里面的这个封测啊，类似于像一些材料啊，哎，其实这些方向都是跌的比较晚的，或者说是相对比较抗跌的。但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封测里面的相关品种都快摸跌停了，我认为这个信号也是一个最后的强势股补跌的这么一个。最后往下一串，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波动性这一块啊，出现了这个明显的止跌反弹之后，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带动性，应该来说从基本面角度而言，他们本身就有市场的地位啊，他们本身他们的涨幅他们的涨跌对于市场能够起到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我认为这三个点，第一个原先的波动性他们提前跌的提前反弹，这第一个。第二个最后跌的封测他们出现补跌，第三个是基本面，他们光通信这块本身就有市场的基本面的地位，他们止跌会有一定的这个适应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市场短期止跌反弹是能够期待的。
1: 那站在今天中午这个时间点的话，又判断有这种龙头板块龙头公司出现了止跌，先跌止跌，然后呢晚跌的开始补跌，这样一个信号，那这个时间点投资人应该去看什么呢？在哪个方向去找票呢？
0: 我觉得现在不是说某一个方向，我现在趋势行情，我所谓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慢牛行情啊，经历了那么久，大家会发现一个点，它其实是一个唇亡齿寒的这么一个环境。就是如果说你去重压某一个方向，确实也行哈，但是平铺分仓我认为相对来说更合理而且更科学一点。 我们经常说一个这个那个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其实这种趋势性的这种科技的慢牛，或者大家都有机会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相对来说那个平铺一点，我认为更合适一点。那么现在我关注的几个方向，类似于像光通信，类似于像这个存储，类似于像半导体设备，这三个方向我或许会看的比较多一点，就不是说单一的某一个点，而是这两三个都会一起看。
1: 嗯，为什么选这三个呢？光通信大家好理解，存储也能看到最热，那又选择半导体的设备原因是什么呢？
0: 嗯，其实如果说你从趋势角度来说的话，你一定会考虑基本面。像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提什么呢，我就没有提半导体材料，其实半导体材料讲的不错，我就没有提。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从趋势，那趋势本身其实代表的含义就是你的基本面的因素要大于情绪端盘面端的因素。而如果说是这个情绪行情，情绪板块，你的这个盘面因素要大于基本面因素，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在去找板块之前，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对板块贴标签，啊，对板块贴什么标签呢？就它到底是趋势属性更多，还是情绪属性更多？如果趋势属性更多，你要基本面优先；如果情绪属性更多，你要盘面优先。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当一个公式来记的。那么再下一步就是，哎，什么样的板块贴基本面的标，那个趋势的标签？什么板块贴的是情绪的标签？我认为短期能够看得到业绩的，短期它的上涨是有基本面的逻辑的，那么它是这个趋势板块，但它业绩没有办法尽快落地的，要未来才能够看得到的，有点偏向于宏观叙事的，那么偏向于这个情绪的板块。你像最近这个封测的上涨，包括这个材料的上涨，我们知道材料上涨这边是因为一些海外的这个供给端的收缩，对吧？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就是管制啊。那么在这块我验证了一下，他们的业绩落地或许至少要等到两个季度之后，那这就有一点偏向于什么呢？就是未来的趋势，而且这当中呢又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从政治角度，我们中国对于海外的一些管制，那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未来都看不到，那这种就有点偏向于情绪类啊，情绪类的板块目前我就不多看，但趋势类的板块不一样，你像这个地方存储，哎，一是涨价，二是什么呢？像设备一样，哎，我们后面也有这个长兴的上市的预期，哎，长兴上市之后，这些产业链里面的相关的公司，一个股权收益，第二个未来这个上游的采购收益啊，采购的这个订单都能够实实在在看得到。那光通信更不用提了，这个整个景气度，整个长期预期依然还是在的啊。所以说，我认为从基本面角度，我觉得这几个逢回踩适当的进行一些关注是合理的。但情绪类的，它看不到业绩，它可能只是什么短期的宽幅波动，那这一块的这个确定性就没有特别的高。
1: 好，那咱们后边来回答大家问题。那这位想问您的是，让您三选一啊，就是京东方 A， 然后呢，凯盛科技，还有巨化股份，哪个适合近期接回来？
0: 嗯，那我就说一个最大的吧，就京东方吧。那这段时间炒的是玻璃基板，对吧？玻璃基板，玻璃基板这个东西呢，确实未来是一个大方向啊。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板块就有点偏情绪，因为现在它没有办法落地，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实行，那它就是一个未来的预期，而且短期的业绩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啊，所以这种的话，我就觉得短期有反弹，还是可以做一些高抛，然后它后面应该来说还会有一些回踩、震荡整固的状态。它毕竟从那个趋势、从这个逻辑角度，它是有未来趋势，但短期的这个支撑力度还是比较的这个薄弱一点。
1: 嗯，好，下一位想问的全智科技300458，说成本40，今天解套了，问问还要不要继续拿着，还是要减一点？
0: 整体我觉得从走势来说还是比较的稳健吧，而且都盘了那么久了，这个从周线角度来说也在慢慢的走好了，我倒是认为可以继续拿着继续做。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文杰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上市银行密集发布2025年度的权益分配报告，那么实施分派报告分派实施公告，在7月红包雨来了。据万德统计，截至7月6号，已经有33家银行敲定了2025年度的分红时间，其中本周就有10家银行密集分红，合计分红总额超过了911亿元。银行板块下半年行业的配置机会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2: 上市银行近期密集发布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42家上市银行合计分红超6400亿元，再度刷新行业年度分红总规模纪录。其中本周就有10家银行密集分红，合计分红总额超911亿元。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表示，2025年度上市银行的分红依然体现出高盈利、高分红、高稳定的特点。
3: 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依然是分红主力，比如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均实施了大额现金分红。所以从趋势来看，监管层啊今年一直鼓励上市公司提升分红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银行作为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最稳定的行业之一，已经成为了股最重要的现金分红来源之一。
2: 从市场表现来看，今年以来银行股整体呈现了明显的分化走势。截至7月6日，42家 A 股上市银行中仅有9家实现上涨，其中区域性银行表现更加突出。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认为，银行板块走势分化有以下原因。
4: 银行板块的分化与上半年资金持续涌向 AR、 半导体等高景气成长板块对银行形成了虹吸效应有关，压制了板块整体的行情。那目前呢，估值折价十分突出，形成基本面与二级市场行业明显的背离，那板块防御价值呢是不断的凸显。
2: 从估值情况来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认为，银行板块整体仍处深度破净区间，
5: 品鉴市净率 PB 徘徊在0.6到0.7倍，个别头部银行暂时修复在1倍以上。尽管股息率4%到5%对长线资金具有吸引力，但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呢，仍然呢缺乏后劲。从驱动逻辑上看呢，市场已经从板块普涨切换到折优额头，息差收窄的压力之下，资产质量优异、分析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获得呢较高的估值溢价，而风险暴露较多的、竞争优势不明显的银行仍然会持续的折价。
2: 多家机构认为，下半年银行板块有望从单纯的防御资产逐步向具有确定性收益的权益资产进行重估。邢鑫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两条主线，
4: 一类是国有大行核心依靠稳定高股息做底仓配置，适合追求稳健现金流、长期持有收息的投资者，无风险利率持续偏低环境下，保险、社保这类长期资金会持续增持，托底板块的估值。第二类是深耕长三角、成渝等经济发达区，优质区域银行是有望带来超额的收益。
2: 具体的操作层面，董希淼也给出了相应建议。
5: 一是要逢低布局，利用市场情绪波动和估值低位介入；二是要动态挑战，重点关注净息差触底回升、不良贷款率下降的银行；三是呢要警惕一些陷阱，回避房地产敞口过大、领受不良资产剧增的一些银行个股。总体上呢，要保持核心仓位置换红利、卫星仓位博取弹性的均衡策略，并密切跟踪下半年宏观经济、地产政策以及区域经济的边际变化。
2: 同时，叶宁瑶还提示投资者不要单纯为了抢分红而冲动买入银行股。
3: 因为除息后股价通常会进行相应调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持续盈利能力、分红能力以及未来估值提升空间，而不是一次性的现金分红。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30，行业投资观察，2026年 A 股半年报的第三集，半导体狂飙背后的产业密码。
1: 15:35，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新基建新在哪儿？
0: 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环鹏、子亮，代表导播蔡军，编辑易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1: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过 30%，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工业互联网新观察，今天请听 2.5 万亿元大蛋糕怎么改变就业结构。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紧张，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彭博社报道沙特将对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11点，上涨 0.52%， 深证成指15237点，上涨 0.08%， 创业板指数3949点，上涨 0.95%。 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057点，上涨 2.38%，恒生国企指数8009点，上涨 3.08%。 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8053点，下跌 0.3%， 韩国综合指数7531点，下跌 1.58%。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设立会场，在展览规模等方面创下历届新高，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来听报道。
2: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3: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1: 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初步预测，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增速将超过 30%。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
5: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还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4: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 80%。 2025年我国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 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 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
5: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4: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这不仅是一组数字，更预示着伴随 5G 专网深入万千工厂，一条重塑就业结构的变革之路已经开启。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工业互联网新观察》，今天请听2.5万亿元大蛋糕怎么改变就业结构。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庆。
2: 目前，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在机务维修领域，应用 5G 加 AI 技术打造的智慧机务解决方案，已覆盖飞机蒙皮检测、发动机错漏桩检测等多个场景。过去，飞机蒙皮检查依赖的是老师傅的火眼金睛和手工测量，而国内首套 5G 飞机蒙皮缺陷手持快速检测系统，则将传统手工检测变成全自动，并将老师傅的经验通过数据标注与大模型训练转化为可转移的数据化资产。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智能物联网产品部副总经理范敏介绍，
6: 我们首次将传统的手工检测实现了全自动的检测，将传统师傅的这种经验通过我们的数据标注还有大模型的训练沉淀为可以转移的数据化的资产。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过本地的终端的算力可以处理了绝大部分的问题，较复杂的一些这个缺陷呢，其实我们通过云端的大模型加上 5G 高带宽低时延的整体的这个性能呢，就是我们可以实现了就很好的效果。
2: 在政策的推动下，这类 5G 赋能工业的场景将会越来越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公开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绝不是简单的硬件扩张，而是生产要素

0: 数字化重构带来的劳动分工体系的重塑。未来可能出现三类全新的工种，第一类是工业数字运营类的新工种。
1: 个性化定制推升工业数字需求，设计师啊，柔性的产线的调剂师啊，平台这个设计的，它会催生的工业数字建模的工程师，跨企业协同的设计专员。过去我们的工厂的设计、生产、销售部门是割裂的，现在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它会打通全链路，需要既能看懂工艺图纸，又能操作数字孪生对接客户的定制需求的符合性的人才。这类的岗位是就业增量的一个主力。
0: 欧阳日辉说，第二类是 AI 工业落地技术的工种，工业 AI 训练师、产线算法优化专员、设备预测维护的数据分析师会成为工业领域的刚需。第三类是产业生态服务的工种，意见将催生工业数字化普惠咨询师、低成本专网部署运维师以及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专家，填补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的空白。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浩认为，未来崭新的复合工种将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宠儿，无论是应届毕业生还是传统岗位的员工，都需要掌握 AI、 工业互联网 5G 相关的数字化技能，企业也要加快开展针对员工的进阶培训。
2: 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要加快对传统岗位的员工的这些进阶培训，增加一些包括工业互联网 5G 的一些专业知识啊，特别是对于信号的一些诊断、数据上传的异常的观测、 AI 的工业应用的专业知识等等，企业要帮助劳动者去获取这些专业技能。通过这种专业技能的培训，就可以使传统的劳动者将自己沉淀的这些专业知识呢转化成数字化的技能，将传统知识和数字化技能结合一起，更好去适应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需求。
3: 买卖二手房成了业主和消费者双方都非常发愁的事，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之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到底怎么运行的？能否终结买卖双方溢价拉扯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五万元意向金、卖方交过五万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五万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6: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6: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

0: 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0: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2: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7号大幅上涨，涨幅超过6%。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总台记者报道。
5: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 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

0: 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最近一段时间，多家奢侈品巨头相继推出了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国际咨询公司贝恩和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消费者流失、成本攀升、地区冲突扰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法国奢侈品行业已经把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行业转型、重塑竞争力的重要窗口。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奢侈品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过去四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累计流失约7000万消费者。与此同时，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重要增长引擎的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消费需求和旅游客流同步放缓，进一步拖累行业复苏。
3: Domestic customers in the UAE.
4: 贝恩公司零售与奢侈品研究总监蒙戈尔菲耶说，阿联酋等地的本土消费者目前并没有太多心情，也缺乏购买奢侈品的消费意愿，旅游业也受到严重影响。而旅游业一直是中东奢侈品消费的重要来源。
3: Which used to be a big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Middle East.
2: 此外，在法国奢侈品品牌长期倚重的中国市场，中国本土高端品牌快速崛起，也让法国品牌开始重视来自中国本土品牌的直接竞争。
5: Et donc, le challenge pour nous est d'arriver.
4: 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负责人毕奈说，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中国新兴且高质量的本土奢侈品牌竞争中继续保持法国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5: Émergente et de très grande qualité.
2: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法国奢侈品行业再次把目光投向技术创新。最新报告显示，82%的高消费客户在其最近一次奢侈品购买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而且97%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的奢侈品消费者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正推动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数据显示，将人工智能列为企业未来战略重点的奢侈品品牌比例，已从2年前的5%升至如今的22%。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日表示，

0: 制影响，法国政府四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法国央行六月已将该预期下调至0.5%。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增长预期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受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据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7日，受投资者对相关财政政策感到担忧、国债遭抛售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一度达到2.850%，这是1997年5月以来的高位。据悉，日本政府正在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指针“古太方针”的内容被市场解读为是制约日本央行加息。此外，对日本央行的通胀应对举措或许会滞后的担忧，也成为了推高长期利率的因素。综合多家外媒报道，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日前宣布，将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工厂投资总额36亿美元，新建车辆组装生产线。此举旨在将在美国颇受欢迎的皮卡塔科马的部分生产从受关税影响的墨西哥转移至美国。新的组装生产线预计将于2030年投入运行，届时将带来超过2000个新增就业岗位，年产能预计增加约15万辆。现在在墨西哥北部夏加利福尼亚州工厂生产的塔科马将在约4年内逐步转移至美国生产。据美国 CNBC 网站7日报道，美国谷歌公司日前参与了对德国核聚变初创公司 Proxima 的投资。该公司计划建造欧洲首座商业核聚变发电厂。报道称 ，Proxima 本轮融资总额为4.11亿欧元，约合4.68亿美元。目前其估值已达27亿美元。核聚变是将两个氢原子结合形成一个氦原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能量。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11点，上涨0.52%；深证成指15237点，上涨0.08%；创业板指数3949点，上涨0.95%。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2: 今天上午 A 股主要指数是跌宕起伏，不过在中午收盘的时候呢，各主要指数呢多数都以上涨报收。波动比较大的还是科技类的品种，像双创指数当中的科创中指，盘中最大跌幅的话呢，一度超过2%，但是呢，在中午收盘时候呢，涨幅则接近2%。像科技股呢，原本由这个领跌，又迅速呢，在中午收盘时呢，又纷纷转为了领涨，涨幅居前的包括有这个计算机、通信电子。科技股的逆转呢，我觉得上市场似乎是蛮期待的。不过提示大家注意的是呢，那同样在科技类股票占权重相对比较大的，像韩国股市和中国台湾股市呢。那么仍然是以下跌，中午的时候是以下跌这个报收，而且呢，韩国综合指数呢，在 A 股是休市之后呢，韩国综合指数现在的跌幅呢正在进一步扩大，现在跌幅呢开始向3%的幅度去接近，这很可能会使得在午后科技股开盘之后呢，恐怕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从成交情况来看呢，在上午半天 A 股上成交了1.7亿万亿元。这成交水平呢，比这个昨天的上午的1.6万多亿元呢，只略微放大了一些。预估下来呢，今天全天成交呢，估计还是这个2.5或2.6万亿元的水平，并没有出现放大。而在昨天这个成交情况所反映出来呢，是资金有明显的缩量现象。昨天的成交呢，一下就缩减到了6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是2.59万亿元。这反映出来，资金呢开始趋向于谨慎，而且观察融资余额呢，截止到这个7月7日的数据呢，融资余额已经是连续4个交易日出现减少，这说明短线操作的资金呢也有降温迹象。这样来看的话呢，对于今天。

0: 天科技股的逆转呢，我个人认为下午的走势还是蛮受挑战的。但与此同时呢，高股息的品种呢，我觉得现在资金有明显流入的迹象，投资者可以不妨这个分散一下风险。
1: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免费银行卡为什么难办。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免费卡不好办，收费卡却默认办理。近日，北京的刘女士在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在工作人员推荐下选了一张好看的财神卡，直到工资到账被扣50元，才发现自己办的是收费卡。记者走访10家银行网点，发现宣称免工本费的普通借记卡并不好办，仅2家网点表示可以办理，其余均以没有库存为由拒绝办理。专家指出，普通借记卡是基础金融服务载体，银行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天天315本期聚焦，免费银行卡为什么难办？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一边是宣称免工本费的基础卡频频断货，另外一边却是收费的各类特色卡大肆推销，这就让消费者陷入了没得选的尴尬境地了。北京的消费者刘女士最近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到银行网点办理了一张借记卡，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卡办好了，工资到账之后，账户里很快被扣除了一笔50元的费用。
4: 我是因为公司发工资要求办一张借记卡，所以才去银行网点办卡的。工资到账之后，第二天一看那个账户明细，才发现突然被扣了50块钱，它显示是银行卡的工本费，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卡是要收费的。
3: 刘女士告诉记者，当时自己到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工作人员并没有主动的介绍是否可以选择工本费用更低甚至是免费的借记卡，也没有说明不同卡种在收费上有什么区别，而是默认她要办理需要收取50元工本费的财神卡。
4: 他没有跟我说有什么普通卡、免费卡、工本费什么什么的，就直接推荐我办了一张财神卡。银行办卡之前应该跟我说清楚啊，有没有免费的卡，有没有便宜点的普通卡。当时我要是知道有免费卡，我肯定不选这个呀，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
3: 免费借记卡、低价借记卡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办呢？记者走访了10家银行网点，其中只有2家明确表示可以办理免费的借记卡，其余都以没有库存为由拒绝办理。在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可以办理的银行卡需要缴纳工本费，如果想要办理免费的普通借记卡，那就需要等库存，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到货并不确定。
5: 目前网点没有这个卡的库存，
6: 库存都不一样，有的就是没用完，可能现在还有，或者他换了一批新的什么的，他有时候有活动，这些是不收费的。
7: 现在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应该是免费的那个，就是他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他就按活动来说的，现在没有那活动。
8: 当时那激活的时候，因为你不得绑微信嘛，微信提过来6块钱就行，等有钱在卡里扣。
3: 记者了解到，银行自助机上是可以有供选择的卡片种类不一样的卡片的，工本费呢也是相差悬殊，有的价格差距甚至超过1倍。而银行自助机的选卡界面也没有显著直观的展示收取费用的具体数目，需要点进去以后才会显示价格。在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介绍，办一张卡需要收取工本费20元。当记者主动询问是不是还有其他选项的时候，工作人员才介绍，20元是在机器上办卡要交的费用，5元工本费的普通卡需要在柜台和工作人员沟通办理。
7: 他那工本费是
9: 20一张。
10: 有免费的吗？
9: 没有免费的。
10: 我看有那个新市民卡呀。
9: 新市民卡是什么？我们这儿没有。
10: 现场都要收那个工本费是吗？
9: 对对对。
10: 多少钱啊？就只有20元。
9: 它是有那个20、10块、5块，对，但是没有不收费的，它叫就是那个卡费，对。
10: 那5块的那个刚才您咋没说呢？
9: 没有，我就说我们那机器上，然后您要是柜台的话，它会有那种5块的，到这儿的话可以看，你可以跟他说我要那5块的。
10: 那我不说就没有这5块的这个显示了。
9: 5块的一般是只有柜台才会有。
3: 银行在办卡的时候收取所谓的工本费到底合不合理呢？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无论从监管导向还是基础金融服务的定位来看，普通借记卡都是保障消费者获得账户与支付服务的刚需载体，不应该被人为的设置门槛，异化为消费者的额外负担。
11: 所谓这个缺货呢，往往是这个销售导向的库存的隔离，银行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将免费卡雪藏在后台，前台只展示这个高价卡，利用消费者的默认效应，大多数人啊倾向于接受这个默认的选项，通过这个默认效应来达成销售。从这个法理和监管的逻辑来看啊，原来这个证监会的双免规定核心的目的是降低公众的金融准入门槛，借记卡呢是获取基础金融服务的必要载体，不是什么奢侈品。那么免手续费是必须要包括工本费的，如果银行将开户免费与卡片收费强行切割，这就好像是你进门这个公园不要门票，但进门啊必须得买双鞋，这显然是违背了政策的初衷嘛。除非这个卡呀具有特殊的定制工艺，像这个异形卡呀、贵金属卡呀，否则就应该作为这个基础支付工具的普通芯片卡，工本费理应被视为基础服务的沉没成本，由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消费者。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啊，不必沉默，应该理直气壮的询问有没有免费的标准卡，这不仅是维护自己的钱包，也是倒逼我们的金融机构回归服务的本源。
3: 针对消费者刘女士所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银行客服部门了解情况。消费者在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的时候，工作人员是否应当主动告知不同种类银行卡工本费的收取情况？免费卡长期没有库存是否合理？客服人员表示，具体可办理卡种以网点实际情况为准，收费标准以银行公示为准。如果消费者认为办理过程当中存在未充分告知的问题，可以向银行进一步反馈。
12: 哦，这个也会涉及到就是网点那边还库存还有什么类型的卡，因为那个最低是那个5元的工银灵通卡，如果说他5元的就是都已经办完了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10元、20元的，那可能要办的话就会直接那个20元的那个就是直接办出来了这个情况呢。
10: 有没有工本费的这个卡吧？
12: 没有停办的话，那通常就是网点有库存的话就可以直接办的，以网点为准。
13: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1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5: 这手机给退了。
14: 这手机是假的啊。
1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6: 天天315，
1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8: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9: 小个糖尖这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7: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20: 妈，
15: 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20: 您好，您的快递。
18: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 如今心血来潮，
21: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8: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18: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 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2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正式
2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23: 我是主持人石薇，
2: 我是主持人丁文，
24: 我是主持人李成，
25: 我是记者赵薇，
26: 我是记者胡波，
27: 我是记者唐明，
28: 我是评论员思远，
29: 我是评论员唐静，
30: 我是评论员文慧，
31: 我是评论员富江。
2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2: 每周一至周五12点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2: 免费卡不好办，收费卡却默认办理。近日，北京的刘女士在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在工作人员推荐下选了一张好看的财神卡，直到工资到账被扣50元，才发现自己办的是收费卡。记者走访10家银行网点，发现宣称免工本费的普通借记卡并不好办，仅2家网点表示可以办理，其余均以没有库存为由拒绝办理。专家指出，普通借记卡是基础金融服务载体，银行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免费银行卡为什么难办？
3: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3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裘烨律师。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收费卡，这笔工本的费用能不能够要求银行来退还？
32: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双方在沟通也好，或者书面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提及这张卡的需要50元的工本费，包括他后期如何支付，就是这个费用如何扣除等等，如果我们认为他没有，银行没有充分告知消费者情况下，其实我们认为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银行予以返还的。因为前提就在于说双方是否口头或者是这个书面关于这张卡的这个工本费的费用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沟通或者协商，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某些条款里是否提到了，那么如果提到了，那你这些条款是否有对消费者进行充分的告知，那么这里面银行是有相应的举证责任的。所以如果他证明不了他在这个推荐卡的过程当中告知了消费者这个卡是需要收费，包括如何扣费的情况下，我们认为 银行是存在着这个隐瞒的这种情况，就没有真实披露这个卡的一些详细的信息，那么可能就造成了消费者的这个错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我们认为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主张的，主持人。
3: 银行的这种不主动告知免费卡低价卡选项优先推荐收费卡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
32: 这个显然是的，因为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并不清楚你银行对于这类卡是否有相应的这种分级分类的这种这个规定。那比如说有免费卡，有低价卡，有各种的定制卡等等。那么你这些卡是否需要收费，这是一个。第二呢，你这些卡收费的标准是不是有区别？那这个东西我们认为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必须要给消费者一个主动的推荐的权利，也就是说告知他我们有这类卡都可以供选择，那么由消费者自己去决定说我到底要选择哪一类的卡片。所以我们认为他如果不告知的情况下，消费者是无法获悉相应的这种信息的，所以导致了这个后续做出的这个决定可能就会与消费者最初的这个想法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认为他这种情况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在这个银监会我们也查到了，实际上他在2023年3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一个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那么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等是其实是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提供的信息啊，它应当充分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包括它要使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表述和披露如果对于涉及到一些影响消费者重大决策的一些关键信息，它要以适当和显著的方式去披露。所以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指代说因为这个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的问题，所以要求银行这一方要提供相应的充分的信息披露的这个义务，那么以保障消费者的一些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主持人。
3: 那么从法律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开户手续费和银行卡工本费应当如何来进行区分？如果说普通借记卡是使用账户的必要载体，那么银行是否通过收取工本费变相的提高了开户的门槛呢？
32: 对，我们刚才也听到，其实专家说实际上这个国家是规定了你这个开户手续费啊这些是免收的。那么既然免收，实际上我们理解它的初衷就是说减免消费者的一些这个开卡的成本，但是在这里面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工本费是不是应当含在开户手续费里面？我们认为因为开户它必然会涉及到这个卡类卡种啊，这个卡的这个办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含在里面的。那么现在你单独提出来实际上是跟这个政策规定是相违背的。当然如果说这个解释当中提到了说它这个卡的工本费不含在开户手续费里，那么我们认为你这个工本费也应当明确告知消费者，由他来自行选择。那而且呢现在的这种银行卡就是很多情况下，因为像我个人那样，我有办过信用卡。现在的信用卡是分两类的，有一种叫虚拟卡，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需要实体卡的本身，你只要这个开具了虚拟卡之后，你仍然是可以在网络这个网上去购物啊等等消费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说它可能缺少实体卡，说你线下去消费就刷卡可能做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普通的借记卡也可以考虑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现在很多的消费场景可能不需要直接拿着这个银行卡本身去消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考虑说又减免消费者的这种开卡的成本，那说我就变成虚拟卡。当然这是一个后面的思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说你要求消费者来这个支付相应的费用情况下，无论是哪一类，我们认为你都应当提前告知，否则的话这个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必然是存在着这个障碍的。
3: 那么银行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履行了充分告知的义务？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充分告知消费者的话，银行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32: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虽然说银行可能有提到说我们价目表里有公式，但是这种公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我并不能去实际看到。那么如果说我要办卡，我肯定是这个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银行应该主动告知。那么在这里面，第一，口头告知是一种方式，第二呢，因为办理开户它一定会有一些纸质的文件，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是不是明确用这个表述说你选择了哪一类的卡，卡片的工本费是多少。我们认为在这里面无论是在这个程序上也好，或者是这个纸质上也好，我们认为都应当体现出来，才能够证明这个履行了告知。当然在这里面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无纸化的办公，那么在这里面它的这个电子版的信息的确认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些涉及消费者重大权利影响，包括我们这个工本费到底应当由消费者承担多少，那我们认为应当有比如说粗体啊、斜体啊等各种显著的方式去告知消费者。我们认如果他没有告知的话，实际上消费者是可以主张要求返还的。主持人，
3: 在很多的金融消费场景当中，消费者都会遇到像默认选项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默认开通收费服务、默认购买增值权益、默认办理更高价值的产品等等。那么如果消费者事后发现自己被默认办理了收费项目，应当怎么样来固定证据，然后向谁投诉，怎么样来提出自己的诉求呢？对于银行这一类的金融机构，法律上对其告知义务是如何来规定的呢？
32: 确实对于这些默认的选项，可能在一开始消费者可能并不知情，所以因为他选择了默认，所以我只要点击任何一项的确认之后，那就意味着他就开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但是我们认为啊，这类的默认实际上都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如果说消费者事后发现了这种情况，那他怎么去固定证？他可以比如说再重新以其他人身份也好，或者自己的身份再重新开卡，就像比如说开卡的过程当中发现的，那我就重新开卡的过程当中，我把这些证据都这个录屏也好，或者是视频也好等这种方式去把它固定下来，来证明说我在开卡功能它没有给到充分的提示，而是选择了这种默认开通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些规定实际上都跟现行的这些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银行保险机构的这类消费者保护的这种管理办法实际上都是相违背的。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向他的监管部门去进行举报啊，提出相应的这个诉求。那么对于银行这类的金融机构，毕竟他给到消费者的这种服务相对会比较专业，那么里面涉及到的词汇也好、条款也好，更为叫一般消费者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去很感性的去接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些机构，它应当有更高的一些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它有一些显著的条款去提醒消费者，比如说粗体也好、黑体也好等等，加粗包括这个斜体等等，来明确告知消费者，只有在消费者确认了解情况之后，我们才能尽到了这种相应的告知义务。所以我们认为这类机构应当保持更高的警惕。主持人，
3: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于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午盘的开盘之后呢， A 股迎来了一波小幅的跳水，目前的沪综指迅速翻绿，最新点位呢是3990.37点，目前是平盘的状态，成交金额呢是803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呢是15125.56点，跌幅在0.66%，目前的成交是9354亿元。北证50指数目前跌幅在1.24%，运行在1220.34点，成交金额呢是132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7571亿元。继续来关注个股层面，目前上涨家数呢是1447家，平盘家数172家，下跌家数3902家。从行业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呢，目前领涨的行业分别是互联网、电脑硬件、通信设备、半导体、软件、石油天然气和软饮料，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精细化工、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基本金属、电工电网以及工业机械。在稍后的13点15分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近期又有不少 A 股公司发布了半年报的业绩预喜，涉及航运、AI 产业、集成电路、券商等多个赛道。有业内分析指出，结合工业企业盈利和二季度中观行业景气来看，预计半年报业绩有望延续改善趋势，同时行业间增速持续分化。半年报业绩有望改善或持续高增的领域，预计涉及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玻纤、小金属、金属新材料、电子化学品。此外，电池、自动化设备、工程机械、船舶、风电、地面冰装、化学制药等行业出现景气趋势。与此同时，供需格局改善的资源品主要有工业、能源金属、煤炭、农化、化学原料、化纤、非金属材料等。也有机构分析，目前市场估值总体合理，局部估值扩张较快，但存在较明确的景气度支撑，同时仍有较多估值合理板块稳定市场。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多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喜，哪些赛道前景向好？以下有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杨德龙先生好。
4: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披露半年报业绩预喜公告的公司呢，主要聚焦在哪些核心的细分赛道？各个赛道业绩向好的底层驱动逻辑分别是什么？
4: 从半年报的情况来看呢，半年报业绩啊表现比较好的主要是一些科技类板块，比如说芯片半导体啊、元器件、通信设备、玻纤啊、工业小金属、金属新材料啊、电子化学品等等。那此外呢，包括电池啊、自动化设备、工程机械、船舶、风电、化学制药等板块呢，也出现了景气向上的趋势。那么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看，这些赛道呢，多数是经济转型受益的方向，也是十五规划重点支持的科技赛道。那么业绩向好的底层驱动逻辑啊，就是需求大幅增长。例如像芯片半导体行业，在 AI 大模型快速发展的情况之下，对于芯片的需求大幅增长。像三星、海力士、美光三家巨头呢，把大部分产能集中在这个 HBM 这种高端 AI 芯片上，那么像存储啊、芯片啊需求就空出来了啊，那么有很大的供需缺口。那么国内的国产芯片企业呢，补上了这样一个缺口，带来业绩的爆发。而芯片细分的行业，比如说 像 PCB 啊、液冷光模块等啊，就出现了业绩爆发的这个机会，是不是？
0: 嗯，有分析提到 TMT 涨价链、出口高景气制造、供需改善、资源品三大高增主线，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趋势？这些主线的后续还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吗？
4: 那我刚才提到在 AI 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和 AI 相关的产业链呢出现了涨价潮，包括一般的存储芯片啊 ，HBM 的高端芯片均出现涨价。那么涨价呢带来了相关板块的强势上涨，当然涨幅过大之后呢也出现比较大的获利回吐的压力啊。那么从基本面来看呢，至少这个两年之内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啊，所以在基本面上仍然是趋势向上的，只是股价涨多了之后可能会出现回调，那么出口高景气制造方面呢则是受到出口增速较高的带动，有些出口制造业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业绩回升，这个趋势呢后续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机会，特别是对于高端制造业可以重点关注啊。那供需关系改善的一些资源品也是当前业绩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工业小金属啊、稀土啊等等这些板块啊，供需关系改善，价格呢也有所回升那么后续这些主线呢也可以继续去关注其中的投资机会。
0: 券商板块上半年业绩大幅修复，受益于股市债市双双向好，结合后续资本市场改革交投环境，板块后续盈利增长空间还有多大？
4: 券商板块呢上半年业绩出现了大幅增长主要是受益于股市债市双双向好，券商的业务量大幅增加而资本市场这轮慢牛长牛行情已经开启通过政策支持以及经济储蓄转移等资金方面的一个推动后续呢市场回升的态势不会改变那么由于之前很多人对于这轮牛市有分歧，所以券商虽然业绩较好，但是股价表现一直不佳，还是处于相对低位那后续随着半年报的披露，券商的业绩可能会推动估值出现大幅修复那后续呢行情仍然是板块轮动所以成交量还是在高位，加上两融余额创出历史新高达到3万亿券商后续的盈利增长空间还有很大
0: 船舶航运、精细化工这类周期板块迎来了业绩拐点，本轮景气周期的持续情况如何判断？短期波段机会和长期配置价值该如何区分？
4: 这轮周期性板块呢现在也迎来了景气度回升的机会包括船舶航运啊、精细化工等等那么周期板块呢往往在周期向上的时候会有比较好的盈利支撑，股价上呢也会有较强的表现，但注意到周期板块呢股价波动大，所以要适当做一些波段操作那么长期持有呢往往要承担比较大的股价波动的风险所以在趋势上可以做一个长期配置的品种，但是仓位上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短期波段的操作来把握呢股价波动的机会这样的话呢这个更加适合对于周期股的投资
0: 同为 AI 算力产业链、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芯片、PCB 等细分行业，后续业绩增速会同步上行还是会出现强弱的分化？分化的诱因是什么？
4: 从整体的需求来看呢 ，AI 算力产业链对于这些细分行业都是有比较大的需求的，因为现在算力还是处于需求爆发期，像服务器啊、光模块、半导体芯片、PCB 这些细分行业的需求依然是比较旺盛，所以景气度还是要上行，但是从这个需求的弹性来看呢，目前光模块它是属于表现最强势的一个板块，也是需求量比较大、短期内释放不了产能的板块，可以呢这个重点去关注。那半导体芯片呢，则是炒国产替代，那么在进口芯片价格较高而且进口的量也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国产半导体芯片呢也会维持比较高的景气度。这细分行业的强弱分化呢，主要的诱因还是供给的 弹性以及需求增长的情况。
0: 当前七月处于半年报集中披露窗口，普通投资者整体操作思路该如何制定？需要规避哪些常见的误区？
4: 当前呢，七月份的这个半年报披露啊，所以投资者还是要注重把握，业绩增长比较做比较确定的一些方向，规避呢一些，炒题材、炒概念的股票，因为一旦半年报低一些啊，股价就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下跌，所以七月份在半年报集中披露期啊，业绩为王，所以重点还是要关注啊业绩好的一些方向和个股。
0: 历史数据显示，业绩亮眼标的容易获得资金的追捧，无论业绩支撑个股调整压力大，无业绩支撑的这个个股啊调整压力大，那么现阶段的仓位该如何去分配，不同赛道的比例如何去平衡？
4: 从去年年初起呢，我就提出了六大赛道的观点，我认为在 AI 科技革命之下，这六大赛道有望轮番表现，包括芯片半导体啊、算力算法、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等。那么当前呢，这些板块可以相对均衡的来进行配置，压住一个赛道的风险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半年报披露前后，重点关注啊业绩能够呈现的一些龙头企业，那这样的话风险相对较小。而当前市场仍然在震荡调整中，所以仓位上还是可以配置啊相对适中的仓位。这段时间一直建议大家配置5%-6%左右，进可攻，退可守。
0: 部分个股业绩预期之后啊，直接一字涨停。面对这类已经提前兑现利好的标的，投资者是观望等待回调呢，还是博弈延续行情？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4: 如果是业绩公布之后啊一字涨停啊，那么这可能是投资者对于这类业绩好的股票一个追捧啊。那么投资者呢不必追高。可以等待回调的时候再布局，因为有很多业绩提前已经预期到，所以追涨停的话呢，很可能就是短期有被套的风险。那回调之后呢，做一个中长线的持有啊，主要是关注这个业绩的持续性，后面如果业绩还会继续向上，那这时候可以适当的来进行逢低布局。
0: 好，感谢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三集，半导体狂飙背后的产业密码。14点财经态度，应退进退，退市不免责，守护投资者钱袋子。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

0: 北京时间的13:15，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各位好，我是王强，三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
0: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惠民措施。
1: 今天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当地时间7月8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65%，创下1996年九月以来的新高。
1: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7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减少天然气供应、天然气价格走高抑制需求的影响，今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预计下降0.5%，折合200亿立方米。
0: 北京时间的13:16，我们来关注午后的盘面。目前呢，市场呢再次有一波分时的小幅回暖，目前沪东指再次翻红，4003.52点，涨0.33%，成交金额8654亿元。深成指目前跌幅收窄至0.54%，最新点位11143.38点，成交金额9976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8776亿元，上证加数呢只有1879家，平盘195家，下跌家数3438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田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的市场呢还是分化，那如何来看待操作？
2: 今天这个分化呢也是啊，大盘这个连续一部分板块连续下挫之后影响了市场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但是呢，在昨天呢，是个股涨跌家数出现了一个极值的现象，就是涨跌比呢达到了1:6.9，往往呢大盘在出现这样的极值现象之后，都随即呢会在2天之内出现反弹。那今天呢还是盘中有反弹，那下午开盘呢就有抛盘的抛出，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市场呢目前。情绪呢不够稳定，还是呢处于偏悲观的一种状态。从领涨的科技股板块来讲，目前呢是并没有跟随这个美国的市场，以前呢还是跟随美股波动，那现在呢美股涨了不跟涨，美股跌了也不太跟跌，那跟韩国的股市倒是比较同步。从目前的走势来看，今天的科技股呢一方面是云计算逆势在上涨，有7-8家都出现了涨停，另外呢上游的半导体的这个设备，还有这个半导体的这加工就是国产自主化的相关的板块，还是呢有逆势呢有资金在介入。就是国产的这个科技股和美股的科技股的逻辑现在不太一样，美股是靠投资增速，一旦投资增速下降，市场的预期呢普遍走弱而 A 股呢是靠国产化率的提升因此呢相对来说A 股的科技股呢在未来有一部分会分化，有一部分会越来越强，而并非像美股那样的。所以从盘中的整体的判断来讲，目前呢是到了一个短期的底部区域，虽然从技术指标来判断已经破位了破位会影响很多人的投资情绪，但是短期呢这个反弹呢是一触即发因为人气呢到了一个低点，这个低点呢随便一个导火索的因素都会刺激呢出现反弹。从盘中这个反弹的力度来讲还是比较弱，人气不太稳定，估计呢还会反复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逐渐呢这个让底部抬高然后呢再吸引呢增量资金介入。毕竟呢目前大盘整体情况来看没有到牛熊转换的时刻

0: 因此呢，这个盘中的存量资金呢，在热点板块抛出之后，这些资金呢仓位比较轻，还会选择方向，而并非呢是流出这个市场。因此，未来这个市场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新的方向。主持人。
1: 那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天盘面表现的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半导体的机会啊。那么具体我们该去如何捕捉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哪些细分的方向它的弹性会更大一些？
0: 今天起来的是云计算啊，那因为今天有一只龙头的公司，这里边不能说个股的名称啊，
1: 浪潮信息，
0: 那
1: 涨停，
0: 对，这个出现了涨停，就业绩大增，那就表明呢，国产化，就是这个逻辑呢是得到验证，就是。国产化率一提升，也在一季度呢还没有得到验证啊，普遍业绩呢没有起来，大家是跟随着纯力、算力炒硬件，还有这个高速链接啊，炒这些
1: 资本
0: 电源
1: 开
0: 管
1: 支，
0: 理，
1: 对，
0: 那现在呢是明显的是炒国内的这个市场化率的国产化率的提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这些企业的业绩明显在增加。毕竟国内这些企业的规模相对于美股，相对于美国来讲，都是10倍以上的差距。那业绩呢，国产化率稍提升一个百分点，他们业绩都是成倍的增长。因此在这个逻辑背景下呢，国内的这个半导体一方面呢是转向呢云计算的软件。因为从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来讲，咱们的云计算的这个业绩和市场份额增长非常快，这是继前期大家炒算力、运力、纯力硬件之后，又一个新的领域，这是科技。另一方面呢，就是科技上游的电源管理的原材料，他们仍然在需求在增加，比如说韩国在未来10年有非常大的投入，相当于13万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投资规模，那一定的对上游的半导体设备还有材料需求，这个是有保证的。因此呢，在未来科技股板块里边，上游的电源管理材料，这也是值得关注。除此之外呢，就是无论硬件软件只要国产化率的份额提升，都是值得关注的。毕竟呢，全球的 AI 的第一大消费市场是在中国。那虽然呢，这个供应方不在中国，但是消费国第一大消费国在中国。那国产化率每提升相对一定的份额咱们相对而言的话，就是总的市场规模比较小的这些国内的上市公司他们的业绩增速呢是有保障的。主持人。
1: 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您刚才这段表述，就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中报业绩这个预告啊，中报业绩披露期使这个国产化率提升的这样一个逻辑得到了一个验证，所以现在有了一个新的预期差在里边。
0: 是这样，就是大家看到中报预增的有些科技股呢却大跌那有些科技股比如说今天这个出现涨停，这个原因呢就是。比如说光模块 PCB，从去年以来涨了1年半了，他们的估值呢已经提前的炒作过了对这个业绩高增长的预期，而相对而言呢，国产化率待提升，还有云计算上游的材料，他们呢还没有充分的炒作呢这个未来市场份额提升所带来的业绩增长，所以现在中报一旦确认。那市场呢还是资金会关注，毕竟呢存量资金并没有撤出 A 股市场，还是呢需要寻找新的标的。就是
1: 从寻找预期差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哪些细分领域可能会存在一个正向的预期差？
0: 那个创新药呢，很明显是底部连续放量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板块。虽然呢短期也有一定的回调调整，但是很明显是出现了底部连续放量这种状态，这明显的是增量资金在介入的一个板块，而创新药包括一些就是业绩比较好、估值比较低的这个医药板块，目前来看的话，他们呢这个是5年来最被低估的。

0: 一个板块，那一直呢没有资金的聚焦，那现在呢很明显已经具备了底部向上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主持人。
1: 好，除了这个创新药在科技领域，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有正向预期差啊，或者说有这个中报这个披露前后，它这个有一些机会大于风险这样的一些这个细分的行业啊？反过来也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行业可能会其实不管业绩怎么样啊，它是风险大于这个机会的？
0: 从目前来看，就是大家所了解到的这个科技板块，普遍预期呢都是业绩在提升的。那有一些概念呢是有待于这个三季报去提升啊，比如说这个5G 的专网啊，相关的这相关5G 专网的硬件的设备商。那这个领域呢，是国家呢刚刚倡导，大家出于网络安全的角度啊，倡导呢各个领域设立专网，而并非呢用公域网。那这就会带来一大提升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需求啊，就是专网 5G 专网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需求呢，这个在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预期差。那现在市场还没有聚焦到这方面。在未来呢，还会有预期的不断的一个提升，主持人。
1: 刚才您提到一个细分的概念，就是这个电源管理的原材料哈，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或者说这个涨价的趋势的延续性如何？那与此同时，目前股价的一个计价程度反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这个原材料呢，就是它是一步一步传导的，先是这个。中游啊，这个生产，然后再往上游传导到设备，然后再往上游不断的一个传导传导到光纤啊，光纤，然后股价呢也是把估值炒到翻倍的增长。那接下来呢，这些上游的原材料呢，还有接着涨价的趋势，因为供应呢就是摆在那儿，它不会很快的这个量不会很快的上来。所以呢，它在未来呢，价格呢是一路上涨的，未来3个季度的趋势都是上涨的。所以呢，这个上游的原材料目前来看，还是有持续性，而且普遍的，他们的这个估值规模，整体的市值还是偏小。那在未来呢，还有上升的一个空间，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个今天这个领跌的板块哈，就是整个锂电的这样的一个锂矿电解液啊，正极材料。今天呢是这个龙头啊，天赐材料呢是这个正极的龙头哈，这个跌了9.33%，带动整个板块呢是向下运行。目前这个锂电的板块，它的这个机会和风险如何来看待？
0: 锂电呢，其实已经公布的这个上游的碳酸锂的。5家公司业绩都翻倍的业绩都非常好，毕竟呢，去年的碳酸锂的价格和现在相比的话，现在呢有翻倍的价格的增长。但是呢，美国大投行有一个报告预计呢这个3到4季度，尤其是4季度预期呢整个碳酸锂价格会大幅下挫，而且到了4季度，咱们国内的。上的一堆的这个产能就是跟这个碳酸锂的还有锂电池的这个材料包括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都有一堆的产能会推出来，所以呢，预期呢在3到4季度整个行业呢可能会有一个价格的下挫，虽然业绩现在很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比较类似于3年前的。光伏产业当时呢，光伏还没有出现亏损，还是业绩在这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时呢，就有这种走软的迹象。当然，我个人认为呢，整体的这个新能源锂电池板块呢，还有几个促进的因素，比如说存储等等并非呢是像投行预期的那样。
1: 好，谢谢田卫东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半点广告之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北京时间13: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来聚焦2026年 A 股半年报。本期的主题，半导体狂飙背后的产业密码。以平均涨幅来看，2025年上半年申万一级电子行业上涨超过75%。而从板块的细分领域来看，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电子化学品、被动元件等诸多细分领域平均涨幅都是翻倍的。接下来我们连线指南针投资顾问王悦，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王悦。
1: 你好，主持人。
0: 从申万电子一级行业指数来看，今年上半年电子行业是涨幅最大的行业，其中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备又是表现最亮丽的细分领域。那么您认为这其中的催化因素有哪些？
1: 好的。今年上半年呢，申万电子行业确实啊登顶 A 股的涨幅的榜首。那么整体来看呢，这个板块内部的结构性分化还是非常显著的。首先是半导体设备材料的呢，这些细分领域领涨全行业，像消费电子啊、低端封测，包括成熟制程设计，它的表现是偏弱。这个行情上行呢，它其实是由政策面、基本面，包括需求端以及供应链，还有资金这五重的催化，逻辑共振啊。那首先我们可以聊一下政策面啊，政策是属于定向赋能，因为今年属于15开局阶段嘛，就大基金三期呢，超70%的资金都在投向半导体设备核心耗材，再叠加这个研发税收的一个减免，包括技改补贴的落地。上游硬核的领域啊，这个扶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在持续加码，所以说是在补齐国产化的短板。然后就是行业的需求高增啊，像 AI 算力扩容也是叠加全球晶圆厂的扩产提速，我们国内的 HBM 先进封装产线呢都在集中投产，海外的存储大厂呢也都在纷纷上调资本开支，像一些设备啊、特器啊、靶材端的一个刚需是在持续放量的。那么供应链这一块呢，它其实是一个倒逼国产化的一个替代加速，外部的供应它是一个不稳的啊，然后再叠加我们国内基础原料的自给率的一个提升，晶圆厂呢是由被动适配去转为主动的采购我们国产供应链，所以说行业的供需格局在优化。然后我们再看看半导体的基本面，其实在今年也是持续兑现的，这个板块像订单充裕啊，头部标的一些长线验证落地，再叠加原材料的降价、规模放量等等，其实是摆脱了题材炒作的。那么我们说最后一个重要催化因素就是资金的抱团布局啊，像最近高估息消费板块，然后景气度是比较平淡的，那算力中下游的估值也在有一个透支，所以说设备材料呢凭借高成长的确定性也成为了机构近期的一个核心加仓赛道。主持人，
0: 从估值来看，以半导体设备指数为例，截至今年上半年底，指数的动态 PE 估值在165倍以上 ，PS 估值在19倍以上，都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您如何看它的业绩和估值的匹配度？又如何来判断半导体相关板块后市的走势？
1: 估值层面呢，截至上半年末，半导体设备指数动态 PE 能够达到165倍，这个确实是创下历史新高的啊。这个估值呢，也是呈现了整体的高估，包括结构分化的特征。目前这个估值溢价它是具备一部分合理性的，因为设备验收周期长，这个订单确认是滞后，所以说带来阶段性的一个估值失真嘛。然后再叠加国产化长期的空间广阔啊，市场。

0: 是存在一个定价远期的这个成长价值。但是我们讲它这个泡沫隐患呢也是比较突出的，因为这个行业50%到70%净利润的一个增速，它其实是无法匹配百倍级别以上的一个估值。那我们相较海外龙头的估值呢，其实也属于溢价过高啊。那尤其是有一些无技术无订单的一些小票纯题材炒作，它的估值彻底脱离基本面的话，这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风险。
1: 嗯，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欧莱新材，股票代码是688530。它的核心业务呢，主要包括了三大板块，分别是高性能靶材、高性能金属以及前沿科技领域关键材料和核心零部件。2025年，公司的高性能靶材板块营收占比49.29%，是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全球靶材市场呢，呈现出了这种寡头垄断的格局。那么，您认为公司的产品处于哪个梯队？
0: 全球靶材是有三级梯队格局啊，像日矿金属、霍尼韦尔四家海外厂商，它是全球第一梯队，然后它是垄断高端先进制程靶材的，掌控原料认证的全链条。而像我们国内江丰电子啊、有源新材是属于第二梯队，是深耕半导体靶材，属于被头部晶圆厂商认证的，然后客户资源优质。欧莱新材呢，整体它是位列国内第二梯队的尾部，然后在全球的话属于全球第三梯队，它不属于全品类靶材厂商，存在制程包括客户的一个短板。但是它的差异化优势啊，其实是集中在铜靶或者说高铜无氧铜细分领域啊，就是该赛道的技术呢属于达到了国内第二梯队的头部水平。
1: 相比您前面提到的国内的同行，像江丰电子和有源新材，欧莱新材它在铜靶以及高纯无氧铜细分赛道有没有比较核心的技术壁垒？
0: 也是有的。欧莱它的公司也是有一些护城河的，比如说它优势啊，首先在全产业链的成本优势，然后属于技术细分也有壁垒啊，其次就是客户绑定，因为它跟江丰有源也是形成差异化竞争的。首先它的壁垒是垂直整合成本优势，因为同行都属于外购高纯的这个铜原料嘛，它的溢价是比较高的。而欧莱呢是属于自研六温级的无氧铜，它是打通了原料到靶材的产线，所以它的原材料成本啊是要较同行低15%到22%左右的。那么再叠加它自研大型挤压设备，也是摊薄了加工费。那么其次它的一个壁垒也是在于错位技术壁垒啊，是专攻低氧大尺寸铜材设备，那么是避开同行像南荣金属以及贵金属靶材这个赛道的内卷。它短板也是有的，短板我也讲一下，它是客户的绑定比较薄弱，像同行背靠央企啊，绑定全球晶圆厂包括存储大厂，但是欧莱呢它的主力客户是集中在面板领域，半导体的客户呢是尚处于认证期啊，也目前在毛利的一个承压的一个阶段。
1: 2025年公司的高性能靶材板块营收同比下滑7.34%，毛利率14.98%，同比下滑了12.29%。这个板块的毛利率呢，从2020年以来持续下滑。您认为原因是什么？而营收又和哪些因素相关？
0: 高性能靶材这一块持续下滑，主要是行业周期，包括产能以及业务结构啊等等这些多重因素叠加。首先外部来看呢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公司超60%靶材收入是依赖面板行业，像 LCD 产能过剩会引发这个下游的压价，再叠加最近啊铜因这些原材料一直在涨价挤压这个盈利空间嘛。然后内部的一个因素呢，主要还是在产线啊这一块，因为集中投产嘛，产能的利用率不足以去推高设备的折旧呀，或者说运维费的这个摊薄，所以说是有一个拖累毛利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低毛利的面板靶材它是主营业务，而高就是半导体这种高毛利的产品，它的占比又相对于较低，它拓展客户的一个低价让利呢，它包括这个原料的套期保值啊，这一些都是属于进一步在侵蚀它的利润空间。所以说这个最近啊，从2020年以来是有一个持续下滑的一个表现。
1: 第二块业务高性能金属板块，2025年公司营收占比37.83%，而公司表示这块业务呢是全产业链战略的核心上游环节，与高性能靶材业务

0: 协同互补，形成材料把材应用一体化竞争优势，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1: 高性能金属业务是作为一个上游的配套啊，是联动把材形成一体化优势的啊。首先第一个是属于用来做成本对冲的，因为你自产高纯铜高纯铟是对内供给，是可以规避这个上游原材料涨价，然后呢甚至会进一步出现一个断供的风险，它是属于缓冲这个周期下行毛利的跌幅的。那么第二是属于技术的一个提速，自主把控提成工艺，原料的参数可溯源，包括也是可以解决外采购原料纯度它波动的一个痛点啊。那缩短了晶圆厂商的认证周期，也会加速半导体业务的落地。那么第三个这个用处就是平滑业绩了，因为高纯金属它是可以对外外销的啊，尤其是业绩的这个上游的材料金属一直在涨价，是可以创收，也可以摆脱单一把材业务的一个依赖，下行周期嘛，就是可以对冲这个营收压力。
0: 好，在它的高性能金属板块，公司表示是国内少数掌握了6N 级超高纯无氧铜生产技术的企业。此外呢，公司还能够稳定的产出4N5到4N8级别的铟产品。您如何来看待公司这块业务的技术壁垒？
1: 公司在6N 无氧铜包括4N5到4N8这个高纯铟技术的壁垒还是极高的，整体呢是高于靶材新加工这个环节。它是属于有三块壁垒啊，首先第一个工艺，第二个量产，然后设备。因为6N 级的无氧铜难点在于它的恒量杂质去除以及精准的控氧，它攻克清脆缺陷，在国内呢是属于少数啊，少数能够量产5N 级别的。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解决实验室试制转向工业化的这个量产难题啊，量产的良率是比较高的，能够超92%。这个配套的资源，大型挤压专属设备，我们今天也提到啊，它的外部采购其实难度比较大的。然后高纯度的铟，它的壁垒就更高了，是属于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原料，它的这个杂质分离呀，包括衡量检测这些部门也是非常严苛的，这个门槛也是非常严苛的。然后下游准入资质非常严格，我们国内呢在这一块量产的企业是不到5家，所以说它对于江峰啊、友研这些公司啊，它是属于反向布局上游提纯，来补足精加工的短板，也形成了这个差异化的技术壁垒。
0: 公司的前沿科技领域关键材料与核心零部件板块，重点聚焦在了核医疗、超导以及可控核聚变这样一些前沿赛道。那么您预计这个板块什么时候能够形成规模化的收入？
1: 这个板块目前这个商业化节奏分化比较明显啊，短期是恐怕难以贡献大额营收，但是在中长期来看呢，是可以打开估值空间的。因为核医疗这块兑现最快，它是依托高纯金属耗材，在2026年呢是有这个零星订单的，2027年是有望达成千万级别的营收，2029年是有望去实现这个资质落地，实现规模化创收的。然后超导赛道这一块属于产业化的一个早期啊，现在还比较早。到2028年左右，可能是可以启动这个批量供货的，但是它的营收弹性是比较适中的。然后我们看那个可控核聚变这一块是属于远期属性最强，因为它也是我们目前比较热门的赛道嘛。但是它目前仅适用于科研的一些配套合作，恐怕要到5到8年，就比如说到这个2、3年后才有望产业化，就是5年之内是无法创收的。
0: 2026年初，公司欧莱明月湖半导体用高纯材料项目开工，项目投产之后呢，将主要用于生产超高纯无氧铜以及高纯钴等关键材料。应该如何理解公司这个项目开工的意义？
1: 明月湖高纯材料的这个项目呢，是聚焦超高纯无氧铜，对，包括这个高纯钴，它是属于去补齐公司业务短板的，这个战略价值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原材料它的品类是有缺口的，要补齐这个缺口。然后因为新增半导体刚需的高纯钴产能，包括打通铜钴啊这个双主材嘛，它的自研这个链路要完整，然后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然后以此来缩小跟头部同业的差距嘛。那第二个就是扩容原料产能，去破除半导体送样呀，包括量产产能约束， 然后优化面板为主的客户结构，对冲行业周期的风险。
0: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15.8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4倍。那么营收和利润双双大增的原因，您认为有哪些？
1: 一季度营收包括净利暴涨啊，它也是属于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其实并非纯行业的景气上行。首先是去年同期啊极低的一个基数啊。去年一季度呢产能比较低迷，包括原料涨价，套期亏损叠加，所以说业绩是处于年度的一个低点。那去年基数低嘛，也就放大了今年的同比增速。那么其次是属于面板行业呢是一个周期性的触底回暖，包括下游大厂复工复产，以及这个面板铜靶订单大幅反弹嘛。然后再加上我们说前者木头产线它是完成了产能爬坡，利用率是进一步突破了85%，也是摊薄了这个制造费用。那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高毛利的这个高纯金属啊这一块是可以是去外销的，就是对外销售，它的这个销售也在不断放量，也是抵消了主业的一个盈利压力。那么多重因素催化，对，这就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0: 2026年公司的预期市盈率105倍左右，目前对应的市值在130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1: 这个估值目前啊，应该说显著高于国内靶材同行45到70倍的一个估值中枢啊。这个估值应该说是充分透支了短期的业绩弹性，整体来说性价比偏弱，就是仅适合一些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去博弈投资。因为就今年全年净利润啊，大约是就是数据推算啊，大约是1.24亿。那如果说下半年面板需求走弱，包括婴童啊它的价格回落，半导体客户放量不及预期呢，或者说业绩增速下滑，都会引发这个估值快速回调啊。所以说这个公司业绩也是比较波动比较大嘛，就是历史，然后流通盘小股价波动也剧烈，中长期可能存在估值下滑压力。
0: 好，今天关注的第二家公司金海通，股票代码是603061，它的主要业务是集成电路测试分选机。2025年呢，测试分选机业务收入占比达到90.64%。那么公司产品在行业内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1: 在全球测试分选机啊，金海通呢，应该说是，就全球其实这一块业务它是属于一个寡头格局，像海外，爱德万啊。泰瑞达它是属于垄断整个高端市场的，包揽全球头部封测算力芯片客户。我们国内这边有两大路线，首先旋转式分机呢是由长川科技领跑，然后平移式分选机呢金海通它是一个绝对的龙头，因为公司目前是主要就在这个平移式分选机，2025年的营收占比能够达到90%以上，然后我们国内的这个赛道市占率也是达到47%左右，稳居行业第一的。然后整体呢是位列全球第二梯队，国内第一梯队。
0: 公司产品根据可测试工位、测试环境等需求，有多个系列产品，而真正用于 AI GPU 以及 ASIC 等高性能计算芯片测试的设备有哪些？收入占比又是多少？
1: 公司9000系列啊，其实是用 AI GPU 包括 ASIC 高性能计算机测试领域，它的核心细分型主要是，9800，包括9032等等这些系列啊，就是像6000、8000系列是主打消费车规，包括工艺芯片、算力芯片适应能力是不足的。该系列主打是就是多工位并行，然后独立精准控温，适配算力芯片高热复杂的工况测试需求。就是2025年9000系列的整体营收其实占比在38%左右，但其中啊纯正属于 AI 算力相关的收入呢，仅占总营收的11%左右。其实剩余的70%收入啊，都来自于车规的碳化硅、功率半导体测试。所以目前呢，算力业务仍处于客户的一个导入期，整机出货量还是偏少的，业绩贡献呢也还是远低于车载半导体行业。
0: 2025年公司测试分选机营收同比增长79.51%，那么大幅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因素？又如何来看待它的持续性？
1: 2025年分选机营收大涨，核心就来源于高端的9000系列放量，然后产品结构优化再叠加国产化的替代啊，规避了海外的一个溢价。规模效应摊薄这个研发的以及制造的一个费用成本嘛，然后 短期的话一到两个季度仍是有望存在小幅上行的，包括这个中枢维稳，但是中长期呢也是存在温和回调的一个压力。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测试分选机的毛利率同比增长4.94%，攀升到52%以上的高位，那未来是否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还是会面临回调的压力？
1: 支撑这个毛利增长啊，它进一步上行啊，主要是依靠高毛利的算力，包括车规高端机型占比去持续抬升，以及就海外订单啊，它的毛利率也是高于国内的。但是有压制因素啊，就是这个进一步上行的话，也要去考虑到行业竞品人家扩产啊，可能会引发价格内卷，以及海外大厂降价会挤压咱们的份额，再叠加高端机型它的研发投入比较高呀，再加上产能扩张也会摊销这个费用增加。预计呢，2026年啊年末这个毛利率呢，可能会有所回落，不会，但是也不会出现大幅的跳水。
0: 2025年海外营收增长125%，营收占比12.31%。那么海外营收主要增量来自于哪些区域和客户？
1: 2025年海外营收的一个高增长，其实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包括中国台湾两大区域，然后欧美这一块呢，贡献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就第一大增量，马来西亚是依托当地投产运营中心啊，对接安靠呀、日月光马来西亚风车基地，交付像车规啊、存储测试这些分选设备，有贡献境外利润的一个将近60%。第二增量是中国台湾切入当地中小型封测厂、IC 设计厂商，交付终端分选设备，它的零星增量来自于像韩国射频芯片的客户。
0: 那么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超过120%，规模净利润增长超过221%，这种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哪里？
1: 一季度营收增长包括净利暴涨的三大动因啊，三大动因首先第一个就是整个下游封测行业的回暖周期的一个拐点，包括车规 IGBT 碳化硅芯片测试它的需求爆发，然后高毛利9000系列呢车载机型集中交付。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海外刚提到马来西亚基地产能释放，境外的这个订单呀，它的集中是放量然后确认收入。第三块是源自于今年一季度的基数偏低，再加上整个供应链交付提速呀，这个存货周转嘛，然后也是改善增厚了这个利润。全年度呢，它是具备一个中等，就是全年度这个营收的增长是具备一个中等的可复制性啊。但是呢，算力芯片订单落地这一块不及预期，包括行业设备价格战呀、交付周期波动啊等等，都会压制后续的一个增长。所以说，全年业绩的增速有较大概率可能会回落到一个正常区间，比如到70%-90%这个行业中枢，也是难以复刻一季度的一个翻倍级别。
0: 您怎么看日前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密集披露这种减持计划，当前的股价是否已经透支了未来的业绩？
1: 本次股东减持不代表股价严重透支业绩，其实属于是一个财务的诉求为主，基本面的利空有，但是有限。这两大减持股东均为上市前的一个财务投资机构，它的持股周期是比较长的，是超7年的。所以说这一次解禁之后，它是属于一个刚性的退出的诉求，并非是属于产业方呀，或者说核心技术高管的一个减持，就是团队内部啊，就是内部经营的，并没有看空公司。不过我们可以讲短期估值确实偏高啊，就是风险点刚刚讲到算力业务兑现不及预期啊，它的估值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回调压力，所以说股东减持啊可能会释放一定的流动性嘛。
0: 说到估值哈，目前它的滚动市盈率163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93倍，目前的市值是380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1: 当前的这个估值确实是处于行业比较高的一个区间，短期啊博弈属性是比较强的，就是适合一些高风险偏好的短线资金，像稳健投资者的话可能需要回避。因为测算对应2026年净利润约为4.09亿啊，就市场其实对于公司隐含 前年净利润是有一个翻倍的一个高预期的高增长预期的，而横向对比像长山、华丰车控等等一些同业，2026年预期 PE 仅30到70倍，所以说公司的这个估值溢价还是比较显著的，容错空间比较小，需要去考虑的。全年业绩如果不及预期，这个高估值可能存在一个回调风险。
0: 好的，谢谢王约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
2: 北京时间的13:55，以下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研报表示，再融资新规征求意见稿紧扣服务实体经济，提升资本市场包容性与适应性，防范系统性风险核心导向，推出储价发行制度，修改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构建市价定价机制，有望降低优质公司融资成本与时间成本。此次修订有望持续强化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复苏持续性，建议关注产业资源突出的优质中型券商以及投行业务实力雄厚的头部券商。
0: 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近期商业航天板块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调，后续随着市场风险偏好修复，看好商业航天板块后续表现。卫星环节重点关注载荷总体、天线及配套、激光通信终端等方向，而火箭环节重点关注发动机、3D 打印、舰体结构件等。地面设备环节重点关注民用终端及手机直连相关，运营服务环节重点关注具备稀缺资质的公司。
2: 国信证券认为，二季度银行基本面和资金面背离，三季度大概回归基本面定价。一季度上市银行营收和净利润实现较好增长，强化了2026年银行基本面筑底的信心。但二季度申万银行指数下跌了9.1%，核心矛盾在资金面。目前判断三季度资金面扰动趋于尾声，多因素共振之下，大概率不会延续二季度的极致行情。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财经态度，和大家关注应退尽退，退市不免责，守好投资者钱袋子。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 APP， 欢迎您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4: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5: 你快把箱子给我。
13: 你说什么箱子？
15: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6: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7: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深度，深度，深度，
20: 高度，
19: 高度，高度，
20: 透明度，
19: 透明度，透明度，
20: 财经态度。
2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在多元化退市渠道持续畅通的背景下， A 股有进有退的资本市场良性生态正加速成型。统计显示，截至7月7号，今年以来 A 股市场退市股票数量达到16只，退市节奏总体保持平稳。从退市类型来看，涉及财务类退市、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交易类退市、主动退市等多种情形。 其中因触及财务类指标而离场的上市公司居多，主要原因多与持续经营能力严重不足、营收加利润财务类指标不达标、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有关。在退市常态化进程中，监管部门还明确退市不免责，不仅要退得下，还要退得稳。针对财务造假等重大违法退市企业，综合运用特别代表人诉讼、先行赔付等多元方式，推动投资者民事赔偿渠道进一步畅通，全方位保障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应退尽退，退市不免责，守好投资者钱袋子。以下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刘彪先生好。
3: 王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1: 下午好。今年以来呢， A 股市场多元化退市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和往年相比呈现出哪些新趋势新变化？
3: 从退市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非常的关注，因为首先呢，它是作为新国九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配套措施。25年呢，我们又实施了新版的退市制度，那么对退市的效果怎么样，大家实际上是非常期待的。但是我们整个的退市的流程和动作

0: 速度来看呢，我们的速度还是要比成熟的资本市场慢许多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一些结果。最典型的就是当前多元出清的格局已经成型了。我们新规呢规定退市的路径呢覆盖了财务类、交易类、重大违法类、规范类，还有主动退市的五大渠道，彻底的告别了过去仅仅靠财务单一退市的这么一种局面。另外呢，退市配套的闭环呢也正在逐步的完善，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既要退得下，还要退得稳，最后还得让投资者赔得了，要根据这样的体系来逐步建成，才能够把退市有成效的推动下去。那么相较往年来说呢，有一些具体的新趋势新变化，就像刚才说的，最典型的就是从单一的财务指标转向了多维的交叉的触发，任何一种违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退市。那么我们的制度呢实际上是已经建立的比较完整了。另外呢，就是这也导致呢壳资源的价值呢大幅缩水，因为你炒壳保壳的热度呢也会有明显的降温。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化退市的占比正在逐步的提升，那么市场定价权将会发挥更强的约束，那么我们投资者用脚投票，我们交易的效果也会决定一家公司是否退市。那么总体来说呢，第三个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呢，退市的节奏肯定会是逐步加速的。那么零监管的零容忍呢刚性呢，在这种增强的态势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退市的加速可能在未来也会有所增加。这是我的观察，王超。
1: 整体来看，财务类退市居多，这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这类退市呢，主要考量哪些关键指标？投资者应该如何尽早识别公司财务数据是不是亮红灯了？
0: 财务类退市呢，是我国退市制度比较早推出的一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这家公司它经营就不行了，那么你在上市也没有太多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会从非常多元的可以看到，这一类的企业呢，它的财政收入也逐步给大家降低，税收也交的少了，员工也少了，那么相对来说它对社会的冲击也是较小的。投资者呢也往往没有太多的怨言，因为它经营状况越来越差，投资者呀也逐步的已经离它而去了。因此财务类退市呢主要还是一个最主要的退市的一个原因。那么财务类退市当前多呢，说明我们资本市场也优先会淘汰掉那些逐步丧失经营能力的企业，这也是非常应该的。另外呢，我们也彻底的终结了过去所谓亏损后靠保壳续命找人来融资再补一笔钱的这么一种生态。另外呢，也说明我们现在什么呀，审计的意见呀正成为退市刚性的门槛，中介机构的责任呢也在进一步加强，那么也就杜绝了过去一些财务来通过改善短期改善、特殊情况改善的这么一种方法。从整体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投资的逻辑那么自然而然会进一步的转向基本面的定价，那么防止那种本身没有经营水平的企业还反复在我们资本市场的折腾。从我们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这个触发任意一条都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终止上市。第一呢，就是盈亏加营收就是不赚钱没有营业额，这会导致退市。第二种呢，就是净资产的指标，那么经审计呢净资产为负值，就是欠款太多了，这个不行。第三个呢，就是年报半年报我们的审计机构不给他出了或者出了否定意见，那么也可以会导致退市。另外呢，我们规定呢叫做追溯的调整达标，如果发现他曾经有这样的行为或者这样的指标，只是过去没有发现，被发现的话也同样要退市流程进入。那么正是刚才的这些指标呢都可以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识别他财务亮红灯的一个实操方法，就是关注他的年报啊、净资产啊、盈利水平啊、利润啊，都可以纳入我们的考量。王超。
1: 还有呢，公司因为连续20个交易日市值低于5亿元退市的，那相比于财务类退市，市值退市这种交易类型有什么样的特点？
0: 那么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呢，它就是纯粹的市场化驱动。 并没有一个财务好坏的前置条件。那么财务退市呢，是基于企业的经营数据，那么市值退市呢，只要二级市场交易结果就决定了。哪怕公司盈利，但是由于连续20个交易日总市值过低，那么也就触发退市，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市场投资者用脚投票更多的权利，而且呢，它的流程是比较简化的，也没有这个退市的整理期，处置是很快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作为投资者呢，要尽早的决策，把握交易的窗口期啊，否则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我们都知道，现在资本市场上经常提一个词叫什么"戴维斯双击"，专门去炒那种啊股价很小，然后呢这个可能将来有重大突破的。但是就像刚才你说的，我们一定要关注那种它是不是真有重大突破，还是反复在小市值里折腾。那么投资者一定要擦亮眼睛。
1: 交易类退市呢，不设退市整理期，退市速度快。涉及这类股票的投资者，应该怎样才能够尽早决策，把握好交易窗口？
0: 我觉得这样来说吧，第一呢，就是自己可以先设一个市值的阈值，那不要被动的等待。比如它就接近这个5亿了，是吧？咱们就得关注一点。另外呢，就是要区分双重风险，优先规避那些低价小盘股。就是股价又低，市值又低，那么它就可能在好几个方面都有可能退市，这个要关注。另外呢，就是关注交易所对它的市值统计和风险的公告。最后呢，本质上还是我们投资者自己要严格止损的纪律啊，不要去进行这种所谓的抄底博弈，风险很大啊，主持人。
1: 那也有企业呢选择主动退市，在当前的监管规则之下，一般什么样的企业会主动退市？主动退市的案例增多，对于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各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呢，刚才讲了5种退市，有4种呢是被迫的，但也有一种是主动的。那么什么企业会主动退市呢？第一就是产业并购整合，那么本身就是有的都是上市公司，它合并成一个公司了。第二呢，是有的公司就像这2年经常提一个词儿叫老灯股，就它的利润本身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不追捧它，使得它的市值很低，估值很低，那么股东呢也很难利用这个资本市场去融资，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干脆就私有化了，因为它与其在二级市场上没有好的表现，我与其不如收回来，我就正儿八经的赚自己的利润，每年我就花这个利润就行了。另外呢，还有一种企业呢是风险前置，他感觉到可能自己要因为造假或者别的问题退市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还不如自己先给他私有化了，否则呢股价大幅暴跌可能损失更大。第四种呢，就是可能作为大型的综合集团，整体呢有上市啊或者分拆的一个安排，这种情况下也有。但总的来说，我国资本市场呢一个上市公司的主体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的，所以第四种情况呢在我国比较少，但世界上范围内是有的。
1: 重大违法退市，将一年严重造假与多年连续造假明确纳入退市红线，这种制度设计对造假行为形成了怎样的震慑？
0: 那么首先呢，大幅降低了造假的一个退市的门槛，杜绝了过去有一种做法叫什么，我小额多年造假来钻空子，我每次呢就反正老是触摸监管的红线，但是呢好像又没有重大到要让他退市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旧的规定呢必须以连续2年造假为核心，那么部分企业呢要么连续小额造假，要么就我造一年假我又正常运营几年，那么现在肯定不行了。如果呢你不管年限长短，你只要情节恶劣金额巨大就直接给你摘牌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质上还是要从上市源头来压死我们合规的底线，来改变我们上市公司造假的动机啊，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坏的行为，你本身就不能去做，更谈不上去钻空子了。另外呢，整体来说我们还在推行什么呢，退市加行政的处罚加市场禁入，甚至有刑事追责的一种联动的惩戒机制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动作。另外就是全链条呢也在约束中介和上下游各种配合造假的主体啊，不仅约束上市公司，还要同步追责协助造假的这个中介机构啊，形成上市公司 实控人、中介、合作方的全链条的一个威慑，那么这样才能够到一个

0: 把你放到新三板去，那仍然这个责任也是在的。第三呢，还有一些比如长期的像市场进入的措施，独立的执行，你违法犯罪的这些失控人啊、董监高啊，他要终身限制他的一个从业。另外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还有刑事追责要持续的深挖，退市并不阻断司法移送啊公安机关的这么一种情况。另外就是中介机构的连带责任呢，要不断的追溯。如果一个中介机构反复出现这种问题，那么对他的评价评级，那么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总体来说呢，这就是实现我们所说的啊，退市不免责，退市反而要追责的这么一种情况。这呢，对我们整个的市场呢，才能形成一个威慑。同时呢，对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就像咱们说的一些关键的少数，也还要进行更多的一个核心的约束，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啊保障我们投资者的权益。王超。
1: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投资者最关心的，就是退市常态化之下，有的投资者担心股票退市了，我的钱怎么办？投资者如何持有退市股？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如何通过特别代表人诉讼、先行赔付机制等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
0: 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其实我们国家呢也在不断的推，一是政策上给了很多优惠的政策，二是市场上给了很多的反应。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它很多的这个毕业的学生去做什么呢？就做这个证券律师。如果他观察到一个上市公司受到处罚的话，实际上做一个前置程序，你是可以到法院去进行立案请求赔偿的，也有专门这种律师去做这种业务。另外呢，我们也有相应的标准化的处置的流程。那么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第一时间呢就要查阅交易所证券公司完整的风险报告，那么区分它是因为什么而退市的。第二呢，要完整的留存我们全部的交易证据，假设如果他有违法犯罪，我们要依据这个来提起诉讼，保障自己的权益。假设呢，我们没有卖掉，那么也应当是在这种情况下确认自己的股权，与全国的这个股转转让的规则，因为你的股票就到了那个地方去了，到一个新的市场了，它又有一些规则，怎么把它卖掉啊？什么时候卖掉？不要恐慌的卖掉，等等啊。另外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都做好的情况下，拿着我们的证据干嘛呢？如果存在虚假陈述，存在财务造假，那么就要启动维权的程序。因为只要公司因为财务造假重大信披违法的，无论是否卖出，凡在违规披露期间买入产生亏损的，是具有索赔的资格的。另外呢，要为我们当前国家的两项优秀的政策点赞。一项呢，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这个先行赔付，那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造假呢，券商、控股股东、实控人应当主动设立这个赔付基金，这是一块。另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证券纠纷的特别代表人诉讼，进一步的覆盖全体受损的投资者。那么就像刚才说的，制度上给了你一定的基础，那么我们投资者呢也要非常积极主动的去维权，也要学习我们的知识和交易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套组合拳，才能够保护好自身的权益。王超。
1: 好，最后一个问题，随着退市生态的持续完善， A 股的投资逻辑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投资者又该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策略？
0: 那么多元化退市渠道呢，它呈现出一种功能互补的作用。财务内退市呢，淘汰那些僵尸企业，交易内退市呢，让市场化的估值出清交给我们投资者定价，而重大违法退市呢，惩戒了我们资本市场的私信主体，规范内的退市呢，又整治了公司治理，让我们的公司基业长青。最后呢，主动退市呢，也给了我们上市公司或者股东也好，一个柔性退出的渠道。总的来说呢， A 股的投资逻辑将从炒小炒差，以及重组保壳转向我们基本面的一个投资，估值的定价呢也将会从流通性的溢价、壳价值的溢价转向内在经营价值的定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进一步关注企业的经营情况，也要关注企业的风险和合规成本。总的来说呢，作为投资者，既要建立自己更有效的一个筛选机制，也更要注意自己在投资中的一个平衡配置，一些大市值主业清晰的行业龙头，分散对单一标的的一个归零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要完善自己的维权意识，提前熟悉刚才我讲到的先行赔付制度、代表人诉讼的规则。那么当 上市公司。

0: 资，当我们的投资人共同都为了让我们的公司更好的运营而努力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市场是会越来越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禄。
2: 事前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各位好，我是王强。午后市场呢继续维持震荡走势，目前指数层面涨跌互现，其中沪指3991点，微涨0.04%，深成指下跌1.15%，最新报在15049点，创业板指数3878点，下跌0.86%，科创综指2329点，涨0.59%，北证50指数1216点，下跌1.6%。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2472亿，个股上涨1856家，平盘149家，下跌3515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本时段请出的是市场人士徐世荣，你好，徐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今天科技股的回暖对于市场的情绪呢，还是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是整体来看，个股层面依旧是跌多涨少。您怎么看趋势？
2: 从今天整个盘面上来看，我看了一下前面你们在报的这个指数啊，今天这个重要指数收涨的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红利指数，一个就是科创啊。当然，上证五零也是属于。那么其他的指数基本上目前都是一个翻绿的啊，都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局面。那就说明，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维持在这个权重上面，就是红利和上证五零的这样一个上涨，那肯定是跟权重有关系。那么科创指数的一个上涨，其实也是维持在科创里面的这个权重，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调整态势。所以这就是解释了前面为什么说这个可能4000个股票是跌的啊，只有1000个左右股票是涨的，就是整个市场整体来看依旧还是一个跌多涨少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因为权重拉动指数的关系，所以使得目前整个上证指数目前依旧还是维持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对于后市呢，我是不悲观的，我觉得后市还是向上。我们从技术面来解读，我们就看一下，整个今年的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3个低点。前面一个低点呢是这个3月24号的那个低点，还有一个是6月5号的这个低点，把这两个低点连起来。这两天就是打在这个上影线之上，那么这个位置目前就在4000点附近，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调整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说4000点我们先来一个保卫战啊，等待着5日均线、10日均线同步向下能够形成这个金叉，然后呢后市再向上去收复4034。这个因为7月、8月这两个主要我们看的是以业绩嘛，那么以业绩为主的这些方向，那么当然权重里面很多红利的方向都是跟权重相关，对大盘指数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对吧？所以这个是能够让大盘能够止跌企稳的。

0: 那么昨天这根大的一个阴线下来以后，其实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市场的预期是非常差的。但为什么能够止住，就是因为权重这一块把大盘指数顶住了。那我觉得这个后面的整个市场的管控依旧还是会非常的顺。那另外我们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今天继续是一个缩量的。那么既然是缩量，它就不存在是一个进攻的行为。那么在这里首要的目标是先别大跌，能够把指数稳定住以后，然后整个市场情绪稳定以后再开始向上。那么现在从机构上来看，目前还不完善啊，因为五日均线、十日均线都是非常大的角度是往下在下行的，所以先从指数上先稳定在四千点左右。那么另外我们从指标上来看，其实这一波的下跌的这个动能在逐步的在减少。我们从这个前期的这个三月初到后面的三月二十四号这一波下跌的角度，以及4258点这个最高点，大概是在这个五月十四号到后面，六月八号的这一波下跌的角度，再到现在这一波下跌，你会觉得下跌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下跌的这个角度也是越来越缓。所以基本上这三波下跌完以后，我对于下半年的整个大盘的行情我会更加的看好，因为目前依旧还是在上升通道当中，无非就是通过一次两次三次的这个下跌过程，这个跌势会慢慢的开始趋缓， MACD 指标也开始慢慢开始向上抬升，已经是在零轴附近了。如果这里日线级别的 MACD 能够走到水面上方， KDJ 也能够金叉的话，那我觉得到八月份我们又可以看到一波上涨，那无非这个上涨是到4200点还是到4300点的问题。所以从成交量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走势情况上来看，我觉得现在目前还是一个原地踏步，在围绕着4000点在做一个修整。那么对于科创板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呢，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整个科创板目前的这样一个这个涨跌幅的一个统计，我看了整个半导体大概目前我的软件里面的半导体大概有180几个个股，那么最近五天跌幅已经是跌幅就大于零的，这已经是达到了140几家，而十天里面整个十天如果是处于下跌的应该是已经达到了80几家。那么对于科创板指数其实已经有很明显的分化，一些小的或者业绩不佳的一些板块一些个股其实已经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态势了。那么一些业绩相对比较好的一些龙头可能目前还是在顶着目前整个科创板的或者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指数，所以科创板指数尽管说现在已经停下了这个上涨步伐，但是依旧还没有出现快速一个下跌。但是我觉得后面可能随着业绩这个半年报来临，可能这些这种负面的这些东西可能还会慢慢的开始渗透进来，所以对于科创板我不觉得七月八月这两个月他们可能还会再去创新高，这个我不认为。但对于后面的这个红利指数啊、上证五零啊这一块，我觉得因为业绩的开始慢慢的披露，分红开始慢慢开始执行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大盘指数的一个上涨还是会起到一定的一个正能量的。
1: 在上周的连线当中您也提到了从七八月来看对于科技股行情表现的相对谨慎和悲观一些，所以从今天盘面上半导体芯片的这种领涨以及算力的这种修复来看，更多的您会把它定性为什么？
0: 是反抽，因为成交量也没有放出来。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半导体三个小时，第一个小时是放出了一定音量的，半导体的这个指数第一个小时放出一个很大音量，但这个音量跟前期来比的话还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放大，对吧？但是跟昨天来比是明显的放大的，但是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回来了，啊，又回到了这个。那如果说半导体板块你在这里已经开始止跌企稳的话，那你现在应该放出的是一个巨大的阳量。
1: 好的，谢谢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资讯。民政部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1: 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7号发布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与前一个月相比，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中位数增加0.2个百分点至3.7%，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对未来三年通胀预期升高0.2个百分点至3.3%，为202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6: 北京时间的14:32，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汇市的表现。
7: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214一线，日线周期呢还是属于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目前还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经过前期的回调之后呢，目前再次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61.60至161.8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363一线，日线周期和四小时周期呢都是明显的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300至1.332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938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承压回落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震荡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0.6960至0.6980一线，那么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178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相对持续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回调到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1.4140至1.4160一线的支撑，价格在回调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70一线，日线周期是持续维持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连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经过回落之后呢再一次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8040至0.80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在不跌破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6: 好，谢谢。

0: 静雅，再会。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北京时间14: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交易，我们来快速扫描市场的最新点位。沪指目前运行在3986点，微跌0.1%。深成指15025点，跌幅1.31%。创业板指数3873点，下跌0.99%。科创综指上涨0.39%，2324点。北证五零指数1210点，跌幅2.09%。而在小微盘方面呢，基本上是同步下跌的走势。中证五百指数跌0.85%，中证一千下跌1.65%，中证2000跌1.87%。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8%。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3383亿，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呢略有缩量。个股上涨1818家，平盘136家，下跌3570家。我们再来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最新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互联网、软饮料、电脑硬件、软件、石油天然气和公路。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精细化工、基本金属、建材、汽车零部件、工业机械以及电工电网。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这一时段要请出的是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你好，传俊。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早盘市场是出现了探底回升，不过午后呢再次震荡回落，沪指4000点也是得而复失。您怎么判断目前最新的市场表现？
1: 好的啊，其实从近期的这个走势情况来看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呢，它可以定义为一个下跌抵抗的这么一个形态。也就是说呢，连续三天啊，包括到今天为止呢，如果是收盘没有这个分离上挑的话啊，已经是第三个阴线了。这个呢在近期是比较罕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大家看之前的这个走法啊，我们基本上看到的呢都是两连阴居多啊，还没有出现三连阴。所以今天呢第一个啊，这个是近期比较罕见的这么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有抵抗的下跌呢？就是在下挫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打响箭的啊，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下挫都有这种共性，就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啊说哎这个跌的稀里哗啦，然后没有任何的抵抗啊，以光脚的这个长阴线来报收，都不是。都是表现为有抵抗的这种下跌的一个形式啊，所以目前呢是一个缓慢的寻找箱体下沿支撑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从大盘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近期呢主要还是受到外围的这个负面影响会多一些。那我们自身呢其实没有那么弱，包括咱们近期的各项的这个政策啊给的也都是蛮好的啊，但就是外围啊这个下跌呢确实比较惨烈一些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呢会有一些负面影响。那等熬过这段时间之后啊，等到外围也基本平静之后，那我相信呢咱们市场的这个反弹呢也是随时呼之欲出。毕竟呢今天再下跌的时候啊，这个量还是持续在下降，就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弱平衡的状态了，但凡是有一点外力的推动啊，就会重新选择方向。
0: 从今天盘面表现来看呢，半导体产业链整体还是处在领涨的状态，而算力链基本上也迎来了修复。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午后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的走势，像一些权重，比如说像中继续创、新易盛这些品种，还是出现了这种高位的回落的态势。整体来看，科技股的回暖对于今天的市场情绪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是后面的延续性我们应该怎么判断？
1: 好了啊，科技股的话呢，其实包括以科创板指数为代表啊，在近期呢一直走的都是比较强一些的啊。那我们看到科创板的这个下跌啊，基本上都是当天就能拉回来，而且呢往往表现是相对较好一些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科创的这么一个这个状态。那么科技板块为什么啊能够如此的吸引人眼球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在于啊，科技呢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这个热情啊，或者说它对于市场的这个做多啊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这个带动作用。换句话说呢，如果啊大家看到的啊，目前我们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活跃度在，基本都是拥挤在这个科技方向。就大家觉得哎这个方向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啊，或者说我们认为啊在这个方向出菜的这种概率要更大。这是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倒是倾向于认为啊，那即便是在未来可能啊这个大家对市场的热点呢还会有一些争议。但是大体上啊，这个市场热点集中在科技板块的这种概率还是更高，啊，还是集中在科技板块的这种概率更高。换句话说呢，科技不同的细分之内会有反复活跃的这个迹象，
0: 嗯，
1: 啊，这就是目前市场的这么一个客观的一个这个规律吧。
0: 嗯，
1: 然后呢，等到啊市场真正的形成了一些这个新的热点的时候啊，我们再去看能否对科技做一个接力啊。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迹象还不是很明显，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啊能接过这个科技的这么一个主线在。那假定是这样的话啊，那大家呢对于其他板块那就要这个持谨慎的一点的这个态度，就毕竟呢这个它不是一个主线的这么一个方向啊，可能相对市场的这个关注度有，但是不至于那么高。那这样的话啊，大家呢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寻找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包括像这个科技的一些细分，然后呢再去这个啊找更好的一个操作机会吧。
0: 嗯，接下来我们就梳理一下您提到的这些科技的细分，因为前面也谈到了，尽管这一段时间大盘的走势整体相对疲弱，但是从半导体芯片产业链这样一些局部的细分领域来看呢，它还是延续了一定的高活跃度。比如说像半导体硅片细分赛道当中，这个资金的承接力度就比较强劲。昨天盘面上我们看到了像有研硅、像 TCL 中环这样一些品种都是强势封到了涨停板上，也成为了弱势盘面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亮点。而作为半导体产业的核心上游的材料，那硅片它是芯片制造的一种刚需基础环节，行业的这种国产替代的进程也在持续的推进，再叠加上下游产能需求的这种稳步复苏，您觉得从板块的这种基本面的扎实度来看，目前这个阶段它的这种防御性包括资金的认可度，我们应该怎么来给它做评估？
1: 硅片的这个上游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芯片的一个上游行业，确实啊，这个是属于一个热点的传导。因为原来呢，我们在看这个市场热点的时候呢，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些半导体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啊，像光模块啊、铜缆连接啊等等，是这些方向。但是基础材料这一块呢，我们是有欠缺的啊，就包括这个原材料这个方面，确实啊是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那近期呢，在这个方向呢，有一些公司走出来啊，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就代表着咱们对于啊这个方面的一个关注度啊，实际上是在有所提升的。而且呢，从啊硅片的这个生产情况来看，咱们的技术进步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的啊。大家别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一个这个原材料的一个供给，不是的，它的技术含量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我们完全啊能够做到国产的这个替代，或者说咱们能够做到这个自给自足，那我相信呢，对于啊未来的这个盈利的提升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贡献啊。我是觉得啊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向，而且呢跟其他半导体的方向来比较的话呢，它的位置不高。啊，就相对来说呢，这个可能不像之前有一些这个半导体的品种啊，已经翻了十倍啊，或者是更高的这么一个高位啊，那大家呢再去接的话，就会心有余力啊。那相对底部，而且有想象空间，那这样的这个品种呢，我是觉得啊，这个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0: 嗯，与此同时呢，算力芯片方向这段时间也在同步领跑科技赛道，盘中的表现也比较亮眼，成为了场内少数能够持续走强的主线分支。从个股层面来看，赚钱效应也在持续的发酵，比如说像万通发展这种品种是出现了连板的走势，出现了趋势性的这种强势行情，而木犀股份盘中也是这种大幅的冲高，也显示了目前这种算力芯片赛道资金抱团的属性还有市场的人气。另外随着像国产大模型 Token 的调用量的这种大幅增长，以及国内 CSP 大厂加码资本开支的这种驱动，您觉得国产超节点算力当前它的这种高景气是不是能够延续，包括算力芯片交换机这样一些硬件端它的业绩是不是能够兑现？
1: 嗯，好的啊，咱们来聊一下国产算力的一个硬件啊。这个方面逻辑是很硬的啊。这个硬呢，主要是在国产替代，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看到的国产算力的相关概念呢，一般我们把它叫做达子链啊，也就是说呢，是英伟达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啊，通常是这样来理解的啊，就或者说给英伟达啊或者外围的新这个公司啊有一定的供货啊，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华为的生成服务器啊，包括华为的这个超节点的这个技术啊，这个呢就基本上啊就使得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呢就走得非常强啊。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外围英伟达落后的芯片咱们已经不需要再采购了啊，就完全按照这个自己的这么一个节奏在走啊，我们按照自己的这么一个服务器去搭建大型的数据中心啊，完全可以不用花高价去采购外围的这么一些这个芯片，所以这个逻辑是非常硬的。而且呢，在17号到22号啊，咱们还会在上海啊，应该有这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个高峰论坛啊，那其中呢，关于华为系的这个超节点技术啊，相信呢会有一些新的亮相啊，我个人也是蛮期待的啊。如果这个方面呢有一些新技术的推出呢，对于市场来说，它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刺激的一个作用。 所以综合来看呢，那对于这种硬件端，特别是不再是依赖于外围的这种供应链，而更依赖于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的，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硬件产品，我是觉得啊，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想象空间。但是就同样的问题啊，因为目前市场的这个环境，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量能的这个情况，在高位的品种呢，还是要谨慎啊，特别是已经连续大涨的品种，我是觉得，可能如果你错过了，或者之前没在这个车上的话，没有必要去追涨，因为现在热点的这个轮动和切换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啊，就但凡是有一点这个犹豫啊，或者是有一点这个没买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价位，有的时候呢，往往就会遭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啊，那这个时候再去追的话，就有点得不偿失。所以传俊觉得方向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啊，那主要还是国产的这个硬件的一个替代，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方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啊，但就是别追涨。
0: 在算力硬件这个方向的核心标的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今天包括像中继续创、像新易盛这些品种都是有一个冲高，不过午后有回落的走势。在连续调整之后，其实从这个盘中的这种资金流动来看，似乎有一些资金也在开始尝试去做一些回流修复的这样一种表现。再叠加上目前 A 股进入到了这种中报业绩预告当中的披露窗口期，那么具备这样一些业绩的高确定性以及高景气度的核心赛道，是不是能够重新受到主流资金的青睐？您觉得后续是不是具备一定的修复预期？
1: 大家呢现在都在说啊，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啊，这个再启动的一个过程啊？或者说呢，我们认为啊，对于科技板块呢已经长出了一定的信仰啊，就之前经常说啊，这个站在光里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大家对于科技股呢是有这种这个信仰的一个这个存在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啊，对于这样的一些高位品种呢，大家要警惕，不是所有的品种都会再创新高啊，有一些这个品种啊，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这个再反弹啊，但是不能越新高的这种状态。那特别是呢，大家也在期待啊，有一些这个啊上市公司啊，它的业绩能不能超预期啊？如果业绩超预期了，会不会推动啊股价的这个持续上行？这个呢，大家还是要警惕啊，因为高位的品种呢，这个业绩预告出来之后，你认为它的业绩增长多少才算是高？这个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高位的这个品种的话，那它的这个业绩，但凡是有一点这个不及预期，或者说超的没有那么多，那大家呢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或者说这个位置的话，是不是还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风险存在？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近期有类似的情况啊，就是虽然是业绩非常不错啊，公布的这个增长倍数啊是相当高的，但实际的股价表现不理想啊，就反倒是出了业绩之后，那股价呢反倒是有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这种情况呢在近期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曾经觉得啊，那对于部分的科技呢，大家降低一下这个预期值啊，别想着我们是不是能够再看到有一个非常猛烈的这么一个进攻啊，那其中呢至少我倾向于认为有一半以上的品种是很难再创新高的啊，就大部分的这个标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啊以反弹的这个视角来看待，要更好一些。
0: 好，谢谢传俊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孙军先生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今天整体回调哈，如何来看待操作？
3: 好，从现在的盘面来看的话，今天还是一个弱势震荡为主啊，比昨天的稍行情总体好一些，对吧？目前是1600家上涨，昨天我记得是收盘是大概700家左右的一个上涨了。那么今天盘中其实是有所冲高啊，可惜呢受到了就是上证指数受到了5天线的压制，那再度是有所回落。那么因为上周三的话，我们在交流当中的话，其实当时提到的观点就是市场围绕着4050和4100点的震荡预期仍未结束嘛，因此的话建议需要就是说做波段的应对，短期可能还会有反复呢。那么最近这一周的市场现在是经过了一次调整之后，现在今天这个盘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情况下，已经是连续3天的呈现出一个跌多涨少的结构。那么这一块的话，我首先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个地方已经基本调整接近尾声，所以说的话这地方的话以机会来对待，就是短期可以开始逐步找一些调整下来的一些波段的机会啊。那么原因主要2点，第一点的话是我自己统计了一下自5月份以来的一个涨跌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数据。那么目前来看，连续出现跌多涨少的极限时间是3天，在5月份和6月份分别出现过各2次。那么 基本上后续都迎来一定不同程度的一个修复，并且呢，第二点是从技术面来看，就是当前这个位置回到4000点以下之后，那么上一次的上证指数的低点是在6月8号，当时的点位是在3927点，那么以及目前的年线上证指数的250天的年线位置的话，目前的均线来到了3934点，那么从整个的点位上是迎来了一定的，比如说比较接近的重叠区。同时呢，今天的一个低点是在3967嘛，目前是在3973，按照这个算法的话，其实下方空间可能也就还有不到大概一个点左右的距离，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因此的话，如果在当前这个点位没有做过一些比如说前期的一些波段减仓的投资者的话，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考虑做一些就是说等待的，那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向上反弹的修复空间会比调整的空间会更大一点点，这是从目前从操作的层来看的，主持人。
2: 嗯，反弹的话去关注什么品种呢？
3: 好的，这是现在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今天的盘面其实非常的复杂，因为这种复杂程度的话源自两方面，就是今天的话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科技的板块在修复嘛，但是今天修复的方向和原来的科技，比如说 CPU、PCB， 还有一些就是说半导体设备材料类有点不一样。今天的话总体来说是国产大模型和国产算力，包括一些国产替代的一些方向在走一个比如说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包括现在恒生科技指数已经涨了5个点，然后呢我们这边主要的反弹力量还是在于国产替代的一些芯片半导体晶圆厂的这些公司有所表现。那这种结构的话可能是和现在有一则消息的传闻有关系，就是我们的国产大模型可能会要有限制海外使用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对吧？当然这个还没有具体的一个就是说明确，但是从目前市场解读来看的话，就是现在加速了国产大模型的普及和国产算力的建设，目前可能是存在这样一个预期。因此的话现在市场里面的一些对科技方面的一些资金并没有从这个板块免出来，而是还在这个板块里面，无非是从原来比较高位的一些板品种、一些题材开始切入到一些相对位置还算合理的，比如说像今天刚刚提到的这种国产算力的芯片啊、包括一些大模型方向去走。那么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在科技板块，我个人认为现在如果是短期修复的话，科技还是作为目前比较对指数有就是说正向作用的一个方向之一，我建议还是可以从科技方向去着手。那么着手的话，还是建议目前在6、7月份公布中报之际，优先选择在这个行业里面具备一定的龙头条件的一些公司来做一个观察。目前场内的资金可以看得出来还是会比较谨慎的选择一些相对制定性的一些品种来作为它的一个就是说调仓的一个标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在
2: 具体是指哪些品种呢？
3: 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今天其实一方面我们国产的这个国产替代的半导体的龙头像那个华虹，它今天还是创出一个历史新高嘛。因此的话像这些企业的权重的龙头企业的话，目前是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那么目前刚刚公布了像 AI 服务器的一家公司，其实它今天的业绩面表现还是有点超预期嘛，增速超过200%，也是上涨停的。因此的话目前这个方面似乎
2: 就是说半导体服务器，半导体服务器是您看好的。其实今天领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软件、什么网络安全、数据、大数据，它很多都是软件在上，但是软件都是在底下的，对吧？软件
3: 它围绕的就是对的，它围绕的其实讲具体点的话，就是围绕着目前的大模型，它所需要的一些。

0: 适的配套的设施来作为一个文章吧，因为毕竟现在的港股那边的几家互联网科技型的企业其实
1: 这个
0: 比较明显了。
1: 明白，这个逻辑就是国产替代，但是选股的话这个比较讲究，选什么样的股？
0: 是的
1: 啊，选什么样的股？
0: 就是说尽量找共识度比较高并且朗朗上口的一些名字，现在会比较明显一点。像之前的一些题材，之前我们至少像比较炒的比较活跃的，像什么 MLCC 啊、电子部这些东西的话，我建议暂时先不要把它们作为走反弹的方向。
1: 它不是一个逻辑，它不是一个逻辑。我指的是，比如说低位的，你看今天软件的很多啊，什么网络安全呀、国产软件操作系统，它也是领涨的。对吧，你我随便举一个绿盟科技20厘米的板，但是一看阴跌，就光今天一个，这种肯定就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比如说浪潮信息它一字板，对吧，并且创出一个阶段新高了，这个可能就可能要稍微的多看一看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包括您刚才提到华虹，那可能就又偏硬件端，那可能逻辑会更硬一些。所以这里边今天它整个切了，就原来的所谓的我们上半年炒的 AI 硬件可能要歇一歇，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逻辑，就是国产替代。那这个逻辑大概能走多远，逻辑有多硬，可能现在还在初步形成的这个这样一个概念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关注，怎么去选股啊？时间的关系，20秒。
0: 好的，就是说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的话，首先今天的上涨，我们暂时我的建议是先稍安勿动，暂时先不要去做追这样的动作。明天的话，根据港股的表现，选择一些比如说以华为或者是阿里的整个的一些配套的设施、配套的建设来做这方向选择。
1: 好，时间的关系，谢谢孙军，再会。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3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8: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5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9: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各位好，我是王强。北京时间15:01，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的盘中交易，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今天 A 股市场早盘探底回升，午后震荡回落，沪指4000点得而复失。截至收盘，沪指报收在3970点，下跌0.49%；深成指报收14939点，跌幅1.87%；创业板指数下跌1.7%，报在3845点；科创综指2305点，跌幅0.44%。北证50指数下跌2.59%，报在1204点，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5828亿。个股上涨1591家，平盘145家，下跌3786家。接下来我们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计算机、煤炭、银行、石油石化、食品饮料和房地产，这些板块都保持红盘运行。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电力设备、建筑材料、基础化工、机械设备、有色金属以及汽车，这些板块的普遍跌幅都在2%到4%之间。这是今天整体的盘面表现。稍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云听以及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罗峰以及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总结。罗峰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钱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今天市场再次是呈现出这个震荡回调的态势哈，那沪综指呢跌到了3970.88点。问一下罗峰，对于目前的趋势如何来看待，后市什么样的位置可能会有所支撑？
3: 首先从这几天的趋势来讲，确实是一个逐波回调走弱的一个态势。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说，这个回调的态势恐怕没有完全结束。因为从一个是从这个形态上来讲，今天的这个上午的这个反弹，尤其是到午前的话，本身还是显示出一定的这种抵抗，但是下午呢又重新走弱。那么这种这个单日反弹失败的话呢，下午走弱，从形态上来讲，那么可能呢就说市场的这种短线的回调并没有完全结束。另外一个呢是从成交量和市场风格上来说，那么成交量的话呢，昨天是一个大幅缩量的一个态势，今天呢也仍然是一个这个保持在一个近期相对比较低的量能水平上，25000多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在这个量能缩量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明显的就是说扭转市场这个下跌趋势的这样一种态势。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天的板块的风格、盘面风格上来讲呢，市场的这个很明显呢，就是还是呈现出一种就是说风险偏好在下降，市场呢更趋于谨慎这样一种态势，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什么位置会遇到明显的支撑。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从技术形态上来说，那么上证综指的话，上前期呢是低点是3927，那么应该在这个3900点附近吧，也就是说前期低点的前后上下，那么市场呢应该还是会有明显的这种支撑，和这个受到这个支撑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可能性吧。 因为从整个市场的这个趋势上来说，这一次这一轮的调整，我觉得一个是科技在开始这个涨得过多了之后，包括各种消息面的这种影响之后，出现筹码的这样的一种资金的这种再平衡，那么自然的话呢，由于科技现在对整个指数影响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对指数有一定的压力，而其他的板块呢，目前呢没有完全的这个转强的这种连续性，那么因此对指数有压力。但是从整个的这个基本面的趋势上来说，并没有很大的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呢，马上可能面临中报，而科技呢，很多的这个重点的公司，其实中报我们的预期还是相当应该还是会相当不错的。那么在短期之内呢，市场并不见得会有更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指数级的这种跌幅。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在3900前后吧，市场会遇到明显的这种支撑。从投资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市场肯定是有这种好做的阶段和不好做的阶段。之前的话呢，就是科技呈现出明显强势的时候呢，虽然有些投资者是不敢做，但实际上敢做的话呢，其实相对属于比较好做的阶段，因为抓住主线就可以。但是就目前而言，可能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阶段，我觉得短期吧，还是多看少动，等待市场企稳吧。
1: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钱启敏先生哈，这个罗峰刚才提到了这个七月市场变得不是特别好做了哈，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外围市场也是开始出现了这种上蹿下跳的行情哈，那么钱先生如何来看待目前的这种操作的难度啊，市场的风格带来的一些最新的挑战，给投资者一个怎么样的操作建议？
4: 我觉得还是观望吧，我想我大概前两次节目也是表达了这种观点吧，就是说市场的这个前期的热点现在进入一个震荡，进入调整，而且是内外联动的，是吧？这个现在我们实际上每天一看 A 股比较简单啦，是吧？只要一早看一看，爬起来看看隔夜美股怎么表现，然后8点半的日韩股市怎么表现，我们今天 A 股大致轮廓就有了，是吧？所以相对来说是市场判断方面是比较简单的，但操作方面是比较难的，因为前期热点太热了，是吧？赛道过于拥挤，一旦开始预期降温，这个时候实际上不会有太明确的目标的，因为它本来这个聚光灯聚在那个地方，现在一下子你探若星河，星河在哪里就看不清楚了，一下子眼睛都不太适应，这个投资的这个心理习惯上面也是一样的。那然后散开来不知道什么有热点，然后其他热点的故事都没有那个大，是吧？然后这个所以短期热点比较散乱的啊，然后就东涨涨西涨涨，那么操作就比较难，你看到涨了跟进去它就调整了，是吧？比较典型像这个创新药啊等等，是吧？涨了两天然后再进去又跌了，跌了又回过来了，然后就反复了，然后你心态就有点乱了，节奏有点乱。市场呢坦率讲确实在降温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前一阶段这个半导体啊芯片啊等等，是吧？现在包括美日韩吧都在调整嘛，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个震荡，因为一个涨得高了，对吧？然后那就万千宠爱于身了，另外一个就是中报马上来了，到底怎么样还得对对标，是吧？即便中报好的，你看像三星啊什么也是高开低走，所以这个就正好从时点上来讲确实。那么另外呢，我觉得确实现在操作难度会比较大，而且可能恐怕整个下半年的挣钱的难度比上半年大，因为上半年这个主骨干很清楚，你只要踩对了选对边，你就闭着眼睛挣钱了，是吧？那么下半年现在一散了以后，不知道后面谁接棒了，可能也不一定接得住这个棒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操作难度确实比较大。我觉得市场现在在潜移默化之间已经在调整了，你看个股涨跌比就看得出来了，是吧？那本来上半年这，那现在进一步强化，然后实际上我想
1: 上半年其实个股涨跌比也是这样啊，上半年涨跌这个比可能也是这样，但是涨的那些少部分它可能就是 AI 硬件，但这些比如说今天1500个上涨，那3700个下跌， AI 硬件是在跌的，那1500个涨的呢，可能就是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这就不好操作了啊。
4: 是，就您这个意思，完全同意。
1: 所以你看今天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刺激哈，就是结合我们的 A 股包括港股，你看港股的这两大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龙头啊，一个阿里一个这个智普都涨了10%几，包括我们 A 股的这些什么网络安全概念啊，包括一些这个国产的一些这个软件啊。

0: 数据啊，等等，都是出现了一个上涨。就是有消息说，这个就是 Cloud Code 嘛，它是有后门，所以这个，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这个刺激哈，会多大程度的带动这样一个新的概念？还是我们先去观察，先看看再说。钱先生怎么看？
1: 那是按照五 G 架构的话，比方说最前面三级是吧？最高的三级，一个是电力啊、电力设备，第二个是半导体芯片，第三个算力中心，这都算硬件这一条线。第四个层级是这个大模型，那就是跟软件有关，包括刚才主持人讲的。第五个就是商业化场景。实际上现在主要的资本开支还在集中在上游。那么至于第四级呢？坦率说 ，A 股没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性的公司，港股有一个智谱，一个 Minimax 是吧？然后我看这个 DeepSeek 好像也准备要融资啊等等，但是 A 股没有的话，你也只能干瞪眼是吧？所以呢，就周边的那些软件呢，可能会擦擦边啊，稍带着活跃活跃啊，但是。但原来大家也有想法，就是说如果大模型出来以后，软件公司的
0: 完事干了，
1: 所以这里面就似是而非的东西比较多了，是吧？那反正就是现在看看别人，然后有点眼红嘛，那自己稍微抓两个的，蹦跶蹦跶。但是我觉得能不能真的走远，还真是不一定说得好。但是整体上来讲，就是一个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的一种呼应啊，一种联动。第二个就是 A 股的工商的确实我们现在缺乏。比较典型的大模型的公司。
0: 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罗峰哈，其实这个七八月份交易的难度之大在于就是捕捉这个预期差，包括这个防雷哈，就是一个正向预期差和是一个逆向预期差的一个问题。那么罗峰有没有一些这个观察，哪怕我们从自下而上啊，或者说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一些这个机会，或者说相对安全的领域？
2: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难做，主要是说市场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或者说某些方向，科技呢实际上在调整，但实际上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轮调整之后，科技大概率呢可能还会是下一个阶段相当一段时间的这种主线，只是这个调整呢可能相对比较难熬，而其他的方向，
0: 你觉得大概会有多久？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这种调整可能应该会有比如说两三个月，甚至会有或者说是会更长一些吧。那么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再重新回到科技主线，或者说走向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四季度会更机会大一些，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还会回到这条主线。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其他的方向，其实刚提到像创新药啊，包括实际上像新能源呀，那么很多呢，其实就是基本面没有那么差，甚至呢消费，比如说我们给它这个预期已经达到很低之后，实际上你看也没有那么坏，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科技把大家的这个增长的胃口吊得太高，
0: 对，
2: 那么其他的方向，你如果
0: 虹吸效应太明显了啊，
2: 对你跟科技的这种高增长相比，大家就觉得没有那么没就是说
0: 没有那么性感，
2: 故事没有那么性感，所以呢，投资者很难去大规模的或者说长期的去持有，而这种局面呢，可能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阶段，可能会走一个就是在平衡震荡市场去。通过磨底去这个反复的波动，而走完这个阶段，大概率呢，可能还是应该会回到科技。
0: 我能追问一下，为什么您判断的是两三个月，甚至是再有行情是四季度，而不是说我们可能这个惯常认为的这个披露完中报业绩，然后呢这个估值发生切换之后啊，增长的逻辑还是比较硬，然后呢估值泡沫也消化一些了，然后就继续重拾升势，为什么会调到这个四季度？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一个方面吧，是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一轮的科技的调整，由于科技其实从去年基本上全年，尤其是今年这个三月份以后加速这个涨幅过大，那么这么大的涨幅，要不然就是不调整，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反复上涨，不回调，那么把所有就是不敢做的人都甩在车下，那么一旦调整，它的这个时间就不会轻易的去结束，或者说幅度就不会很微小的就结束，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第一个原因主要还是考虑到，那么就是这么长的这个一个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周期去进行整理。

0: 上涨，已经消化，然后只股价也进行整理，然后呢，我们在切换之后，在面对着2027年的这个态度的时候，这个方向的时候，可能更容易去寻找到新的这种兴奋点和亮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从这两个方面吧，应该这次的调整呢，可能就说一旦开始调整，就应该会有一个阶段吧。
1: 嗯嗯，我再追问一句，那就是说2026年底也好，2027年底也好，这个2027年也好，下一轮行情启动的是不是非得要这个，比如说 AI 硬件端有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去整个把这个逻辑闭环去打通之后，它可能上游的这个逻辑才会通，还是说我们还是就盯这个资本开支就好了？只要它资本开支不降的话，这个交易筹码出清之后，它就会重拾这个升势。
0: 我觉得首先资本开支可能这轮调整大家比较担心，就是资本开支会不延续，但其实这个方面我倒担心不大。我觉得资本开支由于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全球在这个 AI 上的这种竞争，其实进入到一个大家不是说比谁一定要做到，而是说谁做不到可能就被淘汰。那么在这样的这种担心下，其实资本开支会延续的，我倒不很担心就是资本开支会很快的下降。而这个更可能就是刚才说的，那么什么时候会下一个点呢？我是觉得确实有可能就是下游不管是硬件还是应用端，也不需要就是整体走通，但是有一两个爆点给大家看到一种希望。那么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还维持，然后下游给大家一个就是说把这个故事把这个逻辑讲圆满讲闭环的一个期待，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重新去讲很多的故事。那时候科技可能重新再开始一个新的一轮这个趋势型的行情吧。
1: 好，我们留点时间给这个钱先生。钱先生，我们来换一个方向哈，这个看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板块。今天这个锂电其实跌幅还是挺深的哈，应该是一季报来看，包括中报预期来看，业绩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市场可能有新的担心，觉得三季度可能是不是这个随着产能的提升哈，整个的一个价格，碳酸锂价格会再下来。那么这个钱先生怎么来看待所谓的中报这个业绩预披露啊也好，或者说这个披露期也好，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我们猝不及防的一些这个风险因素，您觉得怎么去规避？
2: 现在的难处是什么呢？当然你业绩不达标肯定是不行，是吧？这个大家可以看一季度因为科啊，这个阳光电源啊，就是季度业绩不如预期嘛，那股价就跌给你看了，是吧？那么现在难处是在今天业绩好，是吧？大家看到这个美股的美光涨了几天也是下来，然后三星还是实际上都有这个问题。对，这实际上就给大家有个警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一部分资金他先撤了，是吧？不等电源散场他先跑了，这样的话外面打得到车嘛，是吧？然后就相互影响吧。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业绩不太重要，关键是这个投资心理，还有就是赛道过于拥挤了，是吧？只是个由头嘛。你想这个 Matt 说了一句啊，可能他也没有说正式的或者怎么样，他在建算力中心说自己如果用不了我就怎么怎么，他有前提条件的，是吧？但是市场的解读就不一样，然后大家就一传十传完，这就是玻璃心嘛，本身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重要一点。那不管怎么说吧，不管你业绩好还是不好吧，先把这个半年报这个事情先边走边看吧，对付过去再看了，是吧？那短期之内可能你哪怕稳住，但是我想你要往上可能难度也是比较大的，稳住已经相当不错了，是吧？
1: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最小阻力原则的话，即使业绩是非常好的，再往上，因为累计的涨幅已经很大了，所以可能向下的这种阻力或者概率会更高一些。与其这样，不如我们还是这个保持一下仓位哈，尽量的就是相对谨慎一些比较好哈。所以这是大概两位嘉宾的一个基调哈。来，二位稍事休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3: 事前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

0: 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交易实况，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环节，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手中个股的操作问题。今天第一位提问的朋友想咨询一下钱吉米先生，亨通光电600487，它的成本是112，半仓目前浮亏了近30%，最近光纤下跌幅度比较大，想问问您怎么看待板块的逻辑，后续应该如何操作？
4: 现在跟板块逻辑没啥关系，我所以就跟你讲啊，就主要还是交易行为了。前面因为是一涨再涨，一涨再涨，是吧？你也看到它的走势，它不知道上升几浪了，几个台阶上去了。这种图形到最后就是从交易角度出发。比方说，十日均线一跌破，你就要走的。十日均线跌破你到现在为止肯定十日均线当时跌破的时候在110，是吧？那现在77，那你想差距多大？你看现在十日均线掉头了，20均线都在掉头了，是吧？30均线走平，10均线、30均线死叉了。那么多阴线，1、2、3、4、5、6、7、8、9根阴线，是吧？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我曾经以前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10%止损啊。你不管怎么说，这跌到10%了，你就要止损了。后面的问题不要考虑啊，先把前面这个账结掉呀、啊，然后再考虑什么时候再去。再参与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讲到底就是投资方法的问题。另外，你要知道这些票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就是个情绪推动的一个东西，是吧？那么情绪跟你客观量化之间是不一样的，它是主观判断的。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它能够跌到什么程度了。那从技术上来讲，可能在7块钱附近有个平台。如果说平台站稳了，然后出现反弹涨不动，就部分离场吧。这个票现在来看，要回你的本的难度非常大的。
3: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是探路者300005，五成仓，成本是9块钱，持有2年多了。前几天创阶段新高之后，这几天一直在回调，今天又出现了放量下跌，想请教一下罗峰先生，这个位置还会继续下挫吗？后续应该怎么操作？
5: 其实探路者这个今年的走势，尤其是前一段的话，是明显的这个就是非常的强，那么远强于这个整个板块的这种走势。这几天调整我觉得还是受大盘的这种影响，而这两天调整从成交量上来讲缩量是比较快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受大盘影响，然后呢前期这种独立的走势未必马上就会逆转。所以对于这类型的股票，我个人建议吧，就是说等短线企稳之后的话呢，还可能会花一段时间会回到相对比较独立的强势走势。从趋势上来讲，我觉得还会有机会吧。
3: 好，接下来两位朋友都问到了一只个股，中国能建601868，一位朋友是2.66块的成本，一位朋友是2.69块买的。想问的问题呢，一位是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儿，另外一位想问问是不是能够补仓。钱吉米先生，
4: 所有被套的股票都不要补仓，你第一把的选择是不对的，不对的话你就不应该在前犯错误的计算再加重你的仓位了，是吧？以及错上加错是不合适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目前走势形态是向下的，那然后又创了近期的新低，另外呢也破了年线位，它的年线是2.61块，现在是2.51块，是吧？好在就是量 hold 住了，因为没什么盈利，它就量 hold 住了。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它能够有反弹，那并不意味着有反弹。那我觉得这个票它的一个弱势，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前面那波的拉升啊，就三月初那波拉升，感觉像短线资金或者是游资的这种场，因为它是连续涨停的这个情况，然后现在就高高举起放，轻轻放下，然后找接盘的，然后慢慢推，当中没推干净，再拉一波，在五月份，然后再推，你可以看到三波反弹吧，六月份也有波反弹，就是一波反弹比一波反弹力度低，然后一波反弹比一波反弹的低点更低，那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票不建议你补仓。
3: 好。接下来罗峰先生，这位朋友咨询大普威301666，成本是 701三成仓，之前上涨没走，最近连续下跌，想请教一下这个位置是否算企稳了？
5: 首先来说企稳恐怕还不能这么认定，因为大普惠本来作为次新股，基本面啊上市的这个时机是基本面确实也不错，然后上市的时机也赶上科技对于这个强势的时候，那么所以上市之后其实涨幅短期内就非常可观，那么而且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没有经过特别明显的堆量，现在开始进入调整，在缩量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看不到特别明显的这种支撑，现在所以从趋势的角度上来说，前期也没有这种很明显的堆量支撑的点，所以下跌未必完全结束。更多的吧，我觉得像这类型的股票还是看市场的这个整个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如果说整个板块能够开始企稳反弹，那么这种股票弹性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它的这种下跌其实也可能继续延续，所以对这类股票就是变动很大风险比较大的这种个股，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就是不要把仓位放得太重，避免影响整个这个操作的这种难度吧。
3: 嗯，接下来钱金敏先生这位朋友咨询立讯精密002475三成的仓位，经常盘中做波段，目前的成本是54，想问问后续怎么看，还有持有的价值吗？
6: 它是消费电子的，我记得这家公司是吧，也算是一个大龙头了，对啊，4000多亿的市值嘛，那个目前是箱体震荡，那看看它的半年线吧，半年线在59.9啊，就是60嘛。我从图形上来讲，当然行业基本面我就不分析了啊，时间关系，还是消费电子吧。那个，从技术形态上来讲，它应该在60块和75之间的一个震荡啊，那么高抛低吸或怎么样都可以作为主要点，就基本的这个运作的运行的这个操作的手法吧。
3: 嗯，好，最后来帮这位朋友看看恒瑞医药。600276，它的成本是54块钱，满仓上冲到57的时候没卖，后市应该怎么操作？罗峰先生，
5: 其实它是创新药的龙头，而创新药的话，这几天虽然没有大涨，但是市场一直在关注，而且呢，就是它作为创新药的龙头，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确实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在这个价格，而且是满仓的话。我觉得如果后市快速冲高的话，可以把仓位稍微的降一降，但是总体上是有机会，但是还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态势吧。
3: 嗯，好的，谢谢钱金敏先生和罗峰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港股和期货市场的最新表现情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还在关注运行的

0: 香港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24,177.02点，上涨了680.13点，涨幅2.90%，成交金额3352亿。恒生科技指数呢，今天大涨了4.92%，目前运行在4,729.03点，成交是1238亿。其中呢，智普目前上涨14.41%，MiniMax 上涨13.53%，阿里巴巴上涨了12.42%。此外呢，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呢，目前也是大涨了4.01%，最新点位呢是8,080.79点，上涨了310.42点，成交呢是1185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行业轮动。今天呢，港股方面轮涨的行业呢，分别是可选消费零售、传媒、软件服务、日常消费零售、银行、电信服务、石油石化以及耐用消费品。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机械、电气设备、化工、医药生物、有色金属、食品饮料以及医疗设备与服务。
1: 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收盘呢，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其中能源品涨幅居前，原油的涨幅在6.24%。而在下跌的方面呢，新能源材料整体跌幅居前，像碳酸锂下跌了2.9%。此外，贵金属多数也都出现了调整。接下来我们请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新格。
2: 你好，主持人。那么今日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多数品种是收涨的。能源化工板块呢是今日最亮眼的领涨方向。那么它主要其实是受到了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的一个影响，地缘溢价呢重新注入市场，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传导至国内呢，整个原油系的能化品种其实均有跟随。地缘风险升温推升油价的同时呢，反而加剧了通胀和加息预期，所以对贵金属形成了一个压制。那么黑色系钢矿呢，今天是呈低位反弹的一个格局，主要是受到原油上涨推升航运成本以及铁矿石拉涨的一个影响。淡季供需两弱的格局虽然还在延续哈，但是原料坚挺形成成本托底，所以前期的空头趋势可能会暂时难以延续。那么农产品板块，我们来重点看一下近期表现亮眼的生猪和油脂油料。当前呢，其实是处于生猪期货盘面由熊转牛的一个重要阶段，现货价格已经跌落至近年的低位，中长期看多氛围是比较浓的。但是从基本面上来看，今年三季度的供应压力犹在，高温抑制需求，短期生猪现货的上行空间其实是受限的，因此还需要时间来换空间。那么油脂油料方面呢，昨日的成本端美豆是继续偏强，11月合约向上逼近了1200点。基本面上气温升高，美豆优良率连续两周下滑，引发市场对天气的一个担忧，同时中国的政策性采买对于美豆形成支撑，上周对华装船量也是有所回升的。未来呢，美豆的出口仍然是存在期待的，所以是价格的关键提振力量。那么国内货类依旧是成本逻辑下跟随美豆大幅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需要关注豆粕期价临近前高压力位附近的一个表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新格，和我们一起关注期货市场的表现。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全球主动 ETF 发展如何，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灵。
4: 基金观察，
5: 截止到2026年4月底，全球主动管理 ETF 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2.33万亿美元。2026年以来呢，净流入3116.6亿美元。这个数字对于行业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就目前主动 ETF 在全球 ETF 市场当中，它占多大的比例？
6: 2025年主动 ETF 的整个规模增长了69%，这个增长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迅速。那么从全市场来看，确实有更多的投资者在关注主动 ETF 赛道。但是大家看到的，我们全球的主动 ETF 才2.3万亿，全球的 ETF 已经20多万亿啊，目前占比也就大概百分之

0: 十出头一点点，所以我们觉得算不上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策略。其实你会发现，长期投资的主权基金、养老金这些资金特别喜欢去买这种主动管理这个 ETF。我猜测啊，这个原因可能还是在于主动管理的产品，它的业绩波动会比被动产品的业绩波动可能要更大。那么业绩波动大的产品，如果你的考核周期比较短的话，可能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考核目标，主动管理产品的优势就能跑出来了，就比较适合于长线资金、主权基金、养老金啊、保险资金。
1: 你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几个要点啊，一个是说主动 ETF 它的规模在抬升，增量资金在持续流入，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在整个 ETF 的这个总规模里面比例呢并不是很高，也就刚刚超过10%，主要买的是像主权基金或者是养老基金这些长线资金，就大概是这么三个要点。那么据你们了解，就是像海外这些主动 ETF 它长期的业绩表现怎么样呢？
0: 我比较了一下美国的主动管理的 ETF �啊，过去两年还有6只产品能够实现相对于基准的超额收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维度放大到5年，美国只有3只主动 ETF 是能够跑赢它的基准的，时间拉到很长， ETF 跑赢基准的难度在大幅度增加。过去这一年，美国和中国情况差不多，就是某些头部的大的科技公司啊，特别是芯片、光、通信有关的科技公司，贡献了整个股指40%-50%的上涨来源。所以如果你的投资组合没有重仓头部的大型的科技公司和 AI 公司，你几乎不可能战胜股票指数。而主动基金经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可能重仓某几个头部的科技公司，这个中国这一次的主动管理 ETF 基金经理必须持有不低于30只的股票，而且前10大股票的合计的权重不得超过整个组合的净值的60%。所以你没有办法大规模集中重仓头部公司，而头部公司又跑得非常迅猛的情况之下，主动基金产品要战胜业绩基准其实挺难的啊。这是美国海外的这个情况。
1: 那我们还是以美国的主动 ETF 市场为例啊，目前美国主动 ETF 它主要分为哪些类型，然后相对来说哪一些策略会更受欢迎？
0: 那么第一个比较大的分类阵营呢，是按照故事和权益来分的。美国的权益类的主动 ETF 呢，大概占到全市场63%的比例，固收类的主动 ETF 呢，大概32%的比例。然后呢，从另外一个分类上来说，美国的证监会对于主动 ETF 分了2种，一种叫做全透明，一种叫做半透明。全透明 ETF 目前占到整个美国主动 ETF 市场98%的规模，他们每天都公布基于前一天真实持仓的 PCF 篮子，这个基金经理的具体持仓和真实的操作啊，一览无余。但是呢，美国市场上还有2%的规模的主动 ETF， 它的 ETF 持仓是半透明的，比如我公布我的持仓的股票，不公布我的具体的持仓的比重，或者我只向我特定的授权人、代理人去公布我的持仓，反正不向全市场公开我的 ETF 持仓，这种都被称之为非透明啊，或者半透明 ETF。第三种分类就是基于投资策略的分类，目前规模最大的美国国内的大盘平衡型的主动 ETF 的这个策略的总规模啊，大概有2000多亿美元。那么第二种策略是背对期权策略，一种是卖出看涨期权策略，一种是买入看跌期权策略，第三种是同时卖出看涨期权和买入看跌期权策略啊。不同的期权的组合会对应到我整个组合收益率不同的形态啊。我看了一下，这种卖出看涨期权的背对策略占到美国整个主动 ETF 规模的13%，买入看跌期权的策略大概占到8%的左右，加起来看的话，比这个刚才我说的排名第一的大盘平衡策略的规模要更大。所以衍生品策略的组合是整个美国市场上啊主动 ETF 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和结构，后面还包括有美国国内的大盘价值策略、成长策略、投资于境外的综合的策略、投资于美国国内的小市值的公司策略，美国也有专门做这个炒小炒新的策略的 ETF 产品，而且规模也占到整个美国国内的主动 ETF 接近5%的规模。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新基建新在哪儿？
4: 金融名词太难懂， 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当年要把高铁站建在荒地上？我们是怎么把光伏风电行业做到全球第一的？你看到过西部地区满山遍野的大风车？储能除了靠电池还得靠什么？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新基建新在哪儿？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9: 未来产业，
8: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9: 嗯，
8: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9: 全球经济，
8: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关。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9: 对，
8: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9: 对，
8: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另外就是在刚才你说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说超前这个事儿，
9: 嗯，
8: 我就印象当中啊，我相信你也有这个印象，就是那些年，就是这个高铁站，
9: 嗯，
8: 不管什么地方的高铁站，
9: 对，
8: 你从高铁站一出来，就觉得这个是在某一个城市里边特别偏远的一个地方，
9: 对，
8: 从那儿好像去到这个市中心，甚至于得打车好多钱，然后那边还可荒可荒的样子，没有几年，
9: 对，
8: 那现在。在没过多少年以后，你再从那个高铁站出来，
9: 嗯，
8: 你会发现那个就是一片新区，一片高楼大厦，一片这个欣欣向荣的这种繁荣景象。
9: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对，
8: 哎，
9: 对，我这也是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城市发展的一个鲜明的一个案例，
8: 嗯，
9: 对吧？
8: 对，
9: 就是很多当时包括我们的这个城里头的地铁站的建设，包括高铁站的建设，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人口比它不太密集、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我们就是把它放在那儿，然后带动当地的这个人流的聚集、产业的聚集、住宅的聚集，把当地给它繁荣起来。我觉得这个大部分来说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8: 是，
9: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超前的这个，当然我们在这个工程规划当中，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也好，我们的规划部门也好，都有这个提前量的这个计划。
8: 嗯，
9: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中国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超前量还打得不足，
8: 对
9: 吧？
8: 对对。
9: 对吧？
8: 是的。
9: 那么实际上从我们北京的这个路的建设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我记得我刚到北京来的时候，三环路才2000年左右，三环路才刚刚贯通。
8: 嗯，
9: 当时来说的话啊，我们就说三环路已经规划的，当时是双向六车道还是怎么着？就是说已经挺超前的了。但是很快我们人家开始这个抱怨了，
8: 又堵车了
9: 啊，三环变成大停车场了什么的。对，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些年的发展的确是很多时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8: 嗯，
9: 这也是其中那么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的推动力是不可小视的、不可忽视的。
8: 而这个我们在刚才在说铁公鸡，在说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再把它的外延扩展一下，就是那么除了铁公鸡以外，
9: 对，
8: 基础设施建设还会包括哪些新的比较新的这种门类呢？
9: 对，那么这次我们说的这个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全是我们的新基建，有时候我们的新基建呢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词。我们说这个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吧，我们用这个长一点的词，它就是在原来的这个铁公鸡的基础上呢，它加上了一些什么呢？就是第一，我们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能源设施，那比方说这个特高压的输电，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绿色能源，就是光伏风电的这样一些设施。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现在中国是应该是全球这个光伏第一大国，
8: 对，
9: 风电第一大国，对吧？那么
10: 除了铁公鸡，基础设施还包含哪些新的门类？
7: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设施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了铁公鸡。 纲要第七章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板块。第一，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第二，现代化水网。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网络、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等。
8: 如果就是大家经常去西北的话，或者是在西北旅游的话，那大家经常就能够看到满山的那个大风车，
9: 对，大风车。
8: 然后呢，有些戈壁上啊，就是大片大片的光伏板，
9: 光伏板，对，
8: 这个就是已经是非常成规模了。
9: 对，
8: 刚才说西南，就你刚才说西南的那些地方，水电。
9: 对，西南的
8: 水
9: 电，水
8: 电那是也是非常的那种，包括现在沿海，我们很多沿海地方，大家都能知道核电在发展，
9: 核电在发展，对，
8: 那个海上的也是风电，
9: 对，
8: 海上风电现在也前一段时间已经成为了一个，甚至于在A 股市场中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概念，
9: 一个概念，对。对，包括这个咱们的一些山区山头上的那个光伏板的覆盖，也是成片成片的，这是国外都是很多人都在惊叹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型的能源基础设施，比方说刚才说的这个光伏啊，水风光一体化呀，沿海的核电啊，海上的风电啊，这些清洁能源的基地，还有就是智能电网。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电发出来以后，一个就是在当地要配套相应的设施去消纳它，另外一块就是要把它调出来，在这个供我们这个东南沿海这个发达地区这个缺电的地区让它能用上。第一块
8: 以前咱就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些风光电，对吧，
9: 对，
8: 发得出来
9: 用不了，
8: 上不了网，用不了，它只能在当地用。但那个电这东西一过的事儿，
9: 对，
8: 它要是你当时留不住，
9: 对，
8: 就
9: 发出来
8: 就
9: 对，
8: 就
9: 只能放掉了。对，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给当地已经开始，比方说我们西北地区的这个绿电，给它配这个算力中心，啊，这个算力中心就是我们后面说的这个狭义的基础信息基础设施，咱们后面再说。那么现在就是说智能电网这
8: 方，智能电网，对，调动
9: 把它给送出来，
8: 对，所谓原来叫什么西气东输，现在什么西电东送，
9: 西电东送，对，
8: 对，然后还有就是储能，
9: 对，还有储能，储能也是很重要的基础设施。
8: 以前储能我们就想就是电池呗，
9: 对，
8: 现在可不是，现在把很多的电有非常超级的一种储能的方式。
9: 对，我看过的一些，比方说，大家能想象的就是水利的，就是一个山头上，我把这个电便宜的时候，我
8: 把
9: 它
8: 抽上去，
9: 抽上去，哎，这个用电的时候再把水放下来再发电。
7: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引滦入津、南水北调如何优化水资源，低轨卫星互联网将怎样铺就，6G 是怎样实现天地一体化通信的，智能化是怎样让柏油路变聪明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上市银行密集发布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七月红包雨来了。据万德统计，截至7月6号，已有33家银行敲定2025年度分红时间，其中本周，也就是7月6号到10号，就有10家银行密集分红，合计分红总额超过911亿元。下半年银行板块的配置机会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11: 上市银行近期密集发布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42家上市银行合计分红超6400亿元，再度刷新行业年度分红总规模纪录。其中本周就有10家银行密集分红，合计分红总额超911亿元。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表示，2025年度上市银行的分红依然体现出高盈利、高分红、高稳定的特点。
12: 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依然是分红主力，比如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均实施了大额现金分红。所以从趋势来看，监管层啊今年一直鼓励上市公司提升分红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银行作为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最稳定的行业之一，已经成为了 A 股最重要的现金分红来源之一。
11: 从市场表现来看，今年以来银行股整体呈现了明显的分化走势。截至7月6日，42家 A 股上市银行中仅有9家实现上涨，其中区域性银行表现更加突出。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认为，银行板块走势分化有以下原因。
13: 银行板块的分化与上半年资金持续涌向 AR、 半导体等高景气成长板块对银行形成了虹吸效应有关，压制了板块整体的行情。那目前呢，估值折价十分突出， 形成基本面与二级市场行业明显的背离，那板块防御价值呢是不断的凸显。
7: 从估值情况来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认为，

0: 银行板块整体仍处深度迫近区间。
1: 品鉴事件力 PB 徘徊在 0.6 到 0.7 倍，个别头部银行暂时修复在1倍以上。尽管股息率 4% 到 5% 对长线资金具有吸引力，但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呢仍然呢缺乏后劲。从驱动逻辑上看呢，市场已经从板块普涨切换到择优而投，息差收窄的压力之下，资产质量优异、非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获得呢较高的估值溢价，而风险暴露较多的、竞争优势不明显的银行仍然会持续的折价。
0: 多家机构认为，下半年银行板块有望从单纯的防御资产逐步向具有确定性收益的权益资产进行重估。行星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两条主线，
2: 一类是国有大行，核心依靠稳定高股息做底仓配置，适合追求稳健现金流、长期持有收息的投资者。无风险利率持续偏低环境下，保险、社保这类长期资金会持续增持，托底板块的估值。第二类是深耕长三角、成渝等经济发达区，优质区域银行是有望带来超额的收益。
0: 具体的操作层面，董希淼也给出了相应建议。
1: 一是要逢低布局，利用市场情绪波动和估值低位介入；二是要动态挑战，重点关注净息差触底回升、不良贷款率下降的银行；三是呢要警惕一些陷阱，回避房地产敞口过大、零售不良资产剧增的一些银行个股。总体上呢，要保持核心仓位置换红利、卫星仓位博取弹性的均衡策略，并密切跟踪下半年宏观经济、地产政策以及区域经济的边际变化。
0: 同时，叶宁瑶还提示投资者不要单纯为了抢分红而冲动买入银行股。
3: 因为除息后股价通常会进行相应调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持续盈利能力、分红能力以及未来估值提升空间，而不是一次性的现金分红。
4: 关注整治内卷式竞争。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总台记者吴哲玉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6: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5: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3部规章。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唐可欣，
7: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5: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6: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8: 北京时间15:55，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超、王强，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 APP， 欢迎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9: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8: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10: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韩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2: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

0: 胎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是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2016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都位居全球首位。
4: 此次调查基于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过去10年，也就是2016年至2025年，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10年的近3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38%，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10年的10倍，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8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
3: 据美国 CNBC 网站7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当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但是价格更低，逐渐受到了美国企业的青睐。
5: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

0: 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60%至90%，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 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词源占比每周均超过30%，最高时已经达到46%。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11%。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 5.2上线首周， 日均词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 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 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1: 作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地，上海 在具身智能领域，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的研发方面卓有成效。以下干脆记者走进上海浦东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的企业里，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不光是能通过这种高灵活度的结构来实现跳舞、打拳，甚至是后空翻这样的表演了，那在此能力基础之上，还能在我们现实实际的生产生活应用场景里有哪些可以实现转化的？那我今天来带大家来这里一探究竟。来，首先来看我身边的这一排正在干活的机器人啊，有的正在给我们插上手机的充电线。您看它的动作还挺精准的。 在旁边呢，还有给我们调制饮品的机器人，您看，从倒酒再到摇壶，再到拿起一个小小的草莓做点缀，这一系列的流程完成的是一气呵成。再包括旁边还有给我们做家务的，正在给我们叠衣服的机器人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操作背后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其实每一个物品它的大小、形状和材质都不一样， 每一个机器人要具体完成的目标任务也不同，所以呢，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数据采集之后，他们自主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就实现了现在的精准的控制。那在我的身边呢，还有一个半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啊，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这个背后的零门槛通用机器人内容创作平台。那什么意思呢？ 您可以完全不懂编程，只需要拍摄好一段视频上传到这个平台上，这台机器人就会通过15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自主的分析和学习您在视频当中的一些动作要领。那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机器人值得我们期待，就比方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工业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江西南昌的一家电子产品的工厂当中实现了应用了。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现在他们已经是 完成了超过100天的这个工作，那在上万次的作业当中呢，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99%了，那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量产工厂线上的一个正式的员工，实现了一些重复工种的替代，包括必要时的一些人机协同的配合。 那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乒乓球的球速非常快，轨迹在不断的变化，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来判断落点、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 这考验呢，是他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这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机器人正在从能动变得更能用了。那么具身智能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去应用，不仅要靠技术的突破，还要靠终端的制造能力。
2: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 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会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呢？以下来看专家解读。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2: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0: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3: 比如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这个十五规划当中哈有相应的部署。
4: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的旅游业发展目标，并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看报道。
0: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

0: 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1: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3: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4: 今天上午，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宏源站完成了主体封顶。
5: 标志着川青铁路四川段站房建设进入了全面冲刺阶段。来看记者宋先芳发回的报道。我现在就是在川青铁路宏源站的建设现场。今天宏源站主体站房封顶的准备工作于凌晨全部结束，顶面的浇筑工作是在凌晨5点全面展开，历时近5个小时。那结合现场，我们来看两个细节。首先，站房是被蓝色可拆卸的金属网包裹在其中。 这样的设计方法呢，将会更好地保护它去抵御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并且应对可能发生的大风天气，创造一个更好的施工环境。而今天刚刚浇筑完的屋顶上，现在铺上了一层类似于棉被的保温层。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由于宏源站是全县海拔最高的一座车站，这里的海拔超过了3600米。
6: 据了解，宏源站是川青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川青铁路四川段规划14座隧道，现已贯通8座，全线共62座桥梁，其中9座特殊桥梁全部完成合龙，桥梁工程整体完成率91.1%，路基工程完成比例82.6%，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超54%。 川青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加强兰州至西宁城市群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
7: 7月8号，我国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
8: 它具备起重作业与货物装载的双重功能，可用于复杂海洋工程的施工。今天，这艘船正式命名为“四航永盛号”。该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的面积。 船尾部设有一台巨大的全回转变浮式起重机，起重机臂长174.5米，最大起重高度达172.5米，可以在50多层楼的高空精准抓取货物。船舶在固定尾吊时，可一次吊起2200吨重的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辆家用小汽车，是目前国内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
9: 船舶搭配全回转作业模式。 船只在海上作业时，起重机可进行360度回转，便捷完成超大超重构件的一个吊装作业，适配多类复杂的海洋工程施工场景。
8: 除重型起重吊装作业外，该船4800平方米的连续平面甲板还可运载大型构件等货物，运输能力达到1万吨。在需要时，船体可下潜成为一艘半潜舶。当需要搭载的货物牵引固定后上浮，即可实现从起重作业到货物运载的功能切换。 此外，该船搭载全自动智能调载系统，实现全程无人干预的自主平衡调控。据介绍，这艘海工船舶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深海资源勘探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近期将前往东南亚进行海上风电等项目建设。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间发布声明，当天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的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
0: 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0: 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7号发布通报，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在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2: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6号宣布，将联合德国赫伯罗特公司对双方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旗下航线做出调整，让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
3: 马士基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马士基与赫伯罗特宣布对双子座合作网络旗下 AE15 航线做出结构性调整，这条航线将改行苏伊士运河，不再绕行好望角。双子座是这两家企业联手组建的航运合作网络， AE15 航线连通亚洲、地中海以及欧洲地区。赫伯罗特发言人透露，预计调整 AE15 航线后，整体海运航程可缩短4周。目前双方均已制定应急预案，一旦红海局势恶化，航行方案将随时调整，且暂无计划调整双子座合作网络其余航线。据报道，从2023年11月开始，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全球各大航运企业选择绕行非洲大陆，避开红海、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此后，全球大量集装箱货轮绕行非洲大陆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程增加大约3500至4000海里，运输时间增加10至14天，运费激增，大幅推高海运运价。
1: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与会方围绕着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4: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 3.0， 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 5% 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2: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来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2: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七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据彭博社七号报道，钻石行业的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大幅度下调了其钻石产品的报价，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戴比尔斯改变了其一贯的高定价策略，转而通过价格优势以吸引核心客户。
5: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七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5%到50%。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1: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根据摩根大通此前估算，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权重约为 1.3%， 预计将强制吸引约43亿美元的被动指数基金进场。不过有分析指出，华尔街套利资金此前已提前建仓，消化了大部分利好。7号当天 SpaceX 正式纳入指数后的被动买盘反而成为前期资金获利了结的窗口。在卫星互联网业务方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网站7号公布的信息显示， SpaceX 本周已正式向该机构提交文件，申请批准其发射并运营由10万颗卫星组成的第三代星链星座，这一规模较第二代星座扩大近10倍。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7号宣布正在筹备起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理由是这个公司没有上报一个用户在其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发布暴力相关内容，而这名用户正是制造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校园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
1: 这起正在筹备中的诉讼源于今年2月10号发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校园枪击事件，该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9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4月底，受害者家属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 ChatGPT 在袭击发生前8个月就已识别出枪手存在威胁但未报警。但 OpenAI 方面辩解称，当时平台未发现存在即刻袭击风险的相关证据，因此没有报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7月6号表示，将联合受害者家属对 OpenAI 再度发起诉讼，目前已同步聘请加拿大和美国加州两地的律师共同处理这起案件。
3: Courted in California, and we are prepared to take this fight to them. I think the public knows about the information that shows that there were some employees there that knew that asked for reporting of such things that were happening on the chatbot.
1: 加拿大方面表示，目前这起诉讼的相关筹备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司法流程也将十分漫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明确企业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如果案件胜诉，所得赔偿金将用于当地社区重建，包括出资新建塔布勒岭学校。
2: 7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增长 6% 至 1.6 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的势头，但是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
4: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5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 11%， 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 2%。 全球前20大外国投资目的地经济体吸引了超过 80% 的外国直接投资，凸显投资日益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技术、能源和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尤为明显。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领域占全球绿地投资总额的 44%， 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 16%。 报告说2025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但增长温和且各地区间不均衡，其中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高融资成本和经济碎片化等因素继续对投资决策构成压力，同时围绕战略性产业相关项目的竞争将加剧。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2026年本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7%，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 持谨慎态度。尽管六月份通胀水平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此次调整后的预测值与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测一致，而法国央行则在六月已将预期下调至0.5%。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经济环比下降0.1%，六月通胀率从五月的2.4%降至1.8%。分析指出，经济增长疲软可能会造成法国财政收入缩水，令法国将公共财政赤字控制在 GDP 5%以内的目标面临更大压力。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199.46点，上涨2.99%；国企指数报8,084.2点，上涨4.04%；恒生科技指数报4,731.02点，上涨4.97%。昨天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的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力保供。
1: 在江苏南通振华重装码头，

0: 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已顺利完成华谊装船作业，开始起锚开航。这是一座七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 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 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1: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
0: 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百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惠及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
2: 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3: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1000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我国的深远海风能丰富，但是离岸上百公里，怎么能够把电能安全经济地送到城市里呢？ 这个海陆一体超级工程如何破解这道世界级难题呢？继续来看报道。三山岛工程是我国首个正负500千伏、超大规模、超远距离的海上风电柔直输电项目。它首创海陆一体技术，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
1: 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0: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4: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瞬时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0: 这条全长约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的海上绿电直送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带动超1000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链。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 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4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 三山岛工程的海上部分，一头连着海上风电厂，一头连着海上换流平台和直流送出通道。在此之前，电网主网架全部在陆地，三山岛工程首次把主网架的触角伸向深远海。陆地电网靠变电站把火电、水电、核电送进千家万户，现在海上也建起电网，把风电汇集起来，直送大湾区。 从经济上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5: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
1: 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0: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6.5%，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2: 近日，新修订的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法加大监管力度，明确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作为财会监督专业力量在遏制财务和审计造假方面的作用。
3: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出台，2014年仅做小幅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行业运行中逐步暴露出诸多突出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职业不规范、企业财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审计造假等乱象屡有发生。本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执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执业、监管、追责全流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财务信息失真，保护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利益。
4: 优化了四个方面的条款，第一方面呢是强化了对行业发展的正向的引导。我们新增的法条呢明确规定啊，国家支持行业的诚信建设、专业化发展，实现了呢严监管与促发展的平衡。第二个方面呢是细化了职业的准则与公正独立的执法原则，把保持职业的怀疑、完整的履行审计程序啊这些刚性的要求写入了法律的规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分层细化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啊，进一步区分了轻微的瑕疵、过失执业以及故意造假的相关的法律责任啊，实现宽严相济。第四个方面是完善了全链条追责的体系，补充了我们的被审计单位啊串通唆使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啊，需要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3: 同时，新法专门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职能，新增条款要求协会统筹行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5: 新法在这个第七条规定，国家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提高审计质量，拓展服务网络，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
2: 新的注册会计师法大幅度加重审计造假处罚，全方位提高违法成本。不仅罚款上限直接翻倍，还新增加了暂停业务、吊销执照、终身禁业等严厉处罚。企业审计机构相关违规行为全部纳入了追责范围，同步打通行政、刑事及相关法律衔接，实现全链条从严监管。
3: 新法全面加大审计相关违法行为追责力度，违规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的罚款上限从违法所得5倍提升至10倍，细化分级资格处罚，情节严重者可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证，严重失信人员直接终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追责覆盖全部参与主体，明确事务所、会计师违规执业、企业串通唆使造假、提交虚假财务材料、私自外传审计底稿等行为，均需承担法律责任。法条同时规定，相关违法行为触及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责。
4: 新法从三方面打通了跨法的衔接，一方面呢是行刑的衔接，专门增设条款，明确审计违法一旦构成犯罪，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清晰地划分了行政法与刑事追责的边界，避免以罚代刑。另一方面与证券法协同， 统一了上市公司财务

0: 造假审计失职的处罚逻辑。证券审计违法，我们同步适用两法监管，财政部门、证监会联合执法，消除了监管的分割。最后呢，与会计法相配套，清晰地区分了企业会计主体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见证责任。企业财务造假，我们适用会计法；中介审计失职，我们适用注册会计师法，权责边界清晰。
1: 今天，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2: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会缩减，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明显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栋改造当中的高层建筑出现了倒塌风险，消防部门紧急进行人员疏散，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栋建筑共37层，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核心路段。纽约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7号早上接到报告称，该建筑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大楼21、22层两根支撑柱弯曲变形，多层楼板发生塌陷，建筑存在失稳倒塌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该建筑以及相邻两栋建筑内的人员紧急撤离，周边街道也已实施封锁。
5: It's not supposed to happen. Columns are not supposed to bend like that. What can happen? Anything can happen. I don't know. I'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so I can't tell you.
6: I've lived here for 6.5 years.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almost collapse, especially this close to Midtown. It's pretty wild.
4: 应急人员随后对建筑展开逐层排查，制定加固修复方案，并使用无人机持续巡检。不过，纽约市建筑部门负责人表示，现场核查并未找到建筑外墙构件脱落的确实证据。资料显示，这栋建筑建于上世纪70年代，曾是制药巨头辉瑞的总部所在地，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施工改造，计划改造为高端公寓，原定2027年完工。
1: 当地时间七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了最后一个八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
7: 七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一场比赛中，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内0-0战平。随后，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对手，时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在得知比赛结果的那一刻，观看比赛的瑞士队球迷们顿时全场欢呼起来。
8: Le meilleur match de l'histoire de la Suisse, on a tenu et on a gagné. Et on n'arrête pas ici. La finale, on continue, on continue.
7: 而对于同样刚刚获胜的阿根廷队球迷来说，在连续两场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中，他们的心情都仿佛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9: Well, it was actually unbelievable. Like we were 10 minutes short to end the game, and we were down 2-0. And when the game ended, we were 3-2. So it's not a regular game.For sure, it's probably the best game I've seen in my life for Argentina and work.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生效的对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停赛处分，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上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10: 国际奥委会七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世间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 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
8: 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打开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心市民这个群体，他们的风险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它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
1: 比如说在前种层面，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男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他的一个空缺。
0: 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
1: 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每年的7月8号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央视财经财富新观察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的特别节目，保障新市民让前行更有底气。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丽珍，欢迎王院长。
1: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丽珍。
2: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到底新市民是如何看待我们新市民保险的这个概念的？我们来先来看一段前方记者雨桐带回的接彩。
3: 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小店老板、年轻创业者，这些新市民群，他们对保险有什么看法？
4: 就是您工作的时候最担心自己哪方面出问题？
5: 身体会有一些意外，磕着碰着了，
6: 在骑这个道路上，交通安全嘛。
7: 身体健康，
8: 肯定是这个安全问题啊。
3: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要给自己买上一份保险？
6: 想过，
9: 肯定想。
6: 想过是想过，但是没这个实力啊。
10: 确实是想过，
11: 其实是没有的。
12: 我觉得没有必要。
3: 那现在就是平台或公司有给您配置保险吗？
6: 没有没有，
9: 不是全职的话这个公司不会上的。
3: 公司谁管你？
5: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很希望是有的，毕竟是我们也不是说是兼职的，
13: 我们这单位有保险，
12: 老板都给我们交了五险一金了。
3: 那您现在有给自己配置保险吗？
14: 有的，有社保还有车险。
15: 基础的社保，然后百万医疗还有意外险。
6: 我有百万医疗，
12: 家里帮我配置的基础社保五险一金。
5: 像我们农村的就是那个合作医疗，
9: 现在没有，
5: 没有想过。
3: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给自己配置保险？
16: 没有去了解过，然后因为自己年轻也没有考虑过会发生什么意外需要去购入一个保险，
6: 就是不太了解这方面，不知道从哪儿去了解这个，都是村里边出来的，
9: 现在自身付了好多债了，
17: 是自己经济上的还了账了，根本就说没有说多余的这个东西我去
3: 给自己，
17: 哎对，
14: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灵活，
5: 不信任保险公司吧，你就是出问题了，他会以各种条款不给你赔。
3: 那您平时会主动去了解商业保险吗？
14: 会了解一些。
15: 有了解，我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了解。
6: 不会，
12: 暂时不会。
3: 为什么不去了解呢？
12: 因为现在商业险的话偏重比较多，我想
11: 因为没有时间，
17: 就想着怎么拿单，怎么跑得快，没有说别的这个闲的时间去想想这些问题。
2: 好，我们看到记者采访的这些新市民群体的代表，他们的发言和观点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请教一下二位看完这个小片之后的感受。院长先来吧。
1: 好的， 我看到了这个新市民他们的心声之后呢，我觉得咱们这个采访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说明就是听到了大家的心声，我发现保险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这些心声呢，给我们保险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对保险树立了信心。因为大家提到，就是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的。
2: 好，杨总是。

0: 其实我看到这个采访的新市民群体，也能感受到他们真心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大家的保险意识其实是慢慢起来的，这跟我们公司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也基本上是一致的。那我们也在想，就是在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几年的规划当中，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保险保障，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但他们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对保险也缺乏了解，然后也觉得没有时间去了解认识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要让大家能够更快地触达到保险，更简单地去购买保险，而且对保险的赔付更有信心，让保险人真正做到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新市民这个词啊，这个概念在近些年被频繁的提及，有政策文件里面，包括我们的网络空间里面。那么新市民到底是谁？然后包括他们的保障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们的痛点到底是什么？
0: 新市民这个群体，我们其实看到市场上的数据其实增长是非常快的，大概在去年新市民群体应该就有2.8亿，然后在2026年我们预计很快就超过3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那从保险的视角上来看，新市民这个群体它最突出的保障痛点就是它的高风险的属性和它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属性，它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矛盾的。对，因为我们了解新市民这个群体，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短片里头的啊，不管是这个外卖员，还有这个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还有这个上门的家政保姆，甚至是挂空调的这样的一些维修人员，那他们的风险的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今天上午刚刚查了一下，就是我司的这个保险的数据啊，就是像外卖员他的这个意外发生率都达到了日发生率是1/1.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相当于就是坐在办公室群体的这个意外发生率的300多倍。
1: 那其实还挺大的。
2: 对，
0: 我们看到他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像刚刚视频里提到，很多人都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保险，或者说他没有买过保险，
1: 也就是说这个缺口其实很大的。
0: 对，这个缺口是非常大，
1: 反映到我们的业绩我们要展业为他们提供这个保障的这个产品创新的思路和途径上，可能对我们还有是有所启发的。
0: 是，
1: 好，院长，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这个新市民群体，刚刚杨总提到了一高一低，就是他们的风险高，但是他们防范风险的这个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对。
1: 那现在我们知道有社保这类的基础保障，那这个基础保障对新市民群体肯定是首先满足不了他们的风险的这个缺口啊。
2: 对。
1: 有哪些结构性的障碍？包括我们的商业保险怎么能补齐这个缺口和短板？
2: 对，这个呢确实对新市民来说呢，它有一些障碍在这儿。就是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就是从社会保险，那社会保险它的这个基础呢，就是它要以一个标准的传统的劳动关系为基础，在这个劳动关系里边呢，它就要有一个固定的雇主，要有固定的收入，要有清晰的一个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呢恰恰就跟咱们这个新业态新市民它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这个就业的一个适配性，像职工的这个社保，它的工伤呀，这个失业保险，它都是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基础。但是咱们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它跟平台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所以就导致它的这个社保呢，就可能挡在了这个制度的门之外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区域的一个障碍。那咱们这个新市民群体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流动性比较频繁。那像这个社保它统筹的话，好多是以省级它为一个统筹嘛，所以说呢在这个异地结算呀，这个转移接续手续方面可能都存在一些这个麻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缴费的一个适配性障碍。那现行咱们的这个社保的话，它是以固定的缴费嘛，以固定的工资，但是咱们这个新业态这个从业人员他们的收入波动相对比较大，所以他的成本支出是固定的，但是他的收入又不固定，这就是一个矛盾。然后第四个方面的话是一个经办的触达性，就是异地参保的话，它的这个流程呢相对来说可能要复杂一点，对吧？然后当地的这个经办人员呢，他的能力可能相对比较薄弱，对吧？经办人数不够呀，这个水平可能稍微这个参差不齐呀，这个呢也使得我们这个社保的一些相关的红利不能够落地。 刚才您说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咱们这个商业保险怎么做？那商业保险的话，它是咱们这个社会保险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嘛，所以我们商业保险呢，其实目前正在积极的发挥作用。刚才这个杨总也提到，对吧？就是我们公司呢一直在努力去补充一些他们的这个短板。啊，比如说在这个险种层面，就是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难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对吧？然后就是从这个区域的方面，这个更是我们商业保险的一个优势了，因为我们商业保险的话，它是不划分区域的，对吧？全国都是可以保障的。所以说呢，就是商业保险呢，能够精准的弥补社保它这个区域的一个限制，然后在缴费的一个补足。因为商业保险的话，它的这个缴费呢，目前是比较灵活的，像现在推出了这种月缴啊，对吧？按单缴费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形式。像这个骑手啊，网约车云硬险呢，它经常是采用这种按单投保，它接单之后呢，它就可以承保，是非常灵活的。这个呢，就正好跟它这种新业态的这种形式相匹配啊。所以整体来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商业保险呢，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去能够弥补它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咱们商业保险其实未来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也需要做很多努力。
1: 像院长提到的这个补齐短板的这个路径是有的，但是呢，产品有，路径有，不一定大家敢买。
2: 对，
1: 所以就像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大家有这个买不起、不敢买、不了解的这些，然后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收入的问题，还是说产品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新市民群体对咱们的这个险资啊有这个信任问题？
0: 其实我觉得，新市民群体会对买保险有这样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其实传统保险往往都是按年交费或者是一次性交费，那平均的这个保费差不多就是动辄几千块钱，而对于新市民群体来说，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而且他的收入还相对来说是不稳定的，就是有波动性的。那要他一次性决定去支出几千块钱买个重疾险或者是这个意外险的话那对他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基于之前大家对于保险的这个普遍印象的话，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但是保险色变，
0: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确实就是像刚刚王院长也说了，就是我们泰康在线其实在2016年就首创了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已经解决了这块的问题。那至于这个理赔问题、信任问题，从我看到的数据啊，我们今年应该在我们承保的骑手业务当中已经收到了5.6万单的这个理赔申请，那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做了这个理赔审核，这理赔还是非常顺利的。
1: 正好我想追问一下您是因为咱们泰康在线是一个互联网保险这样的一个公司嘛，那如果咱们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线上去投保，然后再通过线上去理赔，是不是比线下要简化了很多手续和流程性的东西，理赔的效率会更高？
0: 是的，现在保司一般来说就是线上理赔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就是你通过你的手机就可以在线上提交理赔申请，然后我们的这个理赔专员也会告诉你需要提供哪些理赔材料，或者在线上就会告诉你所需的理赔材料，然后你可以拍照上传就可以完成你的理赔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周期大概是最快能达到多快？
0: 我们最快的服务叫闪赔还有一些就是低额案件的快赔，基本上都是在3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简易保单的这个赔付的过程。当然对于一些需要提供就是什么出院证明啊事故证明的一些案件，可能会花的时间长一点。
1: 好，那院长对于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买不起、不了解、不敢买的这些问题，您觉得卡在哪了？
2: 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种买不起，就是他为什么会买不起，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当前的这个普

0: 能够很好的去匹配自己的风险，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他觉得我这个就不买保险了，对吧？因为我可能不太理解。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存在这个固有的一些偏见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对保险觉得他理赔难呀，套路多呀，或者是他就是受到周围一些这种思想的一些影响，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偏见，本身内心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抵触情绪。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啊信任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本身有的人对保险不是那么信任啊，他觉得保险就是骗人的。但是事实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买保险，对吧？有100个人买保险，但是只有1个人获赔了。那不是说只有这1个人赔，是因为其他人没有出现风险，所以他这个对保险的一个底层逻辑了解的不深。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啊，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保险公司啊也都在努力的积极的去开发一些这种新业态的新市民的一些保险产品，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可能还得去加强宣传，比如说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让新市民去接受保险，让他知道哦，保险原来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呢，它并不是买不起的问题，也不是不敢买的问题，它其实就在我身边，对吧？它能够对我的风险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识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的话可能也是慢慢的需要大家去做工作。
1: 好，那前面我们聊了愿不愿意买的问题，但是其实买的对不对，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风险需求，包括能不能方便的去理赔，都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问题啊。那先请教杨总，就是我们先来说别买错，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风险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啊，肯定是要您买的这个产品要首先真的能覆盖你自己的这个风险，就您的这个展业的这个经验来看，所以说新市民买保险呢最容易出现的误区有哪些？
2: 因为我是精算师嘛，其实周边还是会有很多人问我该买什么保险的。那我其实看到两个特别典型的误区，也跟两位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他们买了很足额的车险三责险。当然，这个买三责险肯定是对的，但是你问他自己有没有买个意外险，都在摇头，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怕撞了豪车赔不起。但是他没想到，就是
1: 自己的身体才是，
2: 他自己的身体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车撞坏了有钱修，自己生病了或者是受伤了只能硬扛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于他来说，其实他往往都是他家庭的
1: 顶梁柱，
2: 而他一旦发生这个意外风险，不光是这个医疗的费用，还有他丧失的一部分的这个收入来源的这个成本，其实对他家庭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定要给自己购买足额的保障。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购买保险的误区，就是很多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更倾向于说，哎，这个保险返不返本啊，这个保险的投资收益好不好。但是其实买保险最重要的应该是先保障再投资，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把高杠杆的这种保障型的产品先配齐了，而且保额要充足，就是满足你家庭出现这个风险的时候，你这个保额能够支撑你度过这个风险期间。那在这个保障型的保险买齐全了以后，要有额外的预算，您再去考虑啊，再买这个投资型的或者是返本型的这种保险产品。这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见的几个保险误区。
1: 好，那院长，刚刚说了别买错哈，我们再来说怎么买对。因为新市民群体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他们可能包含了形形色色的岗位和职业，那不同类型的这个职业就面对的不同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高空擦玻璃，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外卖小哥，他们可能这个风险的需求和保障的这个缺口都不一样。那您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给新市民群体看节目的这个时候能给自己对号入座，定个位，自己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0: 其实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不能说别人买啥我跟着买啥，因为保险呢就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来，因为保险它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所以不同的人他的 比如说职业状况不一样啊，他的家庭

0: 状况不一样，他所在的地域不一样呀，等等吧，都会影响到他的买保险。所以我觉得核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那么关于这个风险，可能好多人说我可能什么风险我都有，对吧？我健康存在，我这个意外存在都有。那这儿有一个逻辑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先基础保障再补充性的保障。其实刚才杨总已经提到了，对吧？就先这个保障再投资嘛，对吧？你先基础性的，你这个意外啊什么的基础的保障有了，后边的话你可以再补充型的，对吧？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投连险呀，对吧？万能险啊，你可以去配、去配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先人后物，对吧？你先对自己的健康，对吧，负责，然后自己的意外呀、人身意外呀、自己的这个医疗呀，之后的话可能对你家里的这种财产呀再给他去配先人后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看他的风险的高低，肯定是高风险的要优于低风险的。这个风险高，我的职业是一个比如说建筑工人，我可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我这时候要针对我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伤害风险我要去保障。对，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针对这个新市民，那么新市民的话有很多类型啊，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建筑工人为例啊，他们的话呢其实主要面临的一个风险呢是意外风险。像建筑工人的话，他主要在这个工地上啊，工地上呢他可能是高空作业呀，他可能有一些这种机械呀，所以很容易被砸伤，出现这种伤残呀，对吧？甚至意外死亡呀，这种都有可能。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些的话呢，这种意外伤害保险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像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他们的话也是意外，但是他的意外跟那个意外可能性质又不一样了。就他的主要是在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意外，那意外后面伴随着不就是我的这个医疗支出嘛，对吧？所以像医疗保险，他们也可以就是相应的去配上。这是针对他们。再一个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这创业者，对吧？这样的一些新市民，这些新市民他的特点呢，可能比较年轻，对吧？我现在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们创业的话压力可能非常大，可能经常熬夜。那么未来的话，他可能面临着一个慢性病呀，或者是甚至是出现这种猝死啊，对吧？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他除了覆盖自己这种基本的，根据自己职业情况覆盖一些这种意外呀、医疗险之外呢，它可以配一些这种，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就是定期寿险，对吧？针对这一段期间的一个寿险，来防止它的一个这种猝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伤亡的一些风险。
1: 对，好啊。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先解决了就是大家要对这个保险先有一个认识的建立，来破解掉所谓的这个信任问题啊，然后是杨总刚刚提到的，我们先解决别买错的问题，符合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再来看针对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风险状况来买对相应的这个产品。好，那我们也希望在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这样一个时间呢，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正，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谢谢杨总。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8月28日。
1: 你的意思是接球城？
2: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3: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盘出快速下挫探底，随后迎来反抽机会，创业板指率先转涨，午后指数震荡下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70点，下跌0.49%，成交额1.19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939点，下跌1.87%，成交额1.37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845点，下跌1.7%，成交额6517.74亿元。
0: 盘面上，计算机、通信、电子板块携手上攻，石油石化板块走强，汽车股下挫，培育钻石概念股走弱，指数反复震荡，本轮调整何时告一段落？A 股上市公司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陆续出炉，投资者如何调整投资策略？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超对话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2: 今天市场再次呈现震荡回调的态势，对于目前的趋势如何来看待，后市什么样的位置可能会有所支撑？
3: 从这几天的趋势来讲，确实是一个逐波回调走弱的态势。盘面上来说，一个是从形态上来讲，今天的上午的反弹，尤其是到午前的话，本身还是显示出一定的抵抗，但是下午呢又重新走弱。从形态上来讲，可能呢市场的短线的回调并没有完全结束。另外一个呢是从成交量和市场风格上来说，成交量昨天是大幅缩量的一个态势，今天呢也仍然保持在一个近期相对比较低的量能水平上。在缩量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明显的扭转市场下跌趋势的这样一种态势。从今天的板块的风格上来讲呢，市场很明显呢就是还是呈现出一种风险偏好在下降，市场呢更趋于谨慎这样一种态势。从整个市场的趋势上来说，这一轮的调整，我觉得一个是科技涨得过多了之后，包括各种消息面的这种影响之后，出现资金的再平衡。由于科技现在对整个指数影响非常大，这样的话呢确实对指数有一定的压力，而其他的板块呢目前呢没有完全的转强的连续性，因此对指数有压力。但是从整个的基本面的趋势上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呢马上可能面临中报，而科技呢很多的重点的公司其实中报我们的预期应该还是会相当不错的。那么在短期之内呢，市场并不见得会有更大的指数级的这种跌幅。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在3900前后吧，市场会遇到明显的支撑。从投资者的角度上来说，市场肯定是有好做的阶段和不好做的阶段。之前的话呢，科技呈现出明显强势的时候呢，虽然有些投资者是不敢做，但实际上敢做的话呢，其实相对属于比较好做的阶段，因为抓住主线就可以。但是就目前而言，可能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阶段，我觉得短期吧，还是多看少动，等待市场企稳吧。
2: 其实七八月份交易的难度之大在于捕捉预期差，包括防雷，就是一个正向预期差和是一个逆向预期差的一个问题。罗峰有没有一些观察，哪怕我们自下而上啊，或者说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一些机会，或者说相对安全的领域？
3: 难做主要是说市场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或者说某些方向科技呢在调整，但实际上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这一轮调整之后，科技大概率呢可能还会是下一个阶段相当一段时间的这种主线，只是这个调整呢可能相对比较难熬。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其他的方向，像创新药啊，包括实际上像新能源呀，很多呢其实基本面没有那么差，甚至呢消费，比如说我们给它预期已经达到很低之后，实际上你看也没有那么坏。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科技把大家的增长的胃口吊得太高。
2: 对，
3: 那么其他的方向，你如果
2: 虹吸效应太明显了啊，
3: 对，你跟科技的这种高增长相比，投资者很难去大规模的或者说长

0: 续的去持有，而这种局面呢可能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阶段可能会走一个再平衡震荡市场，去通过磨底去反复的波动，而走完这个阶段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回到科技的主线。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99%，报24199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4.04%，报8084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1.83%，报3874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54%，报8785点；新西兰 NZX 50指数下跌0.71%，报13665点；日经225指数下跌2.11%，报6681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35%，报7246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512点，跌幅1.46%；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是8252点，跌幅2.18%；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4854点，跌幅为2.4%。
3: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4: 要不要通知老方？
3: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4: 千里江山图，
3: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5: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进入七月， A 股上市银行接连发布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西安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敲定了2025年度分红时间。业内人士指出，作为稳健具备较高确定性回报的权益资产，银行股对资金的配置吸引力正在提升。那么投资者在下半年如何把握行业配置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6: 上市银行近期密集发布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42家上市银行合计分红超6400亿元，再度刷新行业年度分红总规模纪录。其中本周就有10家银行密集分红，合计分红总额超911亿元。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表示，2025年度上市银行的分红依然体现出高盈利、高分红、高稳定的特点。
7: 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依然是分红主力，比如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均实施了大额现金分红。从趋势来看，监管层啊今年一直鼓励上市公司提升分红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银行作为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最稳定的行业之一，已经成为了 A 股最重要的现金分红来源之一。
6: 从市场表现来看，今年以来银行股整体呈现了明显的分化走势。截至7月6日，42家 A 股上市银行中仅有9家实现上涨，其中区域性银行表现更加突出。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认为，银行板块走势分化有以下原因。
8: 银行板块的分化与上半年资金持续涌向 AR、 半导体等高景气成长板块对银行形成了虹吸效应有关，压制了板块整体的行情。目前呢，估值折价十分突出，形成基本面与二级市场行业明显的背离，板块防御价值不断的凸显。
6: 从估值情况来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认为，银行板块整体仍处深度破净区间，
9: 品鉴市净率 PB 徘徊在0.6到0.7倍，个别头部银行暂时修复在1倍以上。尽管股息率4%到5%对长线资金具有吸引力，但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呢，仍然缺乏后劲。从驱动逻辑上看呢，市场已经从板块普涨翘盼到折优额头，息差收窄的压力之下，资产质量优异、非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获得较高的估值溢价，风险暴露较多的、竞争优势不明显的银行仍然会持续的折价。
6: 多家机构认为，下半年银行板块有望从单纯的防御资产逐步向具有确定性收益的权益资产进行重估。行星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两条主线，
8: 一类是国有大行核心依靠稳定高股息做底仓配置，适合追求稳健现金流、长期持有收息的投资者；无风险利率持续偏低环境下，保险、社保这类长期资金会持续增持，托底板块的估值。第二类是深耕长三角、成渝等经济发达区、优质区域银行，有望带来超额的收益。
6: 具体的操作层面，董希淼也给出了相应建议。
9: 一是要逢低布局，利用市场情绪波动和估值低位介入；二是要动态调仓，重点关注净息差触底回升、不良贷款率下降的银行；三是呢要警惕一些陷阱，回避零售不良资产剧增的一些银行个股。总体上呢，要保持核心仓位置换红利、卫星仓位博取弹性的均衡策略，并密切跟踪下半年宏观经济、地产政策以及区域经济的边际变化。
6: 同时，叶宁瑶还提示投资者不要单纯为了抢分红而冲动买入银行股，
10: 因为除息后股价通常会进行相应调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持续盈利能力、分红能力以及未来估值提升空间，而不是一次性的现金分红。
2: 截至本周一，今年以来新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案例约70单，虽然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是行业特征出现明显转变，比如资金持续涌向硬科技赛道，并购逻辑也从单纯扩规模转向了产业链协同，资产估值回归产业价值本源，并购重组市场呈现新趋势。主题机会如何挖掘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1: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并购重组市场迎来活跃期。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周 A 股就有10多家上市公司扎堆发布并购重组公告，涉及半导体存储、光通信、机器人、医药、新能源等行业企业。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当前并购重组市场有三大核心趋势。
12: 市场的底层逻辑呢，已经开始有所转化，成为底层的整合转成高质量整合了。三大核心呢，现在趋势越来越明显。第一呢，就是赛道全面的迭代，硬科技成为绝对的主线啊。第二呢，就是并购逻辑啊发生了质变，由原来的规模扩张呢，转向为产业链协同，近60%基本为这个主业横向整合上下游纵向的股链。第三呢，就是资产的估值啊整理重塑，回归到了产业基本面，而不是高溢价炒作。
11: 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认为，当前并购重组的政策环境与交易机制已出现明显优化，为产业整合提供了更好的制度支撑。
13: 政策对于重组这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并购6条呀，支持产业并购啊，放宽了跨界的限制，然后科创8条对于硬科技方向的估值包容。控制权的变更方面，现在主要就是国资和产业资本成为主力了啊，他们是主要的一个收购方。超长期的锁定期呢也变成常态，从以前可能更多的是18个月的锁定变成了36个月、60个月的。收购方的利益和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呢深度绑定了。资金门槛也变高了啊，以前的案例呢，资金门槛可能自有资金占比呢不算高，相对来说的话，基本上自有资金都是占比不低于50%的，杠杆收购的风险呢得到了减轻。
11: 许志认为，当前并购重组主题的投资逻辑已经从题材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后续有4大方向值得重点关注。
13: 第一个就是硬科技产业链啊，比如说半导体的 AI 芯片呀、高端材料设备，它主要逻辑就是我们的自主可控和技术迭代啊，实现产能的快速的叠加和释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应用啊、商业航天啊、人形机器人，这都不错。这些方面是政策有明确的指导了，资本、政策、技术三个方向一起共振的。再就是周期性行业的合并了，他们就是主要集中在光伏和汽车啊、低点的行业供应清理的这个方向，还有能源矿产。这个行业呢是属于低点重组啊，资源再分配，重新焕发活力的状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国资重组了，央企的战略性啊，地方国企的整合了。
11: 申瑞也认为，整体来看，今年并购重组市场将进一步壮大，相关品种可能会有更多机会。同时他也提醒投资者，不是所有并购重组题材相关标的都能闭眼去买，有5个要点需要注意。
12: 未来的机会，我认为应该首先注意啊，区分产业整合、题材炒作，规避无协同的跨界并购，就是单纯的这种蹭热点，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第二的话呢，就是要重点核查它的估值啊、商誉和业绩承诺，警惕高溢价收购啊这种轻资产的后边产生非常大的商誉减值的风险。那第三的话呢，就是要跟踪重组的整个落地的全流程， 是不是相对的一个确定，而不是说出现这种所谓的不确定盲目的这样一个状态。第四的话呢，就是理性区分短期事件和长期的价值。毕竟呢，预案披露都是短期脉冲是有限的，真正的价值我认为应该还是长期的目标。第五呢，就是一定要把控好仓位和行业周期啊，特别是短期的一些科技，还是说是央国企的一些大型的资源。

0: 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金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 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
1: 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2: ETF 权解码，本期主题全球主动ETF发展如何？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灵。
3: 基金观察，截止到2026年4月底，全球主动管理 ETF 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2.33万亿美元。 2026年以来呢，净流入3116.6亿美元。这个数字对于行业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目前主动 ETF 在全球 ETF 市场当中，它占多大的比例？
4: 2025年主动 ETF 的整个规模增长了 69%， 这个增长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迅速。那么从全市场来看，确实有更多的投资者在关注主动 ETF 赛道。但是大家看到了，我们全球的主动 ETF 才2.3万亿， 全球的 ETF 已经20多万亿，目前占比也就大概 10% 出头一点点，所以我们觉得算不上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策略。其实你会发现长期投资的主权基金、养老金这些资金特别喜欢去买这种主动管理这个 ETF， 我猜测这个原因可能还是在于主动管理的产品它的业绩波动会比被动产品的业绩波动可能要更大。 那么业绩波动大的产品，如果你的考核周期比较短的话，可能城市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考核目标，主动管理产品的优势就能跑出来了，就比较适合于长线资金、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资金。你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几个要点，一个是说主动
3: ETF 它的规模在抬升，增量资金在持续流入，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在整个 ETF 的这个总规模里面比例呢并不是很高，也就刚刚超过 10%， 主要买的是像主权基金或者是养老基金这些长线资金，就大概是这么3个要点。那么据你们了解，就是像海外这些主动 ETF 它长期的业绩表现怎么样呢？
4: 我比较了一下美国的主动管理的 ETF 过去2年还有6只产品能够实现相对于基准的超额收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维度放大到5年，美国只有3只主动 ETF 是能够跑赢它的基准的，时间拉到很长， ETF 跑赢基准的难度在大幅度增加。过去这一年美国和中国情况差不多，就是某些头部的大的科技公司，特别是芯片、光通信有关的科技公司，贡献了整个股指 40% 的上涨来源。所以如果你的投资组合没有重仓头部的大型的科技公司和 AI 公司，你几乎不可能战胜股票指数。 而主动基金经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可能重仓某几个头部的科技公司。这个中国这一次的主动管理

0: 管理 ETF， 今天你必须持有不低于30只的股票，而且前十大股票的合计的权重不得超过整个组合的净值的60%。所以你没有办法大规模集中重仓头部公司，而头部公司又跑得非常迅猛的情况之下，主动基金产品要战胜业绩系统其实挺难的啊。这是美国海外的这个情况。
1: 那我们还是以美国的主动 ETF 市场为例啊。目前美国主动 ETF 它主要分为哪些类型，然后相对来说哪一些策略会更受欢迎？
0: 那么第一个比较大的分类阵营呢，是按照固收和权益来分的。美国的权益类的主动 ETF 呢，大概占到全市场63%的比例，固收类的主动 ETF 呢，大概32%。然后呢，从另外一个分类上来说，美国的证监会对于主动 ETF 分了两种，一种叫做全透明，一种叫做半透明。全透明 ETF 目前占到整个美国主动 ETF 市场98%的规模，他们每天都公布基于前一天真实持仓的 PCF 篮子，这个基金经理的具体持仓和真实的操作啊，一览无余。但是呢，美国市场上还有2%的规模的主动 ETF， 它的 ETF 持仓是半透明的，比如我公布我的持仓的股票，不公布我的具体的持仓的比重，或者我只向我特定的授权人代理人去公布我的持仓，反正不向全市场公开我的 ETF 持仓，这种都被称之为非透明啊，或者半透明 ETF。第三种分类就是基于投资策略的分类，目前规模最大的美国国内的大盘平衡型的主动 ETF 的这个策略的总规模啊，大概有2000多亿美元。那么第二种策略是背对期权策略，一种是卖出看涨期权策略，一种是买入看跌期权策略，第三种是同时卖出看涨期权和买入看跌期权策略啊。不同的期权的组合会对应到我整个组合收益率不同的形态啊。我看了一下，这种卖出看涨期权的背对策略占到美国整个主动 ETF 规模的13%，买入看跌期权的策略大概占到8%的左右，加起来看的话，比这个刚才我说的排名第一的大盘平衡策略的规模要更大。所以衍生品策略的组合是整个美国市场上啊主动 ETF 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和结构，后面还包括有美国国内的大盘价值策略、成长策略、投资于境外的综合的策略、投资于美国国内的小市值的公司策略。美国也有专门做这个炒小炒新的策略的 ETF 产品，而且规模也占到整个美国国内的主动 ETF 接近5%的规模。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发起式基金如何打破成长困局。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今年的基金市场里，发起式基金出现的分化情况受到关注。一边是发行端持续扩容，截至目前，年内新成立的890只基金中，发起式基金有230多只，占比超过1/4，是各家机构快速布局赛道的常用工具。那另外一边呢，却是清盘端的绝对主力。年内进入清盘程序的151只基金里，发起式基金占比高达54%，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成立满3年之后，资产规模没能突破2亿元的红线，触发合同条款自动终止。更值得留意的是呢，不少被清盘的产品业绩并不差，部分成立以来回报翻倍，却始终跨不过规模这道坎。要读懂这个困局啊，得先看清发起式基金的制度设计本质。它是典型的宽进严出，和普通基金需要2亿元的募集规模、200户认购人数的成立门槛不同，发起式基金只需要管理人及相关人员自购不少于1000万元，并锁定3年，就能快速成立。这套设计的初衷本来就是降低创新试错的成本，方便机构在市场低位逆向布局。同时通过利益绑定约束管理人，让管理人和投资者站在同一边。但是宽松的入场门槛背后是刚性的退出规则，合同生效满3年之后，如果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合同就自动终止了，就相当于给3年的培育期，到期拿不到市场认可就要直接退场。有业内观点认为啊，如今很多产品落入了涨不大的怪圈，问题可能出在行业的使用思路上。不少机构是把发起式基金当成了占坑保壳的工具，而非精心打磨的产品。 为了蹭热点，策务产品线，一些产品直接复制旗下明星基金的投资策略，做毫无特色的影子基金，同质化极其严重。产品成立之后呢，又可能一发了之，很少投入资源去做持续的营销和投资者陪伴，渠道覆盖不足，投资者认知度低，规模自然就很难做起来。而迷你规模又会推高固定运营成本的占比，进一步侵蚀收益，引发投资者持续赎回，最终陷入越跌越赎、越赎越小的恶性循环。中小机构受渠道资源所限，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也有人给出了解决方案，打破这个困局的核心是从占坑思维转向精品思维。发行端不能再盲目的追热点、铺数量了，而是要回归逆向布局的初衷，把发起式基金当成种子基金来运营，在市场低位、赛道冷门的时候呢，逆势发行，用三年锁定期换长期业绩空间，靠后期的业绩兑现来吸引资金的流入，反而更容易做出规模。另外，产品端要避开拥挤的同质化赛道，深耕细分主题和特色策略，比如窄基指数、量化对冲、绝对收益方向，靠差异化的定位来吸引自己的生存优势。运营端呢，更要补上短板，把自购锁定三年的信任优势啊，真正传递出去，定期披露运作思路，做好投资者陪伴，优化持有人结构，才能逐步的累积规模。那在这里提醒一下哈，站在普通投资者的视角看待发起式基金，也要跳出两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觉得有管理人自购就一定更靠谱。实际上，1000万元的自购门槛并不高，很多产品只是踩线达标的，本质上还是为了降低发行成本嘛，不代表业绩有兜底。选产品的核心还是要看底层策略和基金经理的真实投研能力。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只看短期业绩亮点就盲目买入，完全忽略规模和到期时间。临近三年考核期，规模远低于2亿元的产品，哪怕业绩再好，也有被动清盘的风险，很容易打乱自己的投资计划，尤其是打算长期持有的资金，更要提前留意这个隐形红线。那长远来看呢，发起式基金的优胜劣汰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当潮水退去，最终能留下来的更有可能是那些真正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用心运营的精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昨天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094亿港元上升92%。截至今年6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
3: 今天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到2.865%，创下1996年9月以来新高。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补贴。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咖啡店立消费入座提示牌引发热议，商业空间里的经营权益与公共属性的边界在哪里？欢迎您锁定收听。
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以下聚焦咖啡店立消费入座提示牌引发热议，商业空间里经营权益与公共属性的边界在哪里？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你去咖啡店哈，有没有遇到过一座难求的情况呢？
2: 有。
1: 这个不是说生意好顾客多哈，而是有很多桌上有东西占位啊，或者说有人没消费却长时间占着座位。
2: 会有的，就比如说可能在那儿写作业的呀，可能在那儿有小憩的呀，这样的哈。有的时候呢想在咖啡店里歇歇脚，喝杯东西，转一圈发现没位置啊。就是不少人面前呢，你也会发现可能
1: 你这情况，
2: 对
1: 我遇到过，
2: 什么也没买，
1: 刷刷手机，聊着天，一坐就是一下午哈。
2: 没错。
1: 最近呢，某知名连锁咖啡品牌天津的一家门店啊，在每张桌子上放了一个提示牌，上面写着消费入座，意思就是说只有消费了，买
2: 了
1: 这个店里的产品，哎，对，
2: 你才能坐。
1: 对，旁边呢还有请勿外带食品饮品的这个提示。消息一出啊，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就说，真想喝咖啡的没座，全是占座凉快的啊。评论区呢有不少网友支持商家，建议全国推广，但是也有网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 咱们来看看，一位网友叫阿佩就说了哈，商家开门做生意，房租人工成本都不能忽略，啥都不买跑去人家店里占个位置，你干啥呢？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合适，是吧？
1: 这位网友叫尤小慧哈，他说建议全国推广，我经常去我家楼下的咖啡店坐一下午，但是呢我会消费，而且不只是说只买一杯咖啡哈，吃的喝的我都买，午餐晚餐都在这家店里解决，所以我想我是有发言权的。
2: 还有网友森林小英他说，真想喝咖啡的没坐，全是占座凉快的，有时候啊聊天的说话的这样的声音啊还挺大，真的让人感到无奈。商家要求消费入座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商家具体怎么把控是不是也有难度呢？
1: 当然哈，也有不同的声音了。有网友提出说，这个咖啡品牌不是提出过咖啡店的第三空间理念吗？现在是不提这说法了吗？
2: 当商家经营自主权和消费者对公共空间的期待产生了冲突，有没有最优解呢？第三空间和商业逻辑之间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平衡点？
1: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饶伟律师，从法律和实务角度帮我们分析消费入座提示牌的法律效力以及商家和消费者各自的权益边界。
2: 饶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饶律师哈。商家在桌上放置了一个消费入座的这样的提示牌，想请教您的是，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法律的依据？那也有网友认为啊，消费入座提示牌不具备强制约束力。那从法律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牌它到底是劝阻告知呢，还是刚性规定？如果顾客说不消费继续坐着，商家是否有权强制要求他离开呢？
3: 好的，主持人。就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消费入座，你要说法律上的依据呢，其实这个并没有刚性的约定，但是它有没有算合同上的一个义务呢？我觉得每个商家其实他都有选择自己经营模式的这么一种权利。他如果说在他的消费场所里，包括就是说每一张桌子上有明确列放了这个消费入座的这个提示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他选择了他的跟消费者之间要建立这种合同关系啊，其实就是说你要在我这儿消费，那么你可以在我这儿坐，如果你确定是不消费，那这个座位其实是应该留给其他有消费需求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肯定没有说法律上的强制力，但是你说他是属于这个劝阻告知吗？还是刚性的规定？可能都，我其实可以更准确的理解，它算一个柔性的规定，就是如果你到我这边来跟我之间发生的这种服务的合同关系，那么我们就遵守彼此

0: 的这么一个约定啊，我觉得这样可能理解会更加准确一些。
1: 嗯，如果你进店了，那说明你认同我的这个规定是吧？
0: 哎，是的。
1: 咖啡店、餐厅这类商业场所哈，您判断在法律上它属于什么性质的空间呢？就是纯粹的它是经营场所，还是说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的这种空间呢？
0: 像咖啡店、餐厅这种场所呢，在它自己的经营场所范围之内，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算一个经营场所。那它有没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呢？其实也是有的。你比如说有消费者到了这个场景下，到了这个店里面，但他可能还没有决定要消费，那么这种时候实际上他跟商家之间我们说严格上来讲就并没有建立这种服务的合同的关系，所以他有一定的公共的属性。但是准确来讲商家只能是在自己的经营范围之内去做前面的这个约定。那你如果在类似于那种大的商场，它在某一个商家外围有设定相应的公共空间，那当然商家的这个约束它是不能够延伸到商场的其他的区域的这种公共空间的。
1: 商家对经营场所有哪些自主管理权呢？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体现为商家他对于他提供服务的形式，或者是提供服务的这个对象包括说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要求。你比如说可能我们都能看到有些清真的饭店，它可能有一些提示，对吧？包括有些场所明确提示说这个宠物可能不便于携带，那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商家他对于这个经营场所的这么一个设定或一个选择。这种选择实际上也是为了尊重或者说是保护在他店里面所来消费的其他消费者的这么一个权利让其他消费者有一个舒适的感觉，或者说关于人身安全的这么一个免除这种担心的一个考虑。
2: 有网友就说这个消费入座会破坏咖啡店第三空间的这样的氛围。那咱们从法律和商业实践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您觉得商家需要在维护经营秩序与营造舒适的空间的公共空间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吗？您如果说建议的话，建议商家怎么去做呢？
0: 首先提到的这个第三空间的这个氛围的这种概念，那我理解为是商家他出于自己的经营模式或者说经营形式的一个考虑，他不管是在出于营销的角度，还是说尊重消费者权利的这个角度，他所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这么一个一个条件那对于本身来讲如果说消费者进入到这个空间，而商家也明确说我这个空间具备所谓的第三空间的这种条件，那实际上也还是理解为双方就这种服务场所的这种氛围也好，条件也好，包括就是接受服务的这种形式，大家达成了一个约定这么去理解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如果说商家因为消费入座这个问题与顾客发生了纠纷，甚至说驱赶没有消费的顾客，法律上如何认定呢？
0: 这个肯定是存在有违法的情况。具体而言，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他在进入某一个消费的场所或者消费的场景下面，他实际上享有一个基本的人身的权利，包括说自己的这个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对吧？他去某一个商家的地方选择这种模式，因为并不是说一去了之后大家就必然要消费，他可能会在稍停留片刻然后才决定去消费。其实这种临时起意的消费也是属于消费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模式，所以商家如果说存在说用驱赶这个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我想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么一个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的这种权利。
1: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驱赶了，商家可能面临一些法律风险。

0: 的这么一个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的这种权利。
1: 嗯，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驱赶了，商家可能面临一些法律风险。
0: 一种管理的模式，或者一种柔性的提醒，因为在他去提示或者提醒的时候，有可能消费者就像刚才所说，临时起意，比如我要买一杯咖啡，或者我就在这里面要就餐，那这个种时候，实际上已经人家消费者已经选择在这个店里进行消费，当然，你从前面的这种啊所谓的这个提示这种行为，它已经演变成双方能够事实上达成一种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对于商家来讲，一定要采取一个相对柔性的这种方式来处理。
1: 那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是吗？
0: 嗯，对，因为你说你要强制人家离开，嗯，
2: 也不太合适。
0: 或者说从法律上来讲，对，从法律上来讲，还从经营的模式上来讲，就人家进来，你并不是说人家进来就坐在那儿就确定是不消费，
2: 嗯，
0: 对吧？他要，对，他随时可能会决定改变主意，说，哎，我就在这儿吃一顿饭，或者我在这儿点一杯咖啡。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当然，你就没有这个权利再让人家离开了。
1: 嗯，但是我看哈，有的餐厅、有的咖啡厅，它是我只要进门落座了，这个服务员就会过来说：“那您我们是这个消费入座，您看点点什么？”您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吗？
0: 哦，对，他要一进来他就提示说：“哎，你要点点什么？”我觉得这种没有问题，但是这种表达的方式啊，对于商家来讲，还是尽量要用文明或者说是柔性的方式，不然的话，人家消费者。就是说如果不消费人家就走了，会将来说，哎，这个给个差评，或者说以后连再去他那儿消费的意愿都没有了，那实际上对大家来讲可能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2: 说心里话，其实我觉得商家一开始也是希望，每个到来的顾客啊，并不是说你一进来就非得让大家消费的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开头谈到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好多人呢，把这种公共的，把一个经营的场所变成了自己，哎，对，自己想要去啊就不消费的一个场所，所以可能是我觉得就是就是打破了一种平衡了，所以
1: 就商家会有一种无奈感。
2: 没错哈，因为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我进入到一个经营的场所，我虽然今天不买，但是这个不错的场所如果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能我会告诉别人来买，或者是我下次来买，这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看到了今天这样的现象的出现的话，包括一些商家可能也因为太多的占座导致自己的经营受到了一些
1: 影
2: 响的话，影
1: 响了正常的经营，
2: 对，那是不是大量的商家可能会效仿这样的消费入座呢？所以想请教饶律师的是，咱们从行业和法律的角度来看一下，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是否需要对这类型的经营规则进行一个统一的规范呢？
0: 对于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大家对于这种消费的环境或者消费模式的一个理解和认同，其实说的更直接点就是尊重。作为消费者来讲，或者说还没有消费的顾客而言，那么他要尊重商家的这种经营的模式，对吧？像刚才所谈到，一直坐在那儿，如果连一杯咖啡也不点，那这种模式其实是影响了到店的其他的顾客的这种选择的权利。那换个角度来讲，对商家而言，他也要尊重消费者或者潜在的消费者这种消费的模式或者消费的习惯，人家可能就需要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决定点不点或者点什么。那这种其实也是需要去尊重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这种习惯的。
1: 从劝离不消费顾客到消费入座提示牌，这类争议啊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最理想的相处模式，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可以兼顾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呢？
0: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消费的场景，如果说有特别的要求，一定要提前提示，然后呢用这种柔性的方式去表达。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刚才所说的，双方都得尊重彼此的一种习惯或者一种关切啊，这样的话才能够促成这个消费的这个环境，包括商家才愿意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那对于顾客来讲也才能获得更优质的服务。
2: 好，非常感谢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饶伟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1: 一块小小的消费入座提示牌，十。

0: 商家的商业模式则是检验商业文明的一扇窗口，它映照出经营自主权与空间公共性之间的深层博弈。商家固然有权划定经营边界，但需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对消费者人格权产生侵扰。
1: 而消费者在共享公共空间之便时，也应尊重商家的经营秩序，唯有彼此尊重，方能各安其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精彩讯，稍后你将听到外观完好但电池损坏的涉水新能源车能否拿到全损理赔，车主和保险公司各执一词，法院怎么判？
2: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 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你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
2: 世界家园紧密相连。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经济之声环球新

0: 法院今天下午公布了此案的审理结果。如何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来听报道。
1: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2: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1: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3: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1: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4: 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1: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5: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
1: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表示，
6: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7: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免费银行卡为什么难办？
8: 一边是宣称免工本费的基础卡频频断货，另一边却是收费的各类特色卡大肆推销，这让消费者陷入没得选的尴尬境地。北京的消费者刘女士最近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到银行网点办理了一张借记卡，让她没想到的是卡办

0: 办好了，工资到账后，账户里很快被扣除了一笔50元的费用。
1: 我是因为公司发工资要求办一张借记卡，所以才去银行网点办卡的。工资到账之后，第二天一看那个账户明细，才发现突然被扣了50块钱，它显示是银行卡的工本费。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卡是要收费的。他没有跟我说有什么普通卡、免费卡、工本费什么什么的，就直接推荐我办了一张财神卡。银行办卡之前应该跟我说清楚啊，有没有免费的卡，有没有便宜点的普通卡。当时我要是知道有免费卡，我肯定不选这个呀，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
0: 免费借记卡、低价借记卡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办？记者走访了10家银行网点，其中只有2家明确表示可以办理免费的借记卡，其余都以没有库存为由拒绝办理。记者了解到，银行自助机具上可供选择的卡片种类不一，工本费也相差悬殊，有的价差甚至超过一倍。而银行自助机的选卡界面也没有显著直观地展示收取费用的具体数目，需要点进去才会显示价格。在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介绍，办一张卡需要收取工本费20元。当记者主动询问是不是还有其他选项时，工作人员才介绍，20元是在机器上办卡要交的费用，5元工本费的普通卡需要在柜台和工作人员沟通办理。
2: 他那工本费是20一张。
3: 有免费的吗？
2: 没有免费的。
3: 我看有那个新市民卡呀。
2: 新市民卡是什么？我们这儿没有。
3: 现场都要收那个工本费是吗？
2: 对对对。
3: 多少钱啊？就只有20元。
2: 它是有那个20、10块、5块，对，但是没有不收费的，它叫就是那个卡费，对。
3: 那五块的那个刚才您咋没说呢？
2: 没有，我就说我们那机器上。然后您要是柜台的话，他会有那种5块的，到这儿的话可以看，你可以跟他说我要那5块的。
3: 那我不说就没有这5块的这个显示了。
2: 5块的一般是只有柜台才会有。
0: 银行在办卡时收取所谓的工本费是否合理？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无论从监管导向还是基础金融服务的定位来看，普通借记卡都是保障消费者获得账户与支付服务的刚需载体，不应被人为设置门槛，异化为消费者的额外负担。
4: 所谓这个缺货呢，往往是这个销售导向的库存的隔离，银行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将免费卡雪藏在后台，前台只展示这个高价卡，利用消费者的默认效应，大多数人啊倾向于接受这个默认的选项，通过这个默认效应来达成销售。从这个法理和监管的逻辑来看啊，原来这个证监会的双免规定核心的目的是降低公众的金融准入门槛，借记卡呢是获取基础金融服务的必要载体，不是什么奢侈品。那么免手续费是必须要包括工本费的，如果银行将开户免费与卡片收费强行切割，这就好像是你进门这个公园不要门票，但进门啊必须得买双鞋，这显然是违背了政策的初衷嘛。除非这个卡呀具有特殊的定制工艺，像这个异形卡呀、贵金属卡呀，否则就应该作为这个基础支付工具的普通芯片卡，工本费理应被视为基础服务的沉没成本，由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消费者。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啊，不必沉默，应该理直气壮的询问有没有免费的标准卡，这不仅是维护自己的钱包，也是倒逼我们的金融机构回归服务的本源。
0: 针对消费者刘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银行客服部门了解情况。消费者在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时，工作人员是否应当主动告知不同种类银行卡工本费的收取情况？免费卡长期没有库存是否合理？客服人员表示，具体可办理卡种以网点实际情况为准，收费标准以银行公示为准。如果消费者认为办理过程中存在未充分告知的问题，可以向银行进一步反馈。
5: 哦，这个也会涉及到就是网点那边还库存还有什么类型的卡，因为那个最低是那个5元的工银灵通卡，如果说他5元的就是都已经办完了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10元、20元的，那可能要办的话就会直接那个20元的那个就是直接办出来了这个情况的。
3: 有没有工本费的这个卡吧？
5: 没有停办的话，那通常就是网点有库存的话就可以直接办的，以网点为准。
6: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稍后您将听到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欢迎锁定收听。
2: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3: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00至4:00，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1: 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2: 关于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位获奖者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4: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5: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带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4: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5: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那继续 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当前，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的融合正在从辅助工具跃迁为主动发现者。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计算发现等成果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窦云云一起到上海了解一下国产自主研制的 3D 科学计算机天穹。它的科学计算运算速度比传统方案快了100到10000倍。天穹如何以惊人的算力颠覆科学研究的最新边界？来听报道。
6: 大家印象里速度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是不是都占地好几间屋子，体型特别庞大呢？今天在上海，我将带大家一起去见识一台国产超算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
7: 传统超级计算机的数据传输通道就像在单向平面公路行驶，数据流极易出现拥堵问题。而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搭建起三维立体数据高速网络，数据流能够实现多维度、多方向同步传输，算力调度与数据交互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天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 3D 科学计算机，经过十多年的科研攻关，于2026年年初正式对外发布。研发人员介绍，相较于传统二维架构超算系统，天穹的综合计算效率快2到4个数量级。国产自主 3D 科学计算机研制方思量科技首席执行官扎浩。
8: 2到4个数量级呢，指的是说比其他的计算机呢快成百上万倍，这就把过去算不了的一个问题呢变成了在几天里面就可以算完。
7: 天穹让复杂的科学计算能够做到及时反馈，并且做到了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成功打破了国外在高端智能计算领域的垄断。
8: 这台机器呢在生物领域打破了国际的垄断，而同时呢，将这样的高性能的 3D 的科学计算机呢，全球率先应用到了材料、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里面，使得它的应用性呢更加广泛。
7: 天穹目前正在材料科学、生物制药等领域掀起一场效率革命。跟随我一起去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的实验室看一下。
6: 现在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毒的蛋白结构，那以前科研人员只能拍下这样的一张静态图，但是在科学研究、超级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交叉合力下，现在呢可以拍到它的一个动态的视频，从而呢来了解病毒入侵的整个过程。
7: 这个联合团队构建了规模达93万原子的病毒模拟体系，并依托天穹算力和星核启智平台，有效提升了病毒机制研究和广谱抗病毒药物发现效率。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物质科学方向负责人曹峰雷。
9: 我们能够去很快地打通从靶点分析到药物发现的整个全流程的过程，加速整个就是老药新用的一个研发效率，从之前大概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缩短到目前只需要4天左右的时间。
7: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星核启智平台负责人陈远。
10: 在星核启智平台上面，超级计算机加上工程的优化，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从繁琐的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工具的部署和优化中解脱出来，形成跨组织、跨团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构建科学智能的开放生态。
7: 目前天穹已服务全球100余个科研团队，支撑数十篇顶刊论文，推动多款药物成功进入临床前阶段。
6: 3D 科学计算机的使用对于提升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现在是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那在我身旁呢就有一张刚刚今年发布的超智融合算力平台，它旨在助力打造算力一张网，解决科学智能领域算力分布不均等瓶颈问题。
7: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王辉。
11: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DeepLink 计算体系正式打造了这样一个能够进行跨域计算的底座，我们也实现了智算中心和超级计算机的深度融合。
2: 我国车辆和装备的电动化正在向重负荷领域延伸。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车辆和装备的电动化正在向重负载领域延伸。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动重卡和部分种类的电动工程机械销量大幅增长，而这些车辆和装备都需要较强的动力和稳定的能源供应。 他们的工作环境也相对复杂，所以之前被认为很难快速电动化。那么今年这些领域以电代油的速度为什么明显加快了呢？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2: 在河南一家重型卡车经销商的户外停车场，一辆红色的卡车吸引不少潜在客户围观。销售人员介绍，这是某品牌最新推出的纯电动重卡，这款车最近卖得很火，是不少物流运输司机的首选。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电池大小和车重控制得比较好。
13: 纯电你得看是多少度的，你像有400度和有600度，你像600度的话，综合续航的话在400多公里吧，在450到500左右，空重在 1.2 到 1.3 度电一公里。600度的充满的话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如果是快充的话时间会更快，然后拿到这充电这个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其实我感觉600到800度电池最合适。
12: 上牌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达12.62万辆，同比增长85%。其中六月单月销量达3.25万辆，同比翻了一倍多，环比增长30%，创下年内月度最高纪录。而这些新能源重卡中，绝大部分是电动重卡。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增速？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是开电动重卡确实能省钱，测算下来，一些大型燃油重卡每公里油费在2元以上，而纯电重卡只有1元左右，跑得越多，省得越多。第二是电动重卡充电更方便了，各地重卡充电站、超充站越来越多，里程焦虑大为缓解。再有就是政策对电动重卡更加友好。重卡经销商销售人员说，目前置换纯电重卡有补贴，购置税也有优惠。此外，全球低碳发展趋势也利好电动重卡。
13: 现在企业出口都要查碳排放量，就是如果说这个企业碳排放量要高的话，你到国外出口的产品都要加征关税的。所以说这些企业都在选用纯电池。现在有一个叫碳排放值，就是用电车往这个企业不论是送还是拉走的东西都可以抵扣碳排放值的，出口的那些产品就可以少交一部分税。
12: 和重卡类似，工程机械也是重负载装备，这个行业目前也在加速电动化。江苏一家装载机经销商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电动装载机销量尤为火爆，一些时段甚至出现卖断货的现象。
14: 五月份那时候是卖断货，需要等10-20天才能交车，还需要看你要什么配置的，然后需要提前订才能交车。
1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国内装载机销量41,396台，其中电动装载机达23,802台，占比超过一半。而挖掘机这类装备虽然目前纯电动产品的销量还很少，但是在出租市场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热度。新疆一家工程机械销售租赁企业的负责人说，他们仅有的2台电动挖掘机都已经租了出去。
15: 前一段时间租出去了，有点省钱啊。要是烧油的话，要烧上3桶油，1桶油200升，你可以算算账嘛。你要烧电的话，它一天1桶油的钱就够电了，一天可以省上2桶油啊。
1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吕莹表示，随着技术进步，工程机械行业正在逐步解决电动产品扭矩不足等问题。目前整个行业电动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朗。
16: 这两年也在进行研发和试验，也出了一些新的方案，比方说动力集中改成动力分布，多几台电机。实际上这两年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也弥补了需求的一些不足，所以才会有放量的情况。
12: 重负载领域接下来会不会像乘用车领域一样，电动化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大势所趋。以电动重卡为例，目前主要应用场景是港口、矿山、物流园区导短。电池技术取得突破后，电动重卡有望快速渗透长距离运输场景。
2: 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是，我国车辆和装备的电动化正在向重负载领域延伸，而今年这些领域以电代油的速度明显加快。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这不仅是一组数字，更预示着伴随 5G 专网深入万千工厂，一条重塑就业结构的变革之路已经开启。 系列报道工业互联网新观察，今天请听2.5万亿元大蛋糕怎么改变就业结构。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2: 目前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在机务维修领域，应用 5G 加 AI 技术打造的智慧机务解决方案已覆盖飞机蒙皮检测、发动机错漏桩检测等多个场景。过去飞机蒙皮检查依赖的是老师傅的火眼金睛和手工测量，而国内首套 5G 飞机蒙皮缺陷手持快速检测系统则将传统手工检测变成全自动，并将老师傅的经验通过数据标注与大模型训练转化为可转移的数据化资产。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智能物联网产品部副总经理范敏介绍，
17: 我们首次将传统的手工检测实现了全自动的检测，将传统师傅的这种经验通过我们的数据标注还有大模型的训练沉淀为可以转移的数据化的资产。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过本地的终端的算力可以处理的绝大部分的问题，较复杂的一些这个缺陷呢，其实我们通过云端的大模型加上 5G 高带宽低时延的整体的这个性能呢，就是我们可以实现的就很好的效果。
2: 在政策的推动下，这类 5G 赋能工业的场景将会越来越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公开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绝不是简单的硬件扩张，而是生产要素数字化重构带来的劳动分工体系的重塑。未来可能出现三类全新的工种，第一类是工业数字运营类的新工种。
18: 个性化定制推升工业数字需求，设计师啊，柔性的产线的调剂师啊，平台这个设计它会催生的工业数字建模的工程师，跨企业协同的设计专员。过去我们的工厂的设计生产销售部门是割裂的，现在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它会打通全链路，需要既能看懂工艺图纸又能操作数字孪生对接客户的定制需求的复合性的人才，这类的岗位是就业增量的一个主力。
2: 欧阳日辉说，第二类是 AI 工业落地技术的工种，工业 AI 训练师、产线算法优化专员、设备预测维护的数据分析师会成为工业领域的刚需。第三类是产业生态服务的工种，意见将催生工业数字化普惠咨询师、低成本专网部署运维师以及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专家，填补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的空白。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浩认为，未来崭新的复合工种将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宠儿，无论是应届毕业生还是传统岗位的员工，都需要掌握 AI、 工业互联网 5G 相关的数字化技能，企业也要加快开展针对员工的进阶培训。
19: 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要加快对于传统岗位的员工的这些进阶培训，增加一些包括工业互联网 5G 的一些专业知识啊，特别是对于信号的一些诊断、数据上传的异常的观测、 AI 的工业应用的专业知识等等，企业要帮助劳动者去获取这些专业技能，通过这种专业技能的培训，就可以使传统的劳动者将自己沉淀的这些专业知识呢转化成数字化的技能，将传统知识和数字化技能结合一起，更好去适应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需求。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2: 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利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老百姓的出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来听专家的解读。
20: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这一战略统领下，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21: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20: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2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2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23: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20: 从解决具体难题到保障休闲时间、优化出游空间，规划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让旅游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幸福产业。
1: 据美国媒体

0: 3号报道，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因为和昂贵的美国顶尖 AI 模型相比，来自中国的 AI 模型性能接近美国顶尖前沿大模型，并且价格更低，逐渐受到美国企业的青睐。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 报道称，受美国头部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部分头部开源及开放权重模型的性能与 OpenAI、 Anthropic 等美国顶尖前沿模型的技术差距约6至9个月，而定价却低 60% 至 90%， 并且可覆盖绝大多数常规 AI 工作任务，因此 深受美国企业的青睐。 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业内另一统计数据显示，智谱最新发布的大模型 GLM5.2 上线首周，日均资源调用量就增长了 27倍， 客户数增长 80倍， 是2026年在该平台落地速度最快的模型。 美国 AI 初创企业 Lindy 将所有 AI 业务切换至 DeepSeek 模型后，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数月内可节省数百万美元。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企业 AI 成本意识持续增强，叠加本土 AI 行业监管趋严，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的中国模型正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替代选择。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号报道，该报和日本专利检索分析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 2016年到2025年 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都位居全球首位。继续来听。

0: 2025年， 金融科技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约12万件，是此前10年的近3倍。其中按申请企业所属国家和地区统计，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超过38%，位居全球第一，申请量增至此前10年的10倍。 美国、韩国、日本分别占17%、9%和8%。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在金融科技专利布局中占据明显优势。中国工商银行位居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首位，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8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
1: 调查还显示，中国金融科技专利不仅数量领先，质量也位居前列。根据专利价值和竞争力评分，中国排名全球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列第二、第三。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免费银行卡为什么难办？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

0: 当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免费卡不好办，收费卡却默认办理。近日，北京的刘女士在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在工作人员推荐下选了一张好看的财神卡，直到工资到账被扣50元，才发现自己办的是收费卡。记者走访10家银行网点，发现宣称免工本费的普通借记卡并不好办，仅2家网点表示可以办理，其余均以没有库存为由拒绝办理。专家指出，普通借记卡是基础金融服务载体，银行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天天315本期聚焦，免费银行卡为什么难办？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一边是宣称免工本费的基础卡频频断货，另外一边却是收费的各类特色卡大肆推销，这就让消费者陷入了没得选的尴尬境地了。北京的消费者刘女士最近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到银行网点办理了一张借记卡，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卡办好了，工资到账之后，账户里很快被扣除了一笔50元的费用。
4: 我是因为公司发工资要求办一张借记卡，所以才去银行网点办卡的。工资到账之后，第二天一看那个账户明细，才发现突然被扣了50块钱，它显示是银行卡的工本费，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卡是要收费的。
3: 刘女士告诉记者，当时自己到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工作人员并没有主动的介绍是否可以选择工本费用更低甚至是免费的借记卡，也没有说明不同卡种在收费上有什么区别，而是默认她要办理需要收取50元工本费的财神卡。
4: 他没有跟我说有什么普通卡、免费卡、工本费什么什么的，就直接推荐我办了一张财神卡。银行办卡之前应该跟我说清楚啊，有没有免费的卡，有没有便宜点的普通卡。当时我要是知道有免费卡，我肯定不选这个呀，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
3: 免费借记卡、低价借记卡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办呢？记者走访了10家银行网点，其中只有2家明确表示可以办理免费的借记卡，其余都以没有库存为由拒绝办理。在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可以办理的银行卡需要缴纳工本费，如果想要办理免费的普通借记卡，那就需要等库存，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到货并不确定。
5: 目前网点没有这个卡的库存，
6: 库存都不一样，有的就是没用完，可能现在还有，或者他换了一批新的什么的，他有时候有活动，这些是不收费的。
7: 现在我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应该是免费的那个，就是他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他就按活动来说的，现在没有那活动。
8: 当时那激活的时候，因为你不得绑微信吗，微信提过来6块钱就行，等有钱在卡里扣。
3: 记者了解到，银行自助机上是可以有供选择的卡片种类不

0: 一样的卡片的，工本费呢也是相差悬殊，有的价格差距甚至超过一倍。而银行自助机的选卡界面也没有显著直观的展示收取费用的具体数目，需要点进去以后才会显示价格。在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介绍，办一张卡需要收取工本费20元。当记者主动询问是不是还有其他选项的时候，工作人员才介绍，20元是在机器上办卡要交的费用，5元工本费的普通卡需要在柜台和工作人员沟通办理。
1: 他那工本费是20一张。
2: 有免费的吗？
1: 没有免费的。
2: 我看有那个新市民卡呀。
1: 新市民卡是什么？我们这儿没有。
2: 现场都要收那个工本费是吗？
1: 对对对。
2: 多少钱啊？就只有20元。
1: 它是有那个20、10块、5块，对，但是没有不收费的，它叫就是那个卡费，对。
2: 那五块的那个刚才您咋没说呢？
1: 没有，我就说我们那机器上，然后您要是柜台的话，它会有那种五块的。到这儿的话可以看，你可以跟他说我要那五块的。
2: 那我不说就没有这五块的这个显示了。
1: 五块的一般是只有柜台才会有。
0: 银行在办卡的时候收取所谓的工本费到底合不合理呢？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无论从监管导向还是基础金融服务的定位来看，普通借记卡都是保障消费者获得账户与支付服务的刚需载体，不应该被人为的设置门槛，异化为消费者的额外负担。
3: 所谓这个缺货呢，往往是这个销售导向的库存的隔离，银行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将免费卡雪藏在后台，前台只展示这个高价卡，利用消费者的默认效应，大多数人啊倾向于接受这个默认的选项，通过这个默认效应来达成销售。从这个法理和监管的逻辑来看啊，原来这个证监会的双免规定核心的目的是降低公众的金融准入门槛，借记卡呢是获取基础金融服务的必要载体，不是什么奢侈品。那么免手续费是必须要包括工本费的，如果银行将开户免费与卡片收费强行切割，这就好像是你进门这个公园不要门票，但进门啊必须得买双鞋，这显然是违背了政策的初衷嘛。除非这个卡呀具有特殊的定制工艺，像这个异形卡呀、贵金属卡呀，否则就应该作为这个基础支付工具的普通芯片卡，工本费理应被视为基础服务的沉没成本，由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消费者。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啊，不必沉默，应该理直气壮的询问有没有免费的标准卡，这不仅是维护自己的钱包，也是倒逼我们的金融机构回归服务的本源。
0: 针对消费者刘女士所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银行客服部门了解情况，消费者在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的时候，工作人员是否应当主动告知不同种类银行卡工本费的收取情况，免费卡长期没有库存是否合理。客服人员表示，具体可办理卡种以网点实际情况为准，收费标准以银行公示为准，如果消费者认为办理过程当中存在未充分告知的问题，可以向银行进一步反馈。
4: 哦，这个也会涉及到就是网点那边还是库存还有什么类型的卡，因为那个最低是那个5元的工银灵通卡，如果说他5元的就是都已经办完了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10元、20元的，那可能要办的话就会直接那个20元的那个就是直接办出来了这个情况呢。
2: 有没有工本费的这个卡吧？
4: 没有停办的话，那通常就是网点有库存的话就可以直接办的，以网点为准。
5: 我质量还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1: 小锅糖一样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9: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2: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9: 第二天便可以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3: 您好，您的快递。
1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9: 如今心血来潮，
14: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9: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9: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5: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10: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9: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7: 演奏会正式。
1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9: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8: 我是主持人石薇，
19: 我是主持人丁文，
20: 我是主持人李成，
21: 我是记者赵薇，
22: 我是记者胡波，
23: 我是记者唐明，
24: 我是评论员思远，
25: 我是评论员唐静，
26: 我是评论员文慧，
27: 我是评论员富江。
1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9: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9: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8: 免费卡不好办，收费卡却默认办理。近日，北京的刘女士在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在工作人员推荐下选了一张好看的财神卡，直到工资到账被扣50元，才发现自己办的是收费卡。记者走访10家银行网点，发现宣称免工本费的普通借记卡并不好办，仅2家网点表示可以办理，其余均以没有库存为由拒绝办理。专家指出，普通借记卡是基础金融服务载体，银行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天天315本期聚焦，免费银行卡为什么难办。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2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裘烨律师。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收费卡，这笔工本的费用能不能够要求银行来退还？
29: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双方在沟通也好，或者是书面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提及这张卡的需要50元的工本费，包括他后期如何支付，就是这个费用如何扣除等等。如果我们认为他没有，银行没有充分告知消费者情况下，其实我们认为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银行予以返还的，因为前提就在于说双方 是否口头或者是这个书面关于这张卡的这个工本费的费用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沟通或者协商，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某些条款里是否提到了，那么如果提到了，那你这些条款是否有对消费者进行充分的告知，那么这里面银行是有相应的举证责任的。所以如果他证明不了他在这个推荐卡的过程当中告知了消费者这个卡是需要收费包括如何扣费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银行是存在着这个隐瞒的这种情况，就没有真实披露这个卡的一些详细的信息，那么可能就造成了消费者的这个错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我们认为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主张的。主持人，
0: 嗯，银行的这种不主动告知免费卡、低价卡选项优先推荐收费卡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
29: 这个显然是的，因为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并不清楚你银行对于这类卡是否有相应的这种分级分类的这种这个规定。那比如说有免费卡、有低价卡、有各种的定制卡等等。那么你这些卡是否需要收费，这是一个。第二呢，你这些卡收费的标准是不是有区别？那这个东西我们认为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必须要给消费者一个主动的推荐的权利，也就是说告知他我们有这类卡都可以供选择，那么由消费者自己去决定说我到底要选择哪一类的卡片。所以我们认为他如果不告知的情况下，消费者是无法获悉相应的这种信息的，所以导致了这个后续做出的这个决定可能就会与消费者最初的这个想法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认为他这种情况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在这个银监会我们也查到了，实际上他在2023年3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一个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那么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啊、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等是其实是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提供的信息啊，它应当充分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包括它要使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表述和披露如果对于涉及到一些影响消费者重大决策的一些关键信息，它要以适当和显著的方式去披露。所以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指代说因为这个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的问题，所以要求银行这一方要提供相应的充分的信息披露的这个义务，那么以保障消费者的一些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主持人，
0: 嗯，那么从法律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开户手续费和银行卡工本费应当如何来进行区分？

0: 但是在这里面，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工本费是不是应当含在开户手续费里面？我们认为，因为开户它必然会涉及到这个卡类、卡种啊，这个卡的这个办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含在里面的。那么现在你单独提出来，实际上是跟这个政策规定是相违背的。当然，如果说这个解释当中提到了说它这个卡的工本费不含在开户手续费里，那么我们认为你这个工本费也应当明确告知消费者，由他来自行选择。那而且呢，现在的这种银行卡就是很多情况下，因为像我个人那样，我有办过信用卡。现在的信用卡是分两类的，有一种叫虚拟卡，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需要实体卡的本身，你只要这个开具了虚拟卡之后，你仍然是可以在网络这个网上去购物啊等等消费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说它可能缺少实体卡，说你线下去消费就刷卡可能做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普通的借记卡也可以考虑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现在很多的消费场景可能不需要直接拿着这个银行卡本身去消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考虑说又减免消费者的这种开卡的成本，那说我就变成虚拟卡。当然这是一个后面的思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说你要求消费者来这个支付相应的费用情况下，无论是哪一类，我们认为你都应当提前告知，否则的话这个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必然是存在着这个障碍的。
1: 那么银行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履行了充分告知的义务？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充分告知消费者的话，银行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0: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虽然说银行可能有提到说我们价目表里有公示，但是这种公示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我并不能去实际看到。那么如果说我要办卡，我肯定是这个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银行应该主动告知。那么在这里面，第一，口头告知是一种方式。第二呢，因为办理开户它一定会有一些纸质的文件，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是不是明确用这个表述说你选择了哪一类的卡，卡片的工本费是多少？我们认为在这里面，无论是在这个程序上也好，或者是这个纸质上也好，我们认为都应当体现出来，才能够证明这个履行了告知。当然在这里面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无纸化的办公，那么在这里面它的这个电子版的信息的确认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些涉及消费者重大权利影响，包括我们这个工本费到底应当由消费者承担多少，那我们认为应当有比如说粗体呀、斜体呀等各种显著的方式去告知消费者。我们认如果他没有告知的话，实际上消费者是可以主张要求返还的。主持人，
1: 在很多的金融消费场景当中，消费者都会遇到像默认选项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默认开通收费服务、默认购买增值权益、默认办理更高价值的产品等等。那么如果消费者事后发现自己被默认办理了收费项目，应当怎么样来固定证据，然后向谁投诉，怎么样来提出自己的诉求呢？对于银行这一类的金融机构，法律上对其告知义务是如何来规定的呢？
0: 确实对于这些默认的选项，可能在一开始消费者可能并不知情，所以因为他选择了默认，所以我只要点击任何一项的确认之后，那就意味着他就开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但是我们认为啊，这类的默认实际上都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如果说消费者事后发现了这种情况，那他怎么去固定证？他可以比如说再重新以其他人身份也好，或者自己的身份再重新开卡，就像比如说开卡的过程当中发现的，那我就重新开卡的过程当中，我把这些证据都这个录屏也好，或者是视频也好等这种方式去把它固定下来，来证明说我在开卡功能它没有给到充分的提示，而是选择了这种默认开通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些规定实际上都跟现行的这些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银行保险机构的这类消费者保护的这种管理办法，实际上都是相违背的。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向它的监管部门去进行举报啊，提出相应的这个诉求。那么对于银行这类的金融机构，毕竟它给到消费者的这种服务相对会比较专业，那么里面涉及到的词汇也好、条款也好，更为叫一般消费者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去很感性的去接受。那么在

0: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些机构，它应当有更高的一些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它有一些显著的条款去提醒消费者，比如说粗体也好，黑体也好等等，加粗包括这个斜体等等，来明确告知消费者，只有在消费者确认了解情况之后，我们才能尽到了这种相应的告知义务。所以我们认为这类机构应当保持更高的警惕。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悦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于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息市民这个群体，他们的风险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它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
1: 比如说在前种层面，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难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
0: 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
1: 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每年的7月8号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央视财经财富新观察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的特别节目，保障新市民让前行更有底气。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丽珍，欢迎王院长。
1: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丽珍。
2: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到底新市民是如何看待我们新市民保险的这个概念的？我们来先来看一段前方记者雨桐带回的接彩。
3: 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小店老板、年轻创业者，这些新市民群，他们对保险有什么看法？
4: 就是您工作的时候最担心自己哪方面出问题？
5: 身体会有一些意外，磕着碰着了，
6: 在骑这个道路上

0: 交通安全嘛。
1: 身体健康。
2: 肯定是这个安全问题啊。
3: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要给自己买上一份保险？
0: 想过，
4: 肯定想。
0: 想过是想过，但是没这个实力啊。
5: 是想过，
6: 其实是没有的。
1: 我觉得没有必要。
3: 那现在就是平台或公司有给您配置保险吗？
0: 没有没有，
4: 不是全职的话，这个公司不会上的。
3: 公司谁管你？
2: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很希望是有的，毕竟是我们也不是说是兼职的，
7: 我们这单位有保险，
8: 老板都给我们交了五险一金了。
3: 那您现在有给自己配置保险吗？
9: 有的，有社保还有车险。
10: 基础的社保，然后百万医疗还有意外险。
0: 我有百万医疗，
11: 家里帮我配置的基础社保五险一金吧。
2: 像我们农村的就是那个合作医疗，
4: 现在没有，
12: 没有想过。
3: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给自己配置保险？
13: 没有去了解过，然后因为自己年轻，也没有考虑过会发生什么意外，需要去购入一个保险，
0: 就是不太了解这方面，不知道从哪儿去了解这个，都是村里边出来的，
4: 现在自身不老多债，
14: 是自己经济上的事，还了账了，根本就说没有说多余的这个东西我去
3: 给自己，
14: 哎，对，
9: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灵活，
2: 不信任保险公司吧？你要是出问题了，他会以各种条款不给你赔。
3: 那您平时会主动去了解商业保险吗？
9: 会了解一些。
10: 有了解，我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了解。
0: 不会，
9: 暂时不会。
3: 为什么不去了解呢？
10: 因为现在商业险的话品种比较多，我年纪还小，可能会
6: 错过。因为没有时间，
14: 就想着怎么拿单，怎么跑得快，没有说别的这个闲的时间去想这些问题。
15: 好，我们看到记者采访的这些新市民群体的代表，他们的发言和观点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请教一下二位看完这个小片之后的感受。院长先来吧。
16: 好的，我看到了这个新市民他们的心声之后呢，我觉得咱们这个采访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说明就是听到了大家的心声，我发现保险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这些心声呢，给我们保险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对保险树立了信心。因为大家提到，就是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的啊。
15: 好，杨总是什么感受？
17: 其实我看到这个采访的新市民群体，也能感受到他们真心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大家的保险意识其实是慢慢起来的，这跟我们公司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也基本上是一致的。那我们也在想，就是在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几年的规划当中，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保险保障，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但他们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对保险也缺乏了解，然后也觉得没有时间去了解认识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要让大家能够更快的触达到保险，更简单的去购买保险，而且对保险的赔付更有信心，让保险人真正做到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
15: 好，我们看到这个新市民这个词啊，这个概念在近些年被频繁的提及，有政策文件里面，包括我们的网络空间里面。那么新市民到底是谁？然后包括他们的保障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们的痛点到底是什么？
17: 新市民这个群体，我们其实看到市场上的数据其实增长是非常快的，大概在去年新市民群体应该就有2.8亿，然后在2026年我们预计很快就超过3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那从保险的视角上来看，新市民这个群体它最突出的保障痛点就是它的高风险的属性和它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属性，它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矛盾的。对，因为我们了解新市民这个群体，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短片里头的啊，不管是这个外卖员，还有这个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还有这个上门的家政保姆，甚至是挂空调的这样的一些维修人员，那他们的风险的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今天上午刚刚查了一下，就是我司的这个保险的数据啊，就是像外卖员他的这个意外发生率都达到了，日发生率是1/1.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相当于就是坐在办公室群体的这个意外发生率的300多倍。
15: 那其实还挺大的。
17: 对，我们看到它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像刚刚视频里提到，很多人都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保险，或者说他没有买过保险，
15: 也就是说这个缺口其实很大。
17: 对，这个缺口是非常大，
15: 反映到我们的业绩我们要展业，为他们提供这个保障的这个产品创新的思路和途径上，可能对我们还有是有所启

0: 察的。
1: 是。
0: 好，院长，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这个新市民群体，刚刚杨总提到了一高一低，就是他们的风险高，但是他们防范风险的这个能力是比较低的。
1: 对。
0: 那现在我们知道有社保这类的基础保障，那这个基础保障对新市民群体肯定是首先满足不了他们的风险的这个缺口啊。
1: 对。
0: 有哪些结构性的障碍？包括我们的商业保险怎么能补齐这个缺口和短板？
1: 对，这个呢确实对新市民来说呢，它有一些障碍在这儿。那就是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就是从社会保险，那社会保险它的这个基础呢，就是它要以一个标准的传统的劳动关系啊为基础。在这个劳动关系里边呢，它就要有一个固定的雇主，要有固定的收入，要有清晰的一个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呢恰恰就跟咱们这个新业态新市民它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这个就业的一个适配性，像职工的这个社保，它的工伤呀，这个失业保险，它都是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基础。但是咱们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它跟平台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所以就导致它的这个社保呢，就可能挡在了这个制度的门之外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区域的一个障碍。那咱们这个新市民群体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流动性比较频繁。那像这个社保它统筹的话，好多是以省级它为一个统筹嘛，所以说呢在这个异地结算呀，这个转移接续手续方面啊，可能就存在一些这个麻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缴费的一个适配性障碍。那现行咱们的这个社保的话，它是以固定的缴费嘛，以固定的工资，但是咱们这个新业态这个从业人员，他们的收入波动相对比较大，所以他的成本支出是固定的，但是他的收入又不固定，这就是一个矛盾。然后第四个方面的话，是一个经办的触达性，就是异地参保的话，它的这个流程呢相对来说可能要复杂一点，对吧？然后当地的这个经办人员呢，他的能力可能相对比较薄弱，对吧？经办人数不够呀，这个水平可能稍微这个参差不齐呀，这个呢也使得我们这个社保的一些相关的红利不能够落地。刚才您说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咱们这个商业保险怎么做？那商业保险的话，它是咱们这个社会保险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嘛，所以我们商业保险呢其实目前正在积极的发挥作用。刚才这个杨总也提到，对吧，就是我们公司呢一直在努力去补充一些他们的这个短板啊，比如说在这个险种层面，就是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难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对吧？然后就是从这个区域的方面，这个更是我们商业保险的一个优势了，因为我们商业保险的话，它是不划分区域的，对吧？全国都是可以保障的，所以说呢，就是商业保险呢能够精准的弥补社保它这个区域的一个限制。然后在缴费的一个补足，因为商业保险的话，它的这个缴费呢目前是比较灵活的，像现在推出了这种月缴啊，对吧，按单缴费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形式，像这个骑手啊，网约车云应险呢，它经常是采用这种按单投保，它接单之后呢它就可以承保，是非常灵活的，这个呢就正好跟它这种新业态的这种形式相匹配啊。所以整体来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商业保险呢，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去能够弥补它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咱们商业保险其实未来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也需要做很多努力。
0: 像院长提到的这个补齐短板的这个路径是有的，但是呢，产品有，路径有，不一定大家敢买。
1: 对，
0: 所以就像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大家有这个买不起、不敢买、不了解的这些，然后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收入的问题，还是说产品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新市民群体对咱们的这个险资啊有这个信任问题？
2: 其实我觉得，新市民群体会对买保险有这样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其实传统保险往往都是按年交费或者是一次性交费，那平均的这个保费差不多就是动辄几千块钱，而对于新市民群体来说，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而且他的收入还相对来说是不稳定的，就是有波动性的，那要他一次性决定去支出几千块钱买个重疾险或者是这个意外险的话那对他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基于之前大家对于保险的这个普遍印象的话，会觉得这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0: 但是保险色变，
2: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确实就是像刚刚王院长也说了，就是我们泰康在线其实在2016年就首创了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已经解决了这块的问题。那至于这个理赔问题、信任问题，从我看到的数据啊，我们今年应该在我们承保的骑手业务当中已经收到了5.6万单的这个理赔申请，那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做了这个理赔审核，这理赔还是非常顺利的。
0: 正好我想追问一下您是因为咱们泰康在线是一个互联网保险这样的一个公司嘛，那如果咱们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线上去投保，然后再通过线上去理赔，是不是比线下要简化了很多手续和流程性的东西，理赔的效率会更高？
2: 是的，现在保司一般来说就是线上理赔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就是你通过你的手机就可以在线上提交理赔申请，然后我们的这个理赔专员也会告诉你需要提供哪些理赔材料，或者在线上就会告诉你所需的理赔材料，然后你可以拍照上传就可以完成你的理赔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个周期大概是最快能达到多快？
2: 我们最快的服务叫闪赔啊，还有一些就是低额案件的快赔，基本上都是在3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简易保单的这个赔付的过程。当然对于一些需要提供就是什么出院证明啊事故证明的一些案件，可能会花的时间长一点。
0: 好，那院长对于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买不起、不了解、不敢买的这些问题，您觉得卡在哪了？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种买不起，就是他为什么会买不起，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当前的这个普惠保险的一个产品体系。我们现在普惠保险的话，刚才提到有几元的、几十元的，对吧，就是近百元的都有，其实是他们这个对整个产品我觉得是缺乏了解的啊。另外一个这个不敢买，我觉得这个不敢买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他不敢买的原因，第一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他对这个保险产品的理解问题。因为咱们保险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纸合同嘛，那合同的话，合同条款是相对比较晦涩、比较难懂的，所以呢，他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难于把这个合同的条款给他看明白，不能够很好的去匹配自己的风险、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他觉得我这个就不买保险了，对吧？因为我可能不太理解。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存在这个固有的一些偏见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对保险觉得他理赔难呀、套路多呀，或者是他就是受到周围一些这种思想的一些影响，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偏见，本身内心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抵触情绪。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信任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本身有的人对保险不是那么信任啊，他觉得保险就是骗人的。但是事实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买保险，对吧，有100个人买保险，但是只有一个人获赔了，那不是说只有这一个人赔，是因为其他人没有出现风险，所以他这个对保险的一个底层逻辑了解的不深。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保险公司啊，也都在努力的积极的去开发一些这种新业态的新市民的一些保险产品，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可能还得去加强宣传，比如说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让新市民去接受保险，让他知道保险原来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呢，它并不是买不起的问题，也不是不敢买的问题，它其实就在我身边，对吧，它能够对我的风险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识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的话可能也是慢慢的需要大家去做工作。
0: 好，那前面我们聊了愿不愿意买的问题，但是其实买的对不对 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风险需求，包括能不能方便的去理赔，都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问题啊。那先请教杨总，就是我们先来说别买错，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风险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啊，肯定是要您买的这个产品要首先真的能

0: 覆盖你自己的这个风险，就您的这个展业的这个经验来看，所以说新市民买保险呢最容易出现的误区有哪些？
1: 因为我是精算师嘛，其实周边还是会有很多人问我该买什么保险的。那我其实看到两个特别典型的误区，也跟两位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他们买了很足额的车险三责险。当然这个买三责险肯定是对的，但是你问他自己有没有买个意外险，都在摇头。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怕撞了豪车赔不起，但是他没想到就是
0: 自己的身体才是，
1: 他自己的身体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车撞坏了有钱修，自己生病了或者是受伤了只能硬扛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于他来说，其实他往往都是他家庭的顶梁柱，而他一旦发生这个意外风险，不光是这个医疗的费用，还有他丧失的一部分的这个收入来源的这个成本，其实对他家庭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定要给自己购买足额的保障。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购买保险的误区，就是很多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更倾向于说，哎，这个保险返不返本啊，这个保险的投资收益好不好，但是其实买保险最重要的应该是先保障再投资。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把高杠杆的这种保障型的产品先配齐了，而且保额要充足，就是满足你家庭出现这个风险的时候，你这个保额能够支撑你度过这个风险期间。那在这个保障型的保险买齐全了以后，要有额外的预算，您再去考虑啊，再买这个投资型的或者是返本型的这种保险产品。这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见的几个保险误区。
0: 好，那院长，刚刚说了别买错哈，我们再来说怎么买对。因为新市民群体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他们可能包含了形形色色的岗位和职业，那不同类型的这个职业就面对的不同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高空擦玻璃，
2: 对，
0: 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外卖小哥，他们可能这个风险的需求和保障的这个缺口都不一样。那您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给新市民群体看节目的这个时候能给自己对号入座，定个位，自己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2: 其实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不能说别人买啥我跟着买啥，因为保险呢就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来，因为保险它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所以不同的人他的比如说职业状况不一样啊，他的家庭状况不一样，他所在的地域不一样呀，等等吧，都会影响到他的买保险。所以我觉得核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那么关于这个风险，可能好多人说我可能什么风险我都有，对吧，我健康存在，我这个意外存在都有。那这儿有一个逻辑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先基础保障再补充性的保障。其实刚才杨总已经提到了，对吧，就先这个保障再投资嘛，对吧，你先基础性的你这个意外啊什么的基础的保障有了，后边的话你可以再补充型的，对吧，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投连险呀，对吧，万能险啊，你可以去配、去配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先人后物，对吧，你先对自己的健康，对吧，负责，然后自己的意外呀，人身意外呀，自己的这个医疗呀，之后的话可能对你家里的这种财产呀再给他去配，先人后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看他的风险的高低，肯定是高风险的要优于低风险的。这个风险高，我的职业是一个比如说建筑工人，我可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我这时候要针对我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伤害风险我要去保障。对，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针对这个新市民，那么新市民的话有很多类型啊，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建筑工人为例啊，他们的话呢其实主要面临的一个风险呢是意外风险。像建筑工人的话，他主要在这个工地上啊，工地上呢他可能是高空作业呀，他可能有一些这种机械呀，所以很容易被砸伤，出现这种伤残呀，对吧，甚至意外死亡呀，这种都有可能。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些的话呢，这种意外伤害保险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像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他们的话也是意外，但是他的意外跟那个意外可能性质又不一样了，就他的主要是在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意外，那意外后面伴随着不就是我的这个医疗支出嘛，对吧，所以像医疗保险他们也可以就是相应的去配上。 这是针对他们。再一个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这创业者，对吧？这样的一些新市民，这些新市民他的特点呢，可能比较年轻，对吧？我现在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们创业的话压力可能非常大，可能经常熬夜。那么未来的话，他可能面临着一个慢性病呀，或者是甚至是出现这种猝死啊，对吧？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他除了覆盖自己这种基本的，根据自己职业情况覆盖一些这种意外呀、医疗险之外呢，他可以配一些这种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就是定期寿险，对吧？针对这一段期间的一个寿险，来防止他的一个这种猝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伤亡的一些风险。
0: 对，好啊。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先解决了就是大家要对这个保险先有一个认识的建立，来破解掉所谓的这个信任问题啊，然后是杨总刚刚提到的，我们先解决别买错的问题，符合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再来看针对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风险状况来买对相应的这个产品。好，那我们也希望在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这样一个时间呢，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正，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立平，谢谢杨总。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0: 更高。对
5: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6: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

0: 他们在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北京时间20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

实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共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少有人走的路，另一本是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是由美国作家斯科特·派克所著。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被翻译成23种以上语言发行。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本人人可读、人人可受益的心灵读物。封底上写着：心智的成熟之旅，艰苦卓绝。无论思考还是行动，你都离不开勇敢、进取和独立的精神。这几段话足以吸引读者对书中的内容充满期待。这本书的开篇便指出，人生是一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律。自律涵盖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分别是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忠于事实和保持平衡。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原则，推迟满足感。书中提到一个女财务分析师的案例，她经常拖延工作，为此向心理医生求助。在治疗过程中，一直没能找到拖延的原因，直到作者偶然问的一个问题才找到症结。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喜欢吃蛋糕吗？原来，这位女士习惯先享受蛋糕带来的甜蜜，而将工作搁置。这反映出她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选择先满足当下的愉悦，而忽视了长远的责任。这也让我联想到了很多生活中的场景，比如我们经常会在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先去刷手机、玩游戏，享受及时的快乐，却将真正需要完成的事情拖延。这其实就是缺乏推迟满足感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先面对困难的任务，完成之后再去享受悠闲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例如，学生们可以在完成作业之后再去玩耍，上班族可以在完成当天工作任务

们总是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或者外部环境，比如工作上出现失误，他们会抱怨领导安排不合理，同事不配合。感情上出现问题，就指责对方不够理解自己。然而，真正心智成熟的人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勇于承担责任。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才能真正着手去解决问题，实现自我成长。一个在工作中犯错后，主动承认错误，并且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弥补损失的员工，相较于那些推诿责任的人，不仅能获得他人的谅解，更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提升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实现自我的成长与蜕变。关于自律的第三个原则是忠于事实，第四个原则是保持平衡，这两点同样非常重要。忠于事实要求我们能够直面现实，不逃避，不歪曲，而保持平衡则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找到合适的度，比如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在付出与索取之间。这四个原则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自律的基石，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人生中的各种问题。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一个过度投入工作忽略家庭的人，虽然可能会在事业上取得一时的成功，但家庭关系可能会变得紧张。反之，过于沉溺家庭生活，对工作敷衍了事的人，也难以在职业上有所建树。只有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让生活和谐美满。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对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提出，爱是为了促进自己和他人心智成熟而不断拓展自我边界，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意愿。这与我们通常对爱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往往认为爱就是给予物质上的满足，或者是表达情感上的喜爱。但作者指出，真正的爱不仅仅是这些。例如，父母对孩子真正的爱不是过度的溺爱，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而是要帮助孩子学会独立，培养他们面对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父母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拓展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界限，以促进孩子的心智成熟。现实生活中，很多父母以爱的名义为孩子包办一切，却忽略了孩子自身成长的需求。这样的爱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爱，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长远发展，没有以促进孩子心智成熟为目的。真正的爱需要我们放下自我，去关注对方的需求，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爱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爱他人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心智也会得到成长和完善。在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中，双方会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为了对方变得更好，同时也从对方身上汲取力量，实现自我的提升。《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里，成长与信念这一部分，作者探讨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处所坚信的价值观、人生理念等等。例如，拥有积极乐观心态的人，在面对困难时，会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这种信念会支撑着他不断努力。而那些缺乏信念感或者秉持消极情绪的人，在困难面前可能会轻易放弃。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信念，确保它是积极的，有助于我们心智成熟的。以一位创业者为例，如果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一定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即便遇到资金短缺、市场竞争激烈等诸多难题，他也会想尽办法克服。相反，如果他对创业成功缺乏信心，稍有挫折便会打退堂鼓。而且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信念感也需要不断的进化。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相信一些简单的观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

阅历的增加，我们需要对这些观念进行反思和更新。如果我们一直固步自封，坚守着过时的理念，那么我们的心智成长就会受到阻碍。比如曾经我们认为只要努力学习，成绩就一定会好，但长大后发现，除了努力，学习方法、心态调整等因素同样重要，这时就需要更新我们对学习的认知。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恩典，这也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作者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好运或者机缘巧合，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可能是一种更高力量的指引，也就是所谓的恩典。比如我们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或者一个意外的消息而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看似意外的事件实际上可能是我们某种潜意识的引导，或者呢是一种超越我们理解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解释恩典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好意外保持感恩之心，同时也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在面对选择时倾听内心的声音，因为这可能是恩典给予我们的指引。读完《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相信你会和我一样，深刻地认识到心智成熟的旅程是漫长而艰辛的。正如书中所说，人生苦难重重，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它的伟大在于我们一旦想通了它，就能实现人生的超越。只要我们知道人生是艰难的，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和大家一起品读两本书。前面我们一起分享了《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作者詹青云。这本书是詹青云的成长传记。詹青云从一个贵州的厂矿走到了中国香港，走到了美国哈佛，走到了奇葩说辩手的位置。这本书以场景转换搭建了詹青云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有小时候成绩平平的苦恼，有支教的辛酸，有旅行的快乐，有辩论的精彩。他没有所谓的天才头脑，他的人生有着踏踏实实的努力和普普通通的快乐。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詹青云是这样写的：我不喜欢被称呼为学霸，因为既不觉得我真的称得上这两个字，也不觉得这两个字可以概括我。走到更大的世界里去的过程，就是不断见识同龄人可以有多优秀的过程。过一段日子就可以更新一次，我已经见过太多比我优秀的人了，可我既不感到不服，也不觉得痛苦。人生最后是自我评价，只能自己和自己比。我觉得自己这手牌打得还不错，比如我有父母的爱，还不错的记性，纯洁美好的童年环境，后来有许多良师益友，许多机缘巧合，只能说30年一路都用心了。在一场辩论赛里，我兴之所至，说了一句我偏要勉强，是那时候情绪到了。

其实人生中一定有奋斗，也有凑合，有妥协，也有这次不再妥协的决定。勉强不是永远对抗，我可以被生活本身，被他人的意见，被文化传统左右，我只是不愿被他们决定。詹青云在自序中是这样说的，事实上懒总是容易的，走大部分人走的路，做大部分人劝你做的事总是容易的，勉强是累的，总是要自己想清楚去哪里，又该怎么去是很累的。可是唯有如此，才不会在上路以后一直想如果追随内心走了另一条路会怎样。我在香港学到一句广东话，不是很文雅，但是我很喜欢，就是路是你自己选的，如果咔嚓摔地上了也不要叫唤。我这一路上总是来不及享受，就要不停接受陌生和更强大的敌人的摔打。走在这些路上，我选了自己想选并可以接受摔倒的结局的路。我们都一样，棋手平平的一副牌，只要牌友们经常互相提醒，是可以打得很起劲的。之所以要有输赢，终究只是为了这一场欢聚，要有些气氛，打得起劲，打得开心才好。以上是詹青云写这本书的初心。他说，当你读完这本书，正如我此刻写下这一页，小小的完成，下一刻又是新的开始。千山万水随意行去，永远不要低估自己可以走到的地方，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亲爱的朋友，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这样的人生态度你能理解和认同吗？读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詹青云自己也明白，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天赋和才华的东西，无一不来自他从小到大漫长的积累。如果说他有什么天赋，就是那种一旦决定运转起来，他就一天也不能中断的学习惯性，以及对短期结果全无期待的耐心。在书中他写到关于读书的故事，我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过年回家，对着我精心分类为早、中、晚、半夜阅读时段的四个书架，还有好多一看见就能回想起买的时候多么喜欢的书却没有时间读，我突然明白自己的一生所爱竟然这么无聊，不是旅行，不是辩论，不是做足球解说员、武侠小说作者，也很明显不是成为中国女足队员，而是读书。我做人一向马马虎虎，物品四散杂乱，每到用时方恨找，唯独对书，我清楚每本所在的书架、层数、位置、序号，甚至相邻的书籍。我做人也还算大方，钱财左手来右手送，人生中除了有几个阶段过得比较捉襟见肘外，一般并无特别感觉，唯独对书绝不轻易借人，每借一次都如同经历一次断舍离，因为我从不期待借出去的书能收回，这并非大方，只是为了避免那种心悬着的不安。我总在断舍离心理建设完成的那一刻说，送你。有人问，培养阅读习惯靠强迫行不行？我觉得是可行的。一个前提是，你是个持之以恒且善于和孩子沟通的家长。另一个前提是，你遇到一个像我这样一根筋的孩子，阅读就可能因为强迫而成为习惯，且在习惯里真正发现它的乐趣。可是坚持从何而来呢？再一根筋如我，惯性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在枯燥里永远遵从惯性，还是因为书中有乐趣。好了，朋友们，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这本书我们今天就一起分享到这里了。詹青云说，人生要走到下一个阶段，被新的挑战和憧憬占有，才能真的把过去很在乎的东西放下，过好眼下的生活。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从中获得启发，记住，生活最重要，生活本身。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七集，乱世落笔，文坛新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故事。1927年8月，结束庐山之行的茅盾回到上海，可迎接他的再也不是蓬勃热烈的革命景象，而是铺天盖地的白色恐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浪潮骤然落幕，蒋介石掌控上海局势，街头报纸满是歌功颂德的文字，背后却是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迫害。
5: 1927年，这个时候的茅盾亲眼见证了自己毕生奔赴的革命事业遭到破坏。有着多年地下革命工作经验的茅盾深知，自己当下唯一的选择就是隐蔽自己，等候党组织的通知。在隐居上海的日子里，报纸上一条一条的消息不断刺痛着茅盾的内心。1927年8月11号的《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清党委员会的报道，详细披露了上海共产党秘密机关被破坏的全过程。茅盾曾经担任主任的秘密交通局就包含其中，多位共事的革命同志接连被捕。报道清晰记载着，曾经在交通局任职的郑明德、梁圭放夫妇被捕，当局当场搜出了油印机、秘密函件、支部名单，还有大量的革命宣传品。随后的8月13号、20号，报纸又接连刊发报道，直指沈雁冰主持的中央交通局是共产党秘密据点，公开曝光了交通局的往来信件、会议记录，还有就是各省通讯留底的这些核心档案。看着自己亲手搭建的革命工作据点被彻底捣毁，昔日战友身陷囹圄，茅盾的心情无比沉重。回望那段激荡又残酷的岁月，茅盾后来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真实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他说，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惘，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当中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天，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当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经历了如此动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需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趁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就在这段迷茫蛰伏的时期，老友叶圣陶来看望了茅盾。彼时叶圣陶正主编《小说月报》，他深知茅盾的才华和心境，劝说茅盾写些小说吧，把时代的故事写下来传出去。于是茅盾开始带着一种略带悲观迷茫的情绪创作了。然而开始落笔的时候，茅盾的脑海里面尽是大革命过程当中来来往往的人物形象，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个性，在茅盾的脑海里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存在。在大革命的洪流里，真与伪、善与恶、阴谋与幻想、野心与天真等等纠葛交错在一起，风起云涌，纷纷涌到笔端。在茅盾的生活积累当中，最丰富的素材就是那些时代女性的喜怒哀乐。于是茅盾选择了最能够表达时代特征的时代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茅盾从1927年9月初动手写，到9月底就写完了《幻灭》。对此茅盾说，《幻灭》从9月初动手用了4个星期写完，当初并无很大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是可以写的，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当中的浮沉，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当时《幻灭》写到一半，叶圣陶过来看望茅盾，茅盾就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给叶圣陶看，并随手在原稿上署上茅盾两个字作为笔名。但那个时候的茅盾是真正的茅盾，没有草字头。第二天叶圣陶兴冲冲地来到茅盾家里，告诉他写得很好啊，马上发稿。茅盾一听赶紧说，还没写完呢。叶圣陶说，不碍事啊，九月份登一半，十月份再登一半。叶圣陶接着说，茅盾这个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如果国民党方面来追问，我们就为难了，不如毛字上加个草字头，毛姓的人很多，不会引起注意。茅盾觉得叶圣陶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于是小说月报第18卷第9号上，一部

0: 新小说《幻灭》问世，一个新的笔名《矛盾》横空出世。
1: 前路未明，世事动荡，当革命的脚步被迫暂停，这位赤诚的革命者终将拿起笔墨，以文字为刃，记录时代风云。幻灭应运而生，全新笔名矛盾惊艳出世，悄然在中国文坛埋下一颗新星。这部饱含真实时代痛感的作品一经发表，便迅速引爆文坛，打动了无数历经时代动荡的青年读者。矛盾的文字为何能拥有直击人心的磅礴力量？
0: 幻灭的发表因为太真实引起轰动，人们都纷纷在猜矛盾是谁呀？诗人徐志摩见到叶圣陶，跟叶圣陶打听这幻灭是你的东西吧。叶圣陶摇摇头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叶圣陶没有告诉徐志摩幻灭的作者是谁。那既然这部幻灭不是叶圣陶的，那么是谁的呢？聪明的徐志摩一下明白过来，没有参加过武汉的大革命是写不出这样真实的小说的。后来徐志摩看戏的时候，在戏院门口见到了也是武汉回来的老乡宋云斌，他就悄悄地对宋云斌说，邵军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出来了，矛盾不是沈雁冰还能是谁？宋云斌一听，两人相视而笑。有一个读者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说最近在小说月报上前前后后读过幻灭、动摇、追求这几个中篇小说，不自觉的一种力量命令我的眼睛一行一行地看下去了，觉得有些地方仿佛是自己亲身经历其境，至少限度也应该认识其中的几位。这位读者还介绍说，到学校去上课，有一个坐在我前排的同学，天天是抱了四本小说月报来上课的，这四本小说月报里就刊登了《追求》。这位同学上课的时候，右手拿着铅笔注解他的课本，左手呢仍然在追求。矛盾幻灭的问世，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多了一位新文学作家。矛盾转身的成功并不等于离开政治。矛盾是一个对时代有责任感、有情怀的作家，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作家，是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的共产党人。这个时候虽然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矛盾隐居在家里，思想很苦闷，经常是以唱国际歌来充实时间，调节自己的思想。可见当时矛盾的内心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始终没有变。尽管当时外面的情况矛盾知道有限，但是创作小说同样是矛盾对认识世界的一种探索。就像矛盾自己说的，我是真实的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上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10月，鲁迅抵达上海，定居在矛盾居所附近的景云里，两个人呢前门对后门，毗邻而居。这个时候的矛盾因为身处通缉名单，被迫足不出户，闭门隐居。鲁迅深知矛盾的处境，安顿下来之后就主动登门拜访。矛盾是这么回忆的，10月8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1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萧贤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是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的就多一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 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

0: 一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1: 与鲁迅相知相交，深耕文学评论，洞察文坛百态，蛰伏期的矛盾从未停止思考与成长。在沉淀自我的同时，他笔耕不辍，接续创作，完整勾勒出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与抉择。深夜不灭的灯火，日复一日的伏案，见证着他的坚守与深耕。
0: 鲁迅秘密看望茅盾以后，有一天叶圣陶来看望茅盾，请茅盾写一篇评论鲁迅作品的文章，茅盾答应了。但是茅盾没有先写鲁迅论，却先写王鲁彦论。茅盾自己说，我这是避难就义，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彦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篇我才写了鲁迅论。其实茅盾对鲁迅作品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最早评论肯定鲁迅作品的人之一。早在1921年上半年，茅盾读过大量小说以后，认为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些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后来《阿 Q 正传》发表一部分之后，茅盾立刻肯定他实是一部杰作，认为阿 Q 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啊，深刻揭示了鲁迅作品当中的社会价值。尽管茅盾对鲁迅作品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落笔评论却又非常慎重。写好鲁迅论，因为当时通缉令在身，茅盾署了个方弼的笔名交给叶圣陶。茅盾这篇随感式的鲁迅论，虽然没有从理论高度深入讨论鲁迅的创作道路，但是对当时鲁迅作品的认知体现了茅盾的真知灼见，而且对当时学术界在鲁迅创作上的那些误解，茅盾也立场鲜明地予以纠正。比如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茅盾引用一些文章的各种看法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鲁迅站在路旁边，老是不客气地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是不客气地剥脱自己。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超人，嘴角上挂着庄严的冷笑来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这种样的圣哲，他是时时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但凡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绝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茅盾的这个观点影响了以后的鲁迅研究，所以茅盾的这篇《鲁迅论》应该是鲁迅研究的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完成两篇文论之后，鲁迅接着写《动摇》和《追求》。《动摇》是在1927年11月初到12月初期间创作的，《追求》是在1928年4月到6月期间创作的。茅盾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是地下状态，但是茅盾是以充满激情、充满回忆去创作这些小说的。茅盾创作的勤奋，叶圣陶是见证者。叶圣陶说，那时我与他是贴邻，他的居室在楼上，窗为半掩，人声静悄，入夜电灯照映出绿光，往往到三更还未碾灭。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写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种描摹不来的感念。
2: 大家好，我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广三色的作者周大新。茅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 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退费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界，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茅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地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团如你所愿，谢谢。
0: 十三部曲问世后收获无数赞誉，也迎来了部分争议。有评论家批评作品基调低沉，满是幻灭，弱化了革命的希望，甚至把茅盾定义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否定他创作的时代价值。面对争议，茅盾始终保持清醒，坦然回应外界的质疑。他说，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是严厉的。批判者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几个党员，到1927年就已经发展到50000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起挫折就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20世纪20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1928年4月到6月，茅盾创作完成《追求》。原本他计划书写青年知识分子在幻灭动摇之后重新燃起希望、追逐光明的过程，但创作过程当中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彻底打乱了他的创作节奏。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无数无辜的同志莫名被捕牺牲，接连的噩耗让茅盾再度陷入悲观和苦闷。持续的精神苦闷、动荡的时局压力，加上长期居家隐居、足不出户，让茅盾的身体状态日渐衰败。为了调养身心，也为了静下来梳理思想，一次偶然的机会，茅盾决定远赴日本，开启一段流亡生涯。于是茅盾化名方宝宗，告别家人，和同行的友人一同秘密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5号回到上海，茅盾在日本总共待了21个月。在这个期间，茅盾在创作上是非常丰富的，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还有从古岭到东京、读倪焕之、关于高尔基这些文论，出版了小说集、文艺杂论、世界文学研究和神话研究等书7部，其中在世界书局出版5部，而且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是质量上乘之作。1930年4月，茅盾结束在日本的流亡，和友人一起秘密回到上海。茅盾先生也回到了孔德芷身边，重新开始一家人的生活。
1: 历经时代风雨的淬炼，异国岁月的沉淀，笔墨文字的修行， 这位从革命战场转身文坛的先行者，褪去了迷茫与浮躁，带着一身文学硕果与清醒的时代认知，茅盾重新回归国内文坛与社会事业，即将开启全新的创作与人生篇章。
3: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21: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6: 大家好，我是嘉鹏。
4: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30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30年到康熙35年，整整5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4平8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5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5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5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5: 古今战争啊，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 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他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6: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5年的时间确确实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

0: 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1: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2: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德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当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准，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组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1: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2: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打水漂了。
1: 没错，
2: 这是常有的现象。
0: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
2: 对对对，
0: 在某种意义上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三万派五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实际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2: 不灵了，
0: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2: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投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1: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 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2: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要迅速就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多人，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1: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0: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2: 公司里也这样。
0: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2: 对，
0: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1: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2: 对啊，
0: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2: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人，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2: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

0: 好打。
1: 上次呢，就是你说这，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
2: 狗一样。
1: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前刚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3: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是平三分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2: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3: 哎，
1: 对对。
3: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哟，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湿鞋的时候吗？
1: 是。是啊、
3: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气，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1: 对，
3: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对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它不一样嘛。
2: 一边是满朝文武畏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牵制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沙金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沙金，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沙金，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1: 这其实不是对沙金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沙金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

0: 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八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有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都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是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1: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那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0: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不是说也不是这个什么善茬，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

0: 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杀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那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是只是这种感觉。
1: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就是我再
0: 能掌控
1: 你，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0: 对不对？
1: 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0: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莲要嫁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2: 对，
0: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2: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新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0: 对
2: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0: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2: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0: 佟国维，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2: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案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1: 对
2: 吧？
1: 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0: 老师看不见，
1: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2: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1: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
0: 对，
1: 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善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堂降下，反复走足，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3: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2公里就气喘去，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变，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4: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50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对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那现在基本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对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成，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这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八旗子弟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2: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 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马驮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3: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调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4: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3: 对，
4: 对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的，那个就没有办法了。
3: 对，
4: 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2: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萧齐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3: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住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预呀、李全呀，那个你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军事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道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它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信阵亡如何如何，把它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它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

0: 懂了，这样沙发也没人，任何公司老总都知道讲究罚列，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100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1: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0: 对对。
1: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因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还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0: 啊。对对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2: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0: 对，
2: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0: 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相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大家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是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2: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三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粮，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驮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 康熙提前一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0: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又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的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者，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或关键少数就够了。
1: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我
2: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1: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人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0: 最底层逻辑，
1: 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3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0: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兵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皇帝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前面人马饮用嘛，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很多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的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2: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0: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嘛，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就往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从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
1: 嗯，
0: 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这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费扬古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他是有精密计算的。他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他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路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是选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2: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0: 完全不一样，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我觉得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钱的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2: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0: 大军
2: 然后和西路大军
0: 啊，
2: 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费扬古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0: 对对对，名将。
2: 然后，而且费扬古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1: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素还是费扬古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能打，经验丰富。萨布素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0: 他是个底线，萨布素是个底线。
1: 对，
0: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素建立了功了，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素才能立功。
1: 对
0: 啊，他是个底线。
1: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枉话所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0: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就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2: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6军向茫茫戈壁进发。 纵使五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

0: 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它看似平凡，却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从《诗经》中的记载，到唐宋时期的广泛栽培，从民间谚语中的小人参美玉，到宫廷御膳中的精致菜肴，萝卜早已超越了普通蔬菜的范畴，成为承载着中国人生活智慧、饮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特殊存在。我们或许每天都在吃萝卜，却未必真正读懂它。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3: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萝卜。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验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吧。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莱菔子。这什么是莱菔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莱菔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莱菔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或者正式的名称叫莱菔，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莱菔。那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莱菔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 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痛，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个变法的事儿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他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就是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啊，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味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就是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例如南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近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地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已饱经，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它的描写来看，它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它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就临时停靠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浪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要知道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 所以当地人呢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缔封的这个丁家洲，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缔封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啊，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2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扰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处变不惊。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医食错药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腌萝卜的具体做法。书是这样说的，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放于瓮内腌5-6日，下水时敷搅匀，1月后可食，用1-2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

0: 呢，是它可以忌机。什么叫忌机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忌饥。”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叫凶年。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忌饥。功用甚广，不可具述。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忌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
1: 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看似普通的食材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心境。萝卜生于乡野，融于市井，早已超越了果腹充饥的单纯功用，成为中华饮食文化里一抹质朴的底色。当它走出烟火灶台，走入书香萦绕的文人天地，便不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化作了一段岁月印记，一缕闲逸情思。这份扎根于日常的滋味，在文人笔下又被淬炼出怎样别致的风雅佳肴呢？
0: 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客于梨糖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醍醐甘露，味亦及此。寻刨者，只用菜于芦苻，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糖羹。为什么叫梨糖羹呢？啊，因为梨糖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糖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给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切碎，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醍醐甘露，味亦及此啊。醍醐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糖羹比奶油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糖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范仲淹，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范仲淹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

0: 昂贵，关键在于你吃的那个情境，那个语境如何。实事求是的讲，萝卜要想做的好吃，还得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萝卜菜的做法，其中就包括了猪油煮萝卜。做法是这样的：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煨之，以极熟为度，淋起加葱花，色如琥珀。你看，还是用熟猪油和这个萝卜啊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萝卜美食的做法。现实中呢，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与萝卜有关的美食呢，也往往是这样来烹饪的。你比如我在这个读博士期间，我在广州，那么我的这个学校呢，离广州的那个市中心北京路很近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北京路啊去散步啊、逛街啊。我就记得在北京路上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在广东的这个早茶里面，他们经常用萝卜来做成一种美食，叫做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啊，是把萝卜擦丝，擦完丝之后呢，和这个腊肠和这个笋丁和香菇切碎之后呢，在一起同炒，炒熟之后呢，加入粘米粉拌匀之后，打成糕的形状，上笼蒸熟。那几乎是广东人吃早茶的时候必点的一道美食。我们老北京啊也有一道萝卜美食啊，叫萝卜丝饼。具体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啊，也是把这个萝卜切丝之后，和鸡蛋和虾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炒，炒熟之后呢，用面去和，和好之后打成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放到这个烤炉里去烘焙。烘焙出来的这个饼呢，被称为萝卜丝饼。啊，据说吃起来也是鲜美异常。我怎么知道的呢？啊，其实我没吃过啊，我是看那个话剧剧情里面呢，这个饭庄的这个二掌柜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之后什么不干，先排队去买这个刚出炉的萝卜丝饼当早餐。他在舞台上演得很好，看得我直流口水。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啊，就是能品尝一下这个老北京的美食萝卜丝饼。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1: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0: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作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你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呢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件，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件。这4道大件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件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燕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 都要去品尝。

0: 知道牡丹燕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大多数菜肴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一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呀，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吃完一道撤一道，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你说这个牡丹燕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那萝卜丝为什么要叫燕菜呢？啊，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成为牡丹燕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燕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起兵造反，反对她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就吩咐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燕菜。果然武则天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燕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就陪同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参观以后，在这个洛阳宴请这个外宾，当地的厨师呢就上了这道洛阳燕菜。因为这个总理啊不经常来洛阳嘛，是吧？洛阳都知道是牡丹甲天下，所以为了让这个菜好吃又好看，我们这个洛阳当地的名厨啊，就用这个鸡蛋蒸成鸡蛋皮儿，黄黄的，然后呢码出了一个洛阳牡丹的形状，放在这个燕菜的中间。结果这个菜上来之后，中外这个宾客一吃赞不绝口，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牡丹花赞不绝口。这个周总理就开玩笑说，洛阳牡丹现在居然不光能看还能吃了，干脆这个菜啊就改个名吧，就从洛阳燕菜改成了叫做牡丹燕菜。从此呢，洛阳的水席中就有了这道天下名菜牡丹燕菜，实际上呢就是一盘大萝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洛阳水席啊， 它实际上啊并不是什么宫廷御宴，因为它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田地里面家里面日常见到能吃到的食物，只不过它通过了我们这个厨师的这样一种高超的烹饪手法，让它变得美味可口，天下闻名。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烹饪艺术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讲完了中国的萝卜，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域外传入我们中国的胡萝卜。胡萝卜呢是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一种植物。胡萝卜其实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早，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带回了胡萝卜的种子，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胡萝卜。那么胡萝卜有可能在此时传入我国吗？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司马迁不是植物学家，他不记不代表没有传入。在胡萝卜传入之前呢，我们本地有大量的萝卜种植，这个胡萝卜来了之后，它首先这个市场已经被抢占了，它要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就是胡萝卜啊，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我们本土的这个萝卜要小又细，这样的话产量也没有那个我们的萝卜高，这也正是导致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萝卜呢这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本土的这个蔬菜这个萝卜它不一样，人们也不太容易接受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西汉的时候胡萝卜的种子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胡萝卜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中原地区进行种植啊，已经到了元朝，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引种，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胡萝卜在我们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的引种，在金代李稿编明李时珍参与校订的《食物本草》中记载说，胡萝卜原始始自胡地来，明确说元朝的时候从胡地，其实也就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过来的，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也就是说胡萝卜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萝卜不是一个科属，它只是因为这种食物的味道和我们的本土的萝卜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萝卜。今处处视之，视就是移栽，栽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各地都在种植了。胡萝卜虽然不是这个萝卜属啊，它是胡萝卜属的植物，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它自身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的好处在哪里呢？胡萝卜素人体摄入之后，它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对于人的这个视力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多吃胡萝卜可以明目，它是有科学道理的。比如有两种物质里面就富含胡萝卜素，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绿茶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很高。第二呢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枸杞，枸杞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但是这两种食物在过去都是价值不菲啊，无论是绿茶也好还是枸杞也好，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享用的食物，买不起。所以怎么样获得大量的胡萝卜素呢？哎，胡萝卜的引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因为胡萝卜它的这个产量高啊，价格便宜啊，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的引种对于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应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胡萝卜为什么会在元代的时候引种成功呢？这和元朝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我们知道随着元朝的大规模的西征，原来居住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居民，他们跟随蒙古的军队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来啊，开始和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混居杂居在一起。这些从中亚西亚地区来的居民，他们那里就是胡萝卜的原产地啊，他 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样一种食物。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居住之后呢，中原地区的居民，你自己虽然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种胡萝卜卖给人家呀。所以这次引种就获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什么呢？对于一种食物来讲，有市场就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普及。胡萝卜的引种啊，在我们的食物史上应该说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啊。第一呢，就是一种优良食物的引进，有的时候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就拿胡萝卜来说，西汉的时候其实种子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呢市场不接受，那么引种失败。元朝的时候因为培育了消费市场，所以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一种食物的传入，它的推广，有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努力，有一个不断的认识它的过程，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一种优良作物的引进，我们不是被动引进的，当它被引进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它进行二次培育，二次改良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从外域引进的食物，没有一种完全是原产地不动的，它都经过了我们中原地区老百姓的再一次的辛勤的培育，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要求啊，对它进行二次改良，二次优化。实际上呢，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胡萝卜，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原产的胡萝卜了，它是一个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品种。我想一种食物的引进是如此，那么一种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的，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一方面打开心胸迎接引入各种人类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呢，根据我们自身的定位，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发现它、培育它、改造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食物的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不停的引进、尝试、改造和转化，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文化。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博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啊。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的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

0: 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乃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的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小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颇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刺客这个行当是个高危职业哦。史记中记载了5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列阵和荆轲。

不错，士为知己者死，可你有本事真的帮你的知己报仇啊？结果前期准备做了不少，又是拿漆抹身子，又是吞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做乞丐。你要刺杀呀，你做什么乞丐？你去练剑啊，对不对？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呢，躲在桥下，结果把人家的马给惊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行刺。

术啊，还有荆轲也是去刺杀秦王。你倒是把准备工作做做，上殿就发抖的秦舞阳，你是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吗？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你抓秦王的衣袖干什么？你抓他胳膊呀？结果呢，硬是让秦王绕着柱子跑掉了。真正对职业尊重的人啊，都不是只会唱高调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使命必达。当时的吴国君王是吴王僚，公子光的堂兄。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伍子胥立即推荐了专诸。公子光很聪明啊，也不提刺杀的事儿，只是经常送肉送布向专诸的母亲请安问好。专诸知道这是恩，他得报，匹夫报恩唯有一命啊，这是专诸的义。可是尽管决心以命报恩，当听说公子光想要他刺杀吴王僚的时候，专诸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杀他？他要一个原因，这是专诸的亲信。公子光向他详细的解释了，当年爷爷受问为了传位给最贤能的小儿子季札留下了遗命，叫勋中帝籍。于是公子光的父亲朱凡传给了二弟于季，于季又传位给了三弟遗妹，遗妹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呢，季札坚决不接受。那按照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朱凡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啊。但是遗妹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正是为了正名位。专诸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国君有过这样的遗命，为什么不让以前的臣子提出来说一说呢？如果吴王僚自己退位，就不用手足相残伤先王之德啦。这是专诸的理性。公子光向他解释了吴王僚的为人，吴王僚是一个权力欲极强而且手段狠辣之人啊，此事不成，公子光必死。这样说来，那也只剩下刺杀这一条路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刺杀？专诸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他说凡事轻举无功，必除万全。这是专诸的智慧啊。他们探听到吴王僚最大的嗜好是吃鱼翅，专诸便专程去太湖边上学习怎么去把鱼烤好。一学三年啊，鱼翅之味登峰造极。这是专诸的隐忍，也是专诸的专注与悟性。凭着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啊，刺客专诸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盛鱼翅的机会中，凭着一笔鱼腹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这才叫职业精神啊，这才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才是死得其所啊。人做事必须要有精神力量，但没有实力和努力的精神力量，不过是自我感动。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共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少有人走的路，另一本是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是由美国作家斯科特·派克所著。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被翻译成23种以上语言发行。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本人人可读、人人可受益的心灵读物。封底上写着：心智的成熟之旅，艰苦卓绝。无论思考还是行动，你都离不开勇敢、进取和独立的精神。这几段话足以吸引读者对书中的内容充满期待。这本书的开篇便指出，人生是一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律。自律涵盖了4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分别是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忠于事实和保持平衡。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原则，推迟满足感。书中提到一个女财务分析师的案例，她经常拖延工作，为此向心理医生求助。在治疗过程中，一直没能找到拖延的原因，直到作者偶然问的一个问题才找到症结。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喜欢吃蛋糕吗？原来，这位女士习惯先享受蛋糕带来的甜蜜，而将工作搁置。这反映出他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选择先满足当下的愉悦，而忽视了长远的责任。这也让我联想到了很多生活中的场景，比如我们经常会在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先去刷手机、玩游戏，享受及时的快乐，却将真正需要完成的事情拖延。这其实就是缺乏推迟满足感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先面对困难的任务，完成之后再去享受悠闲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例如，学生们可以在完成作业之后再去玩耍，上班族可以在完成当天工作任务之后再去刷手机放松。长期坚持，这种自律带来的改变会让生活变得更加有序和高效。其次，承担责任也是自律的重要方面。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总是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或者外部环境。比如工作上出现失误，他们会抱怨领导安排不合理，同事不配合。感情上出现问题，就指责对方不够理解自己。然而，真正心智成熟的人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勇于承担责任。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才能真正着手去解决问题，实现自我成长。一个在工作中犯错后，主动承认错误，并且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弥补损失的员工，相较于那些推诿责任的人，不仅能获得他人的谅解，更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提升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实现自我的成长与蜕变。关于自律的第三个原则是忠于事实，第四个原则是保持平衡。这两点同样非常重要。忠于事实要求我们能够直面现实，不逃避，不歪曲。而保持平衡则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找到合适的度，比如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在付出与索取之间。这四个原则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自律的基石，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人生中的各种问题。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一个过度投入工作忽略家庭的人，虽然可能会在事业上取得一时的成功，但家庭关系可能会变得紧张。反之，过于沉溺家庭生活，对工作敷衍了事的人，也难以在职业上有所建树。只有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让生活和谐美满。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对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提出，爱是为了促进自己和他人心智成熟而不断拓展自我边界，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意愿。这与我们通常对爱的理解有所不同。
我们往往认为爱就是给予物质上的满足，或者是表达情感上的喜爱。但作者指出，真正的爱不仅仅是这些。例如，父母对孩子真正的爱不是过度的溺爱，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而是要帮助孩子学会独立，培养他们面对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父母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拓展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界限，以促进孩子的心智成熟。现实生活中，很多父母以爱的名义为孩子包办一切，却忽略了孩子自身成长的需求。这样的爱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爱，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长远发展，没有以促进孩子心智成熟为目的。真正的爱需要我们放下自我，去关注对方的需求，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爱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爱他人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心智也会得到成长和完善。在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中，双方会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为了对方变得更好，同时也从对方身上汲取力量，实现自我的提升。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里，成长与信念这一部分，作者探讨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处所坚信的价值观、人生理念等等。例如，拥有积极乐观心态的人，在面对困难时，会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这种信念会支撑着他不断努力。而那些缺乏信念感或者秉持消极情绪的人，在困难面前可能会轻易放弃。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信念，确保它是积极的，有助于我们心智成熟的。以一位创业者为例，如果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一定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即便遇到资金短缺、市场竞争激烈等诸多难题，他也会想尽办法克服。相反，如果他对创业成功缺乏信心，稍有挫折便会打退堂鼓。而且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信念感也需要不断的进化。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相信一些简单的观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们需要对这些观念进行反思和更新。如果我们一直固步自封，坚守着过时的理念，那么我们的心智成长就会受到阻碍。比如，曾经我们认为只要努力学习，成绩就一定会好，但长大后发现，除了努力，学习方法、心态调整等因素同样重要，这时就需要更新我们对学习的认知。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恩典，这也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作者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好运或者机缘巧合，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可能是一种更高力量的指引，也就是所谓的恩典。比如，我们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或者一个意外的消息而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看似意外的事件，实际上可能是我们某种潜意识的引导，或者呢，是一种超越我们理解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解释恩典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好意外保持感恩之心，同时也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在面对选择时倾听内心的声音，因为这可能是恩典给予我们的指引。读完《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相信你会和我一样，深刻地认识到心智成熟的旅程是漫长而艰辛的。正如书中所说，人生苦难重重，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它的伟大在于，我们一旦想通了它，就能实现人生的超越。只要我们知道人生是艰难的，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和大家一起品读两本书。前面我们一起分享了《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作者詹青云。这本书是詹青云的成长传记。詹青云从一个贵州的厂矿走到了中国香港，走到了美国哈佛，走到了奇葩说辩手的位置。这本书以场景转换搭建了詹青云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有小时候成绩平平的苦恼，有支教的辛酸，有旅行的快乐，有辩论的精彩。他没有所谓的天才头脑，他的人生有着踏踏实实的努力和普普通通的快乐。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詹青云是这样写的：我不喜欢被称呼为学霸，因为既不觉得我真的称得上这两个字，也不觉得这两个字可以概括我。走到更大的世界里去的过程，就是不断见识同龄人可以有多优秀的过程。过一段日子就可以更新一次，我已经见过太多比我优秀的人了，可我既不感到不服，也不觉得痛苦。人生最后是自我评价，只能自己和自己比。我觉得自己这手牌打得还不错，比如我有父母的爱，还不错的记性，纯洁美好的童年环境，后来有许多良师益友，许多机缘巧合，只能说30年一路都用心了。在一场辩论赛里，我兴之所至，说了一句我偏要勉强，是那时候情绪到了说出来的一句负气话。看到有人说把它当作了所谓的座右铭，试了试在人生中处处勉强，发现不行，怪这是一句毒鸡汤，我有些惴惴。这不是我的本意，它是人生困境里的自我鼓舞，是底色，而不是用在时时处处的方法论。我们最好只在不得不说不的时候勉强一次。其实人生中一定有奋斗，也有凑合，有妥协，也有这次不再妥协的决定。勉强不是永远对抗，我可以被生活本身，被他人的意见，被文化传统左右，我只是不愿被他们决定。詹青云在自序中是这样说的：事实上懒总是容易的，走大部分人走的路，做大部分人劝你做的事总是容易的，勉强是累的，总是要自

自己想清楚去哪里，又该怎么去，是很累的。可是唯有如此，才不会在上路以后一直想，如果追随内心走了另一条路会怎样。我在香港学到一句广东话，不是很文雅，但是我很喜欢，就是路是你自己选的，如果咔嚓摔地上了也不要叫唤。我这一路上总是来不及享受，就要不停接受陌生和更强大的敌人的摔打。走在这些路上，我选了自己想选并可以接受摔倒的结局的路。我们都一样，起手平平的一副牌，

永远不要低估自己可以走到的地方，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亲爱的朋友，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这样的人生态度你能理解和认同吗？读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詹青云自己也明白，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天赋和才华的东西， 无一不来自他从小到大漫长的积累。如果说他有什么天赋，就是那种一旦决定运转起来，他就一天也不能中断的学习惯性，以及对短期结果全无期待的耐心。在书中他写到关于读书的故事，我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过年回家， 对着我精心分类为早、中、晚、半夜阅读时段的四个书架，还有好多一看见就能回想起买的时候多么喜欢的书却没有时间读，我突然明白自己的一生所爱竟然这么无聊，不是旅行，不是辩论，不是做足球解说员、武侠小说作者，也很明显不是成为中国女足队员，而是读书。 我做人一向马马虎虎，物品四散杂乱，每到用时方恨找，唯独对书我清楚每本所在的书架、层数、位置序号，甚至相邻的书籍。我做人也还算大方，钱财左手来右手送，人生中除了有几个阶段过得比较捉襟见肘外，一般并无特别感觉，唯独对书绝不轻易见人， 每借一次都如同经历一次断舍离，因为我从不期待借出去的书能收回，这并非大方，只是为了避免那种心悬着的不安。我总在断舍离心理建设完成的那一刻说送你。有人问培养阅读习惯靠强迫行不行，我觉得是可行的，一个前提是 你是个持之以恒且善于和孩子沟通的家长。另一个前提是你遇到一个像我这样一根筋的孩子，阅读就可能因为强迫而成为习惯，且在习惯里真正发现他的乐趣。可是坚持从何而来呢？再一根筋如我，惯性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在枯燥里永远遵从惯性，还是因为书中有乐趣。 好了，朋友们，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这本书我们今天就一起分享到这里了。詹青云说，人生要走到下一个阶段，被新的挑战和憧憬占有，才能真的把过去很在乎的东西放下，过好眼下的生活。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从中获得启发，记住生活最重要，生活本身才是目的。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5: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高丽的灯。
4: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

0: 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2: 茅盾传第七集，乱世落笔，文坛新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故事。1927年8月，结束庐山之行的茅盾回到上海，可迎接他的再也不是蓬勃热烈的革命景象，而是铺天盖地的白色恐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浪潮骤然落幕，蒋介石掌控上海局势，街头报纸满是歌功颂德的文字，背后却是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迫害。
3: 1927年，这个时候的茅盾亲眼见证了自己毕生奔赴的革命事业遭到破坏。有着多年地下革命工作经验的茅盾深知自己当下唯一的选择就是隐蔽自己，等候党组织的通知。在隐居上海的日子里，报纸上一条一条的消息不断刺痛着茅盾的内心。1927年8月11号的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清党委员会的报道，详细披露了上海共产党秘密机关被破坏的全过程。茅盾曾经担任主任的秘密交通局就包含其中，多位共事的革命同志接连被捕。报道清晰记载着曾经在交通局任职的郑明德、梁圭放夫妇被捕，当局当场搜出了油印机、秘密函件、支部名单，还有大量的革命宣传品。随后的8月13号、20号，报纸又接连刊发报道，直指沈雁冰主持的中央交通局是共产党秘密据点，公开曝光了交通局的往来信件、会议记录，还有就是各省通讯留底的这些核心档案。看着自己亲手搭建的革命工作据点被彻底捣毁，昔日战友身陷囹圄，茅盾的心情无比沉重。回望那段激荡又残酷的岁月，茅盾后来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真实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他说，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惘，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当中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天，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当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经历了如此动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需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 不过当时趁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就在这段迷茫蛰伏的时期，老友叶圣陶来看望了茅盾。彼时叶圣陶正主编《小说月报》，他深知茅盾的才华和心境，劝说茅盾写些小说吧，把时代的故事写下来传出去。于是茅盾开始带着一种略带悲观迷茫的情绪创作了。然而开始落笔的时候，茅盾的脑海里面尽是大革命过程当中来来往往的人物形象，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个性，在茅盾的脑海里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存在。在大革命的洪流里，真与伪、善与恶、阴谋与幻想、野心与天真等等纠葛交错在一起，风起云涌，纷纷涌到笔端。在茅盾的生活积累当中，最丰富的素材就是那些时代女性的喜怒哀乐。于是茅盾选择了最能够表达时代特征的时代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茅盾从1927年9月初动手写，到9月底就写完了《幻灭》。对此茅盾说，《幻灭》从9月初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当初并无很大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是可以写的，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当中的浮沉，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当时《幻灭》写到一半，叶圣陶过来看望茅盾，茅盾就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给叶圣陶看，并随手在原稿上署上茅盾两个字作为笔名。但那个时候的茅盾是真正的茅盾，没有草字头。第二天叶圣陶兴冲冲地来到茅盾家里，告诉他写得很好啊，马上发稿。茅盾一听赶紧说，还没写完呢。叶圣陶说，不碍事儿啊，九月份登一半，十月份再登一半。叶圣陶接着说，茅盾这个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如果国民党方面来追问，我们就为难了，不如茅字上加个草字头，毛姓的人很多，不会引起注意。茅盾觉得叶圣陶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于是《小说月报》第18卷第9号上，一部新小说《幻灭》问世，一个新的笔名茅盾横空出世。
2: 前路未明，世事动荡，当革命的脚步被迫暂停，这位赤诚的革命者终将拿起笔墨，以文字为刃，记录时代风云。幻灭应运而生，全新笔名茅盾惊艳出世，悄然在中国文坛埋下一颗新星。这部饱含真实时代痛感的作品一经发表，便迅速引爆文坛，打动了无数历经时代动荡的青年读者。茅盾的文字为何能拥有直击人心的磅礴力量？
3: 幻灭的发表因为太真实引起轰动，人们都纷纷在猜茅盾是谁呀？诗人徐志摩见到叶圣陶，跟叶圣陶打听，这幻灭是你的东西吧？叶圣陶摇摇头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叶圣陶没有告诉徐志摩幻灭的作者是谁。那既然这部幻灭不是叶圣陶的，那么是谁的呢？聪明的徐志摩一下明白过来，没有参加过武汉的大革命是写不出这样真实的小说的。后来徐志摩看戏的时候，在戏院门口见到了也是武汉回来的老乡宋云斌，他就悄悄地对宋云斌说，邵军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出来了，茅盾不是沈雁冰还能是谁？ 宋云冰一听，两人相视而笑。有一个读者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说最近在小说月报上前前后后读过《幻灭》《动摇》《追求》这几个中篇小说，

0: 不自觉的一种力量命令我的眼睛一行一行地看下去了，觉得有些地方仿佛是自己亲身经历其境，至少限度也应该认识其中的几位。这位读者还介绍说，到学校去上课，有一个坐在我前排的同学，天天是抱了四本小说月报来上课的。这四本小说月报里就刊登了《追求》。这位同学上课的时候，右手拿着铅笔注解他的课本，左手呢，仍然在追求。矛盾幻灭的问世，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多了一位新文学作家。矛盾转身的成功，并不等于离开政治。矛盾是一个对时代有责任感、有情怀的作家，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作家，是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的共产党人。这个时候虽然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矛盾隐居在家里，思想很苦闷，经常是以唱国际歌来充实时间，调节自己的思想。可见当时矛盾的内心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始终没有变。尽管当时外面的情况矛盾知道有限，但是创作小说同样是矛盾对认识世界的一种探索。就像矛盾自己说的，我是真实的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上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10月，鲁迅抵达上海，定居在矛盾居所附近的景云里，两个人呢，前门对后门，毗邻而居。这个时候的矛盾因为身处通缉名单，被迫足不出户，闭门隐居。鲁迅深知矛盾的处境，安顿下来之后就主动登门拜访。矛盾是这么回忆的。10月8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萧贤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是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的就多一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1: 与鲁迅相知相交，深耕文学评论，洞察文坛百态，蛰伏期的矛盾从未停止思考与成长。在沉淀自我的同时，他笔耕不辍，接续创作，完整勾勒出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与抉择。深夜不灭的灯火，日复一日的伏案，见证着他的坚守与深耕。
0: 鲁迅秘密看望矛盾以后，有一天叶圣陶来看望矛盾，请矛盾写一篇评论鲁迅作品的文章，矛盾答应了。但是矛盾没有先写鲁迅论，却先写王鲁彦论。矛盾自己说，我这是避难就义，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彦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篇我才写了鲁迅论。 其实茅盾对鲁迅作品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最早评论肯定鲁迅作品的人之一。早在1921年上半年，茅盾读过大量小说以后，认为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些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后来《阿 Q 正传》发表一部分之后，茅盾立刻肯定他实是一部杰作，认为阿 Q 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啊，深刻揭示了鲁迅作品当中的社会价值。尽管茅盾对鲁迅作品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落笔评论却又非常慎重。写好《鲁迅论》，因为当时通缉令在身，茅盾署了个方弼的笔名交给叶圣陶。茅盾这篇随感式的《鲁迅论》虽然没有从理论高度深入讨论鲁迅的创作道路，但是对当时鲁迅作品的认知体现了茅盾的真知灼见，而且对当时学术界在鲁迅创作上的那些误解，茅盾也立场鲜明地予以纠正。比如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茅盾引用一些文章的各种看法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鲁迅站在路旁边，老是不客气地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是不客气地剥脱自己。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超人，嘴角上挂着庄严的冷笑来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这种样的圣哲，他是时时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但凡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绝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茅盾的这个观点影响了以后的鲁迅研究，所以茅盾的这篇《鲁迅论》应该是鲁迅研究的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完成两篇文论之后，鲁迅接着写《动摇》和《追求》。《动摇》是在1927年11月初到12月初期间创作的，《追求》是在1928年4月到6月期间创作的。茅盾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是地下状态，但是茅盾是以充满激情、充满回忆去创作这些小说的。茅盾创作的勤奋，叶圣陶是见证者。叶圣陶说，那时我与他是贴邻，他的居室在楼上，窗为半掩，人声静悄，入夜电灯照映出绿光，往往到三更还未碾灭。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写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种描摹不来的感念。
2: 大家好，我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光山色的作者周大新。茅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颓废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界，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茅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的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团如你所愿，谢谢。
0: 十三部曲问世后收获无数赞誉，也迎来了部分争议。有评论家批评作品基调低沉，满是幻灭，弱化了革命的希望，甚至把茅盾定义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否定他创作的时代价值。面对争议，茅盾始终保持清醒，坦然回应外界的质疑。他说，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是严厉的。批判者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几个党员，到1927年就已经发展到5万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起挫折就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20世纪20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1928年4月到6月，茅盾创作完成《追求》。原本他计划书写青年知识分子在幻灭动摇之后重新燃起希望、追逐光明的过程，但创作过程当中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彻底打乱了他的创作节奏。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无数无辜的同志莫名被捕牺牲，接连的噩耗让茅盾再度陷入悲观和苦闷。持续的精神苦闷、动荡的时局压力，加上长期居家隐居、足不出户，让茅盾的身体状态日渐衰败。为了调养身心，也为了静下来梳理思想，一次偶然的机会，茅盾决定远赴日本，开启一段流亡生涯。于是茅盾化名方宝宗，告别家人，和同行的友人一同秘密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5号回到上海，茅盾在日本总共待了21个月。在这个期间，茅盾在创作上是非常丰富的，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还有从古岭到东京、读倪焕之、关于高尔基这些文论，出版了小说集、文艺杂论、世界文学研究和神话研究等书7部，其中在世界书局出版5部，而且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是质量上乘之作。1930年4月，茅盾结束在日本的流亡，和友人一起秘密回到上海。茅盾先生也回到了孔德芷身边，重新开始一家人的生活。
1: 历经时代风雨的淬炼，异国岁月的沉淀，笔墨文字的修行，这位从革命战场转身文坛的先行者，褪去了迷茫与浮躁，带着一身文学硕果与清醒的时代认知，茅盾重新回归国内文坛与社会事业，即将开启全新的创作与人生篇章。
3: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 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未来

0: 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4: 大家好，我是嘉鹏。
2: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三十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三十年到康熙三十五年，整整五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四平八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五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五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五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3: 古今战争啊，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4: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五年的时间确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2: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3: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 它有点像什么？它。

0: 这个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种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艘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个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1: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0: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用的打水漂了。
1: 没错，
0: 这是常有的现象。
2: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
0: 对对对，
2: 在某种意义上。那么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3万，派5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是一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0: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1: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0: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那迅速就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 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多，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1: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2: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公司里也这样。
2: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0: 对对，
2: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1: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2: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这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0: 对啊，
2: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0: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0: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压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身都压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一征之。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1: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0: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的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乾纲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额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2: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平三分，我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1: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2: 哎，
0: 对对。
2: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哟，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失鞋的时候吗？
0: 是啊。
2: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器，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0: 对，
2: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对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他不一样嘛。
1: 一边是满朝文武畏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 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

0: 纱巾商议牵制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纱巾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纱巾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纱巾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纱巾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纱巾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纱巾，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纱巾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纱巾，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1: 这其实不是对纱巾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纱巾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有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都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是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2: 对，所以你看纱巾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纱巾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1: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那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1: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不是说也不是这个什么擅长，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0: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1: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

0: 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杀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那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是只是这种感觉。
1: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

0: 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1: 对对对，
0: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嗯、换句话说，
1: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0: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嗯、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1: 嗯、佟国维。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0: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验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2: 对于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
1: 嗯，
2: 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1: 老师看不见，
2: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0: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2: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
1: 嗯、
2: 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
1: 嗯、
2: 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
1: 对，
2: 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善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3: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2公里就气喘吁吁，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变，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4: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50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对吧？
3: 对，
4: 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现在基本上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
3: 对，
4: 对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成，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八旗子弟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2: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 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码头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3: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条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4: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3: 对
4: 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2: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骁骑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3: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住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预啊、李全呀，那个你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军事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他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信阵亡如何如何，把他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他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老公司老总都知道讲究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100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4: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3: 对对。
4: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阴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3: 对，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

0: 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害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1: 啊。对对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2: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1: 对，
2: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1: 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先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他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是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2: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三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粮，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驮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1: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又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培训是不优质的， 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或关键少数就够了。
0: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我
2: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0: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人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1: 最底层逻辑，
0: 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1: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兵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皇帝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的前面就是人马饮用嘛，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可能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的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2: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1: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嘛，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这边往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从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的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费扬古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一步起来，这些 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
0: 嗯，

0: 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计不快又不慢，它是有精密计算的。它这计算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它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会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 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们不服是，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路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是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
1: 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个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0: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1: 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就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钱的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
2: 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3: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中路大军和西路大军。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费扬古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1: 对对对，名将。
3: 然后而且费扬古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2: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
3: 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素还是费扬古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能打，经验丰富，萨布素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2: 他是个底线，萨布素是个底线。
3: 对，
2: 对，
3: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素建立了功劳，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
2: 萨布素才能立功。
3: 对啊，他是个底线。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网络化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1: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
2: 对，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捅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是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0: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三十五年二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 纵使五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

0: 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共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少有人走的路，另一本是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是由美国作家斯科特·派克所著。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被翻译成23种以上语言发行。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本人人可读、人人可受益的心灵读物。封底上写着：心智的成熟之旅，艰苦卓绝。无论思考还是行动，你都离不开勇敢、进取和独立的精神。这几段话足以吸引读者对书中的内容充满期待。这本书的开篇便指出，人生是一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律。自律涵盖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分别是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忠于事实和保持平衡。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原则，推迟满足感。书中提到一个女财务分析师的案例，她经常拖延工作，为此向心理医生求助。在治疗过程中，一直没能找到拖延的原因，直到作者偶然问的一个问题才找到症结。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喜欢吃蛋糕吗？原来

这也让我联想到了很多生活中的场景，比如我们经常会在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先去刷手机、玩游戏，享受及时的快乐，却将真正需要完成的事情拖延。这其实就是缺乏推迟满足感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先面对困难的任务，完成之后再去享受悠闲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例如，学生们可以在完成作业之后再去玩耍，上班族可以在完成当天工作任务之后再去刷手机放松。长期坚持，这种自律带来的改变会让生活变得更加有序和高效。其次，承担责任也是自律的重要方面。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总是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或者外部环境。比如工作上出现失误，他们会抱怨领导安排不合理，同事不配合。感情上出现问题，就指责对方不够理解自己。然而，真正心智成熟的人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勇于承担责任。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才能真正着手去解决问题，实现自我成长。一个在工作中犯错后，主动承认错误，并且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弥补损失的员工，相较于那些推诿责任的人，不仅能获得他人的谅解，更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提升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实现自我的成长与蜕变。关于自律的第三个原则是忠于事实，第四个原则是保持平衡，这两点同样非常重要。忠于事实要求我们能够直面现实，不逃避，不歪曲，而保持平衡则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找到合适的度，比如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在付出与索取之间。这四个原则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自律的基石，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人生中的各种问题。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一个过度投入工作忽略家庭的人，虽然可能会在事业上取得一时的成功，但家庭关系可能会变得紧张。反之，过于沉溺家庭生活，对工作敷衍了事的人，也难以在职业上有所建树。只有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让生活和谐美满。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对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提出，爱是为了促进自己和他人心智成熟而不断拓展自我边界，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意愿。这与我们通常对爱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往往认为爱就是给予物质上的满足，或者是表达情感上的喜爱。但作者指出，真正的爱不仅仅是这些。例如，父母对孩子真正的爱不是过度的溺爱，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而是要帮助孩子学会独立，培养他们面对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父母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拓展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界限，以促进孩子的心智成熟。现实生活中，很多父母以爱的名义为孩子包办一切，却忽略了孩子自身成长的需求。这样的爱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爱，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长远发展，没有以促进孩子心智成熟为目的。真正的爱需要我们放下自我，去关注对方的需求，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爱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爱他人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心智也会得到成长和完善。在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中，双方会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为了对方变得更好，同时也从对方身上汲取力量，实现自我的提升。《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里，成长与信念这一部分，作者探讨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处所坚信的价值观、人生理念等等。例如，拥有积极乐观心态的人，在面对困难时，会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这种

信念会支撑着他不断努力。而那些缺乏信念感或者秉持消极情绪的人，在困难面前可能会轻易放弃。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信念，确保它是积极的，有助于我们心智成熟的。以一位创业者为例，如果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一定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即便遇到资金短缺、市场竞争激烈等诸多难题，他也会想尽办法克服。相反，如果他对创业成功缺乏信心，稍有挫折便会打退堂鼓，而且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信念感也需要不断的进化。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相信一些简单的观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们需要对这些观念进行反思和更新。如果我们一直固步自封，坚守着过时的理念，那么我们的心智成长就会受到阻碍。比如曾经我们认为只要努力学习，成绩就一定会好，但长大后发现，除了努力，学习方法、心态调整等因素同样重要，这时就需要更新我们对学习的认知。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恩典，这也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作者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好运或者机缘巧合，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可能是一种更高力量的指引，也就是所谓的恩典。比如我们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或者一个意外的消息而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看似意外的事件实际上可能是我们某种潜意识的引导，或者呢是一种超越我们理解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解释恩典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好意外保持感恩之心，同时也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在面对选择时倾听内心的声音，因为这可能是恩典给予我们的指引。读完《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相信你会和我一样，深刻地认识到心智成熟的旅程是漫长而艰辛的。正如书中所说，人生苦难重重，这是个伟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它的伟大在于，我们一旦想通了它，就能实现人生的超越。只要我们知道人生是艰难的，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

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和大家一起品读两本书。前面我们一起分享了《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作者詹青云。这本书是詹青云的成长传记。詹青云从一个贵州的厂矿走到了中国香港，走到了美国哈佛，走到了奇葩说辩手的位置。这本书以场景转换搭建了詹青云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有小时候成绩平平的苦恼，有支教的辛酸，有旅行的快乐，有辩论的精彩。他没有所谓的天才头脑，他的人生有着踏踏实实的努力和普普通通的快乐。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詹青云是这样写的：我不喜欢被称呼为学霸，因为既不觉得我真的称得上这两个字，也不觉得这两个字可以概括我。走到更大的世界里去的过程，就是不断见识同龄人可以有多优秀的过程。过一段日子就可以更新一次，我已经见过太多比我优秀的人了，可我既不感到不服，也不觉得痛苦。人生最后是自我评价，只能自己和自己比。我觉得自己这手牌打得还不错，比如我有父母的爱，还不错的记性，纯洁美好的童年环境，后来有许多良师益友，许多机缘巧合，只能说30年一路都用心了。在一场辩论赛里，我兴之所至，说了一句我偏要勉强，是那时候情绪到了说出来的一句负气话。看到有人说把它当作了所谓的座右铭，试了试在人生中处处勉强，发现不行，怪这是一句毒鸡汤，我有些惴惴。这不是我的本意，它是人生困境里的自我鼓舞，是底色，而不是用在时时处处的方法论。我们最好只在不得不说不的时候勉强一次。其实人生中一定有奋斗，也有凑合，有妥协，也有这次不再妥协的决定。勉强不是永远对抗，我可以被生活本身，被他人的意见，被文化传统左右，我只是不愿被他们决定。詹青云在自序中是这样说的：事实上懒总是容易的，走大部分人走的路，做大部分人劝你做的事总是容易的，勉强是累的，总是要自己想清楚去哪里又该怎么去，是很累的。可是唯有如此，才不会在上路以后一直想如果追随内心走了另一条路会怎样。我在香港学到一句广东话，不是很文雅，但是我很喜欢，就是路是你自己选的，如果咔嚓摔地上了也不要叫唤。我这一路上总是来不及享受，就要不停接受陌生和更强大的敌人的摔打。走在这些路上，我选了自己想选并可以接受摔倒的结局的路。我们都一样，起手平平的一副牌，只要牌友们经常互相提醒，是可以打得很起劲的。之所以要有输赢，终究只是为了这一场欢聚，要有些气氛，打得起劲，打得开心才好。以上是詹青云写这本书的初心。他说，当你读完这本书，正如我此刻写下这一页，小小的完成，下一刻又是新的开始。千山万水随意行去，永远不要低估自己可以走到的地方，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亲爱的朋友，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这样的人生态度你能理解和认同吗？读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詹青云自己也明白，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天赋和才华的东西，无一不来自他从小到大漫长的积累。如果说他有什么天赋，就是那种一旦决定运转起来，他就一天也不能中断的学习惯性，以及对短期结果全无期待的耐心。在书中他写到

是成为中国女足队员，而是读书。我做人一向马马虎虎，物品四散杂乱，每到用时方恨找，唯独对书，我清楚每本所在的书架、层数、位置、序号，甚至相邻的书籍。我做人也还算大方，钱财左手来，右手送。人生中除了有几个阶段过得比较捉襟见肘外，一般并无特别感觉，唯独对书绝不轻易借人，每借一次都如同经历一次断舍离，因为我从不期待借出去的书能收回，这并非大方，只是为了避免那种心悬着的不安。我总在断舍离心理建设完成的那一刻说：“送你。”有人问，培养阅读习惯靠强迫行不行？我觉得是可行的。一个前提是，你是个持之以恒且善于和孩子沟通的家长。另一个前提是，你遇到一个像我这样一根筋的孩子，阅读就可能因为强迫而成为习惯，且在习惯里真正发现他的乐趣。可是坚持从何而来呢？在一根筋如我，

惯性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一起分享到这里了。詹青云说，人生要走到下一个阶段，被新的挑战和憧憬占有，才能真的把过去很在乎的东西放下，过好眼下的生活。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从中获得启发，记住，生活最重要，生活本身才是目的。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2: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3: 茅盾传第七集，乱世落笔，文坛新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故事。1927年8月，结束庐山之行的茅盾回到上海，可迎接他的再也不是蓬勃热烈的革命景象，而是铺天盖地的白色恐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浪潮骤然落幕，蒋介石掌控上海局势，街头报纸满是歌功颂德的文字，背后却是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迫害。
4: 1927年，这个时候的茅盾亲眼见证了自己毕生奔赴的革命事业遭到破坏。有着多年地下革命工作经验的茅盾深知，自己当下唯一的选择就是隐蔽自己，等候党组织的通知。在隐居上海的日子里，报纸上一条一条的消息不断刺痛着茅盾的内心。1927年8月11号的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清党委员会的报道，详细披露了上海共产党秘密机关被破坏的全过程。茅盾曾经担任主任的秘密交通局就包含其中，多位共事的革命同志接连被捕。报道清晰记载着曾经在交通局任职的郑明德、梁圭放夫妇被捕，当局当场搜出了油印机、秘密函件、支部名单，还有大量的革命宣传品。随后的8月13号、20号，报纸又接连刊发报道，直指沈雁冰主持的中央交通局是共产党秘密据点，公开曝光了交通局的往来信件、会议记录，还有就是各省通讯留底的这些核心档案。看着自己亲手搭建的革命工作据点被彻底捣毁，昔日战友身陷囹圄，茅盾的心情无比沉重。

回望那段激荡又残酷的岁月，茅盾后来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真实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他说，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惘，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当中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天，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当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经历了如此动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需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趁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就在这段迷茫蛰伏的时期，老友叶圣陶来看望了茅盾。彼时叶圣陶正主编《小说月报》，他深知茅盾的才华和心境，劝说茅盾写些小说吧，把时代的故事写下来传出去。于是茅盾开始带着一种略带悲观迷茫的情绪创作了。然而开始落笔的时候，茅盾的脑海里面尽是大革命过程当中来来往往的人物形象，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个性，在茅盾的脑海里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存在。在大革命的洪流里，真与伪、善与恶、阴谋与幻想、野心与天真等等纠葛交错在一起，风起云涌，纷纷涌到笔端。在茅盾的生活积累当中，最丰富的素材就是那些时代女性的喜怒哀乐。于是茅盾选择了最能够表达时代特征的时代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茅盾从1927年9月初动手写，到9月底就写完了《幻灭》。对此茅盾说，《幻灭》从9月初动手用了4个星期写完，当初并无很大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是可以写的，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当中的浮沉，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当时《幻灭》写到一半，叶圣陶过来看望茅盾，茅盾就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给叶圣陶看，并随手在原稿上署上茅盾两个字作为笔名。但那个时候的茅盾是真正的茅盾，没有草字头。第二天叶圣陶兴冲冲地来到茅盾家里，告诉他写得很好啊，马上发稿。茅盾一听赶紧说，还没写完呢。叶圣陶说，不碍事啊，9月份登一半，10月份再登一半。叶圣陶接着说，

0: 茅盾这个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如果国民党方面来追问，我们就为难了。不如毛字上加个草字头，毛姓的人很多，不会引起注意。茅盾觉得叶圣陶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于是《小说月报》第18卷第9号上，一部新小说《幻灭》问世，一个新的笔名“茅盾”横空出世。
1: 前路未明，世事动荡，当革命的脚步被迫暂停，这位赤诚的革命者终将拿起笔墨，以文字为刃，记录时代风云，幻灭应运而生。全新笔名茅盾惊艳出世，悄然在中国文坛埋下一颗新星。这部饱含真实时代痛感的作品，一经发表便迅速引爆文坛，打动了无数历经时代动荡的青年读者。茅盾的文字为何能拥有直击人心的磅礴力量？
0: 幻灭的发表因为太真实引起轰动，人们都纷纷在猜茅盾是谁呀？诗人徐志摩见到叶圣陶，跟叶圣陶打听这幻灭是你的东西吧。叶圣陶摇摇头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叶圣陶没有告诉徐志摩幻灭的作者是谁。那既然这部幻灭不是叶圣陶的，那么是谁的呢？聪明的徐志摩一下明白过来，没有参加过武汉的大革命是写不出这样真实的小说的。后来徐志摩看戏的时候，在戏院门口见到了也是武汉回来的老乡宋云斌，他就悄悄地对宋云斌说，邵军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出来了，茅盾不是沈雁冰还能是谁？宋云斌一听，两人相视而笑。有一个读者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说，最近在小说月报上前前后后读过幻灭、动摇、追求这几个中篇小说，不自觉的一种力量命令我的眼睛一行一行地看下去了，觉得有些地方仿佛是自己亲身经历其境，至少限度也应该认识其中的几位。这位读者还介绍说，到学校去上课，有一个坐在我前排的同学，天天是抱了4本《小说月报》来上课的。这4本《小说月报》里就刊登了《追求》。这位同学上课的时候，右手拿着铅笔注解他的课本，左手呢仍然在追求。茅盾幻灭的问世，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多了一位新文学作家。茅盾转身的成功，并不等于离开政治。茅盾是一个对时代有责任感、有情怀的作家，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作家，是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的共产党人。这个时候虽然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茅盾隐居在家里，思想很苦闷，经常是以唱国际歌来充实时间，调节自己的思想。可见当时茅盾的内心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始终没有变。尽管当时外面的情况茅盾知道有限，但是创作小说同样是茅盾对认识世界的一种探索。就像茅盾自己说的，我是真实的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上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10月，鲁迅抵达上海，定居在茅盾居所附近的景云里，两个人呢，前门对后门，毗邻而居。这个时候的茅盾因为身处通缉名单，被迫足不出户，闭门隐居。鲁迅深知茅盾的处境，安顿下来之后就主动登门拜访。茅盾是这么回忆的，10月8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2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1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萧贤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是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的就多一些， 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1: 与鲁迅相知相交，深耕文学评论，洞察文坛百态，蛰伏期的矛盾从未停止思考与成长。在沉淀自我的同时，他笔耕不辍，接续创作，完整勾勒出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与抉择。深夜不灭的灯火，日复一日的伏案，见证着他的坚守与深耕。
0: 鲁迅秘密看望茅盾以后，有一天叶圣陶来看望茅盾，请茅盾写一篇评论鲁迅作品的文章，茅盾答应了。但是茅盾没有先写鲁迅论，却先写王鲁彦论。茅盾自己说，我这是避难就义，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彦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篇我才写了鲁迅论。其实茅盾对鲁迅作品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最早评论肯定鲁迅作品的人之一。早在1921年上半年，茅盾读过大量小说以后，认为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些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后来阿 Q 正传发表一部分之后，茅盾立刻肯定他实是一部杰作，认为阿 Q 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啊，深刻揭示了鲁迅作品当中的社会价值。尽管茅盾对鲁迅作品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落笔评论却又非常慎重。写好鲁迅论，因为当时通缉令在身，茅盾署了个方弼的笔名交给叶圣陶。茅盾这篇随感式的鲁迅论，虽然没有从理论高度深入讨论鲁迅的创作道路，但是对当时鲁迅作品的认知体现了茅盾的真知灼见，而且对当时学术界在鲁迅创作上的那些误解，茅盾也立场鲜明地予以纠正。比如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茅盾引用一些文章的各种看法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鲁迅站在路旁边，老是不客气地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是不客气地剥脱自己。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超人，嘴角上挂着庄严的冷笑来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这种样的圣哲，他是时时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但凡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绝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茅盾的这个观点影响了以后的鲁迅研究，所以茅盾的这篇《鲁迅论》应该是鲁迅研究的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完成两篇文论之后，鲁迅接着写《动摇》和《追求》。《动摇》是在1927年11月初到12月初期间创作的，《追求》是在1928年4月到6月期间创作的。茅盾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是地下状态，但是茅盾是以充满激情、充满回忆去创作这些小说的。茅盾创作的勤奋，叶圣陶是见证者。叶圣陶说，那时我与他是贴邻，他的居室在楼上，窗为半掩，人声静悄，入夜电灯照映出绿光，往往到三更还未碾灭。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写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种描摹不来的感念。
2: 大 家好，我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光山色》的作者周大新。茅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颓废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界，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茅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地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团如你所愿，谢谢。
0: 十三部曲问世后收获无数赞誉，也迎来了部分争议。有评论家批评作品基调低沉，满是幻灭，弱化了革命的希望，甚至把茅盾定义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否定他创作的时代价值。面对争议，茅盾始终保持清醒，坦然回应外界的质疑。他说，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是严厉的。批判者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几个党员，到1927年就已经发展到50000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起挫折就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20世纪20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1928年4月到6月，茅盾创作完成《追求》。原本他计划书写青年知识分子在幻灭动摇之后重新燃起希望、追逐光明的过程，但创作过程当中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彻底打乱了他的创作节奏。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无数无辜的同志莫名被捕牺牲，接连的噩耗让茅盾再度陷入悲观和苦闷。持续的精神苦闷、动荡的时局压力，加上长期居家隐居、足不出户，让茅盾的身体状态日渐衰败。为了调养身心，也为了静下来梳理思想，一次偶然的机会，茅盾决定远赴日本，开启一段流亡生涯。于是茅盾化名方宝宗，告别家人，和同行的友人一同秘密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5号回到上海，茅盾在日本总共待了21个月。 在这个期间，茅盾在创作上是非常丰富的，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七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还有从古岭到东京读倪焕之关于高尔基这些文论，出版了小说集、文艺杂论、世界文学研究和神话研究等书七部，其中在世界书局出版五部，而且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是质量上乘之

0: 制作。1930年4月，茅盾结束，在日本的流亡和友人一起秘密回到上海，茅盾先生也回到了孔德芷身边，重新开始一家人的生活。
1: 历经时代风雨的淬炼，异国岁月的沉淀，笔墨文字的修行，这位从革命战场转身文坛的先行者，褪去了迷茫与浮躁，带着一身文学硕果与清醒的时代认知，茅盾重新回归国内文坛与社会视野，即将开启全新的创作与人生篇章。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它看似平凡，却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从《诗经》中的记载，到唐宋时期的广泛栽培，从民间谚语中的小人参美玉，到宫廷御膳中的精致菜肴，萝卜早已超越了普通蔬菜的范畴，成为承载着中国人生活智慧、饮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特殊存在。我们或许每天都在吃萝卜，却未必真正读懂它。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3: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萝卜。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咽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吧。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莱菔子。这什么是莱菔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莱菔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莱菔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或者正式的名称叫莱菔，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莱菔。那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莱菔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 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痛，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变法的事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他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一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就是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啊，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味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就是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例如南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近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的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已饱经，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它的描写来看，它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他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就临时停靠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了，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要知道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所以当地人呢 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避风的这个丁家洲，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避风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啊，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2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处变不惊。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

0: 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医食错药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腌萝卜的具体做法。书是这样说的：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放于瓮内腌五六日，下水时敷搅匀，一月后可食。用一二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呢是它可以忌饥。什么叫忌饥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忌饥。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叫凶年。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忌饥。功用甚广，不可拘束。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忌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
1: 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看似普通的食材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心境。萝卜生于乡野，融于市井，早已超越了果腹充饥的单纯功用，成为中华饮食文化里一抹质朴的底色。当它走出烟火灶台，走入书香萦绕的文人天地，便不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化作了一段岁月印记，一缕闲逸情思。这份扎根于日常的滋味，在文人笔下又被淬炼出怎样别致的风雅佳肴呢？
0: 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刻于梨糖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醍醐甘露，味亦及此。寻刨者，只用菜于芦苻，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糖羹。为什么叫梨糖羹呢？啊，因为梨糖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糖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给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切碎，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醍醐甘露，味亦及此啊。醍醐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糖羹比奶油 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塘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范仲淹，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范仲淹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呢，就是那一小碟咸菜。那么古人由此发明一个成语，叫做断机化粥，形容古代的这些士子们呢，在书院生活之清苦。所以可能正因为如此呢，这些士子们呢，普遍缺乏这个维生素，缺乏蔬菜的供给。还不错的是，他这个书院里面饭后还给你提供一碗萝卜羹。在那种清苦的环境下，他年轻人本身就身体的这种消化能力就强，一吃哎呀真味美。所以说美食啊，并不是说那个食物自身有多么昂贵，关键在于你吃的那个情境，那个语境如何。实事求是的讲，萝卜要想做的好吃，还得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萝卜菜的做法，其中就包括了猪油煮萝卜。做法是这样的：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煨之，以极熟为度，淋起加葱花，色如琥珀。你看，还是用熟猪油和这个萝卜啊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萝卜美食的做法。现实中呢，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与萝卜有关的美食呢，也往往是这样来烹饪的。你比如我在这个读博士期间，我在广州，那么我的这个学校呢，离广州的那个市中心北京路很近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北京路啊去散步啊、逛街啊。我就记得在北京路上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在广东的这个早茶里面，他们经常用萝卜来做成。

0: 这个萝卜切丝之后和鸡蛋和虾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炒，炒熟之后呢用面去和，和好之后打成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放到这个烤炉里去烘焙，烘焙出来的这个饼呢被称为萝卜丝饼啊，据说吃起来也是鲜美异常。我怎么知道的呢？啊，其实我没吃过啊，我是看那个话剧剧情里面呢，这个饭庄的这个二掌柜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之后什么不干，先排队去买这个刚出炉的萝卜丝饼当早餐。他在舞台上演得很好，看得我直流口水。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啊，就是能品尝一下这个老北京的美食萝卜丝饼。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1: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0: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做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我们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的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件，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件。这4道大件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件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燕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都要去品尝这道牡丹燕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大多数菜肴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一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啊，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吃完一道撤一道，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就说这个牡丹燕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你说萝卜丝为什么要叫燕菜呢？啊，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成为牡丹燕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燕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起兵造反，反对她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 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就吩咐。

0: 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啊，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宴菜。果然，武则天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宴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就陪同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参观以后，在这个洛阳宴请这个外宾，当地的厨师呢就上了这道洛阳宴菜。因为这个总理啊不经常来洛阳嘛，是吧，洛阳都知道是牡丹甲天下，所以为了让这个菜好吃又好看，我们这个洛阳当地的名厨啊就用这个鸡蛋蒸成鸡蛋皮儿，黄黄的，然后呢码出了一个洛阳牡丹的形状，放在这个宴菜的中间。结果这个菜上来之后，中外这个宾客一吃赞不绝口，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牡丹花赞不绝口。这个周总理就开玩笑说，洛阳牡丹现在居然不光能看还能吃了，干脆这个菜啊就改个名吧，就从洛阳宴菜改成了叫做牡丹宴菜。从此呢，洛阳的水席中就有了这道天下名菜牡丹宴菜，实际上呢就是一盘大萝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洛阳水席啊，它实际上啊并不是什么宫廷御宴，因为它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田地里面家里面日常见到能吃到的食物，只不过它通过了我们这个厨师的这样一种高超的烹饪手法，让它变得美味可口，天下闻名。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烹饪艺术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讲完了中国的萝卜，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域外传入我们中国的胡萝卜。胡萝卜呢是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一种植物。胡萝卜其实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早，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带回了胡萝卜的种子，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胡萝卜。那么胡萝卜有可能在此时传入我国吗？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司马迁不是植物学家，他不记不代表没有传入。在胡萝卜传入之前呢，我们本地有大量的萝卜种植，这个胡萝卜来了之后，它首先这个市场已经被抢占了，它要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就是胡萝卜啊，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我们本土的这个萝卜要小又细，这样的话产量也没有那个我们的萝卜高，这也曾是导致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萝卜呢这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本土的这个蔬菜这个萝卜它不一样，人们也不太容易接受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西汉的时候胡萝卜的种子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胡萝卜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中原地区进行种植啊，已经到了元朝，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引种，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胡萝卜在我们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的引种，在金代李稿编《明李时珍参与校订的食物本草》中记载说，胡萝卜原始始自胡地来，明确说元朝的时候 从胡地，其实也就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过来的，气味微似萝卜，故名啊。也就是说胡萝卜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萝卜不是一个科属，它只是因为这种食物的味道和我们的本土的萝卜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萝卜。今处处是之，是就是移栽，栽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各地都在种植了。胡萝卜虽然不是这个萝卜属啊，它是胡萝卜属的植物，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它自身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的好处在哪里呢？胡萝卜素人体摄入之后，它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对于人的这个视力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多吃胡萝卜可以明目，它是有科学道理的。比如有两种物质里面就富含胡萝卜素，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绿茶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很高。第二呢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枸杞，枸杞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但是这两种食物在过去都是价值不菲啊，无论是绿茶也好还是枸杞也好，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享用的食物，买不起。所以怎么样获得大量的胡萝卜素呢？哎，胡萝卜的引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因为胡萝卜它的这个产量高啊，价格便宜啊，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的引种对于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应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胡萝卜为什么会在元代的时候引种成功呢？这和元朝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我们知道随着元朝的大规模的西征，原来居住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居民，他们跟随蒙古的军队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来啊，开始和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混居杂居在一起。这些从中亚西亚地区来的居民，他们那里就是胡萝卜的原产地啊，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样一种食物。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居住之后呢，中原地区的居民，你自己虽然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种胡萝卜卖给人家呀。所以这一次引种就获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什么呢？对于一种食物来讲，有市场就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普及。胡萝卜的引种啊，在我们的食物史上应该说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啊。第一呢，就是一种优良食物的引进，有的时候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就拿胡萝卜来说，西汉的时候其实种子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呢市场不接受，那么引种失败。元朝的时候因为培育了消费市场，所以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一种食物的传入，它的推广有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努力，有一个不断的认识它的过程，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一种优良作物的引进，我们不是被动引进的。当它被引进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它进行二次培育，二次改良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从外域引进的食物，没有一种完全是原产地不动的，它都经过了我们中原地区老百姓的再次的辛勤的培育，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要求啊，对它进行二次改良，二次优化。实际上呢，你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胡萝卜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原产的胡萝卜了，它是一个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品种。我想一种食物的引进是如此，那么一种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的，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一方面打开心胸迎接引入各种人类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呢根据我们自身的定位，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发现它，培育它，改造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 既是食物的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不停的引进、尝试、改造和转化，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文化。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三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三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篇。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啊。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的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小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颇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刺客这个行当是个高危职业哦。史记中记载了五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列阵和荆轲。这五个人当中，四名都是当场身死，还有一个也差点丢了小命。既然几乎是必死，那真正的职业精神不应该是保证刺杀的成功率吗？你看豫让，口号喊得不错，士为知己者死，可你有本事真的帮你的知己报仇啊？结果前期准备做了不少，又是拿漆抹身子，又是吞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做乞丐。你要刺杀呀，你做什么乞丐？你去练剑啊，对不对？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呢，躲在桥下，结果把人家的马给惊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行刺是行刺不了了，他居然请人家成全他的大义，借衣服给他刺三下表示个意思。赵襄子倒也爽快，成全了他。豫让拔出剑跳起来，朝人家衣服刺了三下，然后自杀了。你看看，这个时候剑才刚刚拔出来，这哪里是刺客，这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啊。还有荆轲也是去刺杀秦王，你倒是把准备工作做做好啊，自己选的人没到，带着个还没上殿就发抖的秦舞阳，你是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吗？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你抓秦王的衣袖干什么？你抓他胳膊呀。结果呢，硬是让秦王绕着柱子跑掉了。真正对职业尊重的人啊，都不是只会唱高调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使命必达。当时的吴国君王是吴王僚，公子光的堂兄。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伍子胥立即推荐了专诸。公子光很聪明啊，也不提刺杀的事儿，只是经常送肉送布向专诸的母亲请安问好。专诸知道这是恩，他得报，匹夫报恩，唯有一命啊，这是专诸的义。可是尽管决心以命报恩，当听说公子光想要他刺杀吴王僚的时候，专诸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杀他？他要一个原因，这是专诸的亲信。公子光向他详细的解释了，当年爷爷受问为了传位给最贤能的小儿子季札留下了遗命，叫勋中帝籍。于是公子光的父亲朱凡传给了二弟于季，于季又传位给了三弟遗妹，遗妹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呢，季札坚决不接受。那按照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朱凡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啊。但是遗妹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正是为了正名位。专诸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国君有过这样的遗命，为什么不让以前的臣子提出来说一说呢？如果吴王僚自己退位，就不用手足相残伤先王之德啦。这是专诸的理性。公子光向他解释了吴王僚的为人，吴王僚是一个权力欲极强而且手段狠辣之人啊，此事不成，公子光必死。这样说来，那也只剩下刺杀这一条路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刺杀？专诸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他说凡事轻举无功，必除万全。这是专诸的智慧啊。他们探听到吴王僚最大的嗜好是吃鱼翅，专诸便专程去太湖边上学习怎么去把鱼烤好。一学三年啊，鱼翅之味登峰造极。这是专诸的隐忍，也是专诸的专注与悟性。凭着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啊，刺客专诸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盛鱼翅的机会中，凭着一笔鱼腹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这才叫职业精神啊，这才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才是死得其所啊。人做事必须要有精神力量，但没有实力和努力的精神力量，不过是自我感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2: 大家好，我是嘉鹏。
1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30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30年到康熙35年，整整5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4平8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5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5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5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11: 古今战争啊， 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

0: 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1: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五年的时间确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2: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0: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准，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艘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个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2: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0: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打水漂了，
2: 没错，
0: 这是常有的现象。
1: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
0: 对对对，
1: 在某种意义上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3万派5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实际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0: 不灵了，
1: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0: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 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投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

0: 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1: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0: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迅速就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多人，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1: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2: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公司里也这样。
2: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0: 对对，
2: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1: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2: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容易日子变好了，
0: 对啊，
2: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0: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 乌然不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0: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压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人都压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以争之。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哈哈，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1: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0: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的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前刚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 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2: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是平三分，我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1: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2: 哎，
0: 对对。
2: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哟，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失鞋的时候吗？
0: 是啊，是啊。
2: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器，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0: 对，
2: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对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它不一样嘛。
1: 一边是满朝文武未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迁至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沙金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沙金，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沙金，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0: 这其实不是对沙金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沙金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 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以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都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是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2: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0: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那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0: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不是说也不是这个什么善茬，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1: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0: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杀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那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是只是这种感觉。
1: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就是我再
0: 不
1: 理你，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0: 对对对，
1: 对不
0: 对？
1: 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0: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莲要嫁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2: 对，
0: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2: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新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0: 对对对，
2: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0: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2: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0: 佟国伟，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2: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验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 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1: 对于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
0: 嗯，
1: 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0: 老师看不见，
1: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2: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善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灯火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3: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

0: 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2公里就气喘吁吁，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1: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50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对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现在基本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对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成，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这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巴西自己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2: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马驮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0: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条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

0: 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1: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0: 对，
1: 对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2: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萧齐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0: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住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预呀、李全呀，那个你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军事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道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他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他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幸阵亡如何如何，把他倾泻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他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老公司老总都知道讲究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一百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1: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淘沙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0: 对对。
1: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因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 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害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
2: 嗯，
1: 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0: 啊。对对对，嗯，也实现一个均衡。
2: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
0: 嗯，
2: 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0: 对，
2: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0: 哎，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
1: 嗯，
0: 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先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他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是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2: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三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粮，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驮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0: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啊，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又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底下的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的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 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者，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

0: 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和关键少数就够了。
1: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我
2: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1: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人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0: 最底层逻辑，
1: 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0: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兵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话呢，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的前面人马饮用嘛，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很多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2: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0: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嘛，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这边往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从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的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费扬古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他是有精密计算的。 他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他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路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始源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个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2: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0: 哈，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就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2: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0: 中路大军
2: 然后和西路大军，
0: 对
2: 啊，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汾阳谷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0: 对对对，名将，
2: 然后而且汾阳谷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1: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苏还是汾阳谷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能打，经验丰富。哎，萨布苏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0: 他是个底线，萨布苏是个底线。
1: 对，
0: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苏建立了功劳，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苏才能立功。
1: 对
0: 啊，他是个底线。
1: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网化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0: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对，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2: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共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少有人走的路，另一本是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是由美国作家斯科特·派克所著。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被翻译成23种以上语言发行。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本人人可读、人人可受益的心灵读物。封底上写着：心智的成熟之旅，艰苦卓绝。无论思考还是行动，你都离不开勇敢、进取和独立的精神。这几段话足以吸引读者对书中的内容充满期待。这本书的开篇便指出，人生是一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律。自律涵盖了4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分别是推迟满足感、承担责任、忠于事实和保持平衡。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原则，推迟满足感。书中提到一个女财务分析师的案例，她经常拖延工作，为此向心理医生求助。在治疗过程中，一直没能找到拖延的原因，直到作者偶然问的一个问题才找到症结。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喜欢吃蛋糕吗？原来，这位女士习惯先享受蛋糕带来的甜蜜，而将工作搁置。这反映出她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选择先满足当下的愉悦，而忽视了长远的责任。这也让我联想到了很多生活中的场景，比如我们经常会在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先去刷手机、玩游戏，享受及时的快乐，却将真正需要完成的事情拖延。这其实就是缺乏推迟满足感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先面对困难的任务，完成之后再去享受悠闲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例如，学生们可以在完成作业之后再去玩耍，上班族可以在完成当天工作任务之后再去刷手机放松。长期坚持，这种自律带来的改变会让生活变得更加有序和高效。其次，承担责任也是自律的重要方面。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总是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或者外部环境。比如工作上出现失误，他们会抱怨领导安排不合理，同事不配合。感情上出现问题，就指责对方不够理解自己。然而，真正心智成熟的人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勇于承担责任。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才能真正着手去解决问题，实现自我成长。一个在工作中犯错后主动承认错误，并且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弥补损失的员工，相较于那些推诿责任的人，不仅能获得他人的谅解，更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提升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实现自我的成长与蜕变。关于自律的第三个原则是忠于事实，第四个原则是保持平衡，这两点同样非常重要。忠于事实要求我们能够直面现实，不逃避，不歪曲，而保持平衡则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找到合适的度，比如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在付出与索取之间。这四个原则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自律的基石，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人生中的各种问题。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一个过度投入工作忽略家庭的人，虽然可能会在事业上取得一时的成功，但家庭关系

可能会变得紧张。反之，过于沉溺家庭生活，对工作敷衍了事的人，也难以在职业上有所建树。只有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让生活和谐美满。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对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提出，爱是为了促进自己和他人心智成熟而不断拓展自我边界，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意愿。这与我们通常对爱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往往认为爱就是给予物质上的满足，或者是表达情感上的喜爱。但作者指出，真正的爱不仅仅是这些。例如，父母对孩子真正的爱不是过度的溺爱，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而是要帮助孩子学会独立，培养他们面对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父母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拓展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界限，以促进孩子的心智成熟。现实生活中，很多父母以爱的名义为孩子包办一切，却忽略了孩子自身成长的需求。这样的爱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爱，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长远发展，没有以促进孩子心智成熟为目的。真正的爱需要我们放下自我，去关注对方的需求，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爱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爱他人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心智也会得到成长和完善。在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中，双方会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为了对方变得更好，同时也从对方身上汲取力量，实现自我的提升。《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里，成长与信念这一部分，作者探讨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处所坚信的价值观、人生理念等等。例如，拥有积极乐观心态的人，在面对困难时，会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这种信念会支撑着他不断努力。而那些缺乏信念感或者秉持消极情绪的人，在困难面前可能会轻易放弃。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信念，确保它是积极的，有助于我们心智成熟的。以一位创业者为例，如果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一定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即便遇到资金短缺、市场竞争激烈等诸多难题，他也会想尽办法克服。相反，如果他对创业成功缺乏信心，稍有挫折便会打退堂鼓。而且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信念感也需要不断的进化。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相信一些简单的观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们需要对这些观念进行反思和更新。如果我们一直固步自封，坚守着过时的理念，那么我们的心智成长就会受到阻碍。比如，曾经我们认为只要努力学习，成绩就一定会好，但长大后发现，除了努力，学习方法、心态调整等因素同样重要，这时就需要更新我们对学习的认知。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恩典，这也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作者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好运或者机缘巧合，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可能是一种更高力量的指引，也就是所谓的恩典。比如，我们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或者一个意外的消息而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看似意外的事件，实际上可能是我们某种潜意识的引导，或者呢，是一种超越我们理解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解释恩典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好意外保持感恩之心，同时也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在面对选择时倾听内心的声音，因为这可能是恩典给予我们的指引。读完《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相信你会和我一样，深刻地认识到心智成熟的旅程

人生是艰难的，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和大家一起品读两本书。前面我们一起分享了《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作者詹青云。这本书是詹青云的成长传记。詹青云从一个贵州的厂矿走到了中国香港，走到了美国哈佛，走到了奇葩说辩手的位置。这本书以场景转换搭建了詹青云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有小时候成绩平平的苦恼，有支教的辛酸，有旅行的快乐，有辩论的精彩。他没有所谓的天才头脑，他的人生有着踏踏实实的努力和普普通通的快乐。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詹青云是这样写的：我不喜欢被称呼为学霸，因为既不觉得我真的称得上这两个字，也不觉得这两个字可以概括我。走到更大的世界里去的过程，就是不断见识同龄人可以有多优秀的过程。过一段日子就可以更新一次，我已经见过太多比我优秀的人了，可我既不感到不服，也不觉得痛苦。人生最后是自我评价，只能自己和自己比。我觉得自己这手牌打得还不错，比如我有父母的爱，还不错的记性，纯洁美好的童年环境，后来有许多良师益友，许多机缘巧合，只能说30年一路都用心了。在一场辩论赛里，我兴之所至，说了一句我偏要勉强，是那时候情绪到了说出来的一句负气话。看到有人说把它当作了所谓的座右铭，试了试在人生中处处勉强，发现不行，怪这是一句毒鸡汤，我有些惴。这不是我的本意，它是人生困境里的自我鼓舞，是底色，而不是用在时时处处的方法论。我们最好只在不得不说不的时候勉强一次。其实人生中一定有奋斗，也有凑合，有妥协，也有这次不再妥协的决定。勉强不是永远对抗，我可以被生活本身，被他人的意见，被文化传统左右，我只是不愿被他们决定。詹青云在自序中是这样说的：事实上懒总是容易的，走大部分人走的路，做大部分人劝你做的事总是容易的，勉强是累的，总是要自己想清楚去哪里，又该怎么去，是很累的。可是唯有如此，才不会在上路以后一直想如果追随内心走了另一条路会怎样。我在香港学到一句广东话，不是很文雅，但是我很喜欢，就是路是你自己选的，如果咔嚓摔地上了也不要叫唤。我这一路上总是来不及享受，就要不停接受陌生和更强大的敌人的摔打。走在这些路上，我选了自己想选并可以接受摔倒的结局的路。我们都一样，起手平平的一副牌，只要牌友们经常互相提醒，是可以打得很起劲的。之所以要有输赢，终究只是为了这一场欢聚，要有些气氛，打得起劲，打得开心才好。以上是詹青云写这本书的初心。他说，当你读完这本书，正如我此刻写下这一页，小小的完成，下一刻又是新的开始。千山万水随意行去，永远不要低估自己可以走到的地方。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亲爱的朋友，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这样的人生态度你能理解和认同吗？读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詹青云自己也明白，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天赋和才华的东西，无一不来自他从小到大漫长的积累。 如果说他有什么天赋，就是那种一旦决定运转起来，他就一天也不能中断的学习惯性，以及对短期结果全无期待的耐心。在书中，他写到关于读书的故事，我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过年回家，对着我精心分类为早、中、晚、半夜阅读时段的四个书架，还有好多一看见就能回想起买的时候多么喜欢的书，却没有时间读。我突然明白，自己的一生所爱竟然这么无聊，不是旅行，不是辩论，不是做足球解说员、武侠小说作者，也很明显不是成为中国女足队员，而是读书。我做人一向马马虎虎，物品四散杂乱，每到用时方恨找，唯独对书，我清楚每本所在的书架、层数、位置、序号，甚至相邻的书籍。我做人也还算大方，钱财左手来右手送，人生中除了有几个阶段过得比较捉襟见肘外，一般并无特别感觉，唯独对书绝不轻易借人，每借一次都如同经历一次断舍离，因为我从不期待借出去的书能收回，这并非大方，只是为了避免那种心悬着的不安。我总在断舍离心理建设完成的那一刻说，送你。有人问，培养阅读习惯靠强迫行不行？我觉得是可行的。一个前提是，你是个持之以恒且善于和孩子沟通的家长。另一个前提是，你遇到一个像我这样一根筋的孩子，阅读就可能因为强迫而成为习惯，且在习惯里真正发现它的乐趣。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2: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
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3: 茅盾传第七集，乱世落笔，文坛新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故事。1927年8月，结束庐山之行的茅盾回到上海，可迎接他的再也不是蓬勃热烈的革命景象，而是铺天盖地的白色恐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浪潮骤然落幕，蒋介石掌控上海局势，街头报纸满是歌功颂德的文字，背后却是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迫害。
4: 1927年，这个时候的茅盾亲眼见证了自己毕生奔赴的革命事业遭到破坏。有着多年地下革命工作经验的茅盾深知自己当下唯一的选择就是隐蔽自己，等候党组织的通知。在隐居上海的日子里，报纸上一条一条的消息不断刺痛着茅盾的内心。1927年8月11号的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清党委员会的报道，详细披露了上海共产党秘密机关被破坏的全过程。茅盾曾经担任主任的秘密交通局就包含其中，多位共事的革命同志接连被捕。报道清晰记载着曾经在交通局任职的郑明德、梁圭放夫妇被捕，当局当场搜出了油印机、秘密函件、支部名单，还有大量的革命宣传品。随后的8月13号、20号，报纸又接连刊发报道，直指沈雁冰主持的中央交通局是共产党秘密据点，公开曝光了交通局的往来信件、会议记录，还有就是各省通讯留底的这些核心档案。看着自己亲手搭建的革命工作据点被彻底捣毁，昔日战友身陷囹圄，茅盾的心情无比沉重。回望那段激荡又残酷的岁月，茅盾后来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真实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他说，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惘，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 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当中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天，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

0: 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经历了如此动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需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趁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就在这段迷茫蛰伏的时期，老友叶圣陶来看望了茅盾。彼时叶圣陶正主编《小说月报》，他深知茅盾的才华和心境，劝说茅盾写些小说吧，把时代的故事写下来传出去。于是茅盾开始带着一种略带悲观迷茫的情绪创作了。然而开始落笔的时候，茅盾的脑海里面尽是大革命过程当中来来往往的人物形象，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个性，在茅盾的脑海里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存在。在大革命的洪流里，真与伪、善与恶、阴谋与幻想、野心与天真等等纠葛交错在一起，风起云涌，纷纷涌到笔端。在茅盾的生活积累当中，最丰富的素材就是那些时代女性的喜怒哀乐。于是茅盾选择了最能够表达时代特征的时代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茅盾从1927年9月初动手写，到9月底就写完了《幻灭》。对此茅盾说，《幻灭》从9月初动手用了4个星期写完，当初并无很大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是可以写的，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当中的浮沉，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当时《幻灭》写到一半，叶圣陶过来看望茅盾，茅盾就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给叶圣陶看，并随手在原稿上署上茅盾两个字作为笔名。但那个时候的茅盾是真正的茅盾，没有草字头。第二天叶圣陶兴冲冲地来到茅盾家里，告诉他写得很好啊，马上发稿。茅盾一听赶紧说，还没写完呢。叶圣陶说，不碍事啊，九月份登一半，十月份再登一半。叶圣陶接着说，茅盾这个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如果国民党方面来追问，我们就为难了，不如毛字上加个草字头，毛姓的人很多，不会引起注意。茅盾觉得叶圣陶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于是小说月报第18卷第9号上，一部新小说《幻灭》问世，一个新的笔名茅盾横空出世。
1: 前路未明，世事动荡，当革命的脚步被迫暂停，这位赤诚的革命者终将拿起笔墨，以文字为刃，记录时代风云。幻灭应运而生，全新笔名茅盾惊艳出世，悄然在中国文坛埋下一颗新星。这部饱含真实时代痛感的作品一经发表，便迅速引爆文坛，打动了无数历经时代动荡的青年读者。茅盾的文字为何能拥有直击人心的磅礴力量？
0: 幻灭的发表因为太真实引起轰动，人们都纷纷在猜茅盾是谁呀？诗人徐志摩见到叶圣陶，跟叶圣陶打听，这幻灭是你的东西吧？叶圣陶摇摇头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叶圣陶没有告诉徐志摩《幻灭》的作者是谁。那既然这部《幻灭》不是叶圣陶的，那么是谁的？

0: 呢？聪明的徐志摩一下明白过来，没有参加过武汉的大革命是写不出这样真实的小说的。后来徐志摩看戏的时候，在戏院门口见到了也是武汉回来的老乡宋云斌，他就悄悄地对宋云斌说，邵军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出来了，矛盾不是沈雁冰还能是谁？宋云斌一听，两人相视而笑。有一个读者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说最近在小说月报上前前后后读过幻灭、动摇、追求这几个中篇小说，不自觉的一种力量命令我的眼睛一行一行地看下去了，觉得有些地方仿佛是自己亲身经历其境，至少限度也应该认识其中的几位。这位读者还介绍说，到学校去上课，有一个坐在我前排的同学，天天是抱了四本小说月报来上课的，这四本小说月报里就刊登了《追求》。这位同学上课的时候，右手拿着铅笔注解他的课本，左手呢仍然在追求。矛盾幻灭的问世，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多了一位新文学作家。矛盾转身的成功，并不等于离开政治。矛盾是一个对时代有责任感、有情怀的作家，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作家，是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的共产党人。这个时候虽然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矛盾隐居在家里，思想很苦闷，经常是以唱国际歌来充实时间，调节自己的思想。可见当时矛盾的内心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始终没有变。尽管当时外面的情况矛盾知道有限，但是创作小说同样是矛盾对认识世界的一种探索。就像矛盾自己说的，我是真实的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上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10月，鲁迅抵达上海，定居在矛盾居所附近的景云里，两个人呢，前门对后门，毗邻而居。这个时候的矛盾因为身处通缉名单，被迫足不出户，闭门隐居。鲁迅深知矛盾的处境，安顿下来之后就主动登门拜访。矛盾是这么回忆的，10月8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萧贤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是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的就多一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1: 与鲁迅相知相交，深耕文学评论，洞察文坛百态，蛰伏期的矛盾从未停止思考与成长。在沉淀自我的同时，他笔耕不辍，接续创作，完整勾勒出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与抉择。深夜不灭的灯火，日复一日的伏案，见证着他的坚守与深耕。
0: 鲁迅秘密看望矛盾以后，有一天叶圣陶来看望矛盾， 请茅盾写一篇评论鲁迅作品的文章，茅盾答应了。但是茅盾没有先写鲁迅论，却先写盲鲁艳论。茅盾自己说，我这是避难就义，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燕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篇我才写了鲁迅论。其实茅盾对鲁迅作品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最早评论肯定鲁迅作品的人之一。早在1921年上半年，茅盾读过大量小说以后，认为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些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后来阿 Q 正传发表一部分之后，茅盾立刻肯定他实是一部杰作，认为阿 Q 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啊，深刻揭示了鲁迅作品当中的社会价值。尽管茅盾对鲁迅作品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落笔评论却又非常慎重。写好鲁迅论，因为当时通缉令在身，茅盾署了个方弼的笔名交给叶圣陶。茅盾这篇随感式的鲁迅论，虽然没有从理论高度深入讨论鲁迅的创作道路，但是对当时鲁迅作品的认知体现了茅盾的真知灼见，而且对当时学术界在鲁迅创作上的那些误解，茅盾也立场鲜明地予以纠正。比如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茅盾引用一些文章的各种看法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鲁迅站在路旁边，老是不客气地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是不客气地剥脱自己。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超人，嘴角上挂着庄严的冷笑来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这种样的圣哲，他是时时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但凡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绝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茅盾的这个观点影响了以后的鲁迅研究，所以茅盾的这篇鲁迅论应该是鲁迅研究的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完成两篇文论之后，鲁迅接着写《动摇和追求》。《动摇》是在1927年11月初到12月初期间创作的，《追求》是在1928年4月到6月期间创作的。茅盾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是地下状态，但是茅盾是以充满激情、充满回忆去创作这些小说的。茅盾创作的勤奋，叶圣陶是见证者。叶圣陶说，那时我与他是贴邻，他的居室在楼上，窗为半掩，人声静悄，入夜电灯照映出绿光，往往到三更还未碾灭。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写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种描摹不来的感念。
2: 大家好，我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光山色的作者周大新。茅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颓废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界，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茅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 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地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毛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团如你所愿，谢谢。
0: 十三部曲问世后收获无数赞誉，也迎来了部分争议。有评论家批评作品基调低沉，满是幻灭，弱化了革命的希望，甚至把茅盾定义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否定他创作的时代价值。面对争议，茅盾始终保持清醒，坦然回应外界的质疑。他说，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是严厉的。批判者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几个党员，到1927年就已经发展到50000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起挫折就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20世纪20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1928年4月到6月，茅盾创作完成《追求》。原本他计划书写青年知识分子在幻灭动摇之后重新燃起希望、追逐光明的过程，但创作过程当中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彻底打乱了他的创作节奏。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无数无辜的同志莫名被捕牺牲，接连的噩耗让茅盾再度陷入悲观和苦闷。持续的精神苦闷、动荡的时局压力，加上长期居家隐居、足不出户，让茅盾的身体状态日渐衰败。为了调养身心，也为了静下来梳理思想，一次偶然的机会，茅盾决定远赴日本，开启一段流亡生涯。于是茅盾化名方宝宗，告别家人，和同行的友人一同秘密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5号回到上海，茅盾在日本总共待了21个月。在这个期间，茅盾在创作上是非常丰富的，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还有从古岭到东京、读倪焕之、关于高尔基这些文论，出版了小说集、文艺杂论、世界文学研究和神话研究等书7部，其中在世界书局出版5部，而且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是质量上乘之作。1930年4月，茅盾结束在日本的流亡，和友人一起秘密回到上海。茅盾先生也回到了孔德芷身边，重新开始一家人的生活。
1: 历经时代风雨的淬炼，异国岁月的沉淀，笔墨文字的修行，这位从革命战场转身文坛的先行者，褪去了迷茫与浮躁，带着一身文学硕果与清醒的时代认知，茅盾重新回归国内文坛与社会事业，即将开启全新的创作与人生篇章。
3: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 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7: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6: 大家好，我是易莲。
14: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孝庄和康熙的祖孙情。上一期讲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年仅八岁的玄烨登基为帝，改元康熙。为了稳住幼帝登基后的动荡朝局，顺治临终之前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四位大臣为顾命大臣，辅佐康熙处理朝政，而孝庄则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协调，暗中把控，成为四位顾命大臣和幼帝之间的核心纽带。在康熙亲政之前这八年时间里，孝庄一方面尊重四位顾命大臣的辅政职权，安抚索尼，拉拢鄂必龙，孤立鳌拜的势力；另外一方面，他悉心教导康熙读书明理，洞察朝局，培养他的帝王心性与决断力，同时暗中联络忠于皇室的力量，为后续康熙亲政除掉鳌拜埋下伏笔。在孝庄的周旋与布局下，虽然有鳌拜专权的隐患，但是朝堂整体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权力真空的动荡，也为康熙的成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萧庄或许没有想到哈，在他年近五十的时候再一次辅佐幼帝，托举爱新觉罗家族，而且他辅佐顺治和康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八年。那你们怎么看这两个阶段对于孝庄来说有什么不同？
15: 他身上的这些偶然性其实是历史大势的偶然性，但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都没有另外一个人替代他。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遇到的这都是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事儿，他一如既往的依靠他的这个忍耐和平稳，他在处理这些事儿。你比如对康熙的这个，第一个他首先就发现了，如果这个皇帝小，你用宗王来辅政就会有多尔衮的这个情况，因为宗王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有军功，第二个他有骑重，第三个他能替代你。多尔衮想替代顺治也很容易，因为八王分治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被推举出来，所以呢有危险。孝庄设计了一套让他的孙子避免他的儿子面临的被叔父或者被宗王威胁的这个，不会，因为毕竟辅政大臣是你的下级，理论上他是篡不了权的。第二个呢，既然他还是一次政治性安排，孝庄也像对顺治一样发出了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但是从现在开始孝庄成为一个女人，特别是把这种舐犊的亲情全方位，所以我们由此就发现一个女人怀着纯粹的母性的爱来做的政治重大决策，跟站在社稷安危的这个视角下做的重大决策，我们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做的方式效果对方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孝庄跟一个职业化或者叫政治化的孝庄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分野。
16: 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在顺治的这个养育的过程里面，孝庄是他其实是不安全的，他时时刻刻有那个危机意识和求生的那个本能被激活。然后到了这个康熙的这里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他基本上他的安全感和掌控感已经拿回来了，那么他才有那个空出来的，我们说心理空间也好，空出来的这个人情的那个空间也好，去展现他作为人的这一面，之前说的松弛的那一面，或者是细腻和情感的那个部分，他才有机会去流露出来。而且在康熙身上也看到说，那他的情感和人情的部分和他过往经历的那些政治思考啊和理性的部分，他开始在一个整合的方式上去影响这个帝王。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更统合更一致然后也更有情有理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下教养出来的结果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14: 为了拉拢辅臣之首索尼，孝庄不惜打破大清立国以来的满蒙联姻惯例，为康熙迎娶了索尼的孙女。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他牺牲了自己蒙古科尔沁母族的利益啊！怎么来看他的取舍逻辑？因为同样是帝王婚姻，孝庄对顺治却始终坚守满蒙联姻底线，坚决要求他迎娶科尔沁女子。
15: 孝庄呢，他一直还是把爱新觉罗家族或者叫皇权的看得比他科尔沁的利益要重的，所以他有意无意的接受了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婚姻跟我目前要解决的最大的这个政治任务或者叫军事任务有关系。那他跟索尼联姻，显然首先就是他当时第一个，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成为大一统的中央朝廷以后，科尔沁就变成一个外藩。他就不像皇太极，就是我离开你科尔沁，我入不了关，我进不了中原，已经不是了。他是外藩，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康熙而言，最大的危险可能是慢慢的看出四个辅政大臣里鳌拜独大这个迹象已经很清晰了。对于孝庄而言，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跟当初皇太极把科尔沁捆绑到战车上一样，我把索尼，你不要说你老了。不要说你跟鳌拜没冲突，你也不想参与，我给你捆绑，我让你的孙女儿嫁给康熙，你就成为皇族的这个利益的叫一致行动人。他这时候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康熙获得最大的安全以及未来的空间。所以索尼一被捆绑，立刻就一改原来颓废的状态，刚联姻完第二年就说皇帝应该亲政了。就是孝庄实际上他的这个咱们说职业态度也好，或者他的三观也好，已经完全的站在了爱新觉罗家族这块。那此前孝庄我们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当妈， 她甚至都没有当正常女人的机会。但是她一旦相对年龄成熟了，经历多了，她总会母性占第一位，她总会想，我为什么当妈这么失败，我还能不能当一个好妈。另外，女性对于这个亲子的这个情感是天性的这个渴求的，我就是需要有承欢膝下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她这时候的思路跟原来不一样，她完全站在了跟康熙一体的这个，而不像顺治，我是教导你，你一定知道你怎么才有今天，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这是不会当妈当爸的人，就等会当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是唯一的，别人的好在我看来不值一提。
14: 嗯，所以这两点殊途同归了哈，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皇太极身边那么多年，已经明白婚姻就是一个筹码，
15: 对，
14: 是资源配置。所以他无论是要求顺治娶科尔沁的女子，还是给康熙娶索尼的孙女，
15: 筹码最大化，
14: 筹码最大化，都是他不得不这么选择。那另外一点就是，顺治因为婚姻的问题，满朝皆知，包括康熙应该也知道他父亲有这么一出，所以呢，没有给他娶科尔沁的女子，也是让康熙能够感觉到祖母的一个态度。
16: 所以你看，孝庄其实很厉害，是他不论有没有权力，不论是不是在高位，他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这种不断的反思、调整和自我学习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敏锐度和一个我们说的决策的这个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持续的在反思和积累，所以他反而年龄越大的时候，他越智慧，他越能够有那种就是政治上的调整和他的情感上的统合。
14: 这个变化是非常稀缺的，因为人有的时候年龄越大，会有一个什么词儿，老顽固
16: 啊，对。他就很容易僵化嘛，
15: 越愿意体现我的支配能力，
16: 哎，对，或者他容易滞留在某个阶段，我就不再进步了，我就独断专横了。但是你看孝庄其实他一直有在反思和调整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格局的大小可能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够长时间的一直维持住这种反思的能力。
14: 对于康熙的帝王教育，孝庄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康熙晚年回忆啊，说他从学步说话开始，他就遵照祖母的教导，一言一行都有规矩，即便独处也不能够逾越分寸，稍有不对就会受到批评。正是这样严格的管教，才让他有所成就。可以说，没有孝庄就没有后来的康熙。为培养合格的君主，孝庄为康熙制定了严格而且全面的帝王教育计划。我们在讲康熙童年的时候曾经讲过，孝庄为康熙组建了一支顶配的名师天团。从帝王的教育培养来说，康熙严格来讲是孝庄的第一个实验品。顺治因为多尔衮的阻挠，一个月才能见到母亲一面，所以孝庄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对顺治进行教育规划。那从我们刚刚列举的这些记录啊，你们觉得孝庄心目中帝王的成长标准是什么样的？
15: 我感觉呢，以孝庄有限的人生阅历，因为他13岁以前是在草原上，也是贵女，然后到爱新觉罗家族呢，一直是在皇太极的羽翼之下。这种，我觉得他可能部分的参考了皇太极。这个，因为顺治在他看来可能不可取的地方会很多，他从皇太极，因为皇太极确实太成功，我们此前讲皇太极用了巨大篇幅，他一件事接一件事干，所有的事都是最难的。其实真正如果没有皇太极这个过渡的话，女真部落想最后能够成为大一统文明的这个朝廷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每一个阶段都有各种冲突，哎，皇太极就是一步一步内外就这么处理掉了。所以呢，应该理论上呢，他这个更多的参考皇太极，恰恰皇太极的东西呢，因为多尔衮洗掉了很多，康熙见不到太多。刚才说他把康熙当成实验品，我觉得那也可能是倾注全部自己的未来培养的唯一的，他没有选择了，他已经接受不了失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突然母性加上此前的阅历，他甚至有一些在皇太极身边学到的一些东西想赶紧传递给康熙，甚至我觉得康熙之所以会成为大帝，他有效地继承了皇太极的很多的秘诀，包括多尔衮。孝庄跟多尔衮之间一定是盟友加敌人，其中部分在对抗豪格，极有可能他们俩盟友的利益还大一些，所以他甚至把多尔衮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容纳到帝王。因为事实证明，清朝前期这两个皇太极加多尔衮是帝王的巅峰，就是在建制化的体系里，咱不单纯说战力，这两个人是巅峰，而且他们俩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康熙的培养中间，我们看是孝庄，其实有可能是通过孝庄把那两个人的东西灌注给康熙了。
16: 精神分析动力里面有一个词叫精神繁衍，就是你看人和种群，特别是动物性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最大动力就是繁衍嘛。但是人不同，人还有文明，孩子是那个白板， 如果我可以透过养育他，我能够就看到我身上好的品质和我过往人生中宝贵的好的经验在精神层面能够繁衍下去，那么这也是人的本能的一个部分。因为孝庄在顺治身上他其实没有功夫完成这个步骤，或者他的机会太少了，
15: 没条件。
16: 哎，没条件。康熙就正正好，然后他过往的那个遗憾啊，过往他积累下来那些想要去传递下去的经验也好，或者传递下去的一些特质也好，那其实在康熙身上他真的有个非常好的出口，然后他这个机会就成了他过往已经非常成熟了的那些精神产品或者是人格产品，那么他就想要倾注进去，那就是一个本能的推动再加上机会的一个契合。
14: 康熙亲政之后，孝庄在为君之道上曾经对康熙有过明确而深刻的告诫，他说自古以来啊，都说做君王是最难的，天下百姓众多，天子以一人之身凌驾于万民之上，百姓的生存养育安抚教化无不对天子心怀期盼，你必须深思啊，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道理，天下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大清的国祚才能够绵延不绝永享太平，你要保持宽厚仁慈温和善良恭敬有礼的态度，说话要严谨小心，日夜勤勉尽责。与此同时，孝庄也没有忘记满洲的老本行，常常劝勉康熙祖宗骑射开机，五倍不可废弛。我们上一期在讲顺治亲政的时候，孝庄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这次依然是以书面形式，但不是告谕啊，就是作书以示康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指导康熙为君之道，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次内容的区别？
15: 单纯从这个咱们说书面或者叫告谕这个来指导皇帝呢，大体上基本还是一脉相承，就是你作为帝王，你要有帝王的这种气质，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人，比较任性啊，个人恩怨啊，个人急躁。我觉得这就是他一生以来这种隐忍，因为他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是相信偶然性的。我们此前说萧三藩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三藩确实该萧，你等两天可能那谁会死，他相信偶然性，因为他身边经历的这种太多。那你作为帝王，你格局要大一点，你要注意就是按有一些常规的必然性的东西做，偶然性的东西尽量忽略。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他这个时候咱还是这么说，他还是一师一母，所以这种书面的东西或者叫理论性的东西还是有，但再往后他越来越在这种导师的这个身份上再往后退。
16: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讲顺治的亲政的那个时候，孝庄给告谕的这个方式其实很像是父性的那个职能，他更多的像是一个妈妈站在了爸爸的位置，他妈妈那个部分并没有出现，到养康熙的这个部分才能看见说他有点偏向雌雄同体了，身上既有女性的那个部分也有男性的那个部分，既有父性也有母性，他才开始整合。而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可能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权力啊政治啊和他人或者是当初那个环境给他塑造出来的那个父性的

0: 功能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褪去，真实的女性的那个本能和主体性的部分就会慢慢呈现的更多一点。
1: 而且通过给顺治和给康熙告谕的内容啊，能够看出这父子俩的一些性格区别。你看写顺治的时候专门有一句说，你要慎用皇帝的威严，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容易愤怒。康熙就没有，说明康熙比他的父亲情绪稳定。我觉得最起码有这么一点。
0: 是是，
2: 咱们讲康熙童年讲过，孝庄教给他什么东西，他要做到更好，就像一个学霸对班主任一样。顺治不行啊，一个月才能见妈一回，在内廷连他的亲戚对他都是很轻视，包括肯定人跟人性格不同。
0: 你要我们这个搞心理的来看的话，那顺治明显是有早期的依恋创伤的，他的人格会有一部分卡在那个恐慌的那个部分上。那恐慌的情绪一直没有被养育好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这种冲动控制能力啊，然后情绪稳定程度啊，他就都不是那么的好。
2: 对，听众朋友应该重听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讲顺治有一个基本点，就是他皇权人格极其完整，但是真正的个人人格是有巨大缺陷的。康熙不是，康熙的个人人格也很完整。
1: 所以康熙即便小的时候没有在父母身边长，或者说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是他得到了人间最朴素也最真实的一个母爱的情感，就是他的那些乳母对他实在太好了。
0: 而且你看他养育的环境稳定，然后养育者稳定，这是小孩人格底色稳定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2: 历史评价康熙除了这个雄才伟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叫有人情味儿的。你看他对孝庄，然后他对他乳母，然后他对皇后死后，包括咱说到最后对他几个儿子，如果没有他的那个那么溺爱，他这个人情味儿就是他童年人格完整，受到的爱其实比较充盈。
1: 宽厚仁和这部分呢，翻看《清史录》啊，里面记载的实在太多了。
2: 对，
1: 清史稿记载啊，说孝庄不干政，但是朝廷的重大人事任免，康熙多数情况都会向祖母请示，然后再行动。所以很多人认为孝庄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控制朝政啊。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关系？是权力控制，还是孝庄作为康熙的指导老师在为他指点迷津？
2: 哎，这个就是一个是孝庄因为历经四帝，所以他对于整个满清此前和入关之后的事他知道的多，就像一本这个百科全书一样。康熙所有不懂的，如果想借鉴以前，还有比孝庄更直面当时情况。你查什么满文老档，毕竟是书面的，又被洗掉多少。首先孝庄是一个宝库，这个没任何说的。第二个，显然康熙真的把孝庄当成亲妈，两个人的感情立场、政治立场、利益的这种分割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才能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萧三番了，那个陆营起来了，任用了很多新的，包括索额图、明珠都是少壮派的了，跟原来孝庄已经没有更多的接触了。他为什么还能每件事都问孝庄？因为后宫里康熙唯一能够情感依赖和相近的只有孝庄，孝庄做的所有事都是我乐于接受，而且我按照他做的一定都是对的，这才是双方的真感情。这再次证明了教育让对方接受你是他真正的依赖和朋友往往会更好，但是显然现在做不到。为啥呢？就是在孩子心目中父母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让孩子不信任。孩子信你对我好，但不信任你有能力能做得到让我好。
1: 康熙亲政之后，除鳌拜、平三藩两大关键时期，孝庄始终在幕后运筹帷幄，全力支撑。尤其是八年三藩之乱期间，孝庄稳定朝局，安抚老臣，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将宫中物资充作军需，更是在清廷无兵可调之际，举荐土海平定蒙古察哈尔部叛乱，解除了后方威胁。康熙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和爱戴，亲撰表文，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你们怎么来看这段艰难的岁月对祖孙两人关系的影响？
2: 首先我们讲平三藩的时候讲过啊，康熙犯了很多错误啊，他弄鳌拜的时候就冒了巨大风险，他那时候那种风险偏好极高，其实以鳌拜的那个力量随便带几个随从，如果当时反制立刻就完了。平三藩也是一样，到最后事实证明平三藩风险极大，每一项偶然性康熙都做不稳的。所以其实这个三藩虽然成功了，最后用了八年，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反思的话，康熙其实错误极大极多，但我们看不到孝庄劝他说你怎么这么急啊，没有。我们从有限的史料看，孝庄就是站在他后面帮助他，布尔尼突然叛乱，孝庄不会说你好好反思一下，你看你把兵都平到平三藩了，这才有这种，你早干嘛去了，不是，而是推荐土海行，带着家奴就给他平了。 只有母子亲娘才能这样，还是说孝庄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亲妈的角色了？但是他母性能这么快的发展到巅峰，就是这个人从草原过来，虽然经历了各种，但这个人的人性是健全的，心理是强大的，他既能经得住惊涛骇浪，也能在细微之处给予他的后辈这种母性无微不至或者叫一往无前的这种支撑。
0: 孝庄他自己其实经历过非常多的我们说长周期，那有过这样的体验的人，他其实更清楚有一些所谓的低谷和所谓的错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结果，他往前走会有变化。那他能够带着这种从容和这种远见来去辅佐康熙，那康熙就有了更多的试错空间，也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同时他也不会说因为一些很小的错误就受到过度的惩罚和打压，那其实反而限制了他的一些可能性。
1: 所以说从带顺治的满宁到养康熙的顺遂，这背后也有他跟康熙这种帝王心性的高适配度。
2: 对对对，原来讲过人跟人之间就是玄学，那两人适配一旦亲近
0: 相信相合，
2: 在单位也是一样，你跟领导比如你刚入职场甚至现在这年龄有的就是投缘，他带你就像带徒弟带子侄一样，有的就是第一眼。我原来经常举例子，我有一个极强势的领导，当年从外面高薪招的一个项目经理，没俩月跟我们说，你们无论用什么方法，他明天不能在我眼前出现。人家差嘛也未见得差，但是不投缘。那投缘呢，就是你的错误在我看来也可能是你人性化的东西，我更有亲切感。所以家族啊，为什么很多事扯不清，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不讲逻辑，讲的是感受。你对我哎呦那亲近的不得了，我为了你可以付出各种东西，但是有的就是我看你烦，这才是根本。就人为什么到最后要谈偶然性，孝庄跟康熙是偶然性，要不康熙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怎么就会孝庄一眼就看上他了？我们可以分析各种，但显然一眼缘，这不叫一眼缘非常重要。
0: 但其实我们还真有专业的说法叫现象学，它的这个逻辑是有点像是自下而上的，然后它是一套规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投缘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那个精神分析里面就是讲一个所谓的叫二元配对关系。二元配对关系就是所有东西它是成对出现的，所以天然的人就能够感觉出来，就是我能和谁配对。
1: 所以说顺治其实并不差，但是和他的母亲孝庄在一起就没有那么高的适配度，反而说隔代之后康熙他的这个各方面的素质和孝庄的要求就非常的匹配，
0: 而且主要孝庄准备好了。
2: 这个我们原来讲顺治反复讲过，顺治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啊，满清定鼎中原以后，顺治起到了你从一个这种武力集团地方武力集团变成大一统的权力，顺治做了极其多的工作。其实这事儿就第二问题，顺治那十八年特别在亲政以后做的很多事情，让康熙后来可以以一种多元的态度接受孝庄，比如说对科尔沁的咱们说叫妃子，那科尔沁在孝庄领过来，康熙对他就极其礼遇。为什么呢？因为内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原文明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你说人，咱们就说民间智慧最高端，我认为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用王阳明比较学术话说的就是，山里的花你看到了你喜欢它就绽开了，如果你经过了没注意或者你不喜欢它就不是花。你看咱就还是说，就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你看到了它是花它就绽放了，你没看到它永远是深山里无人问津的。
0: 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我们常常就是觉得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是准确的，其实不是，语言前面有更多的那个体验和感受层面的东西。

庄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孝庄倾尽心血将康熙培养成优秀的少年天子，而康熙对祖母的孝顺在历代帝王当中堪称典范。康熙的孝顺首先体现在日常的晨昏定省，这和他的父亲顺治久废定省之礼形成强烈的反差。史料当中有大量康熙向祖母问安的记录，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天去两三次，即便他离开京城，每隔几天康熙也一定会以书信的方式向祖母请安，向他告知自己的情况。有一次康熙陪孝庄去泡温泉，因为当地没有建康熙的行宫，康熙只能住在七里开外的地方，即便每天路途往返，他也坚持每天向祖母来请安。每日请安是皇宫礼制啊，所以有人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你们怎么来看请安这件事对康熙意味着什么？
3: 所以这个发自内心的血缘亲情重要呢？对于顺治而言，它是皇家内部的礼仪性，相当于打卡。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单位跟我们说你一个月有三次弹性打卡，有两次不打卡添电子流，我们肯定会用。你下班你提前走了，你可以添理由见客户，那我一定会用的，因为它是礼制性规定。但是亲情不同，特别对自己的妈或者像妈一样的奶奶，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我第一辆车，开车最费的时候什么？是回家。那时候还没有高速节假日免高速费，但是我一旦有车了，最高兴的时候是开车回家700多公里。那一路上你心态处于的是一种奔赴的状态，因为你钱没省，你跟你坐火车差不多，你交高速什么的，但是回去见妈见爸，开着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感觉那是本能。之后父母不在了以后，没有那动力，开车有啥好呢？省那点钱有啥必要？没有奔赴的感觉。这个啊，可能年轻一些不知道，到上年纪知道。你比如说像我这种，我经常会有一种场景，就是父母不在了以后，就哎呀，有些事儿我其实很想问问我妈，说这件事这样行不行。你明知道当你成年以后父母给你的解答不如你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个场景永远存在，就是哎，这个妈这样行不行。这个场景父母不在以后，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个场景维系着你非常多的柔性的幸福感，但没有了就永远没有了。像我这种有的时候唯一觉得自己无力，就是哎呀，再也没有那个场景问问你妈你要干啥。那对康熙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就是他跟孝庄在一起是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就问妈的感觉，妈不管怎么回答是这种感情的交流，他永远知道妈告诉他的有可能不正确，但是他能获得的这种对方的回应，就小丁刚才说的，就是能回应。就像我天冷了，父母给我拿衣服，你自己不知道穿衣服吗？你当然知道，你睡觉你妈给你盖个被子，这种感受不只是身体感受，是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心灵的依靠。咱们说的直白点，配偶不是依靠是占有，但是父母是依靠，你的心灵永远能维系到那儿，尾到那儿待一待，那没有了就没有。所以由这我们就解释康熙为什么此前孝庄在的时候对他是这样，孝庄死了以后他能，因为那个没了嘛。对康熙这种雄主而言，这种感觉再也不存在了。
4: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现在就是有没有心在里面。当这个事儿你有心去做它的时候，虽然它外面罩一个壳子说是例行公事，但是你有心做它的时候，你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孝庄其实养康熙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长了，你都能算得出来你人生哪个阶段他能看得着，你就想实时的时候抓这个机会再多跟他说一点这些东西，他没有道理，但是他就触动你情感。你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也没啥目标，但是你打一眼你就知道你被人装在心里，然后你还在他的心里，他还在你的心里，这种相互之间的存在感，相互之间的确认感，他就完成了。
3: 所以现在父母在的要珍惜，这个一定要知道，父母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变得不清醒，变得对这个社会没有经验，变得唠叨，但是他有一点不可替代，就是他会越来越站得比你更深的你的立场上来思考你的问题，这种给你带来的叫生命的安全和温暖是本能。如果父母不在，你就没有。
2: 刚才说到昌熙在祖母身边能获得的感受，一是这种场景非常温暖的这种具象化，还有一点啊，他身为皇帝，祖母的政治智慧足够多，所以他见到祖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3: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问努尔哈赤什么样，问皇太极有谁比孝庄能给他讲更深的你祖父当年可以摆在桌面上的
4: 活力，
3: 不能摆在桌面，比如讲怎么一边流鼻血挂在马上一边跑，脸红的不得了，冬天不怕冷，因为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些东西听起来，康熙又是一个对八旗祖制极其在意的人，他非常想知道这些东西。
2: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对于皇权，对于他个人都会掺杂有私心，包括他的亲儿子，只有他的祖母孝庄对他没有任何私心。
3: 对，
2: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
3: 胤禛这个给康熙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对祖母的感情。尽管政务繁忙，康熙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陪孝庄出行。康熙十一年至二十年，康熙先后六次陪祖母去温泉疗养，即便在三藩之乱的紧张时期也没有间断。每次出行，康熙都亲自料理，扶祖母登上车辇，查验道路安全，亲自视察行宫的布置，甚至在雨中下车步行来护持着祖母的车辇，丝毫不敢懈怠。后来为了圆孝庄前往五台山礼佛的夙愿，康熙先是亲自前往勘察道路、修缮庙宇，再奉祖母出行。即便因为山路险峻没有能够抵达目的地，也始终侍从左右，尽显孝心。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平定，康熙回盛京祭祖，孝庄因为健康问题不能随行。东巡途中，康熙始终不忘和祖母分享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但凡遇到可口的美食、新奇的物件，总会第一时间差人快马送回京城。正如他在给孝庄的信中所言，说儿臣从山海关到盛京，一路上水土都很不错，野兽很多，水产新鲜，每次用餐的时候啊，我都想到因为您没有在身边而心怀愧疚。抵达盛京之后，我亲自捕鱼，将鲢鱼、鲫鱼分别用杨汁浸泡和盐腌处理，派人星夜送往京城，只盼送到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鲜美，能够略表我的孝心。此外，山中自然掉落的榛子、山核桃，还有朝鲜进贡的柿饼、松子等果品，也随同这份问安奏折一同送往北京，希望能够博得祖母一笑。后来东巡接近尾声，康熙归心似箭，他留下皇太子和大部队正常行进，他单独快马加鞭先行回宫去拜见祖母。正如他信中所说，瞻慈云之日进，奉教诲之有期，字里行间满是对祖母的思念和急切归行的心情。从康熙陪孝庄出行的时候亲力亲为的照料，到东巡分离时的这种牵挂，怎么来看康熙对情感啊如此细腻的表达？
3: 哎，首先此前我们说了，康熙最后评价就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他这一点是特别鲜明的，对各种人都很好，包括儿子啊，包括大臣，包括百姓。就是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就是母爱或者父爱能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温暖是唯一的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也得有同样的同理心，你能感受到。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需要两个，第一个你的情商很高，你能把握到这一点，康熙就能把握到，就是我的皇祖母跟我的妈一样，即使我的亲生妈也是我的祖母，她就会加倍。第二个，你从小要接受严格的礼仪和这种行为教育，你能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你没有接受教育，你魂不吝，你虽然也能感受到，你表达不出来，
4: 说不明白。
3: 哎，所以康熙能表达。第三个就是回到盛京，回到故地，这个时候激发人的气场，就是对于祖先，对于先辈，这时候更能激发。你看孝庄这一辈子摆脱不了桥梁的这个属性，他会成为康熙跟祖辈之间情感共鸣的桥梁，因为他身边只有孝庄能够完整的告诉他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以近乡情更切，也有这感觉。就他回到盛京以后，他突然发现我的祖母其实她的这种存在的价值，或者叫情感价值，比我在京城的时候感受的更急切更重要，所以她恨不得就赶紧回去。这就是代表康熙，首先他能做到他这个感应情感，另外孝庄身上确实具备了母性真正充盈的东西，而且她又不是无知无识的女性，她经历的社会动荡，她见过的满清崛起的杰出人物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在她身边康熙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母爱和先辈的这些 杰出的这些分贝。
4: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有知有觉的情况之下还能生动动情的表达，这是很稀有的能力。你想想，就是中国文化下的好多的男性，他可能会感觉爱，然后他也会感觉说动情或者是我的愧疚，他会有很丰富的情感，但是你看能把这个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说清楚说明白的，很多男性是有羞耻感的，他会觉得这显得我太脆弱了，这显得我很没有男人味儿什么的，但其实恰恰这是个本事，这个在女性眼里面反而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个部分，是哎，一个男性他可以把自己思念的呀柔软的那个情绪表达得这么清楚。哎，中国男性喜欢干嘛？买东西解决问题，对吧？就缺那一句动情的话。但是你看他如果要能说这么一句动情的话，他能少干多少事，真的输在嘴笨上，事儿是确实一点没少干，然后但是所有情感的话一句讲不出来。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那个关系质量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情感出不去，对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味，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用情感回应，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会吵架和相互不理解。
2: 康熙和孝庄的出行当中有一次比较特殊啊，就是除鳌拜之后去祭拜顺治帝的孝陵。原本康熙是希望独自前往，先去祭拜太祖太宗，再去祭拜世祖，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孝庄以顺治去世十年还没有拜谒过他的陵寝为由，说服康熙先去祭拜他的父亲。那孝庄这个建议有没有什么深意？
3: 显然康熙对于顺治是有隔阂的，因为这个无论哪个线路都没有让他成为父爱的一个承载点。第二就是孝庄十年没有去看顺治的陵，这也是外界传其实两个人这个冲突是极其激烈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十年之后，咱们说孝庄的母性被完全激发，他发现当初跟顺治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除了双方有皇权立场的这个裹挟之外，自己当妈当得不好，亏欠了顺治很多，拿康熙一对照就知道。
4: 我们心理学的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其实有个本能，就是当我有太不愿意面对的遗憾或者是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层面的去回避它，然后直到我有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这个机会再去体验一个甚至度过这个问题之后，我真正的去能直面它了，我才能再谈它。我觉得顺治和这个孝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只有养完了康熙，他真的当了一回这种母职的这个位置之后，他才能回看他过往那个遗憾和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局面，他才能够耐受得了，因为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但凡想起来，但凡去回忆起来，他体会到的都是自己无能为力。起码在养康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验证了一件事情，是不是他不能，他能，只是当时那个场景他给不了，只是当初他给不了，但是现在他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替代性的弥补了一些自己的遗憾，他不能完全弥补顺治的遗憾，但是他弥补了自己作为母亲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无能感的，有一些替代性的这种补偿。
2: 所以也可以说在顺治去世十年之后，他能够带着康熙一起去拜谒，可能也是母子之间的一次他内心的一种和解，
3: 他
2: 能够去面对儿子，
4: 对，他能面对他，
3: 或者他开始产生一定的愧疚感了。就此前他一直认为是顺治不懂事儿，或者顺治个性太强烈，到这时候他通过观察康熙，他发现我当妈有很多亏欠儿子，让儿子有了那种选择。第二，他要暗示康熙，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父亲对你没有用，如果要是你父亲能决定，不是我决定皇位不给你，有了你父亲的这个根基，你才有今天。你看他除了纠正自己，还纠正了康熙的态度。
2: 康熙23年，72岁的孝庄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康熙24年，孝庄突发中风，当时正在河北的康熙接到奏报后心急如焚，朱批知道了，朕从速返回，随即星夜兼程，第二天中午就到达了北京，然后直奔慈宁宫，见到祖母病情稍稳，康熙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他亲自服侍到半夜。康熙26年11月21日，75岁的孝庄旧疾复发，病势凶猛。此后，康熙放下政务，衣不解带，守在祖母榻前，遍查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的时候，他就隔着床幔席地静候，随叫随到。 即便孝庄多次劝他休息，他也执意不离，还备下了30多种米粥尽心照料。同年12月25日，孝庄溘然长逝，享年75岁。悲痛欲绝的康熙10多天水浆不进，昼夜嚎哭，甚至吐血昏迷。他不顾祖制和祖母的遗嘱，毅然割辫寄托哀思，执意守丧27个月。后来经过百官再三劝奏，才遵守孝庄的遗嘱，以日一月守丧27日。连日衣不解带的事疾与守丧，加之巨大的悲痛，让康熙身体濒临崩溃。史书记载说他五内恍惚，记忆力明显衰退。
3: 康熙呢，理论上就是把孝庄当成是奶奶家妈，所以这种双重的这种长辈之爱，他这么多年在这个母爱的这个氛围内，他早就已经习惯了。那失掉了这个，对于这个雄主而言，咱们就说了，他的心灵再没有安放的地方了。
2: 对祖母孝庄的怀念伴随了康熙一生。孝庄离世之后，康熙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经过他生前居住的慈宁宫。康熙还时常会梦见祖母，尤其是在他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废太子期间，他曾经坦言说，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太疼爱我了，所以他去世以后我经常梦到他，而且梦的这个很奇异。最近关于这个皇太子的事情，我又梦见了太皇太后，她的脸色一看就不高兴，只是隔着很远默默地坐着，和平时我梦见她的不一样。康熙31年秋天，康熙再次东巡吉林，站在大江边，想起了当年他给祖母寄鲜鱼的情形，题诗抒怀：曾问慈宁草奏间，夜张银烛大江边，重来往事鹅追忆，转眼光阴17年。康熙55年冬天，已经63岁高龄，体衰多病的康熙仍然像往年一样，率领着皇子们去祭谒赞安奉殿和孝陵。他久久伫立在祖母的陵前，泪流满面，不忍离去。康熙56年冬天，距离孝庄去世已经整整30年。一天，康熙和大臣谈话的时候提及到太皇太后，依旧情难自抑，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这份跨越30年的思念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刚刚我们介绍说，康熙带着他的孩子去赞安奉殿祭谒孝庄，这是因为孝庄的灵柩当时一直没有下葬，所以是暂时安奉在那个地方，叫赞安奉殿。
3: 相当于呢，就是孝庄去世以后呢，没回圣京，没给他归葬，跟皇太极合葬。其实按惯例是应该的，因为实际上哲哲皇后后来顺治年间去世，也是专门送回圣京，但他就没有。他是相当于把他的这个一直存放，康熙年间都没能入土为安，到雍正的时候才解决问题，那就给他放到孝陵附近，但又不能入孝陵。其实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孝庄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块最重要就是孝庄在去世的时候，他其实留了两套东西，一套是有名的这个叫遗诰。我们此前提到，他遗诰中首先表达的说，这个人生中有两次我不想活了，一次就是皇太极死的时候，我是想殉葬的；第二次是我儿子顺治死的时候，我也叫无意人士，也不想活了。所以我现在去世，其实就是又去侍奉皇太极，我是很心安理得的，我是很高兴的。那就意味着你其实跟皇太极是要合葬的。但是除了官方遗诰外，康熙说了，说太皇太后在临终前跟我口谕，就是第一个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不应该再轻动，位卑不能动这个陵，因为这个陵里既有皇太极，他的姑姑也合葬，所以我现在再去又把陵给打开，我进去其实惊扰他们。其实第二点说的什么，就是说心恋汝父子，这是原文，就是我对于你爸和你，我的所有感情在你们这儿，不忍远离，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放在孝陵旁边。这句话很重要，重要在于你无论怎么着违背祖制也好，天下唾骂也好，你不能把我送回沈阳。所以你看啊，孝庄临死的时候，咱们说已经，咱不说大权在握，但是是人生巅峰，整个皇权集团和举国上下没有人能威胁他，他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他最真诚的态度。那最真诚的态度最能代表他这一生，他在临终前回望以后他的自我的评价。自我的评价是什么？就是我人生有两个面孔，一个面孔是这种礼仪的皇权的，或者叫部族生存我的这种桥梁血盟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留我的遗诰，我死的意义就是要回去侍奉皇太极，这是我的一面。 但是我真诚的作为女人，作为母性，作为奶奶，我最真实的话是我绝不回去，我绝不想再重新回到政治符号，重新回到我是雪盟的桥梁，是科尔沁重要皇太极，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一定要守在你们父子边上，因为女性、母亲、奶奶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至于人家说有人说是因为他跟下嫁多尔衮了，当然也是一个道理，但这道理不能对外说。为什么呢？收继婚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跟前夫去合葬这些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历史的东西你要用人性的东西考虑，你要看它流露出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孝庄这么一个强势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很多事藏在心里，但到最终的这一刻特别重要的事她是不藏了，因为她信任康熙，她知道这件事必须得这样，所以底线就是绝不回去合葬。
2: 从血缘关系上讲，他们是祖孙，从权力格局上讲，他们是太皇太后和皇帝，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甚至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那你们怎么来评价这种多重关系交织下的祖孙情，以及对康熙的帝王生涯、执政理念乃至一生轨迹产生的深远影响？
3: 在康熙那个继位之后，孝庄的这个太皇太后的这个叫政治任务，以及他保守派的这个个人的承担的东西，基本就逐渐消泯了。他灭这个辅政大臣边缘他们，他一点犹豫都没有，他已经完全站在了这个亲情的立场上。所以他当时顺治面临的这种叫职场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叫皇家体制制度的限制，到康熙的时候其实接触的已经非常少了。即便是有，以康熙的消化能力，只当成是一个叫欣赏他的班主任给他提的更高要求。我们知道在班里，班主任把你当学霸，他给你提要求在你看来是激励和爱护，而不是老挑你毛病。学渣才觉得班主任老挑我毛病，我心里有叛逆，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孝庄开始在向从此前的咱们说桥梁也好，是工具也好，是辅路也好，是各种寄托也好，慢慢的向一个女性，像一个母亲回归。而且一旦回归，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个人素质，他会做得非常好。
4: 而且你看，其实康熙在情感上，在能力上，其实都是依赖他的这个祖母的，他也非常信任这个孝庄的这种决策能力，甚至在孝庄不在了，他仍然是让自己心里面装着他，感受或者是猜测说，那如果他在的话会怎么样，这就是心里一直在留存这样的一个印象。这可能和我们刚刚前面说他的情感依赖，还有现实层面，还有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和帮助，高度凝缩在了孝庄一个人身上。那相当于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失去了一个祖母，但其实在他的整个人生意味上，是同时在多维度上都失去了一个支持者，情感上的依赖者，政治上的我们说伙伴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然后以及在实力上给他托举的人，他是同时失去了。
2: 孝庄一生没有临朝称制，却能够影响三代君王，支撑起大清的江山，怎么来看他的隐性力量？
3: 首先是时代洪流吧，就他正好赶上了满清这种从最早的武力集团部落逐渐发展，他几乎是差不多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完女真内部之后，他就全程旁观了。所以在这个历史潮流中间，有一些必然性，一些偶然性让他经历过来。然后他是两代帝王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奶奶，那他也深度参与了，那就是偶然性加必然性。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素质，这些素质既有草原女子的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坚韧啊，然后身体的这种健康啊，心态的这种豁达，也有一个满清初期政权，他很多事情都是向上的。咱们说就即便理解他跟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向上的关系，就怎么维持来之不易的这种稳定的这个权力格局，入关了不要内讧，这都是向上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受到的其实都是正面的教育和激励，所以他顺治也好，康熙也好，也都能给他正向的很多的反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时代，又有一个历史的这种叫节点，然后孝庄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三方契合才能出现。你到慈禧的时候，咱老拿他跟慈禧比，这个特别偶然啊。这个周南让他垂帘听政的时候是1661年，到慈禧听政是1861年，200年。所以这两个女人又都很强势，但是你看慈禧有各种，咱说也有很优秀的地方，但是历史潮流是另外一个潮流，他面对的都是负面的，然后他自己不得已呈现的也是负面的，所以两个人各种都不一样。
4: 像我们在动力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男性和女性不是单一成立的，是你看一个男性他如何成长为一个男性，一定和他成长过程中依托的那个母性力量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你看孝庄其实随着母体的这个功能的变化，他养出来的孩子也有变化，但是不得不说是他自己身上的本能的这个母性本能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很优质的，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在很稳定的去影响着所谓的三代君王或者是男性权力的这个部分。
2: 孝庄走了，康熙尽管很痛苦，但是却没有太多时间能让他沉浸在悲伤里，因为北方的草原上一个新的对手正在迅速崛起，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已经影响到帝国的边疆安危。下一期我们将跟随康熙决战噶尔丹，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六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1: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1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2: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人间。
1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13: 茅盾传第八集，子夜的重量。1930年，茅盾重返上海，彼时的上海时局动荡，危机四伏，茅盾隐于市井，以文为生。在革命浪潮与文坛纷争交织的洪流中，他选择清醒蛰伏，沉淀自我。他深耕市井百态，记录时代症结，在风雨飘摇中坚守文学初心与革命信仰。
14: 1930年4月，结束日本旅居生活的茅盾重新回到上海， 这个时候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蒋介石的通缉令还没有撤销，毛盾只能继续隐秘的地下生活，以卖文为生。回国没多长时间，后期创造社的核心人物冯乃超主动拜访毛盾，代表刚刚成立的左联正式邀请他加入。毛盾是这么回忆的：我知道冯乃超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角色，日本留学生，但未曾见过。我答以急请代约冯乃超于次日仍在杨家晤谈。到时冯乃超来了，寒暄数语之后，他就问我知不知道成立了左联。我说听朋友讲起过，但不知其详。他说他是代表左联来邀请我参加左联的，接着向我介绍了左联筹备和成立的经过，现已参加的人员都有谁，并拿出一份左联的纲领给我看，问我有什么意见。我仔细看完了纲领及所附的行动纲领，就说很好。冯乃超又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答道照纲领的规定我还不够资格。他说纲领是奋斗目标，只要同意就可以了，你不必客气。于是我也不再推让。冯乃超又向我介绍了左联的组织机构活动情况，于是我就成了左联成员。矛盾成为左联成员，但是对左联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是很少参加的。4月29号左联召开全体大会，矛盾被要求参加了这次大会。矛盾晚年用略带幽默的语言是这么回忆这段经历的，他说在我加入左联不久，参加了一次左联的全体大会，地点好像在福州路的一栋大厦里，到会有二三十人，但鲁迅没有去。会议是为了迎接五一而召开的，其中有一句话给我以特别深刻的印象：革命的

0: 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会议通过了纪念五一的宣言，提出今年的五一是血光的五一。茅盾加入左联以后，看到的和他自己原来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对这种很幼稚但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对曾经是共产党早期的党员茅盾来说已经不足为奇，对这种活动的结果茅盾也早已料到。其实当时就是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指导下，太阳社创造社的作家在革命高潮的鼓动下充满激情，而经历过武汉大革命兴起和失败的茅盾深深知道中国革命并不那么容易。在茅盾看来，他们本就肩负着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任，如果是盲目上街开展激进活动，白白的损耗力量，反而会耽误核心工作。所以五一当天他没有执行街头活动的号召，事后他得知鲁迅、郁达夫这些文坛前辈也同样没有参与，而贸然上街的成员一见巡捕就四散躲避，所谓血光的五一终究沦为空谈。
1: 看似低调蛰伏、极少参与左联激进活动的茅盾，始终有着自己的坚守与考量。也正是这份清醒，让他在一众激进的文坛同仁中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招来非议。这份不随波逐流的选择，为茅盾后续的创作之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我们继续阅读《茅盾传》。
0: 茅盾不公开反对组织安排，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创作本职，也不怎么参加活动，也因此遭到部分左联成员的不满。还是好朋友冯雪峰多方周旋，帮茅盾呢把这些事儿圆了圆，替他解释说呢，这个茅盾年纪大了，所以不方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要知道茅盾当时也才30多岁，所以这个解释也让他哭笑不得。回归上海的这段时间，茅盾没有急于伏案创作，而是沉下心来观察社会，走访调研。他经常拜访上海的同乡故旧、商界人士，从各行各业的亲历者口中收集最真实的社会百态、经济现状和时代矛盾。他从同乡口中听闻股市风波、派系争斗，了解民族工商业的困境、农村经济的衰败，这些鲜活真实的一手素材都为他后续的经典创作埋下了伏笔。茅盾回国之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作者，写于1930年的5月23号，署名译者。从此茅盾写的文章、小说陆续又在报纸上、杂志上发表了，但是茅盾的发表作品用的笔名也开始多了。八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历史题材的小说《豹子头林冲》，用蒲牢来做笔名，蒲公英的蒲，牢笼的牢啊。茅盾后来回忆说，我之所以取蒲牢为笔名，意在暗示蒋介石的文化围剿虽日益酷烈，但左翼文坛成员仍要大声反抗，无所畏惧，且反抗之声要愈传愈远。九月茅盾发表《时节》，十月发表《大泽乡》。茅盾连续创作三篇取材于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是茅盾从日本回到国内以后最早创作的小说。至于茅盾为什么要写这样的短篇小说，而且是不同于以往风格的短篇小说，茅盾自己说，我写这三篇东西当时也有些考虑，一是写惯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受尽非议，也想改换一下题材，探索一番新形式；二呢，是正面抨击现实的作品受制太多，也想绕开去试一试以古喻今的路。其实这是茅盾的高明之处，当时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如果茅盾继续写当下题材的这些小说，势必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而且此时写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太阳社、创造社那些左倾作家同样会出来讨伐。用茅盾自己的话来说，自己为此已经受尽非议。 1930年8月，一个重要的

0: 人返回上海，这个人就是矛盾的莫逆之交瞿秋白夫妇。瞿秋白夫妇绕道德国秘密归国，他和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矛盾和瞿秋白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在革命过程当中，两位党内才子心相通意相投，成为莫逆之交。所以瞿秋白一到上海就联系上了矛盾，并且两个人是倾心交谈。矛盾从瞿秋白那儿知道，弟弟沈泽民和弟媳张琴秋在莫斯科生了一个女儿，他们也会马上回国。瞿秋白对矛盾继续从事小说创作表示赞同。之后，瞿秋白在上海期间，矛盾和瞿秋白也成为经常见面的党内朋友之一。
1: 1930年的上海文坛与革命浪潮，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矛盾一边在左联的复杂环境中低调立足，一边与挚友瞿秋白重逢相守，畅谈革命理想与文学初心。可世事无常，一场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让他的心愿戛然而止。这段充满遗憾与不舍的过往究竟藏着哪些动人细节？
0: 1930年9月24号到28号，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结束李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会后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矛盾在和瞿秋白交流的过程当中，曾经向瞿秋白提出希望回到党内，也向瞿秋白谈了自己的信念，瞿秋白表示理解。可是没多长时间，在米夫王明把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指责瞿秋白在三中全会上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并且解除了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这样矛盾向瞿秋白提出回到党内的要求，自然没有了结果。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三月下旬，中央决定沈泽民夫妇去鄂豫皖苏区工作。沈泽民和张琴秋都非常兴奋，情绪高昂，认为终于可以去自己的地区工作了，学了这么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发挥作用了。沈泽民夫妇临走之前专门分别到瞿秋白和矛盾家里告别。矛盾记得他们那天在我们家中盘桓了大半天，互助珍重而别，可谁又能想到我们与泽民的这一别竟成了永诀。沈泽民在向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告别的时候曾经长谈，并相约在革命胜利以后在上海相会。瞿秋白还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钢怀表送给了沈泽民，对泽民说，这块表是苏联同志送我的，你到苏区天天要打仗，这只表对你有用，你就留作纪念吧。后来在苏区残酷的岁月里，沈泽民把这块表送给了徐海东，徐海东又把它送给了彭德怀。全国解放后，彭德怀又把它还给杨之华，杨之华后来捐献给了北京革命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博物馆。1931年5月，冯雪峰请矛盾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矛盾推辞不成，只好尽力而为。好在当时瞿秋白给左联很多意见，支持左联工作。但是矛盾和左翼人士的接触多了之后呢，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所幸矛盾有非常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能及时的摆脱特务的跟踪。说有一次，矛盾和冯雪峰在北四川路附近的一个中学里面开左联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呢，他们俩就一起回家，刚上电车，矛盾就发现不对劲儿，有人跟踪。后来呢，两个人就商量，矛盾提前下车在南京路进商场，结果发现那个人也下车了，继续跟着他。矛盾凭借自己对这个周围环境的熟悉，转了好几个商店和银行，总算是甩掉了尾巴。他跳上电车，又转了几次车，才安全到家。所以足以见得当时上海的形势对矛盾的生活依然是险象环生啊。
2: 循着先生笔墨， 看见时代真诚，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茅盾在上海参加左联以后，发现自己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这些毛病接踵而来，让茅盾没法集中精力创作。1930年11月开始，茅盾创作中篇小说《路》，但是写到一半眼疾就发作了，只能是放下了。一方面请医生治疗眼睛，另一方面到同乡故旧的家里串门聊天，就全当放松休息了。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眼疾有所好转了，茅盾又埋头写路，到1931年2月，路才创作完成。路是一个中篇小说，全书12章，小说以当时学生运动为背景，描述了大学生薪火新传的觉醒。那这个中篇小说里，茅盾的思想情绪早就不再是幻灭动摇了，理想信念的决定性可见一斑。这是茅盾从日本回国以后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茅盾自己很满意的一部小说。从这个时候开始，茅盾又恢复他创作的节奏了，进入他在30年代创作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茅盾还以施华洛作为笔名，发表《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一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必须深入生活、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是来源于实际革命斗争的，是来源于作家的唯物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的。要真正产生普罗文学，就必须反对浅薄的分析、单调的题材和闭门造车这样的描写，都是要摒弃的。茅盾甚至在文章里面提到大量的苏区的革命、农村的土地革命等等，要求左翼作家深入生活，挖掘真实生动的题材。茅盾的这些创作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实也是纸上谈兵，但是这些创作思想恰恰是茅盾经过大半年的走访了解，还有就是宏观思考得出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和他创作长篇小说《子夜》有着直接的关系。面对浩大而复杂的社会现象，茅盾想为30年代的中国留下痕迹，像为大革命留下一组真实的历史史诗一样，为30年代的中国留下一个时代印痕。最初，茅盾的设想是写一部都市越农村的交响曲，规模非常宏大。茅盾开始着手规划都市部分分成3部曲，并且每一部的题目提纲都写出来了。第一部是棉纱，第二部是证券，第三部是镖金。但是农村部分茅盾当时还没有想好。为了写好棉纱，茅盾计划研究国内外纺织业的现状，力求作品有坚实的历史厚度和现实高度。但是茅盾觉得这个设想规模太大了，都市和农村没法交响，而且农村的状况茅盾很难去了解考察，甚至连耳识的材料都很少。所以茅盾考察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没有沿着都市3部曲的设想去深入下去，而是放弃这个都市农村3部曲的交响曲计划，专门集中写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子夜》的由来。在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上，一开始并不是子夜，而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是夕阳，后来又是燎原、野火等等，最后定名为子夜，寓意黑暗将至、黎明前夕的时代困境与希望。
1: 一部倾尽心血承载着时代重量的子夜，本即将与读者见面，可战火无情让这部大作的首发计划骤然落空。乱世之中，茅盾从未退缩，以笔为矛，以文护国，联合一众文化界志士发声抗议，历经波折重生问世的子夜，最终能否撼动文坛，定格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0: 茅盾写出《子夜》之后，正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来和茅盾商量，决定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于是呢，茅盾就让夫人孔德芷帮助抄写《子夜》，把孔德芷的誊抄稿送给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去连载。 但是还没到发行的时候就发生了128战争，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

0: 所毁，大量珍贵古籍也毁于炮火，纸灰飘飘洒洒吹过半个上海。茅盾送给商务印书馆的子夜稿子也在炮火当中化为灰烬，小说月报也从此停刊。上海128事件发生后，19路军将士英勇抗战，在人民的支持下对日寇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茅盾和鲁迅等43人联合署名，在2月4号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向全世界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2月7号，茅盾和鲁迅等129名爱国人士联合签署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抗议日寇的侵略罪行。1933年1月，子夜出版，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横空出世。子夜的出版在当时的上海成了一件新闻，在读者媒体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出版三个月重版四次，之后重版各为5000部，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子夜写了资本家，所以从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太太小姐也争着看子夜，卢健全的女儿也是从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她也看了子夜，并且认为吴少奶奶的模特就是她。子夜出版之后，瞿秋白是比较早评价的，他肯定了子夜在新文学上的地位。他在《子夜与国祸年》这篇文章当中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迅在不同场合都肯定子夜的出版。有人说，子夜这是1930年的一个中国的故事，把握着1930年的时代精神的全部。瞿秋白还说，茅盾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从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当时对子夜的评价大多数是充分肯定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重要地位的，肯定他崇高的认识价值和精湛的艺术价值，但是也有批评的，可谓百花齐放。子夜的出版初期就引来了一批长长短短的评论文章，也可以想见当年的影响之大。茅盾创作子夜的时候，也就是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非常勤奋，同时还创作了不少其他的作品，很多也都是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这15个月的时间里面，茅盾写了6部小说、13篇文论、19篇散文、3篇译作和序跋，同时还要参加左联的一些活动，小说《林家铺子》《春蚕》、散文《故乡杂记》等等，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创作的。而且这仅仅是茅盾创作子夜期间的一些作品，所以足以见得茅盾是何等的勤奋。
1: 大家好，我是作家乔叶，我的长篇小说《宝水》有幸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我曾在高丽女士的节目里面聊过获奖时那种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2: 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0: 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1: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还是会重新出发，从零开始。茅盾故居我去过很多次，每次去我都会想象先生还在，但其实他的精神确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想有他这样的前辈的照耀，文学这条长路就一直会有光明和温暖陪伴我们。
3: 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盾先生致敬。
4: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

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

0: 小额碎片化是它的一个特征，那就把客户买不起这个门槛拆掉了。然后另一个特征是这个场景定制化，我们的保障是跟着它的场景走的。新市民是很怕麻烦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长都相对来说比较长。那针对这种群体，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这个小额快赔呀、伤残免鉴定啊这样的一些便捷流程。那数字化和 AI 科技，其实它是扎扎实实的把人们的投保的门槛给拉下来了的。
1: 那这个线上平台，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一定要走这个保险公司的官网或者官方的 APP， 或者呢就是一些具有正规牌照的中介。
0: 买一个低成本的基础保障是他守住储蓄的防护盾，保障优先才能守住他的储蓄。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每年的7月8号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央视财经财富新观察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的特别节目，保障新市民让前行更有底气。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立珍，欢迎王院长。
1: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立珍。
2: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保障能如何更懂新市民。我们前面提了这个怎么买对，怎么不买错，那其实这个产品能保障得更全面，理赔的时候能更方便，大家买的能更安心，这些其实是对更为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那个我们提到，大家会觉得保费太高，新市民群体他的收入可能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说这个成本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然后包括他的理赔可能复杂，但是像泰康在线这样的线上的，通过线上的方式也不断的在降低大家理赔的这个流程和门槛，那异地能不能保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痛点和难点。而这些痛点和难点呢，正好其实反映了我们新市民的这个需求。那首先就是我们请王院长来解读一下，比如说从政策层面来看，其实不管是国家也好，各个部委也好，行业协会也好，包括具体的机构也好，大家还是非常的重视对新市民的保障的态度的。因为我看到就是从今年的这个7月1号开始，国家对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向全国推广了。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像以北京普惠健康保为代表的这个惠民保，每年的这个保障范围在越来越扩大，反而它的投保门槛也在越来越降低，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新市民来投保。那还有哪些这个政策信号可以看出国家也在不断的来为我们的新市民群体来提供保障？
1: 这个就是首先从这个国家的这种顶层设计方面，像这个党的20大报告，像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这些呢它都从这个战略部署，从这个顶层设计的角度，就是提出了针对新市民要提高它的这个保险保障。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随着这些方向呢，特别是后边是2022年有个关于加强这个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首先在国家层面呢它就明确了新市民的范围，然后当然它后边呢是要以这个保险作为抓手，要求这个咱们保险行业，对吧，要开发就是针对这种新市民的相关的普惠型的保险呀，像雇主责任险呀，一些专属的意外险呀，对。那后边的话呢有一系列的政策，这些信号呢实际上是在持续加强的。那它 这个整体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打破了这种社保它的那个条条框框，然后努力呢就是开发一些跟这种新市民新业态相对等的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保险产品。那么近些年呢，这个中央和相关部委接连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特别是针对这种重点的这种风险群体的话呢，国家也是在精准的去给它补短板啊，比如说像针对建筑工人呀，有这种项目的工伤保险，针对一些这种新业态的职业伤害保障，这个试点刚才您提到现在已经全部这个铺开了。然后在这个商业保险方面呢，就是国家呢已经把商业保险纳到了新市民整体的这个保障范围之内了，整个的保障体系里边了。像刚才您提到这个各地惠民保，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惠民保它的这个低门槛呀，针对新市民一般都是放开的，就这样的一些特点呢，其实是特别匹配这个新市民他的一个风险的现状的。所以后边的话呢，就是整体来说呢，就是国家基本上是形成这种社保来兜底线，这种普惠性的保险呢来补缺口，再后边的话就是一个多样化的更精细化的一个风险保障，就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
2: 好，那杨总，国家和各个部委各个行业协会给咱们这个框架已经搭理起来了，那我们说这个金融为民嘛，就守护万家灯火，就是我们金融机构的责任，传达到我们险企这一端，如何为新市民群体来提供这种多元的保险的产品，包括如何能持续的不断的去为了新的需求新的痛点去持续创新，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业界的经验。
0: 这个金融为民这四个字落在保司肩膀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个责任啊。在挖掘这个新市民的需求上，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互联网保险公司，跟这些互联网平台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和突破，包括我们最早在2016年就做的这个按单走的按天投保的骑手的产品，还有我们现在按接单就给这个网约车司机提供的这个出单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产品。然后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另一件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做风险减量。因为其实承保了这些人的风险以后，我们保险公司其实获取了很多这个理赔案件的信息，那我们通过这些理赔案件其实能看到这个新市民群体在从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的风险，那我们也会从风险减量的角度跟他们的平台一起去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风险减量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就是空调安装工，其实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服务公司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同时，他们承保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提供很多的安全生产的视频，包括怎么样系这个安全带啊，是能够保证它的安全的，然后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培训。然后我也看到我们的同业其实也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他们可能跟保险赔偿一样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也就是从原来的传统的我们出了事故来理赔，变成了事前的引导、事中的服务，包括事后的理赔，整个全链路的都来为新市民群体来服务。
0: 是的。
2: 好，那还得请教一下您，就是市面上专门针对这个新市民群体的保险产品，它和我们普通的居民来买的这些保险产品会有什么核心的差异？
0: 结合我们泰康在线的实践来说，核心差异其实是两个关键词：低价碎片化和场景定制化。低价碎片化的话，我们还是骑手险来举例，就是门槛和费率跟传统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保险都是按年交费，一年一交，然后建均保费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而我们的产品只有接单的时候你才会保单成交，那就是一天一出单，然后如果你当天没有出单的话就不会投保，就是可以灵活进来也可以随时退出，小额碎片化是它的一个特征，那就把客户买不起这个门槛拆掉了。然后另一个特征是这个场景定制化，我们的保障是跟着它的场景走的，每一个新市民群体它的职业的风险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外卖员，那他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在路上，那往往在一些传统产品里头，比如说他运营中的这个风险它可能被除外，但我们定制的产品就是根据它运营当中的风险去设计的，所以在它上下班期间或者是接送单期间所有的风险都是

0: 在我们保障的范围内，那他可能的自己撞伤的风险或者撞伤他人的风险以及产生的三者责任都在我们的保障范围内，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为他们定制的这个保障。那同时我们在服务上也会贴合我们新市民群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新市民是很怕麻烦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长都相对来说比较长，那针对这种群体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这个小额快赔呀、伤残免鉴定啊这样的一些便捷流程，甚至我们会贴心的设计我们的 AI 回访都是在夜间回访的，不影响他日间的这样的一个出单工作。那我们现在其实累计赔付了4.5亿，服务日均40万个骑手，是真金白银来这个换骑手的安心。
1: 我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一方面一个亮点就是给新市民群体来进行场景化的定制的这个个性化产品，我们也希望能看到就是除了业界能提供更加多元的这种丰富的产品，包括可能国家开放更加这个创新的这些政策，包括其他的这种金融产品，我们提到的像养老理财类的产品啊，包括医保类的这种服务，都能更好的服务我们新市民群体及其他们的亲属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背景上有这个保险领域网友关注度比较高的15大关键词，然后其中呢有我们的新市民保险这一项，然后呢线上保险、线上投保也是在第一梯队。那现在大家其实做投资、买理财、买保险几乎都是通过手机就可以一键投保、一键购买，这样一个趋势现在 AI 已经普及了，数字化技术的普及，那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的新市民群体来降低自己投保的门槛？那这个趋势有哪些优势，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风险？
0: 线上投保稳居这个关注度的第一梯队啊，本质是居民金融消费行为向着数字化迁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使我国的这个数字经济快速的发展，也催生了很多的这个新职业者。那数字化和 AI 科技其实它是扎扎实实的把人们的投保的门槛给拉下来了的。过去大家买保险其实遇到的现实实话的难题很多，一方面就是线下网点啊，这个距离问题，然后跑一趟要耗很多的时间，另外要这个买一趟保险可能也要跟这个代理人做多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然后保险一年一交可能还要交很长的时间，那能不能持续交下去还是有一些财务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像这个配送啊、建筑啊这些高危群体，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装空调的这个安装工，可能他们就在这个拒保的行业啊，他可能在线下去购买保险也会核保不通过，所以这都是大家问到的这些遇到的购买保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就嫌麻烦，我就干脆不买了。但是随着这个互联网保险还有这个保险的这个数字化，确实是解决了这些痛点，那保险基本上嵌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APP 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外卖、网约车，还有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只要通过手机一键就可以购买。那保险公司呢靠这个大数据去驱动，那对于一些高危行业啊，甚至原本不承保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也可以推出这种按天按日承保的这种保险，也降低了保险的门槛的同时啊，也把更多的可承保的人群啊都容纳进来了。那理赔的话，上传照片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了，像我们现在车险的理赔都是直接AI 就告诉你，哎，出事故了，你对着这边拍一张照片，拿着手机绕车一圈，它这个按 AI 的指引做完这些动作以后，你就完成了你整个这个理赔的过程。相对来说，就是真的是让大家，获取保险或者说享受保险服务是更加的便捷了。那同时我们还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个科技赋能啊，然后这些让保险公司实现这种海量的、批量的、高效率的这个线上承保，其实是大幅的压降了它的边际成本。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之前是很少有能够做出建军啊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几分钱的保险的。那现在这种科技的赋能，让成本降下来以后，让普惠产品更有性价比，也成为了现实。当然我们也觉得也有一

0: 些短板，就是比如说一些高龄的啊，这个客户他可能不太会操作啊，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些工商理赔仍然是需要线下的人去提供一些服务的。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个数字化是普惠新市民的一个核心抓手，但线上化搭配一定的适度的线下辅助服务，能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1: 好，那王院长，我们还是继续深究一下这个线上投保的风险点啊。新市民群体呢，他白天的工作其实已经压力很大了，你让他们去学习去了解保险产品保障功能，这个事情已经很复杂了，对于他们来说成本已经很高了。但是线上投保确实能帮助他们来一键操作一键购买，那能不能买到，能不能买对，以及后续能不能安全的或者说便捷的理赔，不要发生什么纠纷，就非常重要了。那在这其中有什么风险点需要特别注意吗？以我的经验来说，我可以先抛砖引玉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通过线上买这个保险产品或者理财产品，看到长长的这个条款协议特别约定等等的，很难去逐字逐句的去研究它背后到底表达了什么，通常都是滑到最底下，然后等它倒计时结束之后点击确认一键投保了，就直接一键同意了。那类似这样的风险还有哪些？
2: 就比如说，就是网络的一个信息的碎片化，就比如说各种的首月一元呀、百元保障啊，就这样一些博眼球的营销的弹窗可能出来。那出来之后呢，这些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放大了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风险。那本身呢，这个对于金融素养就是还在积累阶段的这个新市民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保险他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然后又加上这种一些类似带着一些片面的或者稍微存在一些夸大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弹窗出来，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模糊了，就可能掉在一些陷阱里边。所以这个就是在投保之前呀、投保中啊、投保后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在里边，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吧。首先就是在投保选购的时候，既然是线上，我们肯定要选择一个线上的平台。那这个线上平台，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一定要走这个保险公司的官网或者官方的 APP， 或者呢就是一些具有正规牌照的中介，就不要点一些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这种链接，更不要在一些这种社交平台上去开展一些私下的交易。咱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电信诈骗还是比较多的。在具体的这个投保过程中呢，就是第一个就一定要把条款看细了，虽然可能是看不特别明白，但是也不要直接滑到下边，还是要努力的去做一些工作。如果我实在是对这款产品看不懂，那我可以打一下咱们有官方客服，对吧？我们现在这个 AI 也特别发达，你可以问一下豆包，对吧？让他给你解释一下。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渠道呢，我们其实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对这个保险去熟悉起来。
1: 包括我在这里插一句，就是大家在每一个步骤操作的时候，如果不确定，也可以截个屏留作证据，将来一旦发生纠纷之后，也可以向法庭提交这个相应的证据啊。
2: 对，是的，
1: 就是你可以看不懂，但是你可以保留下来。
2: 对，因为线上投保它确实是这样的，完全是你自己在操作的嘛。那中间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别人不知道，你如果截屏留存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滑拉下来，我觉得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方面就那个健康告知，健康告知那儿经常是让打勾嘛。就是可能看都不看就全给他勾了。但是这个的话，你万一比如说你的身体确实存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但是你没太注意然后全打勾，那后边的话可能在理赔方面啊，或者后期如果出现问题了，那你去要理赔的话可能就存在一个会容易引发矛盾吧。所以呢，在这个告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要仔细看一下每一项啊是否满足这个条件。特别呢是像咱们新市民里边的一些这种危险性相对比较大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建筑工人呀，就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职业风险的类别是否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可能就没法进行保障了。这是在这个投保的过程中。那投保完了之后也不是什么万事大吉了，对吧？后边的话呢，一方面你要把这个电子保单给它保留好，然后刚才您说的就是在这个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截图的一些重要的这种证据啊要把它保存好啊，就是如果出现了理赔的话我们可能及时的去拿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这种保全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你的这个电话变了呀，你的邮箱变了呀，你的家庭住址变了呀，你的职业变了呀，你要及时的去跟公司打客服什么，要及时的去告知。特别像你这种职业变了的话，它可能风险等级就变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一些这种长期的险种，这种分期缴费的要注意不要断缴，因为断缴了之后可能产品就失效了啊，就终止了，后期你想去复销可能也得受限制。再就是出现了理赔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因为线上嘛，我们把相关的材料给它拍照，需要什么我们就按照这个要求来进行拍照上传就行了。那这个地方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时效性，对吧？就是你不能这个超出了时效之后你再去报案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去及时的去报案，我觉得主要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到节目的最后啊，来和二位嘉宾探讨一个观念的问题。其实我当时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还挺难回答的，我听听二位的那个有来自业界的建议，有来自学界的思考啊。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呢，他的收入不算特别高，所以相当一部分人呢更想把每月这个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来攒下来，而不是说去花钱买一份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收益的这样一份保险产品。那也有个别观点呢，他认为保障就应该优先于储蓄，就应该先保障自己不出事，再来我们来展望未来怎么发展的这件事儿。好，那二位怎么看这个观念的问题？杨总先来吧。
0: 首先我认为储蓄和保障并不矛盾啊。从这个收入有限的这个新市民群体而言，我觉得他买一个低成本的基础保障是他守住储蓄的防护盾，保障优先才能守住他的储蓄。因为对于这个新市民群体来说，他收入相对来说单薄，抗风险能力弱，那一场大病，一次工伤，其实是会卷走他的很长时间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储蓄。大家都会有一个意识，觉得哎，我很想存钱，但往深处去揪，大家为什么有这个我必须要存钱的意愿，其实存的钱就是为了抵御一次意外，一次工伤，一次疾病带来的这种大额的支出。那所以如果能有一个小额的支出就能够降低你在这块的风险的话，其实是比你就是辛辛苦苦存钱更来的有效果的。而且你永远不知道疾病和意外哪个先来，这个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1: 学会用工具用杠杆。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只存钱不买保障，它其实就是被动去扛这个风险。咱们还是好钢用在

0: 钱，是来买保险还是储蓄？其实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问题。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方式呢，叫自保，自己保障自己。其实储蓄这种方式呢，它就是自保。假设我有10000块钱，那我的最高的保障水平就是10000。那保险的话呢，是他保，就是大家一块保，是一个互助，对吧？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一个互助。我这10000块钱里，我只要拿出100块钱来，我可能就能够保障10000元。如果出现了这个风险的话，我100块钱我能够保1000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买保险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保险呢，保障呢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优于储蓄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咱们说这个先保障啊还是先储蓄，它其实它的思路不是说二选一，它其实是一个叫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财务规划的问题啊。你可以用这个少额的钱，100块钱的去买一个普惠保，对吧？把我的风险补上了，这个100块钱就能够保障上100万。对吧？这个呢肯定是非常的这个划算的。那剩下的钱呢，我可以去在我的这个财务范围之内，我可以去储蓄。
1: 好，听完院长的这个风险管理这个视角的解读，感觉回到了当年上课的时候。好，那我们也希望在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这样一个时间呢，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正，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立平，谢谢杨总。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

0: 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 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0: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2: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 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 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0: 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自总台记者。

0: 都敏前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5: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6: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8: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9: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3: 回家，赶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1: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

0: 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福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
0: 今日财经头条，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出游更加安心、开心、舒心。
1: 经济之声专题报道：两个一二三出圈，今天播出全国一二三出行交通圈，你的一二三小时能走多远？
0: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总量。

0: 突破2000万吨。
1: 电动重卡装载机热销，曾经难以电动化的重型车辆和装备为何加速以电代油？
0: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1: 新修订的注册会计师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整治审计行业顽疾，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但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 IMF 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详细内容请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天下财经时段。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八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今日财经头条，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将给旅游产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来听专家解读。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5: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优化布局。
4: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7: 对于我们的旅游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十五规划当中有相应的部署。
2: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还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4: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5: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无论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4: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7: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5个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重要的作用。
4: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5: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7: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1: 对，
1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11: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1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交通运输部等多个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其中，全国123出行交通圈是指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这样的出行新格局不仅是一组时间指标，更将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区域经济的地理版图。经济之声专题报道《两个123出圈》今天播出，全国123出行交通圈，你的123小时能走多远？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4: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自7月1号起正式投入运营，这条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设站5座，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根据已经发布的列车时刻表，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23分钟，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仅需10分钟。北京市民赵女士说，这趟车大大减轻了她早晚的通勤压力。
15: 我还真计算了，跟之前的比，现在的通勤我起码要节省1个小时左右。
14: 这条贯穿东西的市郊铁路线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居住在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多了一条进城路径选择。随着市域交铁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无缝衔接，跨城工作与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常态。在京津冀，北京到天津、雄安的通勤时间都被压缩到1小时内。北京市交通委客运综合处副处长童朝阳说，
16: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作为联系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和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14: 如果说一小时通勤是都市圈的毛细血管，那么两小时通达则是城市群的主动脉。今年4月22号，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域交铁路开通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市域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接起了两地发展。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在南京工作，已经跨省奔波了10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17: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便宜，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一半。
14: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

0: 餐厅和热门景点。马鞍山市民
1: 方便老门洞福德庙都去，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人车多，比如说停车不像这个再方便。
0: 南京市民
2: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机啊，还有那个静音。
0: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2021年，宁马县就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秀斌说，
3: 宁马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0: 不仅是长三角，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两小时通达的目标正在加速实现。高效的交通网络将原本分散的城市串联成紧密协作的城市群，加速了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流动。交通的快直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进，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说，
4: 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群域的扩散。
0: 目前全国一二三出行交通圈正加快构建，不仅给民众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也将对区域经济地理版图产生深远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说，
5: 一个方面呢，是让我们治理变短了，选择机会变多了，我们是中国的住的地方啊，选择的场所呢更多了，比如说我能够住在周边的新城呢、或者卫星城，而工作在核心区。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逐步是有个半径呢，还有有些小长假实行的话，这个半径有很大的提高，全国的各个城市之间的交流啊体验呢是更加实施。当然不仅是对市民生活也便利，对这种企业的投资这样的配置，空间大了以后啊效率提高，在产业上面这个也非常重要。之前说一个地方要如果好，要各个地方能够各样所长，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就产业的梯次的配套啊能够更好的体验分工的协作的一种格局，促进产业链争斗融合。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中老铁路。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过2.3万列。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量节节攀升，开通首年即突破100万吨，到2024年累计突破100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全线累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大关。为提高运输效率，铁路部门推行铁路快通通关模式，货物通关时间从开通初期的40小时大幅压缩至2至5小时，同时开行冷链班列、水果专列，保障东南亚热带水果抢先进入中国市场。国铁昆明局昆明铁路物流中心王家营西营业室货运值班员王潇潇介绍，
8: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
7: 依托中老铁路，万象至昆明间陆路运输成本下降40%至50%。中老铁路带动沿线产业园区物流枢纽加速布局。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9: 我国车辆和装备的电动化正在向重负载领域延伸。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动重卡和部分种类的电动工程机械销量大幅增长，而这些车辆和装备都需要较强的动力和稳定的能源供应，他们的工作环境也相对复杂，所以之前被认为很难快速电动化。那么今年这些领域以电代油的速度为什么明显加快？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0: 在河南一家重型卡车经销商的户外停车场，一辆红色的卡车吸引不少潜在客户围观。销售人员介绍，这是某品牌最新推出的纯电动重卡，这款车最近卖得很火，是不少物流运输司机的首选。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电池大小和车重控制得比较好。
11: 纯电你得看是多少度的，你像有400度和有600度， 你按600多的话，综合续航。

0: 的话在400多公里吧，在450到500左右，空中在1.2到1.3度电一公里，600度的充满的话，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如果是快充的话，时间会更快。然后拿到这充电这个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其实我感觉600到800度电是最合适。
1: 上牌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达12.62万辆，同比增长85%。其中6月单月销量达3.25万辆，同比翻了一倍多，环比增长30%，创下年内月度最高纪录。而这些新能源重卡中，绝大部分是电动重卡。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增速？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是开电动重卡确实能省钱，测算下来，一些大型燃油重卡每公里油费在2元以上，而纯电重卡只有1元左右，跑得越多，省得越多。第二是电动重卡充电更方便了，各地重卡充电站、超充站越来越多，里程焦虑大为缓解。再有就是政策对电动重卡更加友好。重卡经销商销售人员说，目前置换纯电重卡有补贴，购置税也有优惠。此外，全球低碳发展趋势也利好电动重卡。
0: 现在企业出口要查碳排放量，就是如果说这个企业碳排放量要高的话，你到国外出口的产品都要加征关税的。所以说这些企业都在选用纯电池。现在有一个叫碳排放值，就是用电车往这个企业不论是送还是拉走的东西都可以抵扣碳排放值的，出口的那些产品就可以少交一部分税。
1: 和重卡类似，工程机械也是重负载装备，这个行业目前也在加速电动化。江苏一家装载机经销商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电动装载机销量尤为火爆，一些时段甚至出现卖断货的现象。
2: 5月份那时候是卖断货，需要等1-20天才能交车，还需要看你要什么配置的，然后需要提前订才能交车。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国内装载机销量41,396台，其中电动装载机达23,802台，占比超过一半。而挖掘机这类装备虽然目前纯电动产品的销量还很少，但是在出租市场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热度。新疆一家工程机械销售租赁企业的负责人说，他们仅有的2台电动挖掘机都已经租了出去。
3: 前一段时间租出去了，有点省钱啊。要是烧油的话，要烧上3桶油，1桶油200升，你可以算算账嘛。要烧电的话，它一天1桶油的钱就够电了，一天可以省上2桶油啊。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吕莹表示，随着技术进步，工程机械行业正在逐步解决电动产品扭矩不足等问题。目前整个行业电动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朗。
4: 这2年也在进行研发和试验，也出了一些新的方案，比方说动力集中改成动力分布，多几台电机。实际上这2年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也弥补了需求的一些不足，所以才会有放量的情况。
1: 重负载领域接下来会不会像乘用车领域一样，电动化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大势所趋。以电动重卡为例，目前主要应用场景是港口、矿山、物流园区导短。电池技术取得突破后，电动重卡有望快速渗透长距离运输场景。
5: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印发《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报道。
6: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7: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

0: 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呈现，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0: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新修订注册会计师法近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法围绕行业发展、职业规范、处罚裁量、全链条追责四大维度完成了系统性优化，以法治方式来规范财务秩序，加大监管力度。请听报道。
3: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出台，2014年仅做小幅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行业运行中逐步暴露出诸多突出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职业不规范，企业财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审计造假等乱象屡有发生。本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职业、监管、追责全流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财务信息失真，保护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翟继光，
4: 优化了四个方面的条款。第一方面呢，是强化了对行业发展的正向的引导。我们新增的法条呢，明确规定啊，国家支持行业的诚信建设、专业化发展，实现了严监管与促发展的平衡。第二个方面呢，是细化了职业的准则与公正独立的执法原则，把保持职业的怀疑、完整的履行审计程序这些刚性的要求写入了法律的规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分层细化了相关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区分了轻微的瑕疵、过失职业以及故意造假的相关的法律责任，实现宽严相济。第四个方面是完善了全链条追责的体系，补充了被审计单位串通唆使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需要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3: 同时，新法专门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职能，新增条款要求协会统筹行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所长翁武耀，
5: 新法在第七条规定，国家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提高审计质量，拓展服务网络，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
6: 新的注册会计师法大幅度加重审计造假处罚，全方位提高违法成本，不仅罚款上限直接翻倍，还细化分级资格处罚，企业审计机构相关违规行为全都纳入了追责范围，同步打通行政、刑事及相关法律衔接，实现全链条从严监管。继续来听报道。
3: 新法全面加大审计相关违法行为追责力度，违规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的罚款上限从违法所得5倍提升至10倍，细化分级资格处罚，情节严重者可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证，严重失信人员直接终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追责覆盖全部参与主体，明确事务所、会计师违规执业、企业串通唆使造假、提交虚假财务材料、私自外传审计底稿等行为，均需承担法律责任。法条同时规定，相关违法行为触及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责。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翟继光，
4: 新法从三方面打通了跨法的衔接。一方面呢，是行刑的衔接，专门增设条款，明确审计 违法，一旦构成犯罪，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清晰地划分了行政法与刑事追责的边界，避免以罚代刑。另一方面，与证券法协同，统一了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审计失职的处罚逻辑。证券审计违法，我们同步适用两法监管，财政部门、证监会联合执法，消除了监管的分割。最后呢，与会计法相配套，清晰地区分了企业会计主体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见证责任。企业财务造假，我们适用会计法；中介审计失职，我们适用注册会计师法，权责边界清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补贴。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箭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